0: 9月28到30号请3天年假，也就是今天开始请假了，直接从9月25号连休10月7号，整整13天。这次啊，不走7天环线那种赶命的路线，把西北大环线呢拆成两段，
1: 啊、
0: 前半段呢走
1: 青海
0: 看湖，中间留一天呢在西宁躺平睡觉补觉，后半段再进甘肃看丹霞，就绝对不搞那种一天开400公里的死亡行程。就去年走长线啊，前4天冲得太猛了，后面直接酒店躺了3天刷手机，所以今年坚决不踩这个坑。
1: 但是他还是，我觉得还是很有心肠的啊！这种自驾长途奔袭，
0: 我的天，每天400公里要命了啊！我觉得我们上了年纪的阿姨是不能这样折腾了，
1: 接受不了，
0: 这老骨头耐不住。
1: 特种兵啊，这个属于啊，奶茶三分糖，他今年国庆不出门了，为什么呢？他去年出门体验不好，
0: 气笑了，
1: 给我气笑了。泰山山顶热水15块钱一杯啊，泡面50块钱，
0: 冷到骨子里。
1: 凌晨的时候，因为你肯定是不是夜观泰山
0: 啊？对，为了看日出嘛。
1: 我跟你们讲，夜观
0: 泰
1: 山
0: 看日出，
1: 降温是一个大雷区，
0: 就很多人没有攻略，是不是、啊？
1: 对，
0: 没有
1: 想
0: 到会到这个程度，
1: 没有想到。而且泰山，我告诉你，随时你不管什么季节，你只要去夜爬泰山，它有可能随时它就降雨。但是你又没带雨具、雨衣什么，你没带的话，你上去试试。
0: 思雨这是有经验的人、啊。
1: 我专门做过这个主题，在大家来说里面，
0: 你是做过主题没去过呀？怎么说的跟真的一样？
1: 夜爬泰山这种需要特种兵的体力，我就算了。
0: 我还以为你去过呢。
1: 但是你看，奶茶三分糖，它就是。没有攻略做
0: 好，不听劝，
1: 太冷了。然后他上去以后，他租大衣，押金要100块。他说：“这个物价比山顶海拔升的还要快。”
0: 所以建议大家出去玩，特别去到一些无论是小众还是大众的景点的，提前翻一翻，因为现在资讯挺丰富的，翻个什么小某书啊，干嘛的，去过的人一定会把经验分享给你，多看几家对比一下，看看是不是你能承受的那个分量。
1: 是好，那么对于国庆大家的这个度假攻略还有哪些？欢迎给我们继续分享啊！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留言吧。
2: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
3: 天
2: 喝，
3: 天
2: 天
3: 清，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2: 帮助恢复
3: 规
2: 律
3: 排
2: 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2: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

0: 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3: 早晨七点，城市已刷新。
4: 早高峰来了，声浪推你出发。
5: 好的，那么下面的时间和大家去大象精选商城先逛一逛吧。俗话说，人老脸先老，脸老眼先衰
6: 啊，
5: 就脸上的这个眼角的细纹啊，一旦形成以后特别难消，整个人显得毫无气质。
6: 嗯，
5: 哎，这一点呢和什么熬夜党啊、追剧党啊啊、一定太有体会了。
6: 是，所以抗老这件事情啊，随时开始都不晚。
5: 哎，
6: 请大家关注大象精选商城，今天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含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现在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在大象精选商城只要799。那么再加上我们现在有一个满399减50块的活动，所以最终到手仅要699，香港直邮啊！
5: 哎，你没有听错啊，三件套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还有精纯眼霜，
6: 对，
5: 哎，这三个用下来真的是1+1+1=3的感觉啊！对于咱们熟龄肌的女生来说啊，抗老护肤一套就可以搞定了。
6: 是的，那么除了兰蔻三件套，今天还给大家带来了干皮秋季本命底妆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这款粉底液非常的水润，流动性超强，上脸呢轻薄服帖，通透自然，完全不卡粉不拔干，中等遮瑕，适合皮肤微瑕干皮的朋友。
5: 是的，这次呢也准备了两款色号，一个是冷象牙白，一个是自然白，这两款啊根据搭的肤色去挑选就好了。
6: 嗯，
5: 这个不做建议，因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肤色的。
6: 特别白的朋友就是冷调100就好了，象牙白这个颜色，但是大部分人是
5: 自然白。
6: 然
5: 对，大部分我觉得咱们这个西南女生或者是云南女生大部分选自然白。
6: 是的是的，
5: 这两款粉底液呢都是30毫升一瓶，大象精选的双节特惠。
6: 哇，
5: 到手只要99.9元，你没有听错，都不过百的99.9元。
6: 是，所以30毫升小瓶其实很合适。
5: 对，拿来试一试嘛，
6: 用的时间不会很长。
5: 没错。
6: 对，那么没有下单的朋友呢，赶紧在微信小程序里搜索“大象精选”，心脏的心，选择的选，就可以关注到这个小程序。另外呢，如果您关注了918云南交通台这个微信公众号的话，在公众号里回复数字918，你不要打点，直接就是918。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肚子憋，
14: 毒胀，
15: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0: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
10: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0: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1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3: 老公，忙完了？
16: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6: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6: 好，
17: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8: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9: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0: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9: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22: 妈，我上班去了。
23: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9: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22: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24: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22: 好嘞。
19: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22: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9: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蜜桃粉色9点整。
10: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
25: 用心串联所有温暖，
10: 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 FM88.7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6: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27: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高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干眼症的发生有关系吗？
28: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与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我们许多不经意间的行为都在持续损害着眼表的健康环境。首要的风险因素便是长期紧盯着电子屏幕， 当我们全神贯注时，眨眼频率会不自觉大幅下降，从正常的每分钟15到20次锐减至仅剩5到7次。我们眨眼这一生理性动作如同雨刮器一样，负责将新分泌的泪液和油脂均匀涂抹于眼球表面，形成完整的泪膜。眨眼次数的减少直接导致了泪膜破裂时间加快，眼睛便暴露于干燥之中。其次，周围环境与个人习惯同样影响深远，长时间处于空调房或干燥环境中，会显著增加泪液的自然蒸发。
27: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原样梯田是一个被上天仪式的跳色板，放眼望去，山川和原野呈现出一片片鲜艳浓烈的色块，一直铺向天边，看似漫不经心，却又形成如画般五彩缤纷的图案。千级梯田色彩变幻，让你犹如置身于魔幻仙境。北京时间9: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2: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3: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高山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不良的生活习惯和干眼症的发生有关系吗？
4: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

0: 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莹主治医师。干眼症与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我们许多不经意间的行为都在持续损害着眼表的健康环境。而一些常见的习惯，如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它会阻碍我们角膜的正常呼吸，并加速泪液蒸发。频繁熬夜，它会影响我们的身体正常的修复与分泌功能，以及饮食中缺乏富含欧米伽三脂肪酸的食物，如深海鱼类啊、坚果啊，都会直接损害泪膜的稳定性。此外，吸烟产生的烟雾会直接刺激眼表，引发炎症。而眼妆若未彻底的卸除，其残留物可能会阻塞负责分泌油脂的睑板腺开口，导致其功能障碍，使得泪膜失去关键的锁水层。所以，我们想要预防干眼，必须从审视并改善这些生活细节入手，为双眼创造一个更健康的内外环境。
1: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1: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树林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哪些疾病可能导致干眼症的发生。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绝非一个孤立的眼部疾病问题，它常常是由于多种系统性疾病的早期信号或者是重要的并发症，理解这一关联对我们全面诊断和有效治疗至关重要。在众多疾病中，自身免疫性疾病它是导致干眼的首要元凶，如干燥综合征、类风湿性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等疾病，其本质是免疫系统功能紊乱，错误的攻击并损伤了分泌泪液和黏蛋白的腺体组织，导致泪液分泌的源头被破坏，从而引发炎固而且顽固的干眼。此外，一些常见的内分泌代谢性疾病也与干眼密切相关，糖尿病若长期控制不佳，它会损害我们全身的微血管和神经，包括支配泪腺的神经，导致泪液分泌反射受阻。而甲状腺功能异常，尤其是甲亢伴发的突眼，则会改变眼表结构，影响睑板腺功能，而加剧泪液蒸发。
1: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薄荷绿色10点整。
1: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七，
0: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2: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3: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2: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3: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2: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3: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特治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2: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3: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2: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3: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

0: 回礼，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三口膏，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祖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次遛公园逛商场，只要细心观察，总能发现一堆爷爷奶奶带着自己的孙子孙女在那玩。孩子们爱跟爷爷奶奶在一起，因为他们想要什么，爷爷奶奶都抢着给买。但是这事儿要换成自己爹娘就不一样了。小孩子们心里聪明着呢，在爹妈面前凡事都有商有量，得发挥才艺，特殊表现，或者考个好成绩，妈妈才给买玩具。但是到了爷爷奶奶这儿，爷爷奶奶不求任何回报，孩子们只要提要求，老人都尽全力满足。人老隔辈亲，爷爷奶奶疼子孙，这话绝对没错。爷爷奶奶对孙子就是比父母对儿女更加疼爱，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叫隔辈亲。咱们国家都隔辈亲，自古以来老人就稀罕孙子，发自内心的稀罕。为啥呢？这其实跟我们古代的祭祀风俗有关。人的基因是一代一代的顺延下来的，人的基因带有记忆，很多古时候的习俗会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扎在你的基因里头。我们现在祭拜先人都是对着石碑，对着坟茔祭拜。早些时候大家族建有宗祠的时候都是神主牌位，但是往前再往前追溯到先秦时期，人们在祭拜先人的时候是直接拜人，拜活人，把活着的人当死者的替身来接受祭拜。死者的替身不是谁都能当的，只有同姓同招募的子孙才能做。招和募是什么意思呢？就像过去咱们每一家都有族谱，按照族谱一代人犯一个字，几个字一循环。像我们家，我叫胡为民，我的字辈就是为。我们家族谱是按照文明英锐、光左克新、智德明成、永为家生这个顺序排，一共16个字，一个字一代人。我这代人是为，那么我的下一代，我儿子就是家。按照这个顺序排，什么时候排一圈了再回来，朝和暮也是这个道理，就是短，两个字来回交替。比如说

这辈是昭，那么父亲这一辈就是穆，到孙子这一辈又是昭，孙子的儿子又是穆。那么先秦时期如果要祭祀死去的爷爷，那就是孙子这一辈才有资格充当爷爷的替身，接受众人的祭拜。当孙子在作为爷爷的替身受祭的时候，长辈也不能把他当晚辈看待，体现了死者为大的观念。这一习俗后来因为建了祠堂，有祖宗牌位了，就把这个习俗给替代了。虽然被替代，但是文化心理保留了下来。您看，有的时候老人看孩子的时候，那孩子淘气惹祸了，老人都会本能地说一句话，哎呦，我的活祖宗。活祖宗就是从先秦那时候演变过来的，这是历史和文化，所以人们都隔辈亲，心疼孙子。正是因为有这种文化，它才会出现。文化的力量是最强大的。胡家老高如果没有文化的传承，没有回归本源这套治病思路的存在，他早就在过去几代人的颠沛流离中失传了。胡家老高的文化是人本文化，以人为本，人生病以后把人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看，而不是单个的某个器官治人和治器官，这是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当然治器官有治器官的优势，优势就在于急性的病突然发作了，比如说阑尾炎，肚子疼的实在是难受，打上麻药拉一刀就完事了，不疼了。但是慢性病需要常年吃药的，我的建议还是按照整体的观念去治，把身体的本源回归了，基础生命力恢复了，慢性病会越来越轻，甚至会消失的。然后说到爷爷奶奶带孩子，我想起一个特殊的家庭，家里常年住着两口人，奶奶和孙子。爷爷是在十几年前去世的，孩子的爸妈都在，但是打从孩子记事起，他的爸妈一直在外地打工，拿回家的钱十分有限，仅仅够两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在农村维持生活。这个孩子小名叫门墩，是爷爷给起的。孩子刚出生那会儿，爷爷坐在门墩上抽着旱烟，儿媳妇抱着孩子走到老爷子身边，让爷爷给孩子赐个名。老爷子手拄着门墩站了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把嘴里的烟雾吐了出来，张口就来，那就叫门墩吧。门墩是个有心的人，街坊四邻都这么说。他很小的时候就懂得孝敬老人，替老人分忧。他四岁的时候就知道帮助爷爷奶奶喂羊，门墩总是优先喂养那些刚生完羊羔的母羊，母羊的身边总会有一到两只连走路都走不稳的小羊羔，羊羔白里泛红，经常跪着顶奶。门墩看母羊陪着小羊，总是看得出

成他想自己要是那个小羊羔该有多好啊。门墩儿从小就缺少父母的疼爱，这样的孩子虽然生得孤独，但是往往又是比同龄人更加坚强，也更独立。门墩儿今年才29岁，长得憨憨实实的，大个儿，在建筑工地上班，有2台车，一个月不少挣。后来为了给他奶奶治病，卖了1台车。这些家底儿都是靠他自己努力、辛辛苦苦攒来的。这孩子家里条件一般，在父母那又借不上啥力，10几岁的时候就出去挣钱养家，能有今天这步田地已经很了不起了。在门墩的记忆里，爸妈只是过年回家，先是用花花绿绿的新衣裳把他哄进怀里，再就是领着他赶集去姥姥家，刚刚混熟了，在爸爸妈妈面前才敢说说笑笑。闪过年，有一天一睁眼，俩人又不见了。开始门墩还哭闹，甚至不吃饭，时间长了也渐渐麻木了，回来便回来，走便走，好像跟自己没啥牵连。奶奶还说门墩懂事了，慢慢发现这孩子话头稀了，常常望着云彩发愣，上学也不合群，爱自己蹲在墙角和树下，撒点馒头渣，跟一窝蚂蚁说话。门墩的奶奶最疼门墩，他小时候尿床，湿了左边，奶奶暖左边；湿了右边，奶奶暖右边。两边都尿湿了，奶奶就让小门墩贴在自己的怀里。在门墩的心里，奶奶比爸妈还要亲。门墩小的时候，最爱找爷爷玩。前几年爷爷在世时，常带着门墩抓蛐蛐、逮耗子、搬虾、钓鱼。说起钓鱼，那是他最开始的时候。他的这个村庄在蓄水池西南角，庄子不大，离他家不远有个池塘，池塘的形状像个宝葫芦，东北是坝入水，西南是渡藏鱼。每年夏天，门墩和爷爷奶奶的饭桌上都不缺鱼吃。秋天的时候，爷爷在水里摸藕，门墩在岸上守着，每次爷爷低下身子摸索一阵，长长的白色藕带着黑色的糖泥一块出来，爷爷总是选最嫩的藕尖洗净递给门墩，门墩放入口中，那藕脆生生，甜滋滋，吃起来津津有味。爷爷是过完中秋节去世的，得了病没有钱治，最后拖大了就走了。爷爷去世以后，爸爸妈妈匆匆赶回家，哭得悲痛欲绝，哭过以后又匆匆地把爷爷埋入土里。为了赶时间，将5期和3天圆坟放到一起，走完流程又匆匆地出去打工了。门墩觉得父母对待爷爷的去世像是跟自己写作业一样，写完了就完事儿了，应付了事。从此以后他就更不爱写作业了。

去世的第二年，门墩就辍学了。辍学以后，在家待了两年，第三年实在待不住了，就出去挣钱去了。爷爷的去世给门墩闪了一下，他害怕再失去奶奶。门墩的爸妈在给老人看病方面很舍不得，爷爷是因为没钱看病走的，门墩不希望同样的事再发生一遍，所以他努力工作，拼命挣钱，就为了在关键时刻能救奶奶一命。门墩的努力没有白费，钱也没有白攒。2018年的夏天，那天早晨，门墩像平时一样早早起来去工地上班。那一天的气温是35度，走在路上，门墩还在琢磨下午还要不要干了，因为天气太热，心里一直在打退堂鼓。来到工地刚干了一会儿，他家的邻居就打电话跟门墩说，别干了，你奶奶病了。门墩问咋了，邻居说晕倒了，嘴里还吐白沫，幸亏是在街上晕的，这要是在家里头晕倒，家里又没人，那就坏了。门墩在电话里一边指挥着邻居给老太太送医院，一边往回赶。来到医院，奶奶已经昏迷不醒，嘴里插着呼吸机管子和氧气管子，在 CT 室门口准备做检查。机房大门打开后，门墩和邻居三个人一起在医生的指导下把奶奶抬到检查床上面。门墩穿着隔离服陪着奶奶做完检查，检查完不一会儿，急诊科 ICU 的医生很快就告诉他们检查的结果，右脑脑出血 90%， 病情很重，不手术老太太的命很难保住，但是手术以后的效果也未见能好哪去，顶多就是保住性命，想恢复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手术费、住院费、护理费加在一起可能要几十万，而且还不一定能把病人救出来。综合考虑之后，大家都说放弃治疗吧，但是门墩没同意。门墩说，我砸锅卖铁都要救活我奶奶。他把手里的一台大车抵押出去了，硬着头皮拼死一搏给奶奶做了手术。上午9点多签了手术同意书，把奶奶推进手术室，下午3点半左右从手术室推出来，又推进急诊重症监护室。推进去以后过了好一会儿，医生才从里边走出来，对门墩说，手术成功了，老人家的命保住了，但是后期休养能不能醒过来可不确定，如果能醒来那真是奇迹。这样的结果正是很多脑中风家属们正面对的处境，家里有人中风了，各处去掂量钱，最后排上手术了，手术的结果是成功的，但是成功不意味着恢复，而是活着。有的患者做完手术以后能活很长时间，但是要想回到过去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很难的。这种治疗方式就是治你的器官，治器官

0: 脑出血、脑梗的位置处理好，有没有必要呢？有必要，能保证你活着，但是要想活好，就得依靠更深入的治疗方法，整体的治，把人当成人来治。门墩把奶奶接出院，回家以后，别的药吃不了，因为患者没清醒，意识没恢复，只能打吊瓶，靠营养液活着。后来跟人打听到了胡家老高，他就发现喝老高的话，奶奶能喝，因为老高是流体的，是膏状的，放到舌根底下还呛不到人。他说这个挺好，既对症又安全，就一直给奶奶用，连着用了两个多月，老太太苏醒了，眼睛睁开了，但是话还说不清，想表达但是乌拉乌拉的说不出来，用了将近半年的时候才能说明白，最长能说五个字，用了整整两年，这老太太在生活上能自理了。现在看老人家好的差不多了。门墩后来结婚生子，他还能逗逗孩子呢，恢复到这种程度，不光门墩满意，老人自己也满意。头一阶段他打电话还跟我说，现在身体可以了，家里人不用再替咱操心了，也不用再往咱身上搭钱了，这就算当大家长的，有家长的样。我说对，像您现在这样就算好样的了。人老了不可能不生病，谁都得生病，但是不要让病给磨住，不要因为生病啥都顾不上了，反而成为子孙后代的负担，那就是失败的。所以多养生，多锻炼身体，多调补自己，回归本源，你会发现您的本源一旦要充沛了，您浑身都有劲儿，走路都带风，而且身体各处的关节也不疼，喘气顺溜，心脏舒坦，脑袋清醒，进入到一种能够充分掌握自己命运的神仙境界。没病没灾的老人就是老神仙，是家中宝，大家说是不是呢？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傅老师。
0: 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辛苦了，辛苦了。就是你看你每天都为我们啊，就是说接到那么多患者的电话，都为我们服务啊，就是我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亲口跟你说一声，就是谢谢。
0: 啊哈，别客气、
3: 嗯、
0: 啊，您病好了就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嗯，哎呀，这世上要是都是像你们这样的，就是说，啊，医者仁心的好大夫呀，那减轻多少人的痛苦啊！
0: 是的，是的，
3: 真的是也算太幸运了，能够遇到你。
0: 嗯，

0: 我先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用这个胡椒老膏的这个情况吧。
1: 哎，好的，您讲吧。
0: 嗯，因为我呢有三个问题啊，反正三个毛病嘛，都是挺严重的。你看，首先是这个高血压，一个心脏病，还有这个老慢支。
1: 嗯。
0: 因为这就是这三种毛病啊，把我就是困扰了有十多年了。哎呀，特难受啊！你说这个血压高压能到180，低压110，怎么都下不去呀？
1: 嗯，
0: 你这血压也不平稳，之后啊，整天感觉脑袋呀、啊、就不舒服。
1: 嗯，
0: 脑袋不舒服的话，就感觉你头啊就是昏昏沉沉的。
1: 嗯，
0: 只要这个
1: 脑供血也不好了，是吧？哎，
0: 对对对，这个血压高的话，你就感觉脑袋就是疼啊，就感觉就蹦了一根弦一样的，就感觉要炸了一样的疼。哎呀，可难受了，反正，你这走路呀没劲，就像踩棉花一样，总感觉呢就不稳当。
1: 嗯，
0: 我这右边的耳朵嘛，还有这个耳鸣的情况。
1: 嗯，
0: 因为这个要是血压就是，正常的情况下嘛还好一点，那有时的话还会有像这个鸡鸡叫的那个声音一样的，哎呀，反正就是特难受的情况。
1: 啊，
0: 要是这个血压高的话，你看就是就像人家这个火车走的那个声音，轰隆轰隆轰隆的那种一样。哎，反正你这耳朵啊，听别的声音啊，就听不清了。
1: 嗯。
0: 因为我吃了这个有多少种的降压药，你看这血压呢，也就是降不下来，一天吃到三四次。哎呀，这个血压的话还在150，我呢也不敢就是说再多吃啊。你说吃多的话，这样药对这个心脏也不好，也是负担呀。
1: 是的，是的。
0: 还有这个心脏病，你说我这个心脏病也下来有十多年了嘛。
1: 哦。
0: 反正就老是有这个心律不齐，就感觉这心脏跳的就是忽快忽慢的，有时的话上不来气，就感觉心慌、胸闷、气短，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感觉前胸后背多的疼，肩膀也扯的疼。
1: 嗯，非常难受。
0: 大夫们就说我这个心脏引起的这个放射性的疼痛。也做了这个心电图嘛，说我这个冠状动脉有多元硬化，都堵了有60%了嘛。反正我听了大夫的话，我这一听的也不是太懂嘛，我就反正按时吃药每天。那这怎么就不好使的呢？就是哪一年都是就是反正春一茬的时候或者秋一茬的时候，什么通血管呐、打点滴啊这些，打完点滴之后呢，你就能舒服一点，能挺了一个来月。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还是反就这样来回的就是频繁。你看有还有就是这个老慢支一样的，我这个老慢支也下来十多年了嘛。那年降温时啊，他都放，都放了一年，只要你一放啊，你就感觉整个人气都接不上。晚上睡觉的话，就是说，你那躺着还不能这样平躺着，后来就是后背拿个东西垫着靠着。一咳嗽啊，不是黄痰就是黑痰，再不就是白痰，还带点那个血精。这样老是上不来气，一喘气啊，就是别人都嫌我就是喘气声太大。不好说啊，我跟你讲，你说我这个病怎么样？我晚上睡觉也睡不好，晚上从8点多躺下，睡到个11点，就
1: 睡眠不足。
0: 你在床上你就是翻来覆去的，你就睡不着呀，特难受。每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日子活的呀，你说还有什么意思？就是活得生不死，生不如死那一样的。哎呀，但是胡老师，我呢也算是赶上这个好时候了。听到了您的讲座之后啊，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胡老师的讲座讲的真的是太好了。然后就是每一句话之后，就感觉戳到我的心窝上了一样。我直接就打了电话，等于咨询就是那个场外老师了嘛。人家给我讲的可细致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药的话，我一定得用上。后来就这样，我就定上了。你看这骨架老膏，我吃了有3天，我就有效果了。
1: 哦，你看看多好啊！骨架老膏作用太快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最起码你喘气经营了，顺畅。用了有半个来月的时间吧，我这个睡眠质量提高了，比以前不知道好多少了。睡觉入睡也容易了。就是中间睡醒了之后的话，我还能接着睡。这一个晚上能睡个6-7个小时这样，第二天
1: 那不错了，是不是啊？
0: 对呀，头也不感觉晕了，血压也变得降到140了。
1: 你看看血压也下来了，这都是。

0: 啊相关的关系啊，是不是？啊，
1: 是 的， 是的，
0: 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啊，咱们的心脏的问题，还有老慢气儿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必然的啊。
1: 是的，是的呀，我特高兴，连吃药啊，我就更积极了。
0: 人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呢？从一个多病而健康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您说对不对啊？啊，
1: 是的，是的，是的，是。
0: 嗯，
1: 我吃这个胡椒老高一个月来夜的时间嘛，
0: 啊，
1: 我感觉我整个人咳嗽就不怎么咳了，连痰都少了，而且像我这个喘气呢也有经营了，胸口这边也没有那种就是像东西压在上面那个感觉了。
0: 哦。
1: 再就是我原来这个心脏一上病就是感觉前胸后背都在疼，但是一直到现在呢我也没有疼过。
0: 你看看，
1: 哎，这
0: 多好，
1: 我这个心脏也好了呀。
0: 嗯。
1: 啊，所以我呢特高兴。
0: 嗯。
1: 我用这个胡椒老高用了有三个月的时候啊，那些什么降压药啊什么的我也不吃，
0: 啊，
1: 我就单独吃一个胡椒老高。
0: 哎哎哎，对。
1: 啊，现在你看我
0: 这个。胡椒老高就完全可以把这些个疾病，心脑还有气管还有血压都好了起来，那就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从根本解决了是吧？嗯，
1: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多好啊，我就吃这一个胡椒老高血压还那么好，
0: 啊，
1: 哎呀，我这高压的话130低压90，
0: 很好了，
1: 这就让人挺满意的嘛。
0: 嗯嗯嗯
1: 嗯，你说这胡椒老高，我现在吃了也就5-6个月的时间，我所有的问题都给我解决了，
0: 啊，
1: 心跳也稳当
0: 了，哎哎哎，没错，
1: 哎呀，真的太好了。你看我原来就算干什么事情啊，再着急，我也不敢跑啊，你跑过来就上不来气啊，
0: 嗯，
1: 心脏就感觉咚咚的跳，脑袋也跟着放迷糊，
0: 啊，
1: 自从有这些毛病的时候啊，这么多年了，我都什么活重的都不敢干。现在呢我就不一样了，我能就是运动了，也能帮着老爸干点家务活，我感觉也挺开心的。
0: 是的是的啊。
1: 最起码自己不用人照顾，自己还能给家里分担一点。
0: 哈哈，是我为您高兴啊。
1: 对，胡老师，我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亏你啊，都是你带来这么好的药。
0: 这是您的一种幸运呢， 啊选用了胡椒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为什么胡椒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就是胡椒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它应有的这个好的作用。这回您有的咱们的胡椒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没有问题啊。您看您用胡椒老高短短的这么长时间啊，心脏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等这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1: 对对，
0: 哎
1: 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师，你真的是我的贵人。那本来我都没有希望的这些人啊，就想说啊，我都是就是半截子骨的人了啊，我就还看啥呢什么的。但是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讲，是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我真的是谢谢你。你让我拥有这一个健康的晚年的生活，我也希望你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0: 好的，好，也谢谢您啊。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也是咱们很多朋友，每个朋友用了胡椒老高都能得到的一定的结果，所以我为大家高兴，大家也高兴，我相信您的家族里头很多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好，太好了啊，恭喜您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1: 好的好的，谢谢胡老师，谢谢谢谢。
0: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会啊。
1: 好，再见再见再见。
0: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 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3: 400-627-3099 400-627-3099。
2: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哎，胡老师啊，你好。
0: 好，欢迎您啊。
4: 哎，我今年76了，也特别感谢你，也喜欢听胡老师的节目。哎，我觉得我这后半辈子啊，能遇上那个胡老师，是我的福气，也是我的幸运啊。这么大年纪啊，还在帮我们摆脱疾病的痛苦，哎，
0: 这也是咱们
4: 的特别值得我们学习啊。
0: 嗯啊，
4: 我觉得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有缘。我当时是从女儿家回来，在路上啊听到了胡老师的那个讲课了。
0: 哦，
4: 哎，提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就忘不了了。
0: 哦啊啊
4: 啊，天天听。我后来觉得我必须得试一试了
0: 啊。
4: 哎，我觉得这试一试就是我的转折点了。这个本源疗法呀，我真是体验到了
0: 啊。
4: 特别惊喜胡老。哎，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呢，也是向你汇报来了。
0: 好，您别客气啊，咱们交流一下吧。太好了，这是咱们之间的一种缘分，您说对吧？
4: 是
0: 啊，
4: 对。我以前呢几十年的老胃病了。
0: 哦，
4: 哎，还有这个气管炎，这个气管炎了，哎呀，就是我这上岁数了过后啊，折腾我了七八年了都。
0: 哦，
4: 哎，经常咳嗽，咳那种大连痰。哎，时不时的就来那么一顿，哎，咳的我这气儿都提不起来了都。
0: 啊，
4: 哎，尤其是到冬天呢，我咳的是没完没了。
0: 嗯，
4: 睡不了觉啊。
0: 啊啊啊，
4: 哎，吃西药也不行，换中药吧，中药也不行，又换回西药，这来回换了，还是不好。
0: 不知道怎么办了，是吧？
4: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医生给我拍片呐、化验呐，就怀疑我是长什么东西了。
0: 啊，
4: 连着查了两三个月，最后给我下结论呢，就是一个气管炎。
0: 嗯，
4: 哎呦，这喘呐太难了，胡老。
0: 啊，
4: 哎，上气不接下气呀、
0: 嗯。
4: 哎，就好像在封箱似的、
0: 嗯。
4: 哎，我当时也是特别害怕。哎，但是害怕没用啊。哎，这后来这不是有幸听到胡老的讲课了吗？
0: 啊，
4: 哎，了解到这个胡家老高了。哎，这个可是不容易啊，你传承了这么多年，也算是给我帮了大忙了。
0: 啊，
4: 哎，刚开始呢，一天吃两勺，啊，吃了几天呢，后来我听指导老师的话啊，哎，就改为一天三勺。哎，吃了有那么个半个月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呼吸这块呢
0: 啊，
4: 哎，就有很大的变化了，
0: 通畅了吧？
4: 哎，感觉一是顺畅一些，
0: 嗯，
4: 哎、这个原因我那个痰少了，
0: 嗯嗯，改变多快
4: 啊，尤其是以前那个白色的连痰少了，
0: 嗯
4: 嗯，哎，这一下感觉到那个气管了通了嘛，就是喘气就顺利了不少，
0: 啊，
4: 哎。哎呀，我就那气儿顺了，我就不那么着急，不心慌了。
0: 嗯，这是最关键的。
4: 哎，也能睡得着觉
0: 了。
4: 哎，这胡椒老高呢，我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呢，哎，痰基本上就没有了。
0: 嗯，
4: 那些以前那些治喘的药呢，我也不吃了，
0: 嗯、
4: 就坚持吃那个胡椒老高了。
0: 啊啊啊！
4: 哎，吃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候呢，
0: 啊、
4: 哎，我就感觉这个气儿就完全够用了。
0: 嗯嗯，改变
4: 特别顺畅。
0: 嗯
4: 啊，今年换季的时候呢，
0: 嗯，
4: 我这气管炎呢也没有再犯，这一点我是特别高兴的。
0: 嗯嗯
4: 嗯，哎，再说我这个胃病呢、
0: 啊，
4: 那我以前吃的那些胃药啊，在大小的那些药房，那各种 治胃病的这个药的我都吃了个遍，什么三年疗。

0: 法四年苗子我都用过。
1: 嗯嗯。
0: 哎，结果什么呢？总反酸，
1: 啊，
0: 胀气，哎，不想吃东西，哎，还打饱嗝，吃都没吃，怎么吃就打饱嗝了。
1: 啊。
0: 哎，有一回我吃完中午饭呢，我就感觉不对劲啊，身上没力气。
1: 啊，
0: 一整个下午都是迷迷瞪瞪的。
1: 嗯，
0: 哎，我寻思，出去透透气吧。哎，刚出门没几步，
1: 嗯，
0: 就吐了。
1: 哦，
0: 哎呦，那是吃啥吐啥呀？那黄的水都吐出来了。
1: 你看多痛苦啊，
0: 哎、
1: 是吧？
0: 那可不嘛、嗯，一点没消化。
1: 啊，
0: 就打了好几天的吊瓶才好。
1: 啊，
0: 打了以后我就精气神就压下去了。结果呢，吃这个胡椒老膏，没有一个礼拜，我就感觉我这胃就不反酸了、
1: 啊。你看看多快呀、
0: 啊，
1: 是吧？
0: 啊，多快呀、啊！那个吃饭就感觉香了。
1: 嗯。
0: 哎，虽然说吃的不太多啊，但是呢，也比平常多了。我吃了一个月的，我就不打嗝了，也不胀气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哎，就可以多吃点东西了。但是我是记住教训了。你不能吃太多、
1: 啊、
0: 你吃太多了万一又给你梗住了怎么办呢？
1: 啊，
0: 哎，这回呢起码来说那些胃药我不再吃了。
1: 嗯嗯嗯。
0: 啊，我就吃这个胡椒老膏啊，这给我高兴的。
1: 啊，
0: 哎，所以说呀、啊、这个胡椒老膏啊真是我的良药啊，我吃了到现在、
1: 啊、
0: 不到五个月嘛、
1: 啊、
0: 你看我现在身上就没有难受的地方了，可好了。
1: 你看看多好。
0: 前两天呢
1: 嗯，
0: 我还上医院去查了，花了500多块钱，我验了这个血常规，25项啊，肝肾的功能呐、啊，电解质啊，血糖啊，血脂28项啊，尿常规18项啊，还有什么什么甲功3项啊，哎，这些都合格了都，
1: 啊啊啊，
0: 哎，大夫说呀、啊，他说你岁数也不小了，啊，回到家以后呢。能动你就得动啊，能吃，哎，只要不吃撑着，你就可以尽管吃，
1: 嗯、
0: 想吃啥就吃啥，
1: 嗯，
0: 是吧？你说你都快80的人了，是吧？
1: 嗯，
0: 能有这么好的体格的医生呢、啊，哎，也觉得，不是说不可思议吧？觉得替我欣慰的，
1: 啊，
0: 哎，这个时候他说呢，哎，回家好好养。
1: 啊，
0: 我就跟他讲，我说有那个胡椒老高了，
1: 啊，
0: 啊，所以说我现在的身体啊调理的这么好啊，全靠这个胡椒老高了。那大夫还说呢，哎、
1: 嗯，
0: 这个是个好东西，
1: 啊、
0: 可以多给那些患者推荐。
1: 对对。
0: 哎，这一下我就更有信心了。
1: 嗯。
0: 哎，所以说这些收获呢，都是胡老啊给我带来的。哎、说实话。
1: 这是您的福分呢、啊。是吧？
0: 对，所以说这个节目我是一直听下去，跟着胡老啊，这身体健健康康的，是吧？只有身体好了，啊，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1: 没错，没错。嗯，
0: 啊，所以说呢，这回啊，我希望呢，你们这个本源疗法呀，
1: 啊，
0: 继续发扬下去，让更多的患者呢，获得更多的健康。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
0: 嗯、
1: 啊。
0: 嗯，
1: 那么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而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了。那么本源要是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胡家老高咱又说回来，他好在哪儿？就是他这个本源疗法就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让咱们更健康起来，这是难得的。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
0: 是、
1: 啊，
0: 就是这么个道理。
1: 嗯，太好了啊。
0: 嗯。

0: 家老高会给您健康的。
1: 好的好的，行，谢谢你啊胡老。
0: 好，就这样，别客气。
1: 哎
0: 啊，
1: 哎，再见啊。
0: 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一种愿望，是吧？
1: 对，
0: 好，祝贺您。
1: 好的，
0: 咱先谈到这儿吧。
1: 哎，好。

0: 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
1: 400-627-3099 400-627-3099。
0: 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2: 哎，您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2: 好，欢迎您啊。
3: 哎、胡老师，我山东烟台的一个患者。您
2: 是吧？
3: 你说还有具有高超的医术啊，还有一颗善良的品德。
2: 哈哈。
3: 而且还愿意把家传的胡家老糕啊，分享给我们这一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
2: 啊啊。
3: 哎，你真是大好人呀、啊，胡教授啊！
2: 是吧？
3: 这不现在因为你呢，我的病啊才得到了治疗啊。
2: 嗯嗯。
3: 哎，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现在这个治疗的情况啊。
2: 哎，好的。
3: 是这样的，胡老师啊，我是有这个风湿骨病啊，还有高血压。
2: 嗯。
3: 尤其是风湿骨病，你都不知道特别遭罪啊。
2: 啊。
3: 哎，就我的那个腿啊，还有脚啊，全都肿胀的。反正平时受一点凉、啊
2: 嗯、
3: 就得疼的，哎，受不了。一犯病啊，就说句那最俗的话，就感觉连那骨头都疼。
2: 嗯。
3: 这不在外边儿、啊、哈，有一点风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疼
2: 啊。啊。
3: 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行，不敢吹啊。
2: 嗯嗯嗯。
3: 就觉得那风就好像往我这骨头缝里面钻似的，那个疼的你都不知道有多遭罪啊！这不一到冬天就更难熬了
2: 啊！
3: 哎呀，洗个菜都费劲啊，一滴凉水都不敢碰
2: 啊！啊！
3: 哎呀，那个护膝啊、手套啊，我都得戴上，不然疼起来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啊！
2: 嗯，是是是。
3: 啊，但是现在这个胡家老糕呢，哈，我用上去以后、
2: 啊、
3: 第一天就有感觉了。
2: 啊，
3: 哎，那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排气哈，那个味儿啊，哟，特别的大。
2: 嗯。
3: 这不家里孩子都说，哎呀妈，你说你这放着个屁，跟真是个臭屁啊，这么难闻呀。
2: 嗯。
3: 哎，这不排便那个次数哈也多，量也多，味儿确实可臭可臭的了。
2: 嗯嗯。
3: 哎，这不持续了3-4天了，哎，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没有了。
2: 嗯，你看多快呀、啊！太好了。
3: 对呀、啊，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啊，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
2: 嗯。
3: 哎，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腿啊，哎，有热乎气儿了，这不摸起来暖乎乎的了，
2: 嗯、
3: 哎，不像以前那么冰凉了，
2: 是吧？嗯。
3: 对呀、
2: 啊。太好了。
3: 是啊，因为我这就知道这是胡家老糕起作用了。
2: 嗯，没
3: 错，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怪切似的，迈不动啊。
2: 嗯，
3: 现在用了胡家老糕，也就一个月的时候，这个走个路就感觉啊轻快，能迈开步了，这个腿明显的有劲了、
2: 啊，
3: 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
2: 嗯、
3: 啊啊！哎，用到2-3个月的时候，变化呢就更大了。
2: 啊，
3: 这不也不怕风了。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呀、
2: 啊。啊。
3: 所以平时这么买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哈，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冒的那个凉气，感觉这个关节就受不了啊。
2: 受不了，看、嗯。
3: 受不了啊、
2: 嗯！
3: 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了。
2: 啊啊。
3: 啊，胡老师，这不另外我呢还有高血压哈，我是从28岁的时候就开始高血压，
2: 哦，
3: 这不到现在62岁，都30多年了，
2: 没错，
3: 啊，反正我的血压它是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啊，忽高忽低，一天我都吃啊2-3次那个降压药，
2: 啊，
3: 哎，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降不下来，高压都能到150到170啊，
2: 你看多高啊，
3: 哎，低压都100到105。
2: 嗯，
3: 反正天天就感觉这个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就严重的时候看那东西都天旋地转的。
2: 嗯嗯，
3: 而且胸口上哈也感觉憋闷、犯恶心、啊，反正经常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也没有劲儿啊。
2: 嗯，
3: 这不再加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真是干啥都干不了啊。
2: 嗯嗯嗯。
3: 哎，不管就是干多轻巧的活儿、啊、哈，反正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才行啊。
2: 嗯，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0: 对呀，这不我用了一个星期啊，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哈。看个东西就觉得不迷糊了。用到3个来月的时候，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在高压130啊，不超过135，低压就最高是91。
1: 你看看啊，已经
0: 啊，
1: 非
0: 用的
1: 常的
0: 可
1: 棒
0: 好
1: 了。
0: 了，这胡家老公我用到现在也就5个月的时间，现在血压完全正常了，哎，就高压在130，低压就在80左右，
1: 好极了
0: 哎。这不现在自己有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哈，胸口啊也不憋闷了，出气比以前也舒服了，也顺畅了，感觉好像这浑身都通开了。啊，血压这不也平稳了，关节也不疼了，身体觉得越来越好哈。以前我家住在4楼啊，我就上个2楼都费劲儿啊，得歇一气哈，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4楼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是
0: 啊。
1: 吧？
0: 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胡家老婆对我这影响可大了。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敢出门啊，哎，现在身体好了哈，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做着保洁，扫扫楼道、收收垃圾什么的，一共6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现在都不觉得
1: 体
0: 累
1: 力
0: 呀、
1: 多好啊，改变多快呀，是吧？
0: 是啊，感觉哈这身体，就晚上下班你看。干那么多活，下班了以后哈、我还能在小区附近那个公园跳广场舞啊，感觉心情现在可好，这日子现在过得可开心了。
1: 是啊，改变多快呀！啊，您这种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是任何人看到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吧？
0: 是啊，特别感谢你胡老师，让我能用上胡家老锅，我这身体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这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0: 也是，胡老师，这不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我老伴儿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10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毕竟但是他这刚才用10来天，然后倒没有我现在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你打电话向您汇报。
1: 哎，好的，哎，我相信，您和您老伴儿都会得到相同的这个结果，就是健康起来了，是不是啊？好。
0: 哎，胡老师呢，真心希望您的身体哈也健健康康的，每天啊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好，谢谢
0: 哎，
1: 您啊，
0: 然
1: 让
0: 后
1: 咱
0: 就
1: 们
0: 把
1: 老年人都高兴啊，身体都健康起来。那么首
0: 对呀、
1: 先呢，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您说对吧？我们胡家
0: 是。
1: 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那怎么样呢？相反的，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胡家老膏必然的，它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0: 好的好
1: 尤
0: 的，
1: 其您刚才
0: 好
1: 提
0: 的。
1: 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胡家老膏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吧，老朋友，
0: 哎，
1: 哎，
0: 好好好，
1: 咱先谈到这儿吧。

0: 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吧，老朋友、
1: 哎、
0: 啊。
1: 哎，再见，再见。
0: 好，再会，哎。
1: 哎，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糕，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3: 胡一堂胡家老糕，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
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玫瑰红色11点整。
5: We play your choice， 执着为你动感前行，寻找一种声音生活，在这里发现 FM 八八七
6: 88.7 FM，
5: 跨艺节目缤纷出彩，发现你的魅力之城，用极具冲击力的电波，雕琢你的精彩旅程。锁定 FM 八八七，准时到达你的下一个目的地，爱出发，更爱你 ，FM 八八七。
7: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8: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9: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0: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7: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1: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2: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3: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1: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4: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5: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那下面就请出我们身边最美好医生，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13: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

0: 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先播报一下大家最为关注的民阳坊感恩节大型优惠活动的进展情况啊。经过昨天一天的报名，我们的民阳龙虎坊就已经订出去超过一半的库存了。这其中呢，龙坊的首次赠送可以说是掀起了最高的抢购热潮啊。因为上市十年以来呢，买龙坊送龙坊的这个活动还是头一次，这个机会有多难得，我想大家心中都有衡量啊。所以呢，这次活动的特点就是，只要打进电话的患者，全都是30盒、50盒的大订单。那梁教授，虽然说今天是活动的第三天，但是呢，如果继续按照这个速度抢购的话，我预计啊，可能我们的活动随时会面临结束，根本是维持不到最后一天了。
0: 对，佳瑶说的没错。所以还是要提醒大伙儿怎么办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呢，赶紧抢名额啊。因为结束了，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机会了。
1: 是，
0: 而且说实话呢，民阳坊感恩节活动呢，说能够引起咱们大家这么高度的一个关注呢，其实我们是早有预料的，这个也是情理之中的一个事情。
1: 是的，
0: 因为这次啊，它是龙方的首次赠送，以前从来没有过，而且以后它也不可能再有。那么免费赠送最直接的，对于大家伙来讲，就是少花钱，就是省药费。你想，同样的这个药量，那么参加到活动，我们少了可能省个1800，那多的话可能要省下上万元甚至更多。而对于一体多病的像常年用药的这些患者来讲，我认为啊，就是没有任何优惠能够比免费赠药来得更实惠更贴心的了。
1: 是，
0: 所以说呢，不管有多难，那么这一次呢，我也是尽了全力最大努力的帮助大家争取到了龙方的首次的一个赠送。就是说哪怕让大家伙多拿到一盒药，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1: 是的，
0: 因为这个龙方啊，它跟你其他的药是不一样的，就是哪怕说你就用上一盒，那么它也能够让你血压稳定，血糖下降啊，也能够让你比如说十几年的前列腺的毛病，尿频尿急啊，憋不住尿啊，而用上当天晚上起夜的次数就会明显的减少，不到3天你就可以实现排尿顺畅，排尿痛快，这个是强肾固肾的效果。包括你像一些女同志常年手脚冰凉，全身乏力，关节肿胀呀，疼痛呀，以及像我们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甚至有的脑血栓导致了这个偏瘫后遗症，有的患者呢，你像这个下肢循环不畅，下肢无力啊，两腿发沉等等等等，那么最快我们说呢，用上当天，最慢也不超过3天，我都能让大家看到明显的一个改变。再有呢，你像一些常年失眠的头晕脑胀的这个朋友，基本上吧也就3-5天，不到一个礼拜，那么你就可以睡一个好觉，而且晚上呢也不做梦了。那么大伙儿想一想，这多得的一盒啊，我们说仅仅是省下一盒龙方的钱吗？并不是的。是他给你带来的这个效果，是让你能够减轻很多的痛苦。你想想，他给你带来的效果可以帮你省下更多的药费。你血糖血压稳定了，是不是我们的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我们就可以减量了，到最后我们就可以停掉了。
1: 对。
0: 对吧，如果说坚持呢用上3-5盒，慢慢的你心脏不难受了啊，说你这个脑袋呢不迷糊了，那是不是我们就不用去医院里再检查呀，开药呀，什么支架呀，搭桥呀等等这些手术的费用，我们是不是就彻底就免了。所以说无形当中啊，可以帮助大家省下更多的治疗费用的。
1: 是的，
0: 其实这个经济上啊，咱们大家伙比我算得更明白的，尤其是见到效果的这些老朋友，咱们说呢，活动的第一时间就抢名额了，很多朋友是恨不得什么呢，趁着这一次的机会呀，一次性把这个药都拿齐了，那都是20盒起订的。因为20盒的龙方呢，你可以多得6大盒的龙方，你想30盒呢，我们可以多得15大盒的龙方。这个力度大不大？非常大了。家里老两口都用药的，其实基本上都是抢定大单的。那怎么办呢？我还是那句话，靠我们大家伙自己的努力，你去打电话，你去抢名额。因为活动就是这样，谁抢到了，咱们说呢，谁就赚到了，谁就省钱了。
1: 对。
0: 你像今天早上啊，佳瑶，我们有一位哈尔滨的一位

0: 赵师傅着急给我打电话，电话那头吧，赵师傅呢，哎呦，一百个不愿意啊，说梁教授啊，我昨天好不容易打通电话，我抢到了名额啊，本来我是想订三十份，订两份的，一份是我自己用，一份呢是给老伴儿用，结果呢，你们工作人员啊让我少订点儿，哎呦，简直把我给气坏了。赵师傅呢，以前啊，他是一个公交车的司机，那么20年的高血压、糖尿病，发生过一次心梗。脑梗呢已经发生了两次，基本上每天吧得吃10多种药片儿。就这些小药片呢，他讲每个月下来少了也得花1500块钱。
1: 嗯，
0: 那么就这么大把吃药吧，他血压血糖还是不稳定。医院里呢建议让他下支架，而且还告诉他，一旦这个脑梗再犯了，那就不是说3万5万能治好的这个事儿了。
1: 嗯，
0: 上个月呢犯迷糊头晕，治疗了2个月没治好。后来啊，就用上了梅阳方，哎，第二天就不犯迷糊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这个血糖呢就下降到了7以下。哎，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他就讲：“哎呦，下定决心坚持用咱们梅阳龙虎方。”
1: 嗯，
0: 他讲说：“虽然现在吧，我用梅阳方呢是花钱，当然如果说我往远了看，用梅阳方呢要比吃那些小药要省很多钱。”特别说你们这一次的活动，买龙方的你们还送龙方，哎，订30盒的就可以多送15盒不说，另外呢还多给15盒的肾腺复合肽。他说呢，这么算下来，我们老两口就可以省下2-3万块钱的药费啊。
1: 嗯，
0: 就靠这点退休工资，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吃这些药呀看病啊，这都不够的。你说这么好的机会，我能不抓住吗？所以说呢，就跟老伴儿商量，必须要抢，而且还要多抢。
1: 嗯，梁教授，我想这不是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哈。你看过去大家想治病，但是没有钱，想买药又没办法一下子买太多。
0: 嗯，
1: 但这次呢，您不仅给大家伙申请到了买龙方送龙方的优惠，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送最好的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给大家，可以说呀，帮助大家省上加省，一步到位，彻底根治老慢病。所以呢，我相信没有人愿意错过这次难得的活动机会啊。
0: 嗯，
1: 那么活动进行到现在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了，你早一分钟打电话，就比别人多享受一分钟的健康；早一分钟报名啊，就比别人多一次重获健康的机会。抢购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现在拨打就能把龙方虎方一起带回家，让你一步到位，治病无忧，直接帮你省药费，让你少花一份钱，多得一副药。
0: 实际上啊，佳瑶，你看为什么大家争着抢着都来参加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呢？
1: 嗯，
0: 当然最最主要的是大家更看重咱们梅阳龙虎方的一个效果。
1: 是的，
0: 如果说没有效果，白给大家要不要？大家不会要的。
1: 嗯，
0: 就你一分钱不花，大伙儿要吧不要的。
1: 是。
0: 啊，所以说这个省钱我觉得只是一个方面，那么重要不重要？肯定也重要。作为老百姓来讲，病也得治，日子也得过。
1: 嗯，
0: 但是大家最主要的其实还是看重梅阳龙虎方的一个效果。
1: 对，
0: 之前你像我们有一位佳木斯的一个患者，典型的一体多病，30多年的高血压，伴随有心梗，脑供血不足也得有10多年的时间，而且他这个脾胃不好也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常年高血压呢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心脏和大脑，像经常的头晕呀、胸闷呀。他说我要难受起来，我什么都不想吃，什么胃口都没有。他1米7的大个儿，体重不到90斤。我们大伙儿可以想一想，用皮包骨来形容真的一点都不过分的。
1: 嗯，
0: 那么他心脏这个支架手术已经做了3次了。那每次做完以后呢，术后没有多长时间就又出现胸闷呀、气短呀。他说直到最后吧，我自己都已经想放弃了，那就觉得活一天算一天呗。后来吧，他是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哎呦，越听越爱听，就是尤其对咱们中西结合治疗的这个理念啊，他非常认可，他觉得很有道理，而且也想试一试。
1: 嗯，
0: 但是呢，他自己心里也有一些小想法，怕没效果，怕这个上当受骗。因为什么？因为这么多年他吃药吃的太多了，吃了
1: 太
0: 多的亏了。对对对，走了太多的弯路。后来吧，就是给我们客服工作人员啊反复打了好几次的电话。
1: 嗯，

0: 最终呢是抱着试一试的这个心态就买了一盒啊。说句实在话，你像过往大家去哪儿治病开药，其实没人敢给你开一盒药的。
1: 嗯，
0: 为什么呀？第一个是怕你吃了没效果然后不来了。
1: 嗯，
0: 再一个你像有一些不负责任的大夫，咱们说呢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一个宰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让你一次性花很多的钱。但是呢我们不一样，我们敢让大伙儿用龙方强肾固肾的效果。我给大伙儿说过，如果说它是第二，那么没有敢称第一的，它就是见效快。你别看就这一盒啊，那么他吃完以后让他自己都没有想到20多年的胃病居然没事儿了。
1: 嗯，
0: 哎呦，他讲说当天我就喝了一支龙方以后，感觉这个胃里热热乎乎的，特别舒服，不胀气也不闷疼了。哎，2个小时左右他说呢开始就排气了，哎，这个感觉上下通开了。第二天早起起来吧，就觉得身上轻快了。哎，有食欲了，饿了，想吃东西了。然后老伴儿呢就给他熬了一碗小米粥。哎，不敢让他多喝，怕撑着了。结果食欲来了，一小碗粥全喝完了以后啊，本来还担心说万一胃疼了胃胀了怎么办呢，结果全天都没有难受。实际上这个就是什么呢，强肾固肾以后啊，脾胃的功能同步提升了。那么你的胃气充盈了，消化功能就会恢复了。很多患者呢用上龙方以后，你像20多年顽固性的老便秘，我跟大伙儿讲说通就通了。包括你像10多年的尿频啊，晚上起夜次数多啊，那么用完龙方以后呢一下子就可以明显改善了。你像有的朋友10几年睡不着觉的这个老毛病说好就好了。再有呢像腰间盘突出呀，风湿性的关节炎呀，骨质疏松呀，用上3-5天骨关节的疼痛就会减轻了。说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找到了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治病方向，就是你治对了，那你必然用上以后就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肾为百病之源啊，我们讲任何疾病的治疗呢它都离不开肾脏。包括你像大家平时用药治疗，那么中医里边有这样的一句话叫肾脏强人吃药，肾脏弱药吃人。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肾脏功能强，那你吃什么样的药物效果都好。你看一些这个年轻人，比如说有一个头疼脑热的，可能吃上一片感冒药好了。因为什么呀？因为年轻人他肾脏的根基强，他对药物的吸收和利用率高，而且他身体自愈的能力比较强，所以他很快好了。你看年龄大的人，咱们说感冒你别说吃药片了，就是到医院里去输液可能也得10天8天才能够好的。
1: 嗯，
0: 就是严重的患者甚至咱们说一个感冒可能诱发了肺炎甚至危及到生命了。为什么呀？因为你肾的根基损伤太严重了，你的身体没有抗病能力，没有强大的自愈力。所以说呢，你不强肾固肾，你就算你的血压高啊，血糖高啊，你吃降糖药呀，降压药呀，咱们说呢，也是效果不太好的。为什么？因为身体转换不了，反而这些药物长时间的服用呢，同时也会损伤到你的肾脏，啊，让你的这个病呢，越治越重，让这个指标呢，越来越难控。
1: 所以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患者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买龙方送龙方再送太中之王虎方肾腺肽的活动10年仅有这一次。那么现在随着活动的进行，名扬龙虎方的数量每分钟都在减少，您犹豫1分钟啊就可能会让您与健康生活失之交臂。心动不如行动，咱们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去订购吧。
0: 嗯，那话说回来了，为什么这么多强肾固肾的方子当中，咱们的龙方呢被称之为强肾固肾第一方啊？那它的效果这么好啊？为什么呢？是因为龙方里边有千年龙药熊蚕蛾。
1: 嗯，
0: 那么自古没有任何一种药强肾固肾的效果能强于它。
1: 嗯，
0: 你看，就拿我们大家伙比较熟悉的动物药材梅花鹿来讲。它是只有在性成熟以后，肾脏的功能才可以达到巅峰，那个时候它的入药效果是最好的。但是过去呢，宫廷太医呢用梅花鹿鹿药来入药的话，给皇上服用，这个药效有没有？有，但是它持续的时间不长。那对一些比如说轻微的问题。

0: 用它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常年累月的这些重病、大病、老慢病，用上以后呢，发现这个效果不太理想。
1: 嗯，
0: 那么后来呢，各大医家研究了多年，后来发现呢，熊蚕蛾强肾的药效强而且持久，就是它的药效呢，可以说出生即巅峰，对比梅花鹿等药物，这个效果呢，是它们的数百倍之余。啊，就是说这个熊蚕蛾的这个强肾固肾的效果它是最好的。古代吧还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说法，说蚕呢为龙精所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熊蚕蛾啊它是龙精髓的化身。你看这个龙啊腾云驾雾，其实呢就是源于熊蚕蛾吐丝。民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二月二龙抬头。其实这天呢实际上是熊蚕蛾破卵而出的日子。
1: 嗯，
0: 医圣李时珍啊在《本草纲目》当中写到呢，蚕与龙同气。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熊蚕蛾强肾固肾的效果，就是像龙一样绵远悠长，源源不断，取之不竭。这也是为什么古人呢把熊蚕蛾称之为龙药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呢，熊蚕蛾呢从产卵到成熟的蚕蛾它是要经历四次的蜕变。那么每一次这个蜕变它都是脱胎换骨的蜕变。之所以它能有这些特殊的生理特性，靠什么呀？靠的是它与生俱来强大的肾脏功能。那么熊蚕蛾它强大的强肾固肾的这个效果，尤其对于你像体弱的、体虚的、年老多病的啊，以及像我们说的一体多病的肾脏根基受损比较严重的患者来讲，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一场及时雨。而这一次呢，咱们不仅有龙方的赠送，另外呢，我们还把五虎上将当中最好的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呢也带给大伙儿。所以这个机会它是极为难得的。昨天我也跟大伙儿说了，就是关于肾腺复合肽，节目当中我给大伙儿讲的很少。为什么呢？因为它太少了。我就怕节目当中给大家伙儿讲了以后呢，大家伙儿用不上，反过来是更着急的。
1: 是。
0: 那为什么肾腺复合肽呢被称之为肽中之王？因为虎方肾腺复合肽呢是我们所有肽类产品当中它见效最快的。这个可以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它可以直接入血，直接进入你的血液循环，直接到达病灶的细胞靶点来发挥作用。而国外的科学家呢，看到我们肾腺复合肽的临床数据呢，震惊的把它称之为生物导弹。大伙儿讲这个效果非常的快，可以说呢，它针对我们全身细胞的损伤有同步修复的效果，就是它可以达到一肽治多病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被称之为肽中之王，五虎之首。这么说吧，过去呢你用药一年才能治好的病，那么如果配合上肾腺复合肽，你最多三个月就能好了。说如果你过去三个月才能看到的效果，如果联合上咱们肾腺复合肽，那么最多可能你三天就能看到效果。哎，它就是这么快。那么肾腺复合肽的这个数量呢其实一直都是极为稀少的。但我还是想办法给大伙儿争取来这么一批，而且全部都是免费的送给大家，不让大家呢多花一分的钱。因为什么？因为好东西我也跟大伙儿讲，不需要用那么多。其实哪怕大伙儿抢到三盒五盒，你也能看到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能让你治病的效果直接提速三倍以上。大伙儿想想，我们整个治疗病程不就缩短了吗？起码能缩短60%-70%吧。你病好的更快了，药吃的越来越少了，同样也是在帮助大家省钱，对不对？这一次活动我还是那句话，极为的难得，是最好的龙方，我们配合上最好的虎方，强强联合，可以这么说，想好的慢这个都不行啊。凡是一体多病的、常年用药的、治疗效果不理想的、甚至是年老体衰的、经不起折腾的，或者说大家呢不想上手术台的，都要把握住这次机会，为自己的健康做一回主。
1: 是的，买龙方送龙方，再送虎方肾腺肽，最后的抢购机会就摆在眼前。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能是你抢到名扬方的唯一机会了。 活动抢购热线
2: 0431

0: 85835679 0431-85835679。
1: 好，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我们接下来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就是热线环节。
2: 传承是一份责任，
3: 母爱是一种力量。
2: 作为母亲，她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3: 作为师父，他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4: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她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她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2: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弥阳方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
3: 具体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龙方十大盒，加赠龙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两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二十大盒，加赠龙方六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六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三十大盒，加赠龙方十五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十五盒。
2: 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虎方全面修复细胞，强效助力。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告别终身用药，圆您健康梦。感恩聚会只有五天，活动即将全面结束。活动参与热线：
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买龙方送龙方，再送虎方肾腺肽，为自己的健康一定要把握住今天可能是最后的抢购机会了啊，也可能是你抢到弥阳方的唯一机会了。活动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
0: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有请第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5: 哎，梁教授，你好。
4: 你好。
5: 哎呀，我真荣幸和你通上话了，真太高兴了。
4: 好。
5: 我家是黑龙江佳木斯的。
4: 嗯。
5: 我叫刘丽红，今年79了。
4: 哦，欢迎你。嗯。
5: 哎，梁教授，咱们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啊，我参加上了。
4: 啊。
5: 我得谢谢你呀。我参加的是最大的那个一档的活动
4: 哦，
5: 这一下子我就省了不少钱
4: 啊，
5: 而且还能足量的用药了。
4: 哎呦，太好了啊！感恩节的活动呢，可以说得到了大家伙高度的认可和好评。现在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抢到名额了，而且很多朋友是一家子，包括和亲朋好友一起报的非常多。为什么呀？因为龙方赠送龙方，这是我们第一次，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可能再有。更好，好在哪儿呢？含有肾腺复合肽，就是我们太中之王免费的这样的一个赠送。现在的活动还有最后三天，所以我也提醒听节目的朋友，还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因为结束了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啊。这个你活动已经参加到了，咱们就不用着急了。
5: 好的。
4: 什么情况说一说。
5: 哎，梁教授，我赶紧跟你说一说。
4: 嗯，
5: 看看我这个够不够，要不够我的赶紧呢再参加活动
4: 啊。
5: 嗯，我这个肾脏不好，有俩加号。
4: 嗯。

0: 睡眠也不好，心还有心衰
1: 啊。
0: 这不去年年初的时候啊，这个得了这个心脏病了
1: 啊。
0: 开始啊，得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1: 嗯，
0: 就感觉这个胸口真的胸这块满满的，
1: 嗯，
0: 满的我都不知道咋回事。当天晚上那老伴让我去医院，我就没去，
1: 嗯，
0: 这不第二天呢，我看不行，就赶紧去医院了。到医院一查，大夫说是胸部积水，
1: 嗯，
0: 哎呀我的妈呀，吓得我，
1: 嗯，
0: 我说这里头怎么还长水呢，我也不懂，
1: 嗯，
0: 哎呀，然后就住院治疗了，
1: 嗯，
0: 这不是出院以后啊，拿了不少钱的药回家吃。
1: 像、哦、胸腔积液这一块吧，当时医院里应急，比如说抽水呀、消炎呀，可以控制住，但是如果治疗的不彻底，这个是容易反复的啊。
0: 哎，结果过了两个月啊、
1: 嗯、
0: 这我又上不来气了
1: 啊，
0: 哎，就只能天天坐着，
1: 嗯，
0: 因为睡觉也不能平躺
1: 啊，
0: 这小腿也肿，
1: 哦，
0: 哎，整宿整宿不睡觉，这最糟的呀，
1: 太遭罪了，
0: 挺累，也有一个多月吧
1: 啊，
0: 哎，我看不行，还得上医院、
1: 嗯、
0: 这不又住了十多天嘛，
1: 嗯，
0: 哎，今年四月份这又不行了，
1: 嗯，
0: 还跟之前一样，就又住
1: 院
0: 了，
1: 住
0: 院一检查说是肺也有积水了，
1: 嗯，
0: 哎，又住了十多天医院呢。
1: 哦，这就是反反复复了啊。但是我跟你讲，每发作一次，每一次有积水积液，影响到哪儿？影响的是你的肺功能会进一步的下降，影响的是你的心脏功能，它会进一步下降的。
0: 哎，梁教授，这回回来啊，我就没闲着，
1: 嗯、
0: 我就听你讲的这个阴阳龙虎方。说挺好的
1: 啊，
0: 非大病重病不治。
1: 嗯，
0: 但梁教授，我这说实话，我当时没买多少
1: 啊，
0: 就拿了三盒龙方和三盒的虎方，
1: 嗯，
0: 肾腺复合肽
1: 啊，
0: 我就试试这个效果。
1: 哦，试试效果，试的怎么样？
0: 哎呀，真是有效果
1: 啊！
0: 哎，通过这个三组这个阴阳龙虎方啊
1: 啊，
0: 哎，治疗我这个睡觉能平躺睡觉了。
1: 嗯，其实不好，我跟你讲、哦，不可能让你用，别说三盒了，一盒都不可能让你用。毕竟什么呢？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咱们要给大家严格把关的啊。
0: 对，
1: 嗯，
0: 梁教授，没用龙虎方之前呀，我的腿不肿嘛，
1: 嗯，
0: 走到就跟就不着地儿飘的似的
1: 啊，
0: 完了现在啊能着地儿了，这腿也消肿了，
1: 腿也消肿，这是必然的啊，
0: 嗯，另外我还有这个眼睛也不好，
1: 嗯，
0: 原来这个有老花眼
1: 啊，
0: 这个左眼还有玻璃体混浊，
1: 哦，
0: 哎呦，这几天啊强的不少
1: 啊，
0: 我就说啊，梁教授这个龙虎方 啊,
1: 啊
0: 真是太好了，
1: 嗯，
0: 哎，这对我。真是简直是个奇迹
1: 啊，
0: 我不能见好就收呀，
1: 对，
0: 这不我这不是大病吗，
1: 嗯，
0: 哎，得足疗程的用药，
1: 对，
0: 所以啊我听到这个感恩节活动了
1: 啊，
0: 我就一刻不敢耽误
1: 啊，
0: 哎，昨天直接就报名、
1: 嗯、
0: 参加最大的那档30盒的活动，
1: 哦，
0: 梁教授，
1: 嗯，
0: 你给我指导指导、
1: 啊、
0: 正好现在还有活动、
1: 啊、
0: 要是不够的话我多买点、
1: 啊、
0: 我得把这个病彻底治好它。
1: 赶上活动不容易、
0: 嗯、
1: 啊，尤其是效果用得好，就像你说的，如果不够了我就赶着活动再补点。
0: 对对对
1: 啊，其实这位患者朋友啊，你这个情况咱们再有30盒这档完全够了啊，
0: 够了。
1: 咱们这个药跟你原来用的药完全不一样。这是龙虎结合，中西结合。龙方是什么？强肾固肾第一方。强肾有什么作用？达到强五脏的这个效果啊。虎方是干什么？虎方是咱们太中之芒肾腺复合肽最好的，它能同步修复全身的组织细胞的一个损伤。就是这种用药方式，你没有第二个，所以你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效果。这30盒，你想再加上赠送给你的15盒的龙方，就45盒了吧？另外还有15盒的虎方肾腺复合肽，这个联合下来，你心衰的问题也好，肾病的问题也好，眼病的问题也好，包括你肺子上的这个问题也好，这个我们完全可以达到临床康复的啊，不用参加了，完全够了。
0: 好好好，
1: 嗯，
0: 梁教授，我就听您的。
1: 啊，
0: 我就放心了。
1: 好、
0: 哦，那太谢谢您了、
1: 啊。好好坚持，然后有问题我们再打电话，嗯、好吧？
0: 好的，好的，谢谢梁教授。
1: 嗯，好，再见。
0: 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佳瑶觉得这位朋友做得特别好啊，那就是一刻不敢耽误，直接报名了。为什么呢？因为活动时间有限，而且阴阳龙虎方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活动

0: 即将全面结束，满打满算啊，也就只有3天的时间。但是，一旦名额爆满，活动就提前结束了。所以，咱们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报名参与活动。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2: 喂，你好。
3: 哎，梁教授，你好。
2: 你好。
3: 哎，你好，我太幸运了啊！
2: 嗯，
3: 这个节骨眼还能跟您说上话啊！
2: 啊，
3: 我要参加活动啊！
2: 哦，
3: 那个我是亲属介绍的啊，
2: 嗯，
3: 说咱们名药方能治好的病
2: 啊。
3: 他说现在买药比较合适，
2: 嗯，
3: 拿30盒龙方能白给15盒
2: 啊，
3: 啊，额外还能白给这个15盒肾腺复合肽是吧？
2: 嗯嗯，对。
3: 哎，他说参加这活动能省9000来块钱呢，
2: 啊，
3: 这可不是小数，这个啊。
2: 嗯，其实这位朋友啊，我跟你讲，你这个属于赶上好机会了啊。
3: 哎，
2: 你再晚几天咱们这个活动结束了，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3: 哎，
2: 这一次感恩节的活动啊，跟原来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咱们龙方的一个赠送从来没有过，而且也只有这么一次，
3: 嗯，
2: 以后它不可能再有。当然更难得在哪儿呢？咱们同步还有我们太中之王针对一体多病肾腺复合肽的一个同步赠送啊，目前来讲，
3: 哦，
2: 因为什么？因为报名朋友太多了，现在名额已经严重不足了，就是最多最多它只能维持3天的时间。当然如果说报名朋友更多，
3: 嗯，
2: 这个也有可能会提前来结束的啊。你这样，
3: 哎，
2: 先抓紧啊，先把你的情况先说一说，然后咱们再说报名的事情，
3: 哎，
2: 啊。
3: 那蓝教授今天能报上名不？
2: 今天肯定能来得及的啊，
3: 哦。
2: 你先说病情啊，因为我得看适不适合，
3: 哎，
2: 适合了咱们就赶紧报名，不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如果不适合，你就再着急行不行？不行，因为不适合，
3: 哎，
2: 没效果，咱不让大家白花钱嘛。
3: 哎，是这么情况，梁教授，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2: 啊，
3: 这个腿吧就特别怕凉，
2: 嗯，
3: 有时候还肿
2: 啊，
3: 最主要的是就是疼了，
2: 嗯，
3: 上来那个疼劲吧都不敢迈步都
2: 啊，哦，影响
3: 到生活了。另外吧，我还有这个糖尿病
2: 啊，
3: 前2年吧眼底出血做手术了还，
2: 嗯。
3: 手术完了之后，当时还可以
2: 啊，
3: 现在吧，就彻底看不见了
2: 啊，
3: 就有点光感还，
2: 就是只能知道白天和黑天，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2: 哦，
3: 右眼睛的是白内障，
2: 嗯，
3: 大夫说得手术
2: 啊，
3: 我就不敢做了，我
2: 也不建议你做，因为你有糖尿病合并的眼病，眼底也不太好啊，不建议你做，嗯，更好的还
3: 是
2: 保守，
3: 是是，
2: 嗯。
3: 就是啊，我想保守治疗。
2: 嗯，
3: 现在这个视力就还有0.25啊。
2: 嗯，
3: 那梁教授，您看我要是用上咱们的迷药方，
2: 嗯，
3: 我这个视力是不是就能提高点啊？
2: 完全可以 啊，
3: 嗯，
2: 不是说提高一丁半点儿，起码你看得清清楚楚，
3: 嗯，
2: 这个完全可以做得到啊，
3: 哦。
2: 就是除了糖尿病激发眼病这个事情，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3: 别的倒是不严重了，
2: 嗯，
3: 有心脏有点憋闷，
2: 嗯，
3: 这个倒能承受
2: 啊，
3: 嗯，然后吃一种降糖药，
2: 嗯，
3: 还打28个单位胰岛素
2: 啊，
3: 是这么就是痒，
2: 嗯，
3: 啊，浑身没劲儿，
2: 嗯，
3: 还有就是睡眠也不大好，
2: 嗯，
3: 就没精神头
2: 啊，
3: 整体感觉反正都不太好，
2: 嗯，
3: 啊，
2: 这还是小问题，糖尿病合并心脏的问题没有小问题啊。哎，你觉得说哎就有点憋闷，反正我还能扛得过去。他要一旦突发急性的心肌梗塞，就是比较严重的，容易导致猝死的，这是一个大问题。身上没劲儿，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你的组织细胞用不上糖，你的血糖是控制的不太好的。身上比较痒，这个也是并发症的问题啊。你整个病情呢，我要重点跟你简单的说明一下，类风湿这个不是小问题。啊，它不光是疼，
3: 嗯，
2: 一旦关节变形，你说人如果没有腿关节，你想想你能走路吗？你能下蹲吗？肯定是不能的啊，这是一个大问题。然后糖尿病激发眼病，激发心脏的问题，然后激发我们这个周身比较痒皮肤的这个问题，主要是这些。这个咱们名药龙虎方可不可以？
3: 嗯，
2: 完全可以。刚才我也跟你说的很清楚，如果不适合你就再想买，你再有家里边亲属给你介绍行不行？不行。在我这儿但凡用药，我保的是什么？是效果。不适合的压根儿不让大家用，适合了我肯定会建议你用啊，当然起效很快，
3: 嗯，
2: 基本上大约吧也就2-3天，你自己有感觉，哎呦有劲儿了，感觉身上舒服了，好像这个痒缓解了，睡觉这块好多了，基本到了1-2个礼拜左右吧，

0: 你就发现，哎，我这个血糖比原来要更稳定了。包括我身上，比如说脚凉啊、脚麻呀、关节疼啊，这个就明显缓解了。当然，坚持我们按疗程用下来，基本上你这个，你像眼睛的问题，我就跟你讲，基本可以达到 0.5 左右视力的恢复。这样你生活就不受任何的影响了，你的胰岛素也能停服了，包括像降糖药这些，后期我们都可以不再用了，血糖可以稳定的非常好啊。
1: 哎，那太好了，那就说，那现在能报上名不？我参加哪档活动比较合适啊？
0: 你就一步到位吧，啊，因为这种机会以后不可能再有了。你参加30盒那档的，这样就一步到位，咱们就够了。后期啊，不管说，哎呦，我断药了，还是说这个熊残额太少了，用不上了，这个基本上就跟你没关系了啊。这个你暂时啊，暂时先不要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不好打，都不一定能抢到名额，报名朋友太多了。你这样，你呢不要挂我这个电话，一会儿你直接啊让我们导播联系你，这样他就把这个名额给你抢到手了，你这个就报名成功了，把姓名、地址、电话留好就可以了啊。
1: 哎，好的，
0: 好，
1: 那谢谢你啊。
0: 好，用药期间有问题我们再打电话，好吧？
1: 行，有什么不明白的我就给你打电话，免不了麻烦你，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这下报上名了，咱们心里就踏实了。真的参加上活动不是省了一星半点儿，那是省了近万元的治疗费用，尤其是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朋友啊。我们相信这一次的感恩节活动就是一场及时雨，解了咱们燃眉之急。那咱们省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咱们能足量足疗程用药，那就是健康的保障。所以呢，大家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稍事休息，天花过后，我们继续接通电话。
4: 传承是一份责任，
5: 母爱是一种力量。
4: 作为母亲，他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5: 作为师父，他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0: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他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他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4: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弥阳方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
5: 具体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龙方10大盒，加赠龙方2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2盒；一次性订购龙方20大盒，加赠龙方6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6盒。一次性订购龙方30大盒，加赠龙方15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15盒。
4: 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虎方全面修复细胞，强效助力；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告别终身用药，圆您健康梦。感恩聚会只有5天。活动即将全面结束，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话不多说，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6: 我家呢是吉林长春。

0: 哦，多大年龄了？
1: 我今年都80了。
0: 啊、
1: 哦。哎呀，能和你通上话也很难。哎呀，这终于排上号了，太高兴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活动我参加上了。
0: 啊、
1: 哦。我和我妹妹俩，俺俩合起来买的，这样呢还能多优惠点。
0: 对。
1: 我订了50盒，省下不少钱。
0: 嗯嗯。
1: 这一年的生活费绰绰有余了。
0: 是订50盒这档的话、肯定省得更多。哎呀、
1: 嗯、
0: 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因为我们的活动呢现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最后3天的时间了。那么这次活动啊，参与的朋友可以讲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因为大伙儿也都知道、赠送的力度这一次是非常大的。我们主打是什么？省钱。让大家呢不要因为钱的这个问题用不上这样的一个好药，从而耽误治疗了。因为龙方赠送这是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后不可能再有了。你像买龙方赠送龙方，而且同步更好的还有咱们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赠送。这个肾腺复合肽好在哪儿？它是针对全身细胞的，就是说它可以达到一肽治多病啊。所以说我也希望呢，没有参与到活动当中的朋友呢，大伙儿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你这个参加到了，非常好了啊，把情况说一说。
1: 是呗，梁教授你太好了，不为名不为利的哈，还为俺们老百姓做这么多实事，俺们都是很感激你。
0: 哎呀，过奖了，应该的啊。
1: 我现在再和你说一下
0: 啊，
1: 这个迷安龙虎方我现在已经都用了有1个月了
0: 哦，
1: 手里马上也快用没了
0: 啊。
1: 哎，效果那是没得说了
0: 啊、看到好的效果了、身体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些病患？
1: 哎呀，我原来这腿沉没劲儿，我平时都很少下楼，这左腿窝呢还有个包
0: 哦，
1: 最近嘛这腿也轻松了一点了，
0: 嗯，
1: 也有劲儿了。完了呢，我从3楼下来哈，
0: 啊，
1: 还能绕着小区啊，这走一走，转几圈
0: 啊，
1: 进步挺大的，所以说我就特别高兴。
0: 能理解啊，起码可以出去活动活动了，非常好。
1: 还有那个我左腿那个包也下去了。
0: 哦。
1: 另外呢，我还有这个高血压，原来呀、都是那个160、170那样。
0: 现在多少？
1: 140左右吧，低压90。
0: 不错，
1: 加药我也不吃了，还挺好的。
0: 不错不错，血压的问题解决了啊。
1: 啊，另外我血糖还高，原来空腹都是10多个，
0: 嗯，
1: 餐后有时候14、15，高的时候能达到17、18那样。
0: 哎呦，餐后太高了。
1: 是啊，现在呢空腹就是5左右，
0: 嗯，
1: 餐后的话也就是8左右吧。
0: 不错
1: 啊。啊，这基本
0: 正
1: 常
0: 了，
1: 正
0: 常
1: 了，
0: 嗯，
1: 哎，睡眠现在也挺好，
0: 嗯
1: 嗯，这个脚也热乎了，
0: 微循环好了，不错。
1: 哎呀，这些可以说也都有好转
0: 啊、
1: 嗯！我现在可有信心了，
0: 肯定的。你想想，看到这么好的一个效果，谁都会特别有信心的。前前后后1个月左右的时间，其实给你解决大问题了。别的不看，就你血压跟血糖这两大问题解决了，你想这意味着什么呀？原来血压血糖那么高，随时会有像心梗压、脑出血压、脑血栓的突发。而现在呢，我们不吃西药，这个指标完全达标了，起码心脑病突发的风险它没有了，而且代表的是我们用糖障碍的问题得到解决了，代表的是我们整个血液循环的问题完全畅通了，非常不错啊。
1: 是，这我妹妹呢是前年得的这个脑血栓，也没落有啥后遗症。
0: 嗯，
1: 主要就是有点这个心脏不太好，心肌缺血。
0: 哦。
1: 检查报告呢他给我发过来了。
0: 啊。
1: 主要写的是那个主动脉硬化蜕变。
0: 啊。
1: 还伴少量反流。
0: 哦。
1: 2尖瓣蜕变。
0: 嗯。
1: 伴少量反流。
0: 啊。
1: 3尖瓣少量反流。左室输卵功能减退。
0: 啊。
1: 还做了一个这个24小时的那个心电图，
0: 心电，嗯，
1: 说是窦性心率，心动过速，
0: 嗯，
1: 房颤，
0: 哦，
1: 就是这么检查出来的。
0: 心脏的问题偏严重一些啊。
1: 是，
0: 嗯，
1: 平时就是前胸后背疼，
0: 嗯，
1: 全身的话乏力、心慌，还胸闷，胆子还小，说不好听点哈，
0: 嗯，
1: 那得赶紧治了。
0: 对。
1: 我感觉是挺严重的，不能大意啊。
0: 那肯定是心脏上没小事儿啊。
1: 哎，所以这次呢，我俩就是合着买了50盒。
0: 参加到活动就好啊，因为有活动和没有活动区别太大了。那平时没有活动，大伙儿也在用，但是是原价，而且没有任何的优惠和赠送。

0: 说了，你有20盒完全够了，那些问题就全部解决了。你家妹妹呢，她是有30盒，第一个脑血栓二犯这个问题完全能避免，第二个心脏的问题能得到全面的一个解决呀。这样我们及早治疗，起码避免了心猝死，起码我们不用下支架搭桥了，而且它起效很快，基本上6-7天吧，什么乏力呀，什么心前区的疼痛呀，心慌呀，憋闷呀等等，这个就明显的好转，明显的恢复了，越用到后呢这个效果越理想，当然总体30来盒这个问题就全部解决了啊。
1: 对，谢谢梁教授，哎，你真是俺们全家人的恩人。
0: 客气。
1: 那我是昨天报上名
0: 啊，
1: 啥时候能给我安排送来啊？我怕晚了再没有我的那白忙活了。
0: 哎呦，那不能啊，报上名肯定算数，基本上是3到5天吧，因为现在报名朋友太多了，我们送货稍微延后了一点，到时候他们会给你打电话，你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1: 哎，那太好了，谢谢梁教授。
0: 好，用药期间有问题随时打电话，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这就是效果，这就是口碑。为什么名扬龙虎方上市10年口碑相传？为什么梁氏中医能够传承百年？那就是用疗效说话，没有效果的不给大家用，效果不好的更不能给大家用。所以呢，我们很多的患者都说，有了梁教授，有了名扬龙虎方，咱们健康就有了着落哈。尤其是赶上咱们这次感恩节的大活动，更是让我们省下了大把的治疗费用。所以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趁着活动，咱们把药买够备齐，这样呢，咱们治病无忧，健康无忧，多好的事儿啊！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有请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4: 梁教授，能跟您通话我太激动了
0: 啊。
4: 哎，我吧就是一个盲残
0: 啊，
4: 右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
0: 哦，
4: 左眼也就是0.2的视力
0: 啊。
4: 不过我通过吃您这个名扬龙虎方啊，2个疗程吧
0: 啊，
4: 效果挺好的，我现在生活都完全能自理了，视力都0.6了，现在都，
0: 哎，那太好了啊。因为只有单眼视力了，咱们说0.6的视力，这个生活干活也不受任何的影响了啊。
4: 对，
0: 这个眼病恢复太重要了，因为你只有单眼视力，一旦它要下降，你这个生活就没法自理了啊。
4: 嗯，
0: 这个不错啊。当然电话打进来了，把具体情况详细说一说。
4: 嗯，好的，梁教授。
0: 嗯，
4: 那我先反馈我的情况啊。
0: 啊，
4: 完事儿咱们在感恩节的这个活动呢，我必须得参加上
0: 啊。
4: 梁教授，那您呀，啊，就给我指导指导，参加哪一档活动，
0: 哦，
4: 就是说，
0: 嗯，可以啊，咱们赶上这个活动太不容易了啊。
4: 对，
0: 因为这是首次龙方的一个赠送，而且也是唯一一次大力度的一个赠送，以后不可能再有了。咱们先说情况，我得根据你的情况，需要多少补多少。我的原则是什么？不让大家多花钱，咱们能少花钱的，我们让大伙儿能省花钱，能不花钱的，咱不花钱啊。
4: 是，
0: 嗯。
4: 我这全都是老毛病了
0: 啊，
4: 这都多少年的病了。
0: 嗯，
4: 失眠多梦，胃吧也不好。
0: 嗯，
4: 也都是多少年了，那面包牛奶都不敢吃
0: 啊。
4: 那现在正常多了，
0: 啊，
4: 以前不敢吃的哈，现在都能吃一点了。
0: 嗯，
4: 我体重都上来了。
0: 哎，这就是体质上来了啊。
4: 是，
0: 当然首先你得吃好睡好，这是基础。一个人吃不好睡不好，你能有好身体吗？不可能的啊。这个大问题解决了，不错的。
4: 嗯，是啊，要不我说多好呀。
0: 嗯，
4: 梁教授，我现在太高兴了啊。
0: 嗯，
4: 还有一个哈，啊，我呀心慌，
0: 嗯，
4: 就以前啊有什么动静啊心都开始慌。
0: 嗯，
4: 一点活都干不了
0: 啊。
4: 你像扫个地啊，擦个桌子，蹲一下地啊，拿点东西啊，都不行
0: 啊。哦，
4: 用我老伴儿的话讲哈，就是个废人一个。
0: 嗯，
4: 干啥啥不行，吃啥也啥不行，你说啥都不是了。那时候
0: 主要还是心脏有问题，有心肌缺血呀。啊，
4: 对
0: 啊，说慌呀，怕动静，这个其实还是心慌的一个问题。啊，
4: 嗯，是是是。
0: 嗯，
4: 哎，梁教授，但是现在我可不一样了啊，现在我心脏也好了，体力也上来了。
0: 啊，
4: 就前两天
0: 啊
4: 我是又擦地又干这个又干那个哈。
0: 啊，
4: 哎，转圈的这么忙活，啥事儿没有
0: 啊，
4: 多让人高兴啊。
0: 太好了啊，咱不是说干多少活，而是说我们心脏缺血这个问题得到很有效的一个解决了，非常好。你想，他要解决不了，万一心梗发生了呢？你要下一个支架不得花好几万块钱吗？ 而且即便下了，你也不一定。

0: 定能好了呀，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现在咱这个问题完全避免了，不错的。
1: 嗯，是啊，哎，完事儿我就感觉啊，我啊湿气重。
0: 嗯，
1: 你说这个腿关节吧也疼
0: 啊，
1: 还有胆囊炎、颈椎病，
0: 啊、
1: 这现在也都见好了。
0: 哦，嗯、这方面
1: 孙热量教授、
0: 嗯，
1: 我想要足量用药。
0: 嗯，
1: 那您看我参加哪一档活动合适，我就参加哪一档。
0: 啊，
1: 多花点钱没事儿啊。
0: 咱们说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啊。
1: 嗯嗯。
0: 当然，你为什么这么认可咱们名扬龙虎方啊？就像你说的，哎呦，哪怕我多花点钱，我也愿意。
1: 对，
0: 其实主要我们是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
1: 是是是，
0: 因为大家花钱买药，不是说呢，哎呦，我就舍不得花这点钱，大家怕什么？怕没有效果。
1: 嗯嗯，
0: 只要有效果，谁都会认可啊。
1: 是，
0: 这个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确确实实赶上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太不容易了。刚才我也讲了，
1: 嗯嗯嗯，
0: 名扬方龙方的一个赠送，这是首次，而且也是唯一一次，而且是最大力度的一个赠送，以后不可能有了。能让你少花的肯定让你少花，不会让你多用药多花钱，能让你不花的、
1: 嗯、
0: 我们肯定是让你不花的。三十盒那档那优惠最多了、
1: 嗯、
0: 但咱不需要那么多，参加二十盒的就可以。
1: 嗯，那好的好的、
0: 嗯、
1: 那我就听你的梁教授、
0: 嗯、
1: 那我这先打电话先报名、嗯、可千万别到我这儿的活动结束了、
0: 啊、那不能啊，来得及的。
1: 嗯、
0: 你是这样，不用专门打场外电话了，因为现在场外电话也不好打，大家伙也都在抢名额啊。
1: 嗯嗯，
0: 毕竟这样的活动机会以后不可能有了，谁都不会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你怎么办呢？一会儿吧，你放下我的电话，然后跟我们导播直接来联系就可以。
1: 嗯、梁教授
0: 啊，
1: 我身边的朋友啊，看我用的好，现在都有七八个人都用上，都说呢、
0: 啊、
1: 得感谢你了，梁教授。
0: 哎呀，只要用的好就行啊。然后活动的事情吧，大伙儿互相告知一下。咱们说呢，
1: 嗯、
0: 有谁都不要错过，大家伙儿一起参加这个活动就可以啊。
1: 嗯，
0: 好，
1: 嗯、谢谢，
0: 好好好，
1: 谢谢谢谢梁教授，
0: 啊、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好，我们再见啊，看看时间不能够再接听电话了，节目结束的时间马上就到了。那节目最后呢，佳瑶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感恩节活动就是为了照顾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家庭困难的患者举办的，您的健康心愿我们来实现，在这里呢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最后提醒大家，感恩节活动时间有限，名扬龙虎方库存有限，满打满算还有最后三天时间，咱们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抢订，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重复下报名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4: 传承是一份责任，
5: 母爱是一种力量。
4: 作为母亲，她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5: 作为师父，她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0: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她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她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4: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名扬方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具体
6: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

0: 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热带橙色，12点整。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欢迎收听《生命与科学》栏目。
3: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老高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4: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胡家老高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3: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4: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胡家老高以后，大病小病都没了，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3: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快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4: 中医无止境，治病传良方，我要让胡家老高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的走不动了，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3: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4: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啊。
3: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4: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胡家老高代表的就是北原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高，但是也要分大口小口，大口治大病，治重病，小病小灾的少用一点就足够了，不浪费，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3: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4: 这些条件胡一堂、胡家老高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3: 大医精诚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4: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每次遛公园、逛商场，只要细心观察，总能发现一堆爷爷奶奶带着自己的孙子孙女在这玩，孩子们爱

跟爷爷奶奶在一起，因为他们想要什么，爷爷奶奶都抢着给买。但是这事儿要换成自己爹娘就不一样了。小孩子们心里聪明着呢，在爹妈面前凡事都有商有量，得发挥才艺，特殊表现，或者考个好成绩，妈妈才给买玩具。但是到了爷爷奶奶这儿，爷爷奶奶不求任何回报，孩子们只要提要求，老人都尽全力满足。人老隔辈亲，爷爷奶奶疼子孙，这话绝对没错。爷爷奶奶对孙子就是比父母对儿女更加疼爱，这个现象叫什么呢？叫隔辈亲。咱们国家都隔辈亲，自古以来老人就稀罕孙子，发自内心的稀罕。为啥呢？这其实跟我们古代的祭祀风俗有关。人的基因是一代一代的顺延下来的，人的基因带有记忆，很多古时候的习俗会潜移默化，根深蒂固的扎在你的基因里头。我们现在祭拜先人都是对着石碑，对着坟茔祭拜。早些时候大家族建有宗祠的时候都是神主牌位，但是往前再往前追溯到先秦时期，人们在祭拜先人的时候是直接拜人，拜活人，把活着的人当死者的替身来接受祭拜。死者的替身不是谁都能当的，只有同姓同招募的子孙才能做。招和募是什么意思呢？就像过去咱们每一家都有族谱，按照族谱一代人犯一个字，几个字一循环。像我们家，我叫胡为民，我的字辈就是为。我们家族谱是按照文明英锐、光左克新、智德明成、永为家生这个顺序排，一共16个字，一个字一代人。我这代人是为，那么我的下一代，我儿子就是家。按照这个顺序排，什么时候排一圈了再回来，朝和暮也是这个道理，就是短，两个字来回交替。比如说爷爷这辈儿是朝，那么父亲这一辈就是暮，到孙子这一辈又是朝，孙子的儿子又是暮。那么先秦时期如果要祭祀死去的爷爷，那就是孙子这一辈才有资格充当爷爷的替身，接受众人的祭拜。当孙子在作为爷爷的替身受祭的时候，长辈也不能把他当晚辈看待，体现了死者为大的观念。这一习俗后来因为建了祠堂，有祖宗牌位了，就把这个习俗给替代了。虽然被替代，但是文化心理保留了下来。您看有的时候老人看孩子的时候，那孩子淘气惹祸了，老人都会本能地说一句话，哎呦我的活祖宗。活祖宗就是从先秦那时候演变过来的，这是历史和文化。所以人们都隔辈亲，心疼孙子，

是因为有这种文化，它才会出现。文化的力量是最强大的。胡家老高如果没有文化的传承，没有回归本源这套治病思路的存在，他早就在过去几代人的颠沛流离中失传了。胡家老高的文化是人本文化，以人为本，人生病以后把人当成一个完整的人来看，而不是单个的某个器官治人和治器官，这是中医和西医最大的区别。当然治器官有治器官的优势，优势就在于急性的病突然发作了，比如说阑尾炎，肚子疼的实在是难受，打上麻药拉一刀就完事了，不疼了。但是慢性病需要常年吃药的，我的建议还是按照整体的观念去治，把身体的本源回归了，基础生命力恢复了，慢性病会越来越轻，甚至会消失的。然后说到爷爷奶奶带孩子，我想起一个特殊的家庭，家里常年住着两口人，奶奶和孙子。爷爷是在十几年前去世的，孩子的爸妈都在，但是打从孩子记事起，他的爸妈一直在外地打工，拿回家的钱十分有限，仅仅够两个老人和一个孩子在农村维持生活。这个孩子小名叫门墩，是爷爷给起的。孩子刚出生那会儿，爷爷坐在门墩上抽着旱烟，儿媳妇抱着孩子走到老爷子身边，让爷爷给孩子赐个名。老爷子手拄着门墩站了起来，拍拍屁股上的灰，把嘴里的烟雾吐了出来，张口就来，那就叫门墩吧。门墩是个有心的人，街坊四邻都这么说。他很小的时候就懂得孝敬老人，替老人分忧。他四岁的时候就知道帮助爷爷奶奶喂羊，门墩总是优先喂养那些刚生完羊羔的母羊，母羊的身边总会有一到两只连走路都走不稳的小羊羔，羊羔白里泛红，经常跪着顶奶。门墩看母羊陪着小羊，总是看得出神，他想自己要是那个小羊羔该有多好啊。门墩从小就缺少父母的疼爱，这样的孩子虽然生得孤独，但是往往又是比同龄人更加坚强，也更独立。门墩今年才29岁，长得憨憨实实的，大个儿，在建筑工地上班，有两台车，一个月不少挣。后来为了给他奶奶治病，卖了一台车。这些家底儿都是靠他自己努力，辛辛苦苦攒来的。这孩子家里条件一般，在父母那又借不上啥力。十几岁的时候就出去挣钱养家，能有今天这步田地已经很了不起了。在门墩的记忆里，爸妈只是过年回家，先是用花花绿绿的新衣裳把他哄进怀里，再就是领着他赶集去姥姥家，刚刚混熟了，在爸爸妈妈面前才敢说说笑笑。

反过年有一天一睁眼，俩人又不见了。开始门墩还哭闹，甚至不吃饭，时间长了也渐渐麻木了，回来便回来，走便走，好像跟自己没啥牵连。奶奶还说门墩懂事了，慢慢发现这孩子话头稀了，常常望着云彩发愣，上学也不合群，爱自己蹲在墙角和树下，撒点馒头渣，跟一窝蚂蚁说话。门墩的奶奶最疼门墩，他小时候尿床，湿了左边，奶奶暖左边；湿了右边，奶奶暖右边。两边都尿湿了，奶奶就让小门墩贴在自己的怀里。在门墩的心里，奶奶比爸妈还要亲。门墩小的时候最爱找爷爷玩，前几年爷爷在世时，常带着门墩抓蛐蛐、逮耗子、搬虾、钓鱼。说起钓鱼，那是他最开始的时候。他的这个村庄在蓄水池西南角，庄子不大，离他家不远有个池塘，池塘的形状像个宝葫芦，东北是坝入水，西南是渡藏鱼。每年夏天，门墩和爷爷奶奶的饭桌上都不缺鱼吃。秋天的时候，爷爷在水里摸藕，门墩在岸上守着。每次爷爷低下身子摸索一阵，长长的白色藕带着黑色的糖泥一块出来。爷爷总是选最嫩的藕尖洗净递给门墩儿，门墩儿放入口中，那藕脆生生，甜滋滋，吃起来津津有味。爷爷是过完中秋节去世的，得了病，没有钱治，最后拖大了就走了。爷爷去世以后，爸爸妈妈匆匆赶回家，哭得悲痛欲绝。哭过以后，又匆匆地把爷爷埋入土里。为了赶时间，将五七和三天圆坟放到一起，走完流程，又匆匆地出去打工了。门墩觉得父母对待爷爷的去世，像是跟自己写作业一样，写完了就完事儿了，应付了事。从此以后，他就更不爱写作业。爷爷去世的第二年，门墩就辍学了。辍学以后，在家待了两年，第三年实在待不住了，就出去挣钱去了。爷爷的去世给门墩闪了一下，他害怕再失去奶奶。门墩的爸妈在给老人看病方面很舍不得，爷爷是因为没钱看病走的，门墩不希望同样的事再发生一遍，所以他努力工作，拼命挣钱，就为了在关键时刻能救奶奶一命。门墩的努力没有白费，钱也没有白攒。2018年的夏天，那天早晨，门墩像平时一样早早起来去工地上班。那一天的气温是35度，走在路上，门墩还在琢磨下午还要不要干了，因为天气太热，心里一直在打退堂鼓。来到工地刚干了一会儿，他家的邻居就打电话跟门墩说：“别干了，你奶。”

奶奶病了，门墩问咋了，邻居说晕倒了，嘴里还吐白沫，幸亏是在街上晕的，这要是在家里头晕倒，家里又没人，那就坏了。门墩在电话里一边指挥着邻居给老太太送医院，一边往回赶。来到医院，奶奶已经昏迷不醒，嘴里插着呼吸机管子和氧气管子，在 CT 室门口准备做检查。机房大门打开后，门墩和邻居三个人一起在医生的指导下把奶奶抬到检查床上面。门墩穿着隔离服陪着奶奶做完检查，检查完不一会儿，急诊科 ICU 的医生很快就告诉他们检查的结果，右脑脑出血 90%， 病情很重，不手术老太太的命很难保住，但是手术以后的效果也未见能好哪去，顶多就是保住性命，想恢复以前几乎是不可能的。手术费、住院费、护理费加在一起可能要几十万，而且还不一定能把病人救出来。综合考虑之后，大家都说放弃治疗吧，但是门墩没同意。门墩说，我砸锅卖铁都要救活我奶奶，他把手里的一台大车抵押出去了，硬着头皮拼死一搏给奶奶做了手术。上午9点多签了手术同意书，把奶奶推进手术室，下午3点半左右从手术室推出来，又推进急诊重症监护室。推进去以后过了好一会儿，医生才从里边走出来，对门墩说，手术成功了，老人家的命保住了，但是后期休养能不能醒过来可不确定，如果能醒来那真是奇迹。这样的结果正是很多脑中风家属们正面对的处境，家里有人中风了，各处去掂量钱，最后排上手术了，手术的结果是成功的，但是成功不意味着恢复，而是活着。有的患者做完手术以后能活很长时间，但是要想回到过去过上正常人的生活是很难的。这种治疗方式就是治你的器官，治器官把脑出血脑梗的位置处理好，有没有必要呢？有必要，能保证你活着，但是要想活好就得依靠更深入的治疗方法，整体的治，把人当成人来治。门墩把奶奶接出院回家以后，别的药吃不了，因为患者没清醒，意识没恢复，只能打吊瓶，靠营养液活着。后来跟人打听到了胡家老高，他就发现喝老高的话奶奶能喝，因为老高是流体的，是膏状的，放到舌根底下还呛不到人。他说这个挺好，既对症又安全，就一直给奶奶用，连着用了2个多月，老太太苏醒了，眼睛睁开了，但是话还说不清，想表达但是乌拉乌拉的说不出来，用了将近半年的时候才能说明白，最长能说5个字，用了整整2年
这老太太在生活上能自理。

0: 现在看，老人家好的差不多了。门墩后来结婚生子，他还能逗逗孩子呢。恢复到这种程度，不光门墩满意，老人自己也满意。头一阶段，他打电话还跟我说，现在身体可以了，家里人不用再替咱操心了，也不用再往咱身上搭钱了。这就算当大家长的有家长的样。我说对，像您现在这样就算好样的了。人老了不可能不生病，谁都得生病，但是不要让病给磨住，不要因为生病啥都顾不上了，反而成为子孙后代的负担，那就是失败的。所以多养生，多锻炼身体，多调补自己，回归本源，你会发现您的本源一旦要充沛了，您浑身都有劲儿，走路都带风，而且身体各处的关节也不疼，喘气顺溜，心脏舒坦，脑袋清醒，进入到一种能够充分掌握自己命运的神仙境界。没病没灾的老人就是老神仙，是家中宝，大家说是不是呢？
1: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
2: 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 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胡老师。
0: 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你好，你好，辛苦了，辛苦了。就是你看，你每天都为我们啊，就是说接到那么多患者的电话，都为我们服务啊，都是我非常的感谢你。因为我今天打电话来呢，就是想亲口对你说一声，就是谢谢。
0: 啊哈，别客气、
3: 嗯、
0: 啊，您病好了就是我们共同高兴的事情，对不对，老朋友啊？
3: 嗯，哎呀，这世上要是都是像你们这样的，就是说，遇见人心的好大夫呀，那减轻多少人的痛苦啊！
0: 是的，是的，
3: 真的是也算太幸运了，能够遇到你。
0: 嗯。
3: 嗯，我先跟你说一下我这个用这个胡家老膏的这个情况吧。
0: 哎，好的，您讲吧。
3: 嗯，因为我呢有三个问题啊，反正三个毛病嘛，都是挺严重的。你看，首先是这个高血压、
0: 嗯，
3: 一个心脏病，还有这个老慢支。
0: 嗯。
3: 因为这就是这三种毛病啊，把我就是困扰了有十多年了。
0: 啊。
3: 哎呀，特难受啊！你说这个血压高压能到180，低压110。怎么都下不去呀、
0: 啊？
3: 你这血压也不平稳，之后啊，整天感觉脑袋呀、啊、就不舒服。
0: 嗯。
3: 脑袋不舒服的话，就感觉你头啊就是昏昏沉沉的。
0: 嗯。
3: 只要是
0: 脑供血也不好了，是吧？啊。
3: 对对对，这个血压高的话，你就感觉脑袋就是疼啊，就感觉就奔了一根弦一样的，就感觉要炸了一样的疼。哎呀，可难受了，反正。你这走路呀没劲，就像踩棉花一样，总感觉呢就不稳当。
0: 嗯，
3: 我这右边的耳朵嘛，还有这个耳鸣的情况。
0: 嗯，
3: 因为这个要是血压就是，嗯，正常的情况下嘛还好一点，但有时的话还会有像这个鸡鸡叫的那个声音一样的，哎呀，反正就是特难受的情况。
0: 啊，
3: 要是这个血压高的话，你看就是就像人家这个火车走的那个声音，轰隆轰隆轰隆的那种一样。哎，这反正你这耳朵啊，听别的声音啊就听不清了。
0: 嗯嗯嗯嗯。
3: 因为我吃了这个 有多少种的降压药，你看这血压了也就是降不下来，一天吃到三四次、
0: 啊、
3: 哎呀这个血压的话还在150、
0: 啊、
3: 我呢也不敢就是说再多吃 啊你说吃多的话降压药对这个心脏也不好，也是负担呀。
0: 是的，是的。
3: 还有这个心脏病，你说我这个心脏病也下来有10多年了嘛。
0: 哦。
3: 反正就老是有这个心律不齐，就感觉这心脏跳的就是忽快忽慢的，
0: 啊、
3: 有时的话像白雀，就感觉心慌、胸闷、气短，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感觉前胸后背多的疼，肩膀也扯的疼。
0: 啊
3: 嗯，
0: 非常难受。
3: 大夫嘛就说我这个心脏引起的这个放射性的疼痛
0: 啊，
3: 嗯，也做了这个心电图嘛，说我这个冠状动脉有多样硬化，
0: 哦，
3: 都堵了有60%了嘛。反正我听了大夫的话，我这一听的也不是太懂嘛，我就把他按时吃药每天。那这怎么就不好使的呢？啊，就是哪一年都是就是反正。春一茬的时候或者秋一茬的时候，什么通血管呐、
0: 啊、
3: 打点滴啊这些，
0: 啊，
3: 打完点滴之后呢，你就能舒服一点，能挺了一个来月、
0: 啊，
3: 就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感觉还是反，就这样来回的就是频繁。
0: 啊啊啊！
3: 嗯，你看有还有就是这个脑慢支一样的，我这个脑慢支呢下来10多年了嘛。
0: 哦。
3: 嗯，那年降温时啊，他都放，都放了一年，只要你一放 啊，你就感觉整个人气都接不上。
0: 嗯，
3: 晚上睡觉的话，就是说，你那躺着还不能这样平躺着，后来就是后背拿个东西垫着靠着，
0: 嗯，
3: 一咳嗽啊，不是黄痰就是黑痰，再不就是白痰、
0: 嗯，
3: 还带点那个血精
0: 啊，
3: 这样老是上白气，一喘气啊，就是别人都嫌我就是喘气声太大
0: 啊，
3: 不好说啊，我跟你讲，你说我这个病怎么样？我晚上睡觉也睡不好，晚上从8点多躺下、
0: 嗯、
3: 睡到个11点，
0: 睡眠不足。嗯，
3: 你在床上你就是翻来覆去的，你就睡不着呀，特、
0: 嗯、
3: 难受。每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日子活的呀，你说还有什么意思？就是活得生不死，这、
0: 嗯、
3: 不如死那一样的。
0: 嗯，
3: 哎，但是胡老师，我呢也算是赶上这个好时候了，听到了你的讲座之后啊，我当时就觉得这个胡老师的讲座讲的真的是太好了，然后就是每一句话之后就感觉戳到我的心窝上了一样。我直接就打了个电话，等于咨询就是那个场外老师了嘛，人家给我讲的可细致了，然后我就觉得就是说这个药的话我一定得用上，后来就这样我就定上了。
0: 啊，
3: 嗯，你看这骨胶老花我吃了有3天我就有效果了。
0: 哦，你看看多好啊！啊，胡家老高作用太快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最起码没喘气，经营了，顺畅。
0: 嗯嗯嗯。
3: 用了有半个月的时间吧，我这个睡眠质量提高了、
0: 啊，
3: 比以前不知道好多少了。
0: 嗯。
3: 睡觉入睡也容易了、
0: 嗯，
3: 就是中间睡醒了之后的话，我还能接着睡。
0: 啊。
3: 这一个晚上能睡个6-7个小时这个样子，第二天
0: 那不错了，是不是啊？啊。
3: 对呀，头也不感觉晕了，
0: 嗯、
3: 血压也跟着降到140了。
0: 嗯。
3: 哎呀，
0: 看看血压也下来了，
3: 我
0: 这都是啊相关的关系啊，是不是？啊，
3: 是的，
0: 血压下来了啊，睡眠好了啊、
3: 嗯，
0: 咱们的心脏的问题还有老慢气儿的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效果，是不是？这是必然的啊。
3: 是的，是的呀，我特高兴，这样吃药啊，我就更积极了。
0: 哎、
3: 嗯，
0: 人最高兴的事情是什么呢？从一个多病而健康了，这是最大的一个改变，您说对不对啊？
3: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嗯，
3: 我吃这个胡椒老高1个月来月的时间嘛，
0: 啊、
3: 哎呀，我感觉我整个人咳嗽就不怎么咳了，连痰都少了，
0: 嗯、
3: 而且你看我这个喘气呢也有经营了，胸口这边也没有那种就是像东西夹在上面那个感觉了。
0: 哦。
3: 嗯，再就是我原来这个心脏一上病就是感觉前胸后背都在疼，但是一直到现在呢我也没有疼过。
0: 你看看，
3: 哎，这
0: 多好！
3: 我这个心脏也好了呀。
0: 嗯。
3: 哎、啊，所以我呢特高兴。
0: 嗯。
3: 嗯，我用这个胡椒老高用了有3个月的时候啊，那些什么降压药啊什么的我也不吃，
0: 啊、
3: 我就单独吃一个胡椒老高。
0: 嗯、哎哎哎，对。
3: 啊，
0: 啊
3: 现在你看我、
0: 这个、依靠胡椒老高就完全可以把这些个疾病，心、脑还有气管。还有血压都好了起来，那就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从根本解决了，是吧？

0: 对对对，你看我现在多好啊！我就吃这一个，回家老高血压还那么好。哎呀，我这高压的话130，低压90，有
1: 很
0: 个恢
1: 好
0: 复
1: 了，
0: 的，这就让人挺满意的嘛。嗯，你说这回家老高，我现在吃了也就5、6个月的时间，我所有的问题都给我解决了，心跳也稳当了，心气的
1: 没
0: 也
1: 错，
0: 足了。哎呀，真的太好了！你看我原来就算干什么事情啊，再着急，我也不想跑啊。你跑过来就上不来气啊，心脏就感觉咚咚的跳，脑袋也跟着犯迷糊。自从有这些毛病的时候啊，这么多年了，我都什么活重的都不敢干。现在呢，我就不一样了，我能就是，运动了，也能帮着老爸干点家务活，我感觉也挺开心的。
1: 是的，是的，
0: 最起码自己不用人照顾，自己还能给家里分担一点。
1: 是我为您
0: 嗯，
1: 高
0: 这
1: 兴
0: 都是，
1: 啊！
0: 哎，胡老师，我不管怎么说，这都是亏你啊，都是你带来这么好的药。
1: 这是
0: 哎，
1: 您一种幸运呐，选用了胡家老高，选对了，是不是啊？为什么胡家老高能得到这么好的结果呢？就是胡家老高的本源疗法得到它应有的这个好的作用。这回您有了咱们的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用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行了。咱们都有能力成为长寿老人，没有问题啊！您看您用胡家老高，短短的这么长时间，心脏的问题、高血压的问题、慢性支气管炎、哮喘等等这些问题都得到非常好的治疗，这是难能可贵的。太好了，您说是不是啊，老朋友？
0: 哎呀，我跟你讲，胡老师，你真的是我的贵人。那本来我都没有希望的这事啊，就想说啊，我都是就是半截子谱的人了啊，还看啥呢什么的。但是这个胡老师，我跟你讲，是你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我真的是谢谢你。你让我拥有这一个健康的晚年的生活，我也希望你能够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1: 好的，好。也谢谢您啊，咱们胡家老高给您得到这么好的结果，也是咱们很多朋友，每个朋友用了胡家老高都能得到的一定的结果，所以我为大家高兴，大家也高兴。我相信您的家族里头很多的朋友都为您高兴，您说是不是啊？好，太好了啊，恭喜您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咱两位先谈到这儿。
0: 嗯，好
1: 啊，
0: 的好的，谢谢胡老师，谢谢谢谢。
1: 好，就这样，老朋友，再
0: 好
1: 会
0: 的，嗯
1: 啊，
0: 好，再见再见再见。
1: 好，再会。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3: 哎，胡老师啊，你好。
1: 好，欢迎您啊。
3: 哎，我今年76了，也特别感谢你，也喜欢听胡老师的节目。哎，我觉得我这后半辈子啊，能遇上这个胡老师。是我的福气，也是我的幸运啊！这么大年纪啊，还在帮我们摆脱疾病的痛苦，哎，
1: 这
3: 这个
1: 也
3: 品
1: 是咱
3: 质
1: 们的
3: 特
1: 缘
3: 别
1: 分
3: 值
1: 呢，
3: 得
1: 你
3: 我
1: 说
3: 们
1: 对
3: 学
1: 吧？
3: 习啊！我觉得今天打进电话来就是有缘。哎，我
1: 没
3: 当
1: 错。
3: 时是从女儿家回来，在路上啊，听到了胡老师的那个讲课了。哎，提到这个胡家老高，我就忘不了了，天天听，我后来觉得我必须得试一试了，哎，我觉得这试一试，就是我的转折点了，这个本源疗法呀，我真是体验到了，哎，特。

0: 特别惊喜呼了，哎，所以说今天打电话呢，也是向你汇报来了。
1: 好，您别客气，啊，咱们交流一下吧，太好了，
0: 哎，
1: 这是咱们之间的一种缘分，您说对吧？
0: 是，
1: 啊，
0: 对，我以前呢，几十年的老胃病了，
1: 哦，
0: 哎，还有这个气管炎，这个气管炎了，哎呀，就是我这上岁数了过后啊。折腾我了七八年了都，
1: 哦，
0: 哎，经常咳嗽，咳那种大连痰，哎，时不时的就来那么一顿，哎，咳的我这气儿都提不起来了都，哎，尤其是到冬天呢，我咳的是没完没了，睡不了觉啊，哎，吃西药也不行，换中药吧。中药也不行，又换回西药，这来回换了，还是不
1: 不
0: 好
1: 知
0: 使，
1: 道怎么办了，是吧？
0: 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啊，医生给我拍片呢，化验呢，就怀疑我是长什么东西了。连着查了两三个月，最后给我下结论呢，就是一个气管炎。哎呦，这喘呐，太难了，胡老。哎呀，上气不接下气呀。哎，就好像在封箱似的，哎，我当时也是特别害怕，哎，但是害怕没用啊，哎，这后来这不是有幸听到胡老师讲课了吗？哎，了解到这个胡家老高了，哎，这个可是不容易啊，那传承了这么多年，也算是给我帮了大忙了，哎，刚开始呢，一天吃两勺，啊，吃了几天呢？后来我听指导老师的话啊，哎，就改为一天三勺，哎，吃了有那么个半个月以后啊，我就感觉我这呼吸这块呢，哎，就有很大的变化了，
1: 通畅了吧？
0: 哎，感觉意识顺畅一些，哎，这个
1: 太
0: 原因
1: 好
0: 我那
1: 了。
0: 个痰少了，
1: 改变多
0: 啊，尤
1: 快
0: 其是以前那个白色的黏痰少，
1: 啊！
0: 哎，这一下。感觉到那个气管了通了嘛，就是
1: 没
0: 就
1: 错。
0: 喘气就顺利了不少。哎，哎呀，我就那气顺了，我就不那么着急不心慌了。
1: 这是
0: 哎，
1: 最
0: 也能
1: 关
0: 睡得
1: 键
0: 着
1: 的，
0: 觉了。哎，这胡椒老高呢，我吃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呢，哎，痰基本上就没有了。那些以前那些治喘的药呢，我也不吃了，就坚持吃那个胡椒老高了。哎，吃了差不多三个月的时候呢，哎，我就感觉这个气儿就完全够用了，
1: 改
0: 特
1: 变
0: 别
1: 多
0: 顺
1: 快，
0: 畅。啊，今天换季的时候呢，我这气管炎呢也没再犯，这一点我是特别高兴的。哎，再说我这个胃病呢，那我以前吃的那些胃药啊，这大小的那些药房，那各种。治胃病的这些药的，我都吃了个遍，什么三年疗法、四年疗法我都用过。哎，结果什么呢？总犯酸，胀气，哎，不想吃东西，哎，还打饱嗝，吃都没吃，怎么吃就打饱嗝了。哎，有一回我吃完中午饭呢，我就感觉不对劲啊，身上没力气。一整个下午都是迷迷瞪瞪的，哎，我寻思，出去透透气吧，哎，刚出门没几步，就吐了，哎呦，那是吃啥吐啥呀？那黄的水都吐出来了，
1: 你看多痛苦啊，
0: 嗯，
1: 是吧？
0: 那可不嘛，一点没消化，就打了好几天的吊瓶才好，打了以后我就精气神就压下去了。结果呢，吃这个胡椒老高，没有一个礼拜，我就感觉我这胃就不反酸了，
1: 你看看多快呀，是吧？
0: 啊，多快呀！那个吃饭就感觉香了，哎，虽然说吃的不太多啊，但是呢，也比以前强多了。我吃了一个月的，我就不打嗝了，也不胀气了，
1: 你看多好啊！
0: 哎，就可以多吃点东西了。但是我是记住教训了。你不能吃太多，你吃太多了，万一又给你哽住了，怎么办呢？ 哎。

0: 这回呢，起码来说，那些胃药我不再吃了。我就吃这个胡椒老高啊，真给我高兴了啊！哎，所以说呀，这个胡椒老高啊，真是我的良药啊！我吃了到现在不到5个月嘛，你看我现在身上就没有难受的地方了，可好了。
1: 你看看多
0: 前
1: 好
0: 两天
1: 啊！
0: 呢，我还上医院去查了，花了500多块钱，我验了这个血常规，25项啊，肝肾的功能呢。电解质啊，血糖啊，血脂28项啊，尿
1: 都
0: 常
1: 做
0: 规
1: 了。
0: 18项啊，还有什么甲功3项啊，哎，这些都合格了都。哎，大夫说呀，他说你岁数也不小了啊，回到家以后呢，能动你就得动啊，能吃，哎，只要不吃撑着，你就可以尽管吃，想吃啥就吃啥。是吧？你说你都快80的人了，是吧？能有这么好的体格的医生呢？哎，也觉得，不是说不可思议吧？觉得替我欣慰的。哎，是不是？他说呢，哎，回家好好养。我就跟他讲，我说有那个胡椒老高了，所以说我现在那个身体啊，调理的这么好啊，全靠这个胡椒老高了。那大夫还说呢，哎。这个是好东西，可以多给那些患者推荐。哎，这一下我就更有信心了。哎，所以说这些收获呢，都是胡老啊给我带来的。说
1: 这
0: 实
1: 是
0: 话，
1: 您的福分呢，是吧？
0: 对，所以说这个节目我是一直听下去，跟着胡老啊，这身体健健康康的，是吧？只有身体好了，不给孩子们添负担，这就是最大的幸福了。
1: 没错，没错，
0: 所以说呢，这回啊，我希望呢，你们这个本源疗法呀，继续发扬下去，让更多的患者呢，获得更多的健康。
1: 没错，您说的太对了啊。那么什么是本源呢？就是咱们身体里的能量、气血、精髓。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况，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本源足了，咱们就自然而然的健健康康的无病了。那么本源要是消耗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胡家老高，咱又说回来。它好在哪儿？就是它这个本源疗法就可以解决这一个问题，让咱们更健康起来，这是难得的。所以这回啊，咱们胡家老高为您保驾护航了，您啥都不要担心了，就开开心心、健健康康的生活就可以了。
0: 是，就是这么个道理
1: 太好了。
0: 啊。
1: 胡家老
0: 行
1: 高
0: 行
1: 会
0: 行行，
1: 给您健康的。
0: 好的好的，行，谢谢你啊，胡老。
1: 好，就这样，别客气。
0: 哎，再见啊。
1: 您病好了就是咱们共同的一种愿望，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好，祝
0: 对
1: 贺
0: 对对，
1: 您。
0: 好
1: 咱
0: 的。
1: 先谈到这儿吧。
0: 哎，好。
1: 好，就这样，好，再
0: 哎。
1: 会。哎。
2: 胡一堂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慢病，回归本源老寿星。胡家老高复方滋补力高，对心脑血管疾病、风湿骨病、糖尿病、高血压、肺气肿、眼病、胃肠疾病、肾虚前列腺、免疫低下、失眠、更年期综合征等多种疾病具有非常确切的治疗效果。温馨提示：想要得到胡为民胡老亲诊的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627-3099，400-627-3099。好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来接听听众朋友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您好，这位。
3: 哎，胡老师，你好啊。
1: 好，欢迎您
3: 哎呀，
1: 啊。
3: 胡老师，我山东烟台的一个患者，您，
1: 是吧？
3: 你说还有具有高超的医术啊，还有一颗善良的品德，
1: 哈哈，
3: 而且
1: 好，
3: 还
1: 谢
3: 愿
1: 谢
3: 意
1: 您。
3: 把家传的胡家老高啊分享给我。

0: 们这一些被疾病折磨的患者。
1: 啊啊！
0: 哎，你真是大好人呀、啊，胡教授啊！
1: 是吧？好，
0: 这不现在因为你呢，我的病啊才得到了治疗啊。
1: 嗯嗯。
0: 哎，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跟你说一下我。

0: 就感觉像针扎一样的疼
1: 啊。
0: 就连夏天最热的时候，你说想吹个电风扇啊，都不行，不敢吹呀、啊，就觉得那风就好像往我这骨头缝里面钻似的，那个疼的你都不知道有多遭罪啊！这
1: 非
0: 不一
1: 常
0: 到
1: 恐
0: 冬
1: 怖。
0: 天就更难熬了，哎呀，洗个菜都费劲儿啊，一滴凉水都不敢碰啊！哎呀，那个护膝啊、手套啊，我都得戴上，不然疼起来吃什么药都顶不住啊！
1: 是。
0: 啊。但是现在这个胡家老膏呢，哈，我用上去以后第一天就有感觉了，哎，那时候就开始大量的排气哈，那个味儿啊，哎呦，特别的大，这不家里孩子都说，哎呦妈，你说你这放了个屁，跟真是个臭屁啊，这么难闻呀，哎，这不排便那个次数哈也多，量也多，味儿确实可臭可臭的了。哎，这不持续了3、4天了，哎，这个症状就开始就没有了。
1: 你看多快呀！太好了
0: 对呀，
1: 啊！
0: 哎，然后我就觉得这个腿哈，就好像往外边冒凉风似的哈，哎，过了几天这冒风这种感觉它就没有了，然后觉得这个腿啊，哎，有热乎气儿了，这不摸起来暖乎乎的了，哎，不像以
1: 看
0: 前那么
1: 改变
0: 冰
1: 多
0: 凉
1: 大
0: 了。
1: 是吧？
0: 对
1: 太
0: 呀。
1: 好了，
0: 是啊，因为我这就知道这是胡家老膏起作用了。
1: 没错，
0: 哎，之前就走个路，那条腿感觉好像灌铅似的，迈不动啊。现在用了胡家老膏，也就1个月的时候，这个走过路就感觉啊轻快，能迈开步了，这个腿明显的有劲儿了，这也不用吃那止痛药了。哎，用到2、3个月的时候，变化呢就更大了，这不也不怕风了。哎，以前你都不知道，胡老师就是我在家里冰箱我都自己不敢开呀、啊，所以平时这么买菜一般都买一些青菜啥的哈、啊，现做现吃。要是实在得在冰箱里面拿点啥，我都得喊家里人帮忙去拿。我不敢开冰箱，一开那个冰箱冒那个凉气，感觉这个关节就受不了啊，
1: 受不了，
0: 受不
1: 是，
0: 了啊！哎，现在还不用找人帮忙，我自己就可以去拿了。啊，胡老师，这不另外我呢还有高血压哈，我是从28岁的时候就开始高血压，这不到现在62岁，都30多年了。
1: 没错。
0: 啊，反正我的血压它是不稳定，非常不稳定啊，忽高忽低，一天我都吃啊2、3次那个降压药，哎，那个血压还是有时候降不下来，高压都能到150到170呀，
1: 你看多高
0: 哎，低压都100到105啊。反正天天就感觉这个脑袋啊迷迷糊糊的，就严重的时候看那东西都天旋地转的，而且胸口上哈也感觉憋闷、犯恶心，反正经常就觉得身体不舒服，浑身也没有劲儿啊。这不再加上我还有这个风湿骨病啊，真是干啥都干不了啊。哎，不管就是干多轻巧的活啊，反正得干一会儿，歇一会儿才行啊。
1: 你看看多痛苦啊，是吧？
0: 对呀，这不我用了1个星期啊，这血压就开始往下降哈，看个东西就觉得不迷糊了。用到3个来月的时候，这个血压就能控制在高压130啊，不超过135，低压就最高是91啊。
1: 你看看啊，已经
0: 啊，
1: 形
0: 用的
1: 成的
0: 可
1: 范
0: 好
1: 畴，
0: 了，这胡家老膏我用到现在也就5个月的时间，现在血压完全正常了，哎，就高压在130，低压就在80左右，
1: 好极了
0: 哎。这不现在自己有感觉，脑袋也清亮了哈，胸口啊也不憋闷了，出气比以前也舒服了，也顺畅了，感觉好像就浑身都通开了。啊，血压这不也平稳了，关节也不疼了，身体觉得越来越好哈。以前我家住在4楼啊，我就上个2楼都费劲儿啊，得歇一气哈，才能上。这现在一口气我就能上来了，上4楼啊。
1: 你看看。改变多大呀！太好了，是
0: 啊。
1: 吧？
0: 是啊是啊，哎呦，胡老师，我说这胡家老膏对我这影响可大了。这不之前因为身体不好也不敢出门啊，哎，现在身体好了哈，我还找了一份工作，就在我们小区哈做着保洁，扫扫楼道、收收垃圾什么的，一共6层楼、12个门，我都是我负责，现在都不觉
1: 体
0: 得累
1: 力
0: 呀、
1: 多好啊！改变多快呀，是吧？
0: 啊。是啊，感觉哈这身体，就晚上下班，你看。干那么多活，下班了以后哈，我还。

0: 那在小区附近那个公园跳广场舞啊，
1: 啊，
0: 感觉心情现在可好，这日子现在过得可开心了。
1: 是改变多快呀！啊，您这种经历的这个转变，这是任何人看到都为您高兴啊！您说是吧？啊，
0: 是啊，特别感谢您胡老师，让我能用上回家老歌，我这身体现在才能恢复这么好啊，这都是您的功劳啊。
1: 这主要是我们祖宗所传下来的这个胡家老膏给您的这种效果，让您得到很好的治疗了，这是难能可贵的，您说是不是啊？
0: 也是，胡老师，这不我现在用的这么好哈，我老伴儿呢身体也不太好，他看我吃效果这么好哈，这不他现在也和我一块用上了，才用了10来天，我这不也现在也看到效果了，就看那个气色比以前好多了，身体现在也开始有变化了。毕竟但是他这刚才用10来天，然后倒没有我现在这么明显。等再用一段时间，有了更好的消息，我让他自己亲自给您打电话向您汇报。
1: 哎，好的，哎，我相信，您和您老伴儿都会得到相同的这个结果，就是健康起来了，是不是啊？好。
0: 哎，胡老师呢，真心希望您的身体哈也健健康康的，每天也过得开开心心的。
1: 哎，好，谢谢
0: 哎，
1: 您啊，
0: 然
1: 让
0: 后
1: 咱
0: 就
1: 们
0: 把
1: 老年人都高兴啊，身体都健康起来。那么首
0: 对呀。
1: 先呢，我恭喜您通过服用胡家老膏取得这么好的治疗效果，那么这是您的功劳啊，同时也是咱们胡家老膏的功劳，您说对吧？我们胡家
0: 是。
1: 老膏所提倡的回归本源，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结果呢？原因就是它解决了疾病的根本和源头问题了。啥是本源呐？就是咱们身体里的气血能量精髓。那么人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每一样器官都需要体内的本源物资的滋养来维持他们的健康状态。这就像人要吃饭，要喝水是一样的。这也是支撑咱们人体的健康无病的一个根本条件。那么本源足了，咱们自然就会健健康康，无病一身轻了。那怎么样呢？相反呢，咱们人体的本源一旦消耗的过量了、亏损了，那么人体的器官因为得不到营养的供应，就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慢性疾病。咱用了胡家老膏，这些疾病都能很快的解决，那是没有问题的啊。这是胡家老膏必然的，它的治疗的效果。老朋友啊，坚持吧啊，坚持使用胡家老膏，您会获得更好的这个健康的结果，没有问题，老朋友啊。
0: 好的好
1: 尤
0: 的，
1: 其您刚才
0: 好
1: 提
0: 的。
1: 到了您的老伴儿啊，也开始用胡家老膏了啊。这个道路您走的是绝对正确的啊，希望您老两位都能得到健康，是没有问题的，好吧，老朋友，
0: 哎，
1: 哎，
0: 好好好，
1: 咱先谈到这儿吧，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好，再见吧，老朋友，啊，
0: 哎，再见再见，
1: 好，再会，哎。
0: 哎，再见。
2: 温馨提示：购买胡一堂胡家老膏，请认准江西新正药业，全国独家生产，谨防假冒。胡一堂胡家老膏，复方滋补力高。一天三口治脉。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琥珀金色，13点整。
3: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4: 我准备好了，
5: 我准备好了，
3: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找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清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清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 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 我也赶紧试试。
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1: 送亲友搞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ou Care 光影时间。
6: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狂飙飞车 F1》。
7: Sonny, I need a new driver. I'm offering you an open seat in Formula One.
6: 桑尼·海耶斯曾经是 F1 赛场上最具潜力的天才新星，但一场意外葬送了他的职业生涯。从此，他沦为人们口中最生不逢时的沧海一珠。30年后的如今，桑尼是一名自由职业的落魄赛车手，他的前队友如今是濒临破产的 F1 车队老板鲁本·塞万提斯，却突然找上门来。鲁本说服桑尼重返 F1 赛场，这不仅是拯救他车队的最后希望，更是桑尼向世界证明自己仍是顶尖车手的最佳契机。桑尼与车队的热门新秀乔舒亚·皮尔斯并肩前行，这位年轻的车手也渴望在赛道上书写自己的传奇。然而伴随着引擎开始轰鸣，桑尼过去的创伤也如影随形。他同时意识到，在 F1 的世界里，并肩作战的队友也会是最强劲的对手，而通往自我救赎的道路，绝非孤身一人能够走完。推荐电影《狂飙飞车 F1》。

0: 一座山就是一个神，安定祥和。玉龙雪山是巴东人心中的神山，冰天雪地，黑水白山，群峰晶莹耀眼，有时碧空如水，有时云带束腰，云中雪峰皎洁，云下岗峦碧翠。玉龙雪山总有一种洗涤心灵的美丽。北京时间13: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锻炼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3: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3: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3: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2: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5: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5: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5: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6: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2: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2: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2: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表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0: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茉莉黄色14点整。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

0: 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2: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0: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是主持人佳瑶。那下面就请出我们身边最美好医生，中西医结合临床带头人，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教授。梁教授你好。
2: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3: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先播报一下大家最为关注的迷阳方感恩节大型优惠活动的进展情况啊。经过昨天一天的报名，我们的迷阳龙虎方就已经订出去超过一半的库存了。这其中呢，龙方的首次赠送可以说是掀起了最高的抢购热潮啊。因为上市10年以来呢，买龙方送龙方的这个活动还是头一次，这个机会有多难得，我想大家心中都有衡量啊。所以呢，这次活动的特点就是，只要打进电话的患者，全都是30盒、50盒的大订单。那梁教授，虽然说今天是活动的第三天，但是呢，如果继续按照这个速度抢购的话，我预计啊，可能我们的活动随时会面临结束，根本是维持不到最后一天了。
2: 对，佳瑶说的没错。所以还是要提醒大伙儿怎么办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呢，赶紧抢名额啊。因为结束了，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活动机会了。
3: 是，
2: 而且说实话呢，迷阳方感恩节活动呢，说能够引起咱们大家这么高度的一个关注呢，其实我们是早有预料的，这个也是情理之中的一个事情。
3: 是的，
2: 因为这次啊，它是龙方的首次赠送，以前从来没有过，而且以后它也不可能再有。那么免费赠送最直接的，对于大家伙来讲，就是少花钱，就是省药费。你想，同样的这个药量，那么参加到活动，我们少了可能省个1800，那多的话可能要省下上万元甚至更多。而对于一体多病的像常年用药的这些患者来讲，我认为啊，就是没有任何优惠能够比免费赠药来得更实惠更贴心的了。
3: 是，
2: 所以说呢，不管有多难，那么这一次呢，我也是尽了全力最大努力的帮助大家争取到了龙方的首次的一个赠送。就是说哪怕让大家伙多拿到一盒药，我觉得都是非常值得，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3: 是的。
2: 因为这个龙方啊，它跟你其他的药是不一样的，就是哪怕说你就用上一盒，那么它也能够让你血压稳定，血糖下降啊，也能够让你比如说十几年的前列腺的毛病，尿频尿急啊，憋不住尿啊，而用上当天晚上起夜的次数就会明显的减少，不到3天你就可以实现排尿顺畅，排尿痛快，这个是强肾固肾的效果。 包括你像一些女同志常年手脚冰凉，全身乏力，关节肿胀呀，疼痛呀，以及像我们说的这个心脏的问题，脑血管方面的问题，甚至有的脑血栓导致了这个偏瘫后遗症。有的患者呢，你像这个下肢循环不畅，下肢无力啊，两腿发沉等等等等。那么最快我们说呢，用上当天，最慢也不超过三天，我都能让大家看到明显的一个改变。再有呢，你像一些常年失眠的头晕脑胀的这个朋友，基本上吧也就三五天，不到一个礼拜，那么你就可以睡一个好觉，而且晚上呢也不做梦了。那么大伙儿想想，这多得的一盒啊，我们说仅仅是神下一盒龙方的钱吗？并不是的。哎，是它给你带来的这个效果，是让你能够减轻很多的痛苦。你想想它给你带来的效果，可以帮你省下更多的药费。你血糖血压稳定了，是不是我们的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我们就可以减量了，到最后我们就可以停掉了，
3: 对
2: 对吧？如果说坚持呢，用上三五盒，慢慢的你心脏不难受了啊，说你这个脑袋呢不迷糊了，那是不是我们就不用去医院里再检查呀、开药呀、什么支架呀、搭桥呀等等这些手术的费用，我们是不是就彻底就免了？所以说无形当中吧，可以帮助大家省下更多的治疗费用的。
3: 是的，
2: 其实这个经济账啊，咱们大家伙比我算得更明白的，尤其是见到效果的这些老朋友，咱们说呢，活动的第一时间就抢名额了，很多朋友是恨不得什么呢，趁着这一次的机会呀，一次性把这个药都拿齐了，那都是二十盒起订的。因为二十盒的龙方呢，你可以多得六大盒的龙方，你想三十盒呢，我们可以多得十五大盒的龙方。这个力度大不大？非常大了。家里老两口都用药的，其实基本上都是抢定大单的。那怎么办呢？我还是那句话，靠我们大家伙自己的努力，你去打电话，你去抢名额。因为活动就是这样，谁抢到了，咱们说呢，谁就赚到了，谁就省钱了。
3: 对。
2: 你像今天早上啊，佳瑶，我们有一位哈尔滨的一位赵师傅着急给我打电话，电话那头吧，赵师傅呢，哎呦，一百个不愿意啊，说梁教授啊，我昨天好不容易打通电话，我抢到了名额，本来我是想订三十盒，订两份的，一份是我自己用，一份呢是给老伴儿用，结果呢，你们工作人员啊让我少订点，哎呦，简直把我给气坏了。赵师傅呢，以前啊他是一个公交车的司机。那么二十年的高血压糖尿病，发生过一次心梗，脑梗呢已经发生了两次，基本上每天吧得吃十多种药片，就这些小药片呢，他讲每个月下来少了少了也得花1500块钱。那么就这么大把吃药吧，他血压血糖还是不稳定，医院里呢建议让他下支架，而且还告诉他一旦这个脑梗再犯了，那就不是说三万五万能治好的这个事儿了。上个月呢犯迷糊头晕，治疗了两个月没治好，后来啊就用上了梅阳方，哎，第二天就不犯迷糊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这个血糖呢就下降到了7以下。哎，看到了这样的一个效果，他就讲，哎呦，下定决心坚持用咱们梅阳龙虎方。他讲说，虽然现在吧我用梅阳方呢是花钱，当然如果说我往远了看，用梅阳方呢要比吃那些小药要省很多钱，特别说你们这一次的活动买龙方的，你们还送龙方，哎，订三十盒的就可以多送十五盒不说，另外呢还多给十五盒的肾腺复合肽。他说呢，这么算下来，我们老两口就可以省下2-3万块钱的药费啊。就靠这点退休工资，平时舍不得吃舍不得穿，就吃这些药呀看病啊，这都不够的。你说这么好的机会，我能不抓住吗？所以说呢，就跟老伴儿商量，必须要抢，而且还要多抢。
3: 梁教授，我想这不是一个人的想法，而是大多数人的想法哈。你看过去大家想治病，但是没有钱，想买药又没办法一下子买太多。但这次呢，您不仅给大家伙申请到了买龙方送龙方的优惠，而且在这个基础上还送最好的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给大家，可以说呀，帮助大家省上加省，一步到位，彻底根治老慢病。所以呢，我相信没有人愿意错过这次难得的活动机会啊。那么活动进行到现在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咱们要抓紧时间了，你早一分钟打电话，就比别人多享受一分钟的健康 早一分钟报名啊，就比别人多一次重获健康的机会。抢购热线
4: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3: 现在拨打就能把龙方虎方一起带回家，让你一步到位，治病无忧，直接帮你省药费，让你少花一份钱，多得一副药。
2: 实际上啊，佳瑶，你看为什么大家争着抢着都来参加这一次的一个活动呢？当然最最主要的是大家更看重咱们名扬龙虎方的一个效果。
3: 是的，
2: 如果说没有效果白给大家，要不要大家不会要的。就你一分钱不花，大伙儿要吧不要的。
3: 是
2: 啊，所以说这个省钱我觉得只是一个方面，那么重要不重要？肯定也重要。作为老百姓来讲，病也得治，日子也得过。但是大家最主要的其实还是看重名扬龙虎方的一个效果。
3: 对，
2: 之前你像我们有一位佳木斯的一个患者，典型的一体多病，30多年的高血压，伴随有心梗，脑供血不足也得有10多年的时间，而且他这个脾胃不好也已经有20多年的时间了。常年高血压呢已经严重影响到他的心脏和大脑，像经常的头晕呀胸闷呀，他说我要难受起来我什么都不想吃，什么胃口都没有。他1米7的大个儿，体重不到90斤，我们大伙儿可以想一想，用皮包骨来形容真的一点都不过分的。那么他心脏这个支架手术已经做了3次了，那每次做完以后呢，术后没有多长时间就又出现胸闷呀气短呀，他说直到最后吧，我自己都已经想放弃了，那就觉得活一天算一天呗。后来吧，他是晚上睡不着觉，然后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哎呦，越听越爱听，就是尤其对咱们中西结合治疗的这个理念啊，他非常认可，他觉得很有道理，而且也想试一试。但是呢，他自己心里也有一些小想法，怕没效果，怕这个上当受骗。因为什么？因为这么多年他吃药吃的太多了，吃了太多的亏了。对对对，走了太多的弯路。后来吧，就是给我们客服工作人员啊反复打了好几次的电话，最终呢是抱着试一试的这个心态就买了一盒啊。说句实在话，你像过往大家去哪儿治病开药，其实没人敢给你开一盒药的。为什么呀？第一个是怕你吃了没效果然后不来了。再一个，你像有一些不负责任的大夫，咱们说呢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来一个宰一个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让你一次性花很多的钱。但是呢我们不一样，我们敢让大伙儿用龙方强肾固肾的效果。我给大伙儿说过，如果说它是第二，那么没有敢称第一的，它就是见效快。你别看就这一盒啊，那么他吃完以后让他自己都没有想到20多年的胃病居然没事儿了。哎呦，他讲说当天我就喝了一支龙方以后，感觉这个胃里热热乎乎的，特别舒服，不胀气也不闷疼了。哎，2个小时左右他说呢开始就排气了，哎，这个感觉上下通开了。第二天早起起来吧，就觉得身上轻快了，哎，有食欲了，饿了，想吃东西了。然后老伴呢就给他熬了一碗小米粥，哎，不敢让他多喝，怕撑着了。结果食欲来了，一小碗粥全喝完了以后啊，本来还担心说万一胃疼了胃胀了怎么办呢，结果全天都没有难受。实际上这个就是什么呢，强肾固肾以后啊，脾胃的功能同步提升了，那么你的胃气充盈了，消化功能就会恢复了。很多患者呢用上龙方以后，你像20多年顽固性的老便秘，我跟大伙儿讲说通就通了，包括你像10多年的尿频啊，晚上起夜次数多啊，那么用完龙方以后呢一下子就可以明显改善了。你像有的朋友10几年睡不着觉的这个老毛病说好就好了。再有呢像腰间盘突出呀，风湿性的关节炎呀，骨质疏松呀，用上3-5天骨关节的疼痛就会减轻了。说为什么呀？因为我们找到了万病不治求之于肾的治病方向，就是你治对了，那你必然用上以后就会有一个好的一个效果。肾为百病之源。我们讲任何疾病的治疗呢它都离不开肾脏，包括你像大家平时用药治疗，那么中医里边有这样的一句话叫肾脏强人吃药，肾脏弱药吃人。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肾脏功能强，那你吃什么样的药物效果都好。 你看一些这个年轻人，比如说有一个头疼脑热的，可能吃上一片感冒药好了。因为什么呀？因为年轻人他肾脏的根基强，他对药物的吸收和

0: 利用率高，而且他身体自愈的能力比较强，所以他很快好了。你看年龄大的人，咱们说感冒，你别说吃药片了，就是到医院里去输液，可能也得10天8天才能够好的。
1: 嗯，
0: 就是严重的患者，甚至咱们说一个感冒可能诱发了肺炎，甚至危及到生命了。为什么呀？因为你肾的根基损伤太严重了，你的身体没有抗病能力，没有强大的自愈力。所以说呢，你不强肾固肾，你就算的血压高啊，血糖高啊，你吃降糖药呀，降压药呀，咱们说呢，也是效果不太好的。为什么？因为身体转换不了，反而这些药物长时间的服用呢，同时也会损伤到你的肾脏啊，让你的这个病呢越治越重，让这个指标呢越来越难控。
1: 嗯，所以还没有参与上活动的患者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啊，买龙方送龙方。

0: 再送太中之王虎方慎献太的活动，十年仅有这一次。那么现在随着活动的进行，明阳龙虎方的数量每分钟都在减少，您犹豫一分钟啊，就可能会让您与健康生活失之交臂。心动不如行动，咱们赶快去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
1: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0: 去订购吧。
2: 那话说回来了，为什么这么多强肾固肾的方子当中，咱们的龙方呢被称之为强肾固肾第一方啊？那它的效果这么好啊？为什么呢？是因为龙方里边有千年龙药熊残蛾。那么自古没有任何一种药强肾固肾的效果能强于它。你看，就拿我们大家伙比较熟悉的动物药材梅花鹿来讲，它是只有在性成熟以后，肾脏的功能才可以达到巅峰，那个时候它的入药效果是最好的。但是过去呢，宫廷太医呢用梅花鹿鹿药来入药的话，给皇上服用，这个药效有没有？有，但是它持续的时间不长。那对一些比如说轻微的问题用它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常年累月的这些重病大病老慢病用上以后呢，发现这个效果不太理想。那么后来呢，各大医家研究了多年，后来发现呢，熊残蛾强肾的药效强而且持久，就是它的药效呢可以说初生即巅峰，对比梅花鹿等药物，这个效果呢是它们的数百倍之余啊，就是说这个熊残蛾的这个强肾固肾的效果它是最好的。古代吧还流传着这样的一个说法，说残呢为龙精所化。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熊残蛾啊，它是龙精髓的化身。你看这个龙啊腾云驾雾，其实呢就是源于熊残蛾吐丝。民间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二月二龙抬头，其实这天呢实际上是熊残蛾破卵而出的日子。医圣李时珍啊在《本草纲目》当中写道呢，残与龙同气。什么意思呢？说的就是熊残蛾强肾固肾的效果，就是像龙一样绵远悠长，源源不断，取之不竭。这也是为什么古人呢把熊残蛾称之为龙药的主要的一个原因。当然我们现代医学研究发现呢，熊残蛾呢从产卵到成熟的残蛾，它是要经历四次的蜕变。那么每一次这个蜕变它都是脱胎换骨的蜕变。之所以它能有这些特殊的生理特性，靠什么呀？靠的是它与生俱来强大的肾脏功能。那么熊残蛾它强大的强肾固肾的这个效果，尤其对于你像体弱的、体虚的、年老多病的啊，以及像我们说的一体多病的、肾脏根基受损比较严重的患者来讲，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一场及时雨。而这一次呢，咱们不仅有龙方的赠送，另外呢我们还把五虎上将当中最好的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呢也带给大伙儿。所以这个机会它是极为难得的。昨天我也跟大伙儿说了，就是关于肾腺复合肽，节目当中我给大伙儿讲的很少。为什么呢？因为它太少了。我就怕节目当中给大家伙儿讲了以后呢，大家伙儿用不上，反过来是更着急的。
0: 是。
2: 那为什么肾腺复合肽呢被称之为太中之王？因为虎方肾腺复合肽呢是我们所有肽类产品当中它见效最快的。这个可以快到什么程度呢？就是它可以直接入血，直接进入你的血液循环，直接到达病灶的细胞靶点来发挥作用。而国外的科学家呢看到我们肾腺复合肽的临床数据呢，震惊的把它称之为生物导弹。大伙儿讲这个效果非常的快，可以说呢它针对我们全身细胞的损伤有同步修复的效果，就是它可以达到一肽治多病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说呢被称之为太中之王，五虎之首。这么说吧，过去呢你用药一年才能治好的病，那么如果配合上肾腺复合肽，你最多三个月就能好了。说如果你过去三个月才能看到的效果，如果联合上咱们肾腺复合肽，那么最多可能你三天就能看到效果。它就是这么快。那么肾腺复合肽的这个数量呢其实一直都是极为稀少的，但我还是想办法给大伙儿争取来这么一批，而且全部都是

0: 免费的送给大家，不让大家呢多花一分的钱。因为什么？因为好东西我也跟大伙儿讲，不需要用那么多。其实哪怕大伙儿抢到三盒五盒，你也能看到意想不到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能让你治病的效果直接提速三倍以上。大伙儿想想，我们整个治疗病程不就缩短了吗？起码能缩短60%-70%吧。你病好的更快了，药吃的越来越少了，同样也是在帮助大家省钱，对不对？这一次活动我还是那句话，极为的难得，是最好的龙方，我们配合上最好的虎方，强强联合，可以这么说，想好的慢这个都不行啊。凡是一体多病的，常年用药的，治疗效果不理想的，甚至是年老体衰的，经不起折腾的，或者说大家呢不想上手术台的，都要把握住这次机会，为自己的健康做一回主。
1: 是的，买龙方送龙方再送虎方肾信肽，最后的抢购机会就摆在眼前，还没有参与上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了，今天可能是你抢到名扬方的唯一机会了。活动抢购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非常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我们接下来进入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就是热线环节。
3: 传承是一份责任，
4: 母爱是一种力量。
3: 作为母亲，她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4: 作为师父，他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0: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她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她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3: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弥阳方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
4: 具体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龙方10大盒，加赠龙方2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2盒；一次性订购龙方20大盒，加赠龙方6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6盒；一次性订购龙方30大盒，加赠龙方15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15盒。
3: 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虎方全面修复细胞，强效助力。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告别终身用药，圆您健康梦。感恩聚会只有5天，活动即将全面结束。活动参与热线：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买龙方送龙方再送虎方肾健肽，为自己的健康一定要把握住今天可能是最后的抢购机会了啊，也可能是你抢到名扬方的唯一机会了。活动抢购热线正在为您开通，
2: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交给打进热线的听众朋友，有请第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5: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5: 哎呀，我真荣幸和你通上话了，真太高兴了。
0: 好。
5: 我家是黑龙江佳木斯的。
0: 嗯。
5: 我叫刘丽红，今年79了。
0: 哦，欢迎你。嗯，
5: 哎，梁教授，咱们那个感恩节的活动啊，我参加上了。
0: 啊，
5: 我得谢谢您呀。我参加的是最大的那个一档的活动，
0: 哦，
5: 这一下子我就省了不少钱
0: 啊，
5: 而且还能足量的用药了。
0: 哎呦，太好了啊！感恩节的活动呢，可以说得到了大家伙高度的认可和好评。现在很多朋友呢都已经抢到名额了，而且很多朋友是一家子，包括和亲朋好友一起报的非常多。为什么呀？因为龙方赠送龙方，这是我们第一次，从来没有过，以后也不可能再有。更好，好在哪儿呢？含有肾腺复合肽，就是我们太中之王免费的这样的一个赠送。现在的活动还有最后三天，所以我也提醒听节目的朋友，还没有抢到名额的朋友，抓紧时间打电话抢名额，因为结束了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啊。这个你活动已经参加到了，咱们就不用着急了。
5: 好的，
0: 嗯，什么情况说一说。
5: 哎，梁教授，我赶紧跟你说一说。
0: 嗯，
5: 哎，看看我这个够不够，要不够我的赶紧呢再参加活动
0: 啊。
5: 嗯，我这个肾脏不好，有俩加号。
0: 嗯，
5: 哎，睡眠也不好，心还有心衰
0: 啊。
5: 这不去年年初的时候啊，这得了这个心脏病了
0: 啊。
5: 开始啊，得的时候我也不知道，
0: 嗯，
5: 就感觉这个胸口真的胸这块满满的，
0: 嗯，
5: 满的我都不知道咋回事。当天晚上老伴让我去医院，我就没去，
0: 嗯，
5: 这不第二天呢，我看不行，就赶紧去医院了。到医院一查，大夫说是胸部积水，
0: 嗯，
5: 哎呀我的妈呀，吓得我，
0: 嗯，
5: 我说这里头怎么还长水呢？我也不懂，
0: 嗯，
5: 哎呀，然后就住院治疗了，
0: 嗯。
5: 这不是出院以后啊，拿了不少钱的药回家吃。
0: 啊，胸腔积液这一块吧，当时医院里应急，比如说抽水呀、消炎呀，可以控制住。但是如果治疗的不彻底，这个是容易反复的啊。
5: 哎，结果过了两个月啊，
0: 嗯，
5: 这我又上不来气了
0: 啊。
5: 哎，就只能天天坐着。
0: 嗯。
5: 因为睡觉也不能平躺
0: 啊，
5: 这小腿也肿。
0: 哦，
5: 哎，整宿整宿不睡觉，这最糟的呀。
0: 太遭罪了。
5: 挺累，也有一个多月吧。
0: 啊。
5: 哎，我看不行，还得上医院，
0: 嗯，
5: 这不又住了十多天嘛。
0: 嗯。
5: 哎，今年四月份这又不行了。
0: 嗯。
5: 还跟之前一样，就又住
0: 院了。又住
5: 院
0: 了。
5: 住院一检查说是肺也有积水了。
0: 嗯。
5: 哎，又住了十多天医院了。
0: 哦，这就是反反复复了啊。但是我跟你讲，每发作一次，每一次有积水积液，影响到哪儿？影响的是你的肺功能会进一步的下降，影响的是你的心脏功能，它会进一步下降的。
5: 哎，梁教授，这回回来啊，我就没闲着，
0: 嗯，
5: 我就听你讲的这个阴阳龙纹虎方，说挺好的
0: 啊，
5: 非大病重病不治。
0: 嗯，
5: 但梁教授，我这说实话，我当时没买多少
0: 啊，
5: 就拿了三盒龙方。和三盒的虎方，肾腺复合肽
0: 啊，
5: 我就试试这个效果。
0: 哦，试试效果，试的怎么样？
5: 哎呀，真是有效果
0: 啊！
5: 哎，通过这个三组这个阴阳龙纹虎方啊，哎，治疗我这个睡觉能平躺睡觉了。
0: 啊，其实不好，我跟你讲，不可能让你用，别说三盒了，一盒都不可能让你用。毕竟什么呢？这是人命关天的大事儿，咱们要给大家严格把关的啊。
5: 对，
0: 嗯，
5: 梁教授，没用龙虎方之前呀，我这腿不肿嘛，
0: 嗯，
5: 走到就跟就不着地儿飘的似的
0: 啊。
5: 完了现在啊，能着地儿了，这腿也消肿了，
0: 腿也消肿，这是必然的啊。
5: 嗯，另外我还有这个眼睛也不好，
0: 嗯，
5: 原来这个有老花眼
0: 啊，
5: 这个左眼还有玻璃体混浊。
0: 哦，
5: 哎呦，这几天啊强的不少
0: 啊。
5: 我就说啊，梁教授这个龙虎方 啊真是太好了。
0: 嗯，
5: 哎，这对我真是简直是个奇迹
0: 啊，
5: 我不能见好就收呀。
0: 对，
5: 这不我这不是大病吗？
0: 嗯，
5: 哎，得足疗程的用药。
0: 对，
5: 所以啊，我听到这个感恩节的活动了
0: 啊，
5: 我就一刻不敢耽误
0: 啊。
5: 哎，昨天直接就报名，
0: 嗯，
5: 参加最大的那档30盒的活动。
0: 哦，
5: 梁教授，
0: 嗯，
5: 你给我指导指导、
0: 啊、
5: 正好现在还是还有活动、
0: 啊、
5: 要是不够的话我多买点、
0: 啊、
5: 我得把这个病彻底治好它、
0: 啊嗯、赶上活动不容易、嗯、啊，尤其是效果用得好，就像你说的，如果不够了我就赶着活动再补点。
5: 对对对
0: 啊，其实这位患者朋友啊，你这个情况咱们再有三盒这档完全够了啊，

0: 咱们这个药跟你原来用的药完全不一样，这是龙虎结合，中西结合。龙方是什么？强肾固肾第一方，强肾有什么作用？达到强五脏的这个效果啊。虎方是干什么？虎方是咱们太中之芒肾腺复合肽最好的，它能同步修复全身的组织细胞的一个损伤，就是这种用药方式你没有第二个，所以你看到的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效果。这30盒你想再加上赠送给你的15盒的龙方，就45盒了吧，另外还有15盒的虎方肾腺复合肽，这个联合下来，你心衰的问题也好，肾病的问题也好，眼病的问题也好，包括你肺子上的这个问题也好，这个我们完全可以达到临床康复的啊，不用参加了，完全够了。
1: 好好好，梁教授，我就听您的
0: 啊，
1: 我就放心了。
0: 好，
1: 那太谢谢您了。
0: 好好坚持，然后有问题我们再打电话，好吧？
1: 好的，好的，谢谢梁教授。
0: 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佳瑶觉得这位朋友做得特别好啊，那就是一刻不敢耽误，直接报名了。为什么呢？因为活动时间有限，而且迷羊龙虎方的库存已经不多了，活动即将全面结束，满打满算啊，也就只有3天的时间。但是一旦名额爆满，活动就提前结束了。所以咱们心动不如行动，赶快报名参与活动。
3: 0431-8583-5679 0431-8583-5679。
2: 好，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0: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0: 你好。
4: 哎，你好，我太幸运了啊。这个节骨眼还能跟您说上话啊。我要参加活动啊。那个我是亲属介绍的啊，说咱们名方能治好的病
0: 啊。
4: 他说现在买药比较合适。拿30盒龙方能白给15盒。额外还能白给这个15盒肾腺复合肽是吧？
0: 对。
4: 哎，他说参加这活动能省9000来块钱呢，这可不是小数，这个啊。
0: 其实这位朋友啊，我跟你讲，你这个属于赶上好机会了啊。
4: 哎，
0: 你再晚几天，咱们这个活动结束了，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4: 哎，
0: 这一次感恩节的活动啊，跟原来不一样，不一样在哪儿呢？咱们龙方的一个赠送。从来没有过，而且也只有这么一次，以后它不可能再有。当然更难得在哪儿呢？咱们同步还有我们太中之王针对一体多病肾腺复合肽的一个同步赠送啊。目前来讲，因为什么？因为报名朋友太多了，现在名额已经严重不足了，就是最多最多它只能维持3天的时间。当然如果说报名朋友更多，这个也有可能会提前来结束的啊。你这样、
4: 哎、
0: 先抓紧啊，先把你的情况先说一说，然后咱们再说报名的事情啊。
4: 那梁教授今天能报上名不？
0: 今天肯定能来得及的啊。你先说病情
4: 啊，
0: 因为我得看适不适合，适合了咱们就赶紧报名，不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大家如果不适合，你就再着急行不行？不行，因为不适合没效果，
4: 哎、
0: 咱不让大家白花钱嘛。
4: 哎，是这么情况，梁教授，我是类风湿性关节炎 这个腿吧就特别怕凉，有时候还肿
0: 啊，
4: 最主要的是就是疼了，上来那个疼劲吧都不敢迈步都
0: 啊、影响
4: 到生活了。另外吧，我还有这个糖尿病
0: 啊，
4: 前2年吧眼底出血做手术了还。手术完了之后，当时还可以
0: 啊，
4: 现在吧，就彻底看不见了
0: 啊，
4: 就有点光感还，
0: 就是只能知道白天和黑天，是不是？
4: 哎、对对对，
0: 啊、
4: 右眼睛的是白内障，大夫说得手术
0: 啊，
4: 我就不敢做了，我
0: 也不建议你做，因为你有糖尿病合并的眼病，眼底也不太好啊，不建议你做，更好的还
4: 是
0: 保守，
4: 是
0: 是。
4: 就是啊，我想保守治疗。现在这个视力就还有0.25啊。那梁教授，您看我要是用上咱们的迷药方，我这个视力是不是就能提高点啊？
0: 完全可以啊，不是说提高一丁半点儿，起码你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完全可以做得到啊。就是除
4: 了
0: 糖尿病激发眼病这个事情，其他方面还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
4: 别的倒是不严重了，有心脏有点憋闷，这个倒能承受
0: 啊，
4: 然后吃一种降糖药，还打28个单位胰岛素
0: 啊，
4: 实际上吧就是痒，浑身没劲儿，还有就是睡眠也不大好，就没精神头
0: 啊，
4: 整体感觉反正都不太好啊，
0: 这还是小问题，糖尿病合并心脏的问题没有小问题啊。
4: 啊，
0: 你觉得说就有点憋闷，反正。

0: 我还能扛得过去。他要一旦突发急性的心肌梗塞，就是比较严重的，容易导致猝死的，这是一个大问题。身上没劲儿，说明什么问题？说明你的组织细胞用不上糖，你的血糖是控制的不太好的。身上比较痒，这个也是并发症的问题啊。你整个病情呢，我要重点给你简单的说明一下。类风湿这个不是小问题啊，它不光是疼，一旦关节变形，你说人如果没有腿关节，你想想你能走路吗？你能下蹲吗？肯定是不能的啊，这是一个大问题。然后糖尿病继发眼病，继发心脏的问题，然后继发我们这个周身比较痒，皮肤的这个问题，主要是这些。这个咱们名扬龙虎方可不可以？完全可以。刚才我也跟你说的很清楚，如果不适合你就再想买，你再有家里边亲属给你介绍行不行？不行。在我这儿但凡用药，我保的是什么？是效果。不适合的压根儿不让大家用，适合了我肯定会建议你用。哎呀，当然起效很快，
1: 嗯，
0: 基本上大约吧也就两三天，你自己有感觉，哎呦有劲儿了，感觉身上舒服了，好像这个痒缓解了，睡觉这块好多了。基本到了一两个礼拜左右吧，你就发现，哎，我这个血糖比原来要更稳定了，包括我身上，比如说脚凉啊、脚麻呀、关节疼啊，这个就明显缓解了。当然，坚持我们按疗程用下来，基本上你这个，你像眼睛的问题，我就跟你讲，基本可以达到 0.5 左右视力的恢复，这样你生活就不受任何的影响了，你的胰岛素也能停服了，包括像降糖药这些，后期我们都可以不再用了，血糖可以稳定的非常好啊。
1: 哎，那太好了，那就说，那现在能报上名不？我参加哪档活动比较合适啊？
0: 你就一步到位吧，啊，因为这种机会以后不可能再有了。你参加30盒那档的，这样就一步到位，咱们就够了。后期啊，不管说，哎呦，我断药了，还是说这个熊残额太少了，用不上了，这个基本上就跟你没关系了啊。这个你暂时啊，暂时先不要打场外电话，场外电话不好打，都不一定能抢到名额，报名朋友太多了。你这样，你呢不要挂我这个电话，一会儿你直接啊让我们导播联系你，这样他就把这个名额给你抢到手了，你这个就报名成功了，把姓名、地址、电话留好就可以了啊。
1: 哎，好的，
0: 好，
1: 那谢谢你啊。
0: 嗯，好，用药期间有问题我们再打电话，好吧？
1: 行，有什么不明白的我就给你打电话，免不了麻烦你，谢谢你啊。
0: 好，再见。
1: 哎，再见。
2: 好的，这下报上名了，咱们心里就踏实了。真的参加上活动不是省了一星半点儿，那是省了近万元的治疗费用，尤其是家庭条件不是很好的朋友啊，我们相信这次的感恩节活动就是一场及时雨，解了咱们燃眉之急。那咱们省钱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咱们能足量足疗成用药，那就是健康的保障。所以呢，大家赶紧行动起来，拨打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我们稍事休息，烟花过后，我们继续接通电话。
4: 传承是一份责任，
5: 母爱是一种力量。
4: 作为母亲，他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5: 作为师父，他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0: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他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他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4: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弥阳方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
5: 具体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龙方十大盒，加赠龙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两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二十大盒，加赠龙方六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六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三十大盒，加赠龙方十五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十五盒。
4: 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虎方全面修复细胞，强效助力。龙虎结合，一用就灵，一方见效。告别终身用药，圆您健康梦。感恩聚会只有五天，活动即将全面结束。活动参与热线：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欢迎大家继续关注节目。话不多说，继续接听电话。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6: 啊，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6: 我家呢是吉林长春的。
0: 哦，多大年龄了？
6: 我今年都80了。
0: 啊。
6: 哎呀，能和你通上话也很难。哎呀，这终于排上号了，太高兴了。最让我高兴的是啥呢？这活动我参加上了。
0: 啊。
6: 我和我妹俩，俺俩合起来买的。这样呢还能多优惠点儿。
0: 对，
6: 我订了50盒，省下不少钱。
0: 嗯嗯，
6: 这一年的生活费绰绰有余了。
0: 是订50盒这档的话，肯定省得更多。
6: 嗯、
0: 哎呀，这个时间过得太快了，因为我们的活动呢，现在已经进入到倒计时最后3天的时间了。那么这次活动啊，参与的朋友可以讲是有史以来最多的。因为大伙儿也都知道、
6: 啊，
0: 赠送的力度这一次是非常大的。我们主打是什么？省钱。让大家呢不要因为钱的这个问题用不上这样的一个好药，从而耽误治疗了。因为龙方赠送这是头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以后不可能再有了。你像买龙方赠送龙方，而且同步更好的还有咱们太中之王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赠送。这个肾腺复合肽好在哪儿？它是针对全身细胞的，就是说它可以达到一肽治多病啊。所以说我也希望呢，没有参与到活动当中的朋友呢，大伙儿抓紧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这样的一个机会。你这个参加到了，非常好了啊，把情况说一说。
6: 是呗，梁教授你太好了，不为名不为利的哈，还为俺们老百姓做这么多实事，俺们都是很感激你。
0: 哎呀，过奖了，应该的啊。
6: 我现在再和你说一下
0: 啊，
6: 这个迷羊龙虎方我现在已经都用了有一个月了
0: 哦，
6: 手里马上也快用没了
0: 啊。
6: 哎，效果那是没得说了
0: 啊，看到好的效果了。身体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些病患？
6: 哎呀，我原来这腿也沉没劲儿，我平时都很少下楼，这左腿窝呢还有个包
0: 哦，
6: 最近嘛这腿也轻松了一点了，
0: 嗯，
6: 也有劲儿了。完了呢，我从3楼下来哈，
0: 啊，
6: 还能绕着小区啊，这走一走，转几圈
0: 啊，
6: 哎，进步挺大的，所以说我就特别高兴。
0: 能理解啊，起码可以出去活动活动了，非常好。
6: 还有那个我左腿那个包也下去了。
0: 哦。
6: 另外呢，我还有这个高血压，哎，原来呀都是那个160、170那样。
0: 现在多少？
6: 140左右吧，低压90。
0: 不错，
6: 下药我也不吃了，还挺好的。
0: 不错不错，血压的问题解决了啊。
6: 啊，另外我血糖还高，原来空腹都是10多个，
0: 嗯，
6: 餐后有时候14、15，高的时候能达到17、18那样。
0: 哎呦，餐后太高了。
6: 是啊，现在呢空腹就是5左右，
0: 嗯，
6: 餐后的话也就是8左右吧。
0: 不错
6: 啊。啊，这基本
0: 正
6: 常
0: 了，嗯，
6: 哎，睡眠现在也挺好，
0: 嗯
6: 嗯，这个脚也热乎了，
0: 微循环好了，不错。
6: 哎，这些可以说也都有好转
0: 啊、
6: 嗯，我现在可有信心了。
0: 肯定的，你想想看到这么好的一个效果，谁都会特别有信心的。前前后后1个月左右的时间，其实给你解决大问题了，别的不看，就你血压跟血糖这两大问题解决了，你想这意味着什么呀？原来血压血糖那么高，随时会有像心梗压、脑出血压、脑血栓的突发。而现在呢，我们不吃西药，这个指标完全达标了，起码心脑病突发的风险它没有了。 而且代表的是我们用糖战役的问题得到解决了，代表的是

0: 我们整个血液循环的问题完全畅通了，非常不错啊。
1: 是，这我妹妹呢是前年得的这个脑血栓，也没落有啥后遗症。
0: 嗯，
1: 主要就是有点这个心脏不太好，心肌缺血。
0: 哦，
1: 检查报告呢，他给我发过来了。
0: 啊，
1: 主要写的是那个主动脉硬化蜕变。
0: 啊，
1: 还伴少量反流。
0: 哦，
1: 二尖瓣蜕变。
0: 嗯，
1: 伴少量反流。
0: 啊。
1: 三尖瓣少量反流，左室输卵功能减退
0: 啊，
1: 还做了一个这个24小时的那个心电图，
0: 心电，
1: 说是窦性心率，心动过速，房颤，
0: 哦，
1: 就是这么检查出来的。
0: 心脏的问题偏严重一些啊，
1: 是，
0: 嗯，
1: 平时就是前胸后背疼，
0: 嗯，
1: 全身的话乏力，心慌。
0: 啊
1: 还胸闷，胆子还小，说不好听点哈，那得赶紧治了。
0: 对，
1: 我感觉这挺严重的，不能大意。
0: 那肯定是心脏上没小事儿啊。
1: 所以这次呢，我俩就是合着买了50盒。
0: 参加到活动就好啊，因为有活动和没有活动区别太大了。那平时没有活动，大伙儿也在用，但是是原价，而且没有任何的优惠和赠送，那只能是多花钱。但是你想，咱们这回参加到了活动，买龙方，咱们有龙方的赠送，同时呢，还有大比例的肾腺复合肽的一个赠送的，这样咱们就能花最少的钱，咱们拿到的药是最多的，让这个问题得到彻底有效的这样的一个解决啊。这个是这样，因为你的问题已经得到很明显的一个恢复了，看到效果了，所以我这个就不多说了。你有20盒完全够了，那些问题就全部解决了。你家妹妹呢，她是有30盒。第一个脑血栓二犯这个问题完全能避免，第二个心脏的问题能得到全面的一个解决呀。这样我们及早治疗，起码避免了心猝死，起码我们不用下支架搭桥了，而且它起效很快，基本上6-7天吧，什么乏力呀，什么心前区的疼痛呀，心慌呀，憋闷呀等等，这个就明显的好转，明显的恢复了，越用到后呢，这个效果越理想。当然总体30来盒，这个问题就全部解决了啊。
1: 那谢谢梁教授，你真是俺们全家人的恩人。
0: 客气。
1: 那我是昨天报上名
0: 啊，
1: 啥时候能给我安排送来啊？我怕晚了，再没有我的，那白忙活了。
0: 哎呦，那不能啊！报上名肯定算数，基本上是3到5天吧，因为现在报名朋友太多了，我们送货稍微延后了一点，到时候他们会给你打电话，你等电话就可以了啊。
1: 那太好了，谢谢梁教授啊。
0: 好，用药期间有问题随时打电话，再见啊。
1: 再见。
2: 好的，这就是效果，这就是口碑。为什么弥阳龙虎方上市10年口碑相传？为什么梁氏中医能够传承百年？那就是用疗效说话，没有效果的不给大家用，效果不好的更不能给大家用。所以呢，我们很多的患者都说，有了梁教授，有了弥阳龙虎方，咱们健康就有了着落哈。尤其是赶上咱们这次感恩节的大活动，更是让我们省下了大把的治疗费用。所以您还在犹豫什么呢？趁着活动，咱们把药买够备齐，这样呢，咱们治病无忧，健康无忧，多好的事儿啊！报名电话您记好了：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2: 好，有请下一位。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
4: 梁教授，能跟您通话，我太激动了
0: 啊！
4: 哎，我吧就是一个盲残
0: 啊，
4: 右眼睛什么都看不见了
0: 哦，
4: 左眼也就是0.2的视力
0: 啊。
4: 不过我通过吃您这个弥阳龙虎方哈，2个疗程吧，
0: 啊，
4: 效果挺好的，我现在生活都完全能自理了，视力都0.6了，现在都，
0: 哎，那太好了啊！因为只有单眼视力了，咱们说0.6的视力，这个生活干活也不受任何的影响了啊。
4: 对，
0: 这个眼病恢复太重要了，因为你只有单眼视力，一旦它要下降，你这个生活就没法自理了啊。这个不错啊。当然，电话打进来了，把具体情况详细说一说。
4: 好的，梁教授。
0: 嗯，
4: 那我先反馈我的情况啊。
0: 啊，
4: 完事儿咱们。

0: 太不容易了啊！
1: 对，
0: 因为这是首次龙方的一个赠送，而且也是唯一一次大力度的一个赠送，以后不可能再有了。咱们先说情况，我得根据你的情况，需要多少补多少。我的原则是什么？不让大家多花钱，咱们能少花钱的，我们让大伙儿能省花钱，能不花钱的咱不花钱啊。
1: 是，
0: 嗯，
1: 哎，我这全都是老毛病了
0: 啊，
1: 这都多少年的病了？
0: 嗯，
1: 失眠多梦。胃吧也不好，
0: 嗯，
1: 也都是多少年了，那面包牛奶都不敢吃
0: 啊，
1: 那现在正常多了、
0: 啊、
1: 以前不敢吃的哈，现在都能吃一点了，
0: 嗯，
1: 我体重都上来了
0: 啊，这就是体质上来了啊。
1: 是，
0: 当然首先你得吃好睡好，这是基础，一个人吃不好睡不好你能有好身体吗？不可能的啊，这个大问题解决了，不错的。
1: 嗯，是啊，要不我说多好呀。
0: 嗯，
1: 梁教授，我现在太高兴了啊。
0: 啊，
1: 还有一个哈、啊，我呀、啊、心慌、
0: 嗯，
1: 就以前啊有什么动静啊，心都开始慌，
0: 嗯，
1: 一点活都干不了
0: 啊。
1: 你像扫个地啊，擦个桌子，蹲下地啊，拿点东西啊都不行
0: 啊、哦。
1: 用我老伴儿的话讲哈、啊，就是个废人一个，
0: 嗯，
1: 干啥啥不行，吃啥也啥不行，你说啥都不是了。那时候
0: 主要还是心脏有问题，有心肌缺血呀。啊，
1: 对
0: 啊，说慌呀，怕动静，这个其实还是心慌的一个问题、啊、
1: 嗯，是是是，
0: 嗯，
1: 哎，梁教授，但是现在我可不一样了啊，现在我心脏也好了，体力也上来了
0: 啊。
1: 就前两天啊，
0: 啊，
1: 我是又擦地又干这个又干那个哈
0: 啊， 啊，
1: 哎，转圈的这么忙活，啥事没有
0: 啊，
1: 多让人高兴 啊， 啊， 啊， 啊，
0: 太好了啊。咱不是说干多少活，而是说我们心脏缺血这个问题得到很有效的一个解决了，非常好。你想他要解决不了，万一心梗发生了呢？你要下一个支架不得花好几万块钱吗？而且即便下了，你也不一定能好了呀，是不是？
1: 对对对，
0: 现在咱这个问题完全避免了，不错的。
1: 嗯，是啊，哎，完事儿我就感觉啊，我呀、啊、湿气重，
0: 嗯，
1: 你说那个腿关节吧也疼
0: 啊，
1: 还有胆囊炎、颈椎病、
0: 啊，
1: 这现在也都见好了。
0: 哦，
1: 嗯、
0: 这方面也有
1: 恢复。
0: 梁
1: 教授，我想要足量用药，
0: 嗯，
1: 那您看我参加哪一档活动合适，我就参加哪一档
0: 啊，
1: 多花点钱没事儿啊。
0: 咱们说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啊，
1: 嗯嗯，
0: 当然你为什么这么认可咱们名扬龙虎方啊，就像你说的，哎呦，哪怕我多花点钱我也愿意。
1: 对，
0: 其实主要我们是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
1: 是是是，
0: 因为大家花钱买药不是说呢，哎呦，我就舍不得花这点钱，大家怕什么？怕没有效果。
1: 嗯嗯，
0: 只要有效果谁都会认可啊。
1: 是，
0: 这个太多的我就不多说了，因为确确实实赶上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太不容易了。刚才我也讲了，
1: 嗯嗯，
0: 名扬方龙方的一个赠送，这是首次，而且也是唯一一次，而且是最大力度的一个赠送，以后不可能有了。能让你少花的肯定让你少花，不会让你多用药多花钱，能让你不花的、
1: 嗯、
0: 我们肯定是让你不花的。三十盒那档那优惠最多了、
1: 嗯、
0: 但咱不需要那么多，参加二十盒的就可以。
1: 嗯，那好的好的、
0: 嗯、
1: 那我就听你的梁教授、
0: 嗯、
1: 那我这先打电话先报名、嗯、可千万别到我这儿的活动结束了、啊、
0: 那不能啊，来得及的。你是这样，不用专门打场外电话了，因为现在场外电话也不好打，大家伙也都在抢名额。
1: 嗯嗯，
0: 毕竟这样的活动机会以后不可能有了，谁都不会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的。你怎么办呢？一会儿吧你放下我的电话，然后跟我们导播直接来联系就可以、
1: 嗯、梁教授
0: 啊，
1: 我身边的朋友啊看我用的好，现在都有七八个人都用上，都说呢、
0: 啊、
1: 得感谢你了梁教授。
0: 哎呀，只要用的好就行啊。然后活动的事情吧，大伙儿互相告知一下，咱们说呢、
1: 嗯、
0: 有谁都不要错过，大家伙儿一起参加这个活动就可以啊。
1: 嗯，
0: 好，
1: 谢谢，
0: 好好好，
1: 谢谢谢谢梁教授、
0: 啊、再见啊，
1: 再见再见。
2: 好，我们再见啊，看看时间不能够再接听电话了，节目结束的时间马上就到了。那节目最后呢，佳瑶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本次感恩节活动就是为了照顾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家庭困难的患者举办的，您的健康心愿我们来实现，在这里呢不会让大家失望的。最后提醒大家，感恩节活动时间有限，名扬龙虎方库存有限，满打满算还有最后三天时间，咱们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抢订，早用药早治疗早康复。重复下报名电话：
3: 0431-8583-5679，0431-8583-5679。 85835679。

0: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一段片花过后，我们明天再见。
1: 传承是一份责任，
2: 母爱是一种力量。
1: 作为母亲，她操劳半生，给予了孩子最好的一切。
2: 作为师父，他言传身教，心怀慈悲，是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发扬光大。
3: 我的医德医术源于梁氏中医，源于我的母亲。母亲亦师亦友，她给予了我最好的一切。她言传身教，以身作则，心系患者的大爱，乐善好施的仗义人生，时刻影响着我，要将梁氏中医的精神衣钵传承下去。为学莫重于尊师，身教重于言传。
1: 适逢梁教授母亲百年诞辰，为了帮助更多一体多病、深受疾病折磨、家庭条件不好的病患早日脱离病痛、收获健康，梁教授联合市医堂、大爱同行共同推出“弥阳方感恩节”活动。本次活动不仅有强肾固肾第一方龙方的首次赠送，更有太中之王、虎方之首、肾腺复合肽的强力加持，为健康提速，为好病助力。
2: 具体政策如下：一次性订购龙方十大盒，加赠龙方两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两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二十大盒，加赠龙方六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六盒；一次性订购龙方三十大盒，加赠龙方十五大盒，同时加赠虎方肾腺复合肽十五盒。
1: 龙方强肾固肾，除病根；虎方全面修复细胞。
4: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咖啡暖色，15点整。
5: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八八七。
1: 泱泱华夏，浩浩千秋，药酒是中华五千年中医历史留下来的一朵医学奇葩，如一颗璀璨的明珠，孕育生生不息的民族之魂。
2: 酒，天之美露，百药之长，酒与药密不可分，中药各种有效成分极易溶于其中，因药入酒，酒带药行，药促酒力，其善行药使而达于脏腑，四肢百骸而充分发挥其效力，致脏腑经络无死结，疗效倍增。
1: 醇香甘怡，沁人心脾，功效神妙，令历代医家惊叹不已。
2: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他苦行专研绝伦药酒方剂，
1: 他初心不改，博采众方，取精于鸿，将奇方、特方、怪方行之有效的30种经典药酒方剂撰写《长寿药酒名录》一书，为常年饱受疾病痛苦煎熬、大把吃药、肝肾损害的病人提供了最正确的治疗方向，为久治不愈的病人带来健康的新希望。
2: 《长寿药酒名录》是平民学习中

0: 实，让中医走进千百万人家，小病不求医，大病不用慌，成为家庭必备的救命之宝。
1: 欢迎收听《妙酒奇缘》。
2: 爱中医，学中医，用中医真受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走进全国百家电台联播的大型医疗健康服务专栏节目《妙酒奇缘》。本栏目邀请到的主讲嘉宾是出生于中医世家、中国民族医药协会理事、高级慢病康养师、中科院心理咨询师潘华老师。潘老师一生致力于研究推广，以药酒治疗老慢病、重病、大病，以其独特的诊疗手法享誉全国。在本档节目当中，潘老师将会毫无保留地将他行医多年的治病经验不传之秘传授给大家，让我们免费学中医，治病不求人。有疼痛、酸麻、胀痛、头晕、心悸、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4: 主持人你好，全国的新老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非常欢迎每天呢，我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都能够准时的来收听我的节目，跟我呢一起学习中医，学习呢自己在家做药酒的方法。
2: 潘老师，这两天您给我们讲了一定要打开人体的下开关，每个人都已经认识到了下开关的重要性，现在我们比较着急的就是怎么才能拿到地通酒。
4: 嗯，的确是这样的。那这两天呢，就有很多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真的非常想打开这个开关。其实呢，我的心里面也是特别的着急，但是这批地通灸的数量啊实在是太有限了，我不可能一下子给到所有的人。那么想来想去怎么办呢？只能是先给那些病情比较重的、病史比较长的、病比较多的、真正急需的朋友们。那么说到想给到真正有需要的朋友呢，我呢在这儿呢还想多说几句啊。就是前段时间呢给大家送书，只要是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朋友，我都会直接送出一本的，对吧？但是我想问问那些已经拿到书的朋友，你们所有的人都认真看了吗？所有的朋友都照着书里的方子去泡药酒了没有？可能啊，有一些朋友连这本书是干什么都不知道，一听说是免费送的就过来领了。反倒是有很多真正需要的人他就没有抢到。所以呢，这一次给大家地通灸，我就要设置一个门槛了，我就想要看看大家是不是真的在跟我学习。那这个门槛呢，我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必须手里要有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的。那如果说你没有书，那地通灸这次咱们就领不到了。那第二个条件是呢，只要交上这98块钱，当然了，并不是说这个东西呢它就值98块钱，我就是想看看大家是不是真心的想跟着我学习，是不是真心的想利用上这么好的方法，而不是说见了不花钱啊，我能够捡到便宜，不管我需不需要我就要拿。我就是想筛选一下，我实际上呢有很多好东西要给那些认可我的朋友的，给那些认可中医事业的、认真和我学药酒治病的朋友啊。如果是免费的，我不要钱，这地通灸能不能给？能给呀。

0: 我就是想帮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呀，肯定能改。但是他就是有一些人，就是打着想学中医的这个旗号，实际上并不是真心的想学中医，并没有真正的想治病，想跟着我走，就想着免费的东西我就要要，这个便宜要是占不到我就心里不舒服。所以呀，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这一次呢，我就象征性的收一点钱，不过呢，请大家放心啊，这98块钱很快的，我会以钱或者物的这个形式，啊，5倍、10倍的、几十倍的，以福利的方式发放回给大家。那可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呢，我肯定是不图大家钱的，我就是想看一看，在我这个队伍里。究竟有多少人，他是实心实意的想和我一起学习中医，一起用药酒治病的？这样呢，我才能够放心大胆的给大家争取更多的利益。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也不是说你什么时候想拿钱就能够轻而易举的得到这个地通灸的。我也说了，这个东西呢，珍贵又稀少，数量呢十分有限。我只能够给大家3天的时间去报名去领取，所以说呢，听我节目的所有的新老朋友们，你们如果是真正的想跟着我学习，真正的想要用药酒治病的，真正的是着急治病的朋友，你就赶紧拨打场外的电话进行报名。
1: 潘老师，您的意思是，凡是想要跟着您用药酒治病的人，必须得先拿到地通灸，是吧？
0: 对呀，因为只有地通灸才能够帮助大家打开下开关呢。如果说我们把治病呢比喻成打仗，那下开关呢就相当于什么呢？它就相当于运输的通道。古代兵法不是说吗？大军未动，粮草先行。如果说道路不通，粮草车队呢也过不去。打仗的士兵就算全都过去了，也没有用啊，是不是？而且在治疗疾病的过程当中，这地通灸和金佛药酒打的呢就是配合战。你看啊，古往今来，有靠一个人的力量就能够称王称霸的吗？没有，对吧？那么不管大战争还是小战争，相互配合、联合作战才是制胜的关键呐。古人用兵是这样的，在咱们身体的这个战场之上呢，用药就和军事作战是一样的。打仗需要有步兵、骑兵、侦察兵，对吧？其实这个地通灸啊，它就相当于侦察兵一样，因为它可以提前探查出我们身体当中哪个位置的开关没有打开，哪个脏腑的药路还不通畅。然后呢，这个地通灸呢就会开始源源不断的派兵力去打开这个开关，打通这个道路。这样的话呢，就能保证战场上各个交通要道的通畅。而这个金佛药酒呢，就相当于骑兵，因为在所有的兵种里，骑兵的冲锋是战场上最具有破坏力的，也是锐不可挡的。一个攻击的力量。那咱们药酒的特点就是药借酒力，酒助药威。金佛药酒呢，就像骑兵一样，它对着那个病灶奔袭而去，快刀斩乱麻，出奇制胜，迅速的发挥出化百毒、化老栓、化死结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去畅通百脉。所以说，从治病的角度来看呢，为了让这个药酒可以更顺畅的发挥出应该有的药效，那么这个地通灸呢，我是一定要在大家用到药酒之前，先送到每个人的手里，让我们自己呢先把那个下开关给它打开。所以说呢，这个下开关啊。如果说用在我们的这个家居上，它就如同下水

0: 一样。大家说：“哎呀，这个自来水没有水，我们生活就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说细心的朋友，你会发现，自来水没有，我们还可以将就的生活啊，我们不浪费水，甚至我们去买点啊那种瓶装的水，我们都可以应付我们的生活。但是，如果说我们的下水管道堵了，或者说，我们家里边的马桶的管道堵了，那这种情况一出现，给大家带来的太多的麻烦了，大家说是不是？而且这个麻烦对于我们身体来讲，那就是毒素的不断的积累。我们屋里边就是因为啊这些下水道的不通、马桶的不通、空气污浊啊、气味异常难闻。那如果说我们自己的下开关没有打开，毒素垃圾不能够快速排出去，这些身体的淤堵啊、异常的环境啊，是不是越积越多？我们屋里的空气不好，那我们的身体的内环境肯定也不好啊，是不是？所以说，打通下开关是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但是有一点要跟大家讲清楚的是，啊。这个地通灸，它不是治病的，那不是治病的，它的主要的作用又是什么呢？
1: 打通人体下开关，因为您说过，下开关蕴藏着人体很多腑脏的反射区，我们五脏六腑的毒素都需要通过下开关排出体外。
0: 对，咱们脚底下就隐藏着70多个人体脏腑开关的枢纽。我给大家的长寿药酒名录。大家翻到最后一页，就能看到双脚的脏腑反射区域位置图。那么，在人体的两脚当中，分布着六大经脉，它连着肝、心、脾、肺、肾等内脏。它呢有66个穴位，70多个反射区，贯穿全身血脉和经脉，能够清晰地反映出我们人体五脏六腑的功能，它是不是正常的运转？而且呢，我们脚掌上还有无数个神经末梢，它与大脑是紧密相连的。所以说呀，我们的双脚就是人体一幅全息的缩影图，浑身上下所有的脏腑骨骼，在我们双脚上都有相对应的反射区。而这些反射区的位置呢，就是我们脏腑开关所在的位置。所以说啊，你看为什么同样吃药，同样的治疗，同样的呢，重视自己的疾病，那么有的人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哎，见效就非常快，而有的人呢，就是不管吃什么，他就是没效果。其实呢，不是你用的药不好使啊，而是什么呢？因为你的下开关没有打开，人家的通路是通畅的，而你就还没有打开呢。所以说，你治疗的效果相对于别人来讲，那就是不同的，人家有效果，你就没效果。那么我们这个地通灸的作用呢，就是通过对脚底反射区不断的刺激，温和的释放药力。一点一点的将脏腑已经锈死的这个开关给它打开。那么一旦脏腑的开关打开以后，药物的吸收通道也就随之打开了。那这就相当于高速公路全面开放一样，不管是大货车还是小轿车，它全都能够跑起来，而且呢又安全又快速。同样呢，我们打开了人体的下开关，通往我们肝、心、脾、肺、肾，还有我们手脚、眼、耳、鼻等等这些病灶区域的道路，是不是都是畅通无阻、所向披靡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不管你是用药酒啊，还是吃什么药丸，还是吃什么胶囊、药片子啊，还是喝什么汤药啊？那起效的速度都会成倍的增长的。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决定给大家带来药酒之前，一定要先让每个人都用上地通灸的原因所在了。哪怕呢说大家不想用药酒，现在用的是其他的药，为了让身体更好的吸收，啊，药里边的有效的成分和我们饮食当中的一些营养，你的下开关也是必须要处于打开的状态，才真正的让我们能够吸收养分、排除糟粕的。这个通道一定是要通的，就像我们的自来水一样，我们的自来水，哎，有，我们的下水管道一定要通，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怎么样呢？能够正常的生活，对不对？如果说自来水有下水道是堵的，就自来水你再通畅，我们不敢用啊。也就是它只是一个摆设，没有实际的作用啊。其实跟我们的治疗是一样的，我们吃再好的药，我们身体不通畅，该吸收的吸收不了，该排出去的排不出去，然后在我们身体当中积存，那不就是毒素的叠加了吗？那不就是越治越重吗？是不是？那就像咱们的刘师傅啊，他的老伴儿呢就是这个样子，心脏病特别严重，平时呢连楼都下不来。这刘师傅就说呀，他老伴儿啊吃了20多年的药啊，这胃也吃坏了，晚上也睡不好觉，因为心脏不好啊，他躺不下去呀，只能是坐着睡。一躺下，那胸口就憋闷的喘不上来气儿，然后呢，就感觉自己的头啊，好像个气球一样，越憋越大。这实际上呢，人的骨头是非常坚硬的，哪能说像气球一样说吹就吹起来呀？但是呢，就是由于心脏的供血不足，导致的胸闷、气短，然后连着大脑缺氧，也有供血不足的现象。还有呢，就是他坐着睡觉，偶尔啊一天两天还勉强能醒。你说这时间长了，这人能受得了吗？而且坐着睡他也不踏实啊，对不对？虽然说这个刘师傅啊制药的手艺可是一流的，但是他不会给人看病开方啊。于是呢，他就找北京的坐堂医生给老伴儿看病。也着实开了不少养心安眠的药，刚开始用着还行，但是呢，就随着他老伴儿心脏病的加重了，这些药呢，好像越吃药效越小，到最后呢，一般的药吃了根本就不管用。有一次召集全国百位名医去开会，到了晚上，都吃完饭了，我们大伙儿呢一起坐下来啊聊天儿。不知道怎么就提起来了这个刘师傅的爱人了。咱们有一个习大夫啊，他们家呢也是世代学医的，就提出了下开关的理论，说刘师傅的爱人的这种情况不少见，很多人其实都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越治病越多，越吃药药劲儿越小，好多人都说是药品质量下降了。或者说呢，是药不对症了。实际上呢，不是药品质量下来了，也不是你没有用对药，而是什么呢？而是自己的身体出现了问题。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下开关啊，它始终处于关闭的状态，才会出现这些症状。然后呢，这个习大夫呢，就把他们家传的地通灸给拿出来了。让这刘师傅呢回去给他爱人贴上，以1个月为期限，让他自己去看看有啥改变。结果呀，没想到，在20来天的功夫，这老刘的爱人呢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这会儿呀，吃啥药效果都好了，都管用了。本来开的是养心安眠汤，结果用了2个晚上就能躺着睡觉了。我听说整件事以后呢，就对习大夫家的这个地通灸呢， 非常的感兴趣。我发现呢，凡是在喝药酒之前，先打开了下开关的人，用药酒的体验感就会更快更强。虽然我是祖传用药酒治病的，但是我这个人呐，一点都不死板。我也不认为治病的道路只有一条，条条大路通罗马，只要对大家健康有帮助的方法和理念，我都不会排斥的。所以说呢，这次就给所有信任我、无怨无悔的跟着我的听众朋友们，准备了一批地通灸。只要呢，您先拿出98块钱，让我看到您跟着我学习的决心，那么很快的，我会以钱或者物，或者以福利的形式呢，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给大家发放回去，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那么这个仅仅是刚刚开始。随着我们脏腑的开关被打开以后，你会发现，你无论是用药也好，用药酒也好，收获的健康会越来越多。健康有了，我们健康而快乐的生活，那就拥有了，每时每刻都让我们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你的家人、你的孩子，甚至你的亲朋好友，都会受你的感染，都会拥有健康快乐的生活。
1: 是的，相信每位朋友都对地通灸充满了期待。这次领取活动仅限3天，数量有限，过后无补。打通下开关的法宝，马上就可以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赶紧拨打场外电话：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报名抢定吧。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之后接通热线。
3: 常年吃药泡药酒，却总觉得药效慢、吸收差。明明方子对症，可身上的老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好转。并不是药不对症，而是人体的下开关堵死了。人的脚底暗藏70多处脏腑反射区，66条经络枢纽。假如下开关不通，再好的药酒、汤药、丸剂，全都无法到达病灶。地通灸如何打通全身药路？如何搭配长寿药酒名录中的各种药酒，让药效直接翻倍？地通灸如同侦察兵开路，金佛药酒似骑兵攻坚，奇妙搭配无坚不摧。地通灸限量领取只有3天，数量紧缺，只留给真心跟随潘老师学中医、用心调理身体的朋友，错过再无补货。现在锁定频道，教你打通下开关，让药酒化栓、化毒、化结，一身淤堵全疏通。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酒的第一天，这次只是象征性的收取
4: 98元，
1: 就能够获得打开下开关的机会，快速排毒，提速治疗效果。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本次活动只有3天，仅限于上次领取过宝典的朋友参与，只需
4: 98元
1: 就可以拿到地通酒，打开脚底对应的人体脏器的各大开关。而且凡是拿到地通酒的朋友，以后还会有更大更多的惊喜奉献给您，因为大家都是真心真意的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那么想要获得地通酒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2: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哎，潘老师你好啊。
0: 嗯，你好。
5: 哎，潘老师，我也报名。你看我那是湖南株洲地区的，我叫张胜发，我今年都67了。
0: 啊，你要报名？你是要报名领取地通灸是吗？
5: 哎，是是是，我听说了，领取地通灸要满足2个条件。哎呦，我跟你讲，我太幸运了。您上次给我们那个长寿药酒名录啊，那个宝典我已经拿到了。我每天呢，我跟那个老太婆一起看这本宝典，就您这个长寿药酒名录写的太好了， 哎，给我们那个药酒齐方啊，还给我们配上那个穴位图。哎呀，我天天按图，哎呀，照你给的那个穴位图啊，按穴位。哎，你还真别说，韩老师啊，我这脚底穴位啊，按哪哪都疼。后来我才知道，疼呢，就是因为脚底那个开关没有打开。上次我能拿到书，我特别高兴，没想到还有资格报名领那个地通灸。我邻居上次他也报名了，但是太晚了，没拿到那个宝典。刚才，我听你说有那个宝典才有资格报名是吧？因为我邻居把他特意让我帮他问一问，他说花1000去买行不行？就是哪怕花1280都行啊。
0: 嗯，确实是啊，这个不是呢说钱多钱少的问题啊。其实很多朋友呢，刚开始拿到这本书以后呢，哎呀就觉得很心满意足了。其实呢，我们呢就是想帮助这些慢性疾病的患者都能够早日康复，过上自己想要的那种健康快乐的生活。大家呢拿着这本书呢，泡好药酒就能治病。当然了，各种健康的知识呢，我还是会在书里给大家的。你看，像这个穴位按摩呀，也是其中的一部分呢。但是呢，我跟大家讲清楚啊，我肯定不是图大家钱。
5: 知道，
0: 我就是想看看我们这个队伍里边究竟有多少人是实心实意的和我一起学习中医的啊，
5: 对对，
0: 一起爱护自己的身体的。而这98块钱，很快的呢，我会以钱呢，或者是以物的方式，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福利形式呢，再给大家呢发放回去。可以说让大家呢就会有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那我以后呢也会给我们老百姓争取更多更大的利益，每个人呢都会得到加倍的回报的。
5: 哎呀，我都没想到啊，还能有那么大的实惠。跟你说啊，上医院看个病，你个挂个专家号都3-400啊，你还给我们那个药酒方呢。哎呀，我这10多年的高血压呀，用那个从容平补酒，哎，现在已经见好了。原来血压高的时候啊，都160啊，头晕的只能躺了，根本不能走路，头老是发沉，脑子也疼，天天吃降压药，血压都还下不来，我都害怕了。我是怕什么？万一得个脑梗那怎么办啊？你看现在喝上从容平补酒，血压不高了，也不害怕脑梗了。哎呦，潘老师，我用你那个药酒效果真的都好啊，那要是再用上那个地通灸，效果不就更加好了吗？
0: 当然呢，其实咱们用这个从容平补酒啊，让这个血压都平稳了，很正常了，这都非常难得啊。我们《本草汇言》当中有这样一句话，说肉从容啊，养命门，滋肾气，补精血之药也。那这个枸杞呢，大家都太熟悉了，我也不用说它的作用了，大家都知道啊。
5: 对。
0: 但是有一句话我要跟大家讲啊，这句话可以说是每一个人都是耳熟能详的。怎么说的呀？说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对不对？
5: 嗯。
0: 哎，其实呢，这个枸杞的作用呢，大家都已经熟悉了，因为呢，它可以滋养肾脏啊，补肾益精，对我们身体是有非常大的好处的。再说这个八戟天吧，我们中药里呢，这个八戟天呢，它归肾经、肝经，它可以补肾阳、益肝肾。那么等您拿到这个地通灸，贴到脚底反射区，通过穴位啊这样的一个刺激的话，把下开关给打开了，就能够加速血液当中垃圾毒素的排出。那么你会觉得，哎呀，这个身体呢是更加的一天比一天轻松了。而且呢，我要提醒你的是什么啊？贴上以后，如果说排出的这个颜色越深呢，就说明你体内的血毒就越多。不要看了，哎呀，怎么颜色这么深呢？就担心，不用害怕。颜色越深，说明你毒素呢排出来的也就越多啊。
5: 是是是，哎呀，我跟你说，我现在万事俱备，就等着您的地通灸了。等我用上了，我再给你打电话，到时候向你报个好消息，好吧？
0: 好啊，我们老百姓呢都有一个愿望，就是想把自己的病彻底治好，因为无病一身轻嘛，对不对？
5: 对呀，对对对。
0: 你看啊，我们用从容平补酒，就是要改善高血压的状态。那如果说不把这个下开关给打开，那毒素呢还是在我们体内循环，那这个病呢就不算彻底好，它就会怎么样的，千言不愈。哎，而且呢表现出来的什么，就是越治病越多，越治病越重的一个情况。但是呢，你看看你用上了从容平补酒，血压降下来了， 到时候呢，你再贴上地通灸，再把毒素给它排出体外，这人

0: 真的就是彻底轻松了，彻底健康了，哪还有什么头晕啊、心慌啊这些问题呀、啊？不会有了。那这正是我们中医讲的标本兼治的一个具体表现呢。所以说呢，非常好，也感谢呢你给我带来这么好的一个反馈，让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也能感受到啊，我们的这个治病的方法很简单，但是效果呢，真的是有实实在在的一个实际的效果。那么等你贴上以后呢，症状改善的如何呀？你呢，随时随地给我们打进电话来汇报你的情况，好不好？
1: 哎，行行行，到时候电话联系啊。那，谢谢你了，潘老师。
0: 不用客气啊，祝你早日更加的健康吧。好，再见。
1: 哎，好，潘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灸的第一天，这次就能够获得打开下开关的机会，快速排毒，提速治疗效果。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本次活动只有3天，仅限于上次领取过宝典的朋友参与。那么想要获得地通灸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4: 喂，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4: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我是陕西啊，西安的听众。想跟你啊报名那个拿这个地通灸啊。我跟你说啊，我可是真心实意的跟着您学中医啊，可以得到这个地通灸，以后是不是还有更大这个惊喜，对吧？
0: 没错的啊。那么这一次的68块钱，我呢只是先象征的收着，只要你能够连续听我们的节目，过几天呢我会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以福利的形式呢再给大家发放回去，而且呢大家得到的一定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那么这次领取地通灸呢，为什么要给大家设两个门槛呢？一个呢，我是看看大家是不是真的愿意跟我学中医，另外一个呢，哎，这个地通灸呢，它定价98块钱，并不是说我要挣着老百姓这钱，我就是想看看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踏踏实实的静下心来，用我多年临床经验的这个药酒方子来治病。那么这次拿到地通灸的朋友，一定呢要有《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的，才有机会去报名。但是呢，我们领取的活动呢，也只有3天的时间。因为数量还是不太够的，今天呢是第一天，3天时间一过就没有了，很快。所以说我只能告诉您，只要您一直跟着我走，我就会让您让所有的参与的朋友们都有接二连三的惊喜的啊。
4: 哎，是是，其实我跟你说啊，上次啊那本《长寿药酒名录》啊，就是啊我也拿到了，现在吧我有点后悔，为啥呢？你说我们老两口吧，就一本那个宝典
0: 啊。
4: 当时啊那个报名的时候吧，我就合计着跟咱们班那个说这个事，我说拿一本就够了，结果我俩一起啊看着也可以，可是啊你说现在吧，这个我那个想想办法，尽量给我们老两口啊报上2份的地通灸，潘老师啊，所以麻烦您帮帮忙啊。
0: 您的心情呢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也感谢您呢对我们的这个规则的这样一个理解啊。其实很多朋友都跟你有同感的。那么上次呢《长寿药酒名录》这本书的数量确实是有限，当时没有拿到的人真的急得直拍大腿呀，后悔不迭的呀。
4: 是啊，所以啊我这也不是那个后悔了嘛，您看看能不能帮我那个想想办法。我好不容易啊那个打通这个电话，其实我们老两口这个身体啊都不好，就想用你的地通灸把这个身体下这个所有的开关给打开嘛，哎，多好的事儿。所以光这一年嘛，看病花钱跑那个医院没少跑，哎，就那个咱那个别的咱也不用说，就那个钱嘛花的真的没数了啊。但是关键病没好呀，今天听这个节目啊才知道啊，我这个不是啊这个吃药这个问题，是因为啊身体下面那个开关它没有被打开，都堵了，就像那个下水道一样，哎，那个脏水啊，那个它不是出不去嘛，所以我这个身体啊就好不了。所以这个潘老师啊，您一定要想想办法，争取2份啊给我们。
0: 您说的太对了啊，这个身体没好啊，就是因为我们的开关没有打开呀，毒素垃圾还在我们身体当中沉积呢。你想啊，那身体当中啊，太多的毒素垃圾，你说你的身体。

0: 怎么会好啊？是不是？
1: 哎，对对，所以啊，我跟你说，潘老师，我为啥着急啊，想了两份呢？因为吧，你那个地黄酒吧，现在用了以后啊，我这个睡觉也变好了。像这个以前啊，失眠就是因为整宿睡不着觉，第二天一起来以后啊，头昏脑胀，没精神，记忆力也明显下降。所以我这边那个啥，你想那个拿个东西吧，哎，转个身居然忘记了，不知道干啥，哎。所以，我家里啊，管那个睡眠那个药，不知道换了多少药，全都不管事儿。所以，我就害怕这样下去，老了以后啊，得这个老年痴呆，再拖累孩子们就麻烦了。最近不是我用那个地黄酒啊，现在能睡觉了，睡得特别香。最少一个晚上睡5、6个小时，不说早上起来以后这个头也不胀。所以，我想要是用上这个地黄酒啊，再打开这个开关以后啊，效果肯定啊会更好更快。所以啊，麻烦请小小妈妈争取那个啥两份吧，哎，也想让老伴儿那个也用上。老伴儿如果没有的话，这不是我也着急吗？跟着。
0: 您的心情我很理解啊。其实呢，您的这个想法啊，还有你现在遇到的一些问题，也是我们现在生活当中很多老年朋友所遇到的问题。因为现在报名呢都是急着要看病的，我也呢也想给大家呢快一点把病治好，但是呢我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目前呢也只能争取这么多。所以说您这样啊，您有呢就先用着，我很快呢就会兑现我的承诺。把您花的钱呢，几倍、十几倍的啊，甚至几十倍的返还给您，给您的肯定是更多的福利啊，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这个领取地通灸的活动呢，因为只有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第一天，您呢先领取您自己的，你先别着急，因为很多朋友都跟你一样的情况嘛。你再持续关注咱们的节目吧，我也会根据大家的实际问题、实际情况来酌情处理这个事儿，好不好？
1: 行吧，那好，是这样吧，那我也那个不来问您了，最起码我们老两口啊能抱上一个，我也挺高兴的。行，那我现在就直接打这个电话，先把名报上。
0: 好的，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1: 哎，好，再见，潘老师。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灸的第一天，这次只是象征性的收取
3: 98元，
2: 就能够获得打开下开关的机会，快速排毒，提速治疗效果。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本次活动只有3天，仅限于上次领取过宝典的朋友参与。那么想要获得地通灸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潘老师。
0: 哎，你好，欢迎您。
5: 潘老师，我已经报上名了，这个地通灸我报上了。
0: 哎呀，好啊，那很好啊。
5: 潘老师，我就相信你啊，我一定要跟着你走。
0: 哈哈哈哈，看来真的是愿意跟我一起学习中医的朋友啊，也非常感谢你的理解和这份信任。其实呢，很多朋友都有一个感觉，说听了我们这档节目以后呢，哎，真的感觉到会豁然开朗啊。那么自己在家看着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照着泡酒的方法，就能够把这个病给治好，也不用呢左一趟右一趟的跑医院了。那么其实呢，我又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个地通灸，那么它的价值，真心的跟大家讲，要远远超过这钱啊。那我的目的是什么呢？我刚才也讲了，我就是想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是真的相信我，真的愿意跟我来学习，真的是爱惜自己和家人的身体的。那么我在这里呢，我用我的名义保证这98块钱，绝对不会让任何一个人白拿啊！因为所有的朋友、关注我节目的朋友、信任我的朋友，我都希望大家都是有健康的身体状态的。有每天快乐的生活愉悦的表现的，所以说身体健康才是我们人最大的一个保障嘛。同时呢，我也会给您啊惊喜回馈，啊，也就是说回馈给大家的是远远超过几十倍的啊。当然还是这句话，您呢已经很幸运的报上名了，您看看您书也有了，您再拿到地通灸，真正的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得到健康，那么把这个脚底的开关给它打开以后。身体沉积多年的一些毒素啊、药毒啊、脂毒啊，哎，所有的垃圾毒素，我们身体。

0: 要的东西全都给你快速的排出去啊、
1: 嗯。
0: 那么你在这个运用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你身体当中有多少毒素啊，哪里的毒素通过低头灸排出来的颜色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所以说等你用了以后呢，一定要把你的具体的使用的情况啊，排出来的颜色你不明白的跟我的学生去讲，或者是打进电话来跟我反馈都可以的，我会告诉你啊是什么样的问题啊，就是出现了什么样的颜色，让你更清楚更明了，不用担心啊。
1: 嗯，好的好的，我肯定会的。我自己在家里已经泡了那个金佛的药酒、
0: 嗯、
1: 但是吧自己泡的太贵了，就是这个何首乌价格太高。
0: 嗯、
1: 我只泡了一小瓶、
0: 嗯、
1: 我呢是这个十几年的腰椎间盘突出，哎，喝上以后啊现在呢能起床走路了，还敢弯腰、
0: 嗯、
1: 你看这才喝了十来天吧。嗯，其实我喝这个陈酒呢，你说那个陈酒的工艺多好呀，还省事，效果肯定比自己有泡的好，我就天天盼着这个陈酒什么时候啊能有了呢。
0: 嗯，其实这两天打电话要成酒的人真的是太多了啊、
1: 嗯、
0: 大家也真的有你这样的一个感受，说哎呀他老师把这个方子给我们了啊，酒呢我们家是有的，但是呢就是买那些野生的药材呀真的是太贵了。那么我们知道呢、
1: 嗯、
0: 一分钱一分货呀，你买那个药材贵说明人真的是货真价实野生的呀，你要是买人工种植的、
1: 嗯、
0: 没有那么贵。所以说呢、
1: 嗯，
0: 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也在思考，大家也都跟你一样是非常着急的，就想要成酒，我特别能够理解你啊、哦。
1: 对呀、啊、我特别着急，这个酒酒真的是好，我原来什么吃药按摩牵引都做过，哎，都可以讲都绝望了，整天躺在床上，哎，这个和瘫痪有没可以讲没什么区别啊、哦、
0: 嗯，
1: 但是用上你们这个金佛药酒的方子吧，自己泡了以后啊，现在命也改善了好多，所以我特别相信你潘老师、
0: 嗯、
1: 你说的话就是对的，你不会骗我们的，也不会坑老百姓的、
0: 嗯、
1: 你看你社会地位那么高，能在乎这点钱吗？我上次吧是最后一天才拿到那个长寿药酒名录，这个宝典的、
0: 嗯、
1: 还有好多人都没拿到，不是说这个宝典会升值吗？说的呀现在就升值了，我邻居呢就想花高价跟我买，我都没卖给他。
0: 嗯，
1: 我是因为跟着你学习泡药酒，这个病才能好。而且潘老师，你不光是我给我们送书，最后还给弟通灸，以后肯定还有好东西。
0: 嗯，没错的，以后的惊喜回馈还会一波接一波的。
1: 嗯、
0: 啊，其实很多人呢，按照我的长寿药酒名录宝典上的要求去泡药酒啊，用了以后呢，别提效果有多好了。恢复的有多快了啊，这是大家给我们反馈的信息、
1: 嗯、
0: 我了解到的。那么这次呢又报上名用地通灸，不就是让我们的身体又加快了进一步的恢复吗？
1: 对，
0: 可以更好更快的得到改善吗？
1: 嗯，
0: 所以说今天拿到地通灸的朋友就像之前免费拿到宝典的朋友一样啊，只要大家相信我，我肯定也会回报大家，让大家呢不会失望。那过几天呢，凡是拿到地通灸的，我还会给您一个意想不到的惊喜，但是如果说这次没有拿到地通灸，那绝对也没有机会了啊！
1: 哎，放心吧，潘老师，我肯定跟着你一起走，跟你学习中医。
0: 嗯，对，你已经报名拿到地通灸了。
1: 嗯，
0: 本来呢就只有三天的时间啊，您看你今天就拿到了，我都替你高兴了。
1: 对，
0: 那我也是希望呢，您把使用的这个感受啊，在这个运用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一个反馈，及时给我们反馈过来好不好？
1: 好好，我一定反馈给你的，潘老师。
0: 嗯，好的，祝你早日康复，再见。
1: 好的，谢谢你，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酒的第一天，这次只是象征性的收取
3: 98元，
2: 就能够获得打开下开关的机会，快速排毒，提速治疗效果。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本次活动只有三天，仅限于上次领取过宝典的朋友参与。那么想要获得地通酒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0: 哎，潘老师，我是来自江苏的一名患者。
1: 欢迎您。
0: 我呢今年55岁了。哎，潘老师啊，我听说啊，今天有这个鸡同灸这个报名活动，哎呦，我挺着急的，我就打电话打到你这里来了。
1: 就是听到这个鸡同灸的消息了，是不是？
0: 哎，是的，是的。潘老师，我吧就是那个，金服药酒呢，我觉得太难配了，我都跑了十几家这个药店呢。才配齐，这药酒呢，刚刚泡上才几天，一个月还不到，也不能喝嘛。所以呢，我先想把这个鸡同灸给拿上，把这个身体开关给先打通，毒素啊往外排一排，再用上我这个金服药酒。你说我到时候啊，能不能好得更快一些
1: 那是当然了。用上地通灸，把我们脚
0: 啊？
1: 底的排毒的开关打开以后，药酒啊，药丸吸收的速度肯定会加快的。那么实际上呢，不光是地通灸啊，我还有很多好东西呢，要给到认可我的相信我的朋友们，给到认真和我学习药酒治病的朋友们。其实呢，我不要钱，地通灸能不能给呀？也能给。但是呢，有些人呢，就是打着想学习中医的旗号，实际上呢，并不是真心的想学习中医，也没有
0: 对。
1: 真正的想跟着我走。所以说这次呢，我就象征性的收大家一点钱，那这钱呢，很快的我就会以钱或者物的福利形式呢，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给大家呢再发放回去。所
0: 哎，
1: 以说是未来的岁月当中，大家得到的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的返现。当然了。您说的金佛药酒太难配了，很多人也跟
0: 是，
1: 我说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因为咱们金佛药酒呢，采用的是全部都是天然的药材，我呢也想给大家要配到真材实料啊，那么真的是确实是有点难度的，但是再难呢也要尽力去做，因为呢要保证品质嘛啊，那么金佛药酒它能够快速的达到啊四治百害。它真的能够做到无孔不入的，所以说它才能够有这个3秒化毒、30分钟化栓、30个小时化结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它是天然的药材，和飞秒技术它们的融合才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作用的。所以说呢，我们不管花了多少钱啊，我们能把身体的病给它治好，那才是最主要的。哎，那你报上名以后，能得到地通灸了，我刚才不就讲了吗？说打开脚底的开关，排出身体的毒素垃圾，那这么一来呢，我们就内外结合，身体一定就好得更快的。那么用上金佛药酒，再配合上地通灸，所有疾病的康复速度都会大大加速的。
0: 哦，潘老师，你说的真的是太对了。现在呢，我就等着拿到这个地通灸，再加上自己泡的这个药酒，两个一起用。但是吧，我更期待着你们这个陈酒。那我虽然是自己买的这个中药，但我感觉到跟你们的那个陈酒啊，肯定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呢，没有把那个，叫什么，巴马长寿群，也没有你的那个，炮制的这次工艺。最关键的是，我们自己配的呢，也挺麻烦的。潘老师，你是，要是要有陈酒的话，能不能给我留一点？
1: 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愿望啊。现在做好的金佛酒呢，实际情况就是每年出窖的数量实在是太有限了啊。而且大家都知道了，我也跟大家实实在在的说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就是这个药酒呢，出窖以后呢，它都是特供于一少部分人的。所以说，现在想要的话，根本就没有多余的份额。而且最近很多朋友都管我要成酒，我确实是没有。这样啊，你现在呢，还是自己呢先泡着，先喝着，好吧？哎，要是以后有的话，我会及时通知大家的啊。
0: 好的好的，那我呢就先泡自己的这个药酒，这通灸呢，我呢也报名了，你一定要给我留着哦，我还等着用呢。
1: 地通灸的报名领取活动时间只有3天的时间啊，今天是第一天，而且我们有一个要求啊，只有拿到长寿药酒名录这本宝典的朋友才有机会参与进来，所以说您还是比较幸运的，也把这个名报上了啊。但是呢，你一定按照我的要求来做，才能够彻底的把你的病治好，明白吧？
0: 哦，明白明白，哦，谢谢你哦，潘。

0: 老师，
1: 嗯，不用客气啊，祝你健康，
0: 好
1: 跟你
0: 的，
1: 聊到这儿
0: 嗯，
1: 吧，再见。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九的第一天，这次只是象征性的收取
3: 98元，
2: 就能够获得打开下开关的机会，快速。

0: 你好，这位朋友。
1: 潘老师你好，
2: 哎，您好，欢迎您。
1: 哎，你好，谢谢潘老师。我是四川绵阳的啊。哎呦，就是你们那个电话吧，报名电话真的太难打了。从你说报名地通就开始，我就一直打电话，我就生怕我自己报不上名。哎呀，真的，潘老师，你千万别把我给忘了啊！今天我听节目，我才知道为啥我这吃了这么多药，我这病吧就是一直不好的事。搞半天还是我这身上这什么开关没打通，那你给我们这地通灸不就是帮我来打开这开关的吗？所以这次这个地通灸吧，你一定要给我留一份好吗，班老师？
2: 其实呢，我们很多朋友呢，自从上次啊没有拿到长寿药酒名录以后呢，一听说我要给大家带来什么实惠呀，就赶紧拨打电话。所以说，我们的场外电话真的是很难打啊。但是呢，你也要有一个这个坚持啊，就是不断的按重拨键，总是能够打通的。因为这次的地通灸的报名呢，也只有3天的时间。说实话啊。也并不能保证所有拿到保点的人都能够拿到，但是呢，我们前提一定是必须有长寿药酒名录这个保点的人才有机会参与。那么，为什么很多老年人身上的病总是不愿意好啊？归根结底呢，就是因为开关被堵死了，毒素垃圾大量的在体内堆积，最后就形成了毒栓死结，最后呢，慢慢发展成各种慢性病了啊。您是什么情况啊？
1: 潘老师啊，我是糖尿病。我这糖尿病吧，已经10多年时间，我现在每天都得打那个胰岛素，根本就没法离开胰岛素，不打不行，真的。关键是我这每天早上排大便吧，还特别费劲。哎呀，这解大便的问题困扰我这10多年了，我就想用上这地通灸啊，把我这身上这个开关给它打开，那不就能够加速我体内的什么排毒这些？到时候。我是不是喝上那个金服药酒就会好得更快，潘老师？
2: 没错的，你说的非常正确啊。因为药酒呢，可以说是酒为百药之长啊，酒助药力，药借酒威，药与酒结合起来呢，往往它就是事半功倍的啊。那么它也能够让你堆积在体内的这些毒素啊，比如说你常年服用药物的一些毒啊、栓呐、结呀，它都能够给它一一化开，然后再加上地通灸，提升药酒的速度。加速身体毒素的排出啊！为什么你这个糖尿病那么多年啊，打胰岛素，哪个糖尿病是用胰岛素治好的？哪个糖尿病是用咱们这个降糖药治好的？包括我们问一下自己，哪一个高血压、高血脂是用药给治好的？那都不是在控制我们的指标嘛，真正的病根并没有给它解决掉啊。所以说呢，长期依赖这些药物，然后最后导致呢各种并发症出现了，而且呢，糖尿病人很多人都会有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便秘的情况，就是阴虚便秘、肠燥啊，你便秘这里边肠子都是燥的，它没有水润的，它一定是像无水行舟一样，它怎么能够痛痛快快的把大便给它排出来呀？所以这也是我们糖尿病人啊所面临的实际情况、实际的困扰啊。那你看，我们用上药酒以后啊，它就能够加速药物的一个速度，达到40百害。我们呢，药酒它可是无孔不入的，可以说药和酒组合起来就是一个黄金搭档，就是强强联合，它就能够对我们身体的一些疾病能够快速的见到效果的，明白吧？
1: 哦，哎，潘老师，我就等着你这地通灸，还有那陈酒，你看什么时候能够出来的事？
2: 其实这个橙酒呢也快出窖了，不过呢就是数量非常少啊，肯定有很多朋友是抢不到这个金佛药酒的橙酒的。你要是先自己尝试去泡也行，不过地通灸你还是得先抢到，因为这次抢到这个地通灸，后面的惊喜回馈还会更大。而这98块钱，我是先象征的收着啊，连续听我们节目，过几天拿到地通灸以后呢，我还会给到大家意想不到的惊喜的。那么用上地通灸，把脚底排毒的开关全面给它打开，药酒的吸收速度呢也必然会加快。我将来呢还会有很多好东西要给到认可我的朋友啊，给到认真和。

0: 我学习药酒治病的朋友，而这98块钱也很快的，我会以钱或者是福利的形式，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给大家呢发放回去，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嗯，
1: 哎呦，那真的太好，哎呦，还给我们返回，反正我就等着地通秀了哦。我先打电话，不耽误你了，潘老师。
0: 嗯，好的。那赶紧去报名吧，也等待你康复的好消息啊！再见。
1: 好好，谢谢。哎，好，再见。好，
2: 感谢潘老师的精心讲解。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酒的第一天，这次只是象征性的收取
3: 98元，
2: 就能够获得打开下开关的机会，快速排毒，提速治疗效果。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一路漫漫，初心不改，潘老师持之以恒，脚踏实地，用责任和奉献为每一位患者提供最好的治病奇方。欢迎您明天锁定时间，锁定频率，继续收听妙酒奇缘，跟随我们坚定地朝向健康的大门迈进。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5: 常年吃药泡药酒，却总觉得药效慢，吸收差，明明方子对症，可身上的老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好转。并不是药不对症，而是人体的下开关堵死了。人的脚底暗藏70多处脏腑反射区，66条经络枢纽，假如下开关不通，再好的药酒汤药丸剂全。
6: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水手蓝色16点整。
7: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时光编织，凝固起对可能性的想象，执着当下，去深藏对远方的期望。
8: 我准备好了，
9: 我准备好了。
7: 出发吧，少年，趁现在去追随，发现属于你的心动时刻。动感随行，一路聆听 FM 887。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表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1: 我也赶紧试试。
1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4: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3: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
11: 我也赶紧试试。
14: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3: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4: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10: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1: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1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1: 送亲友表心意，
12: 送家人享美味。
11: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
15: 八
3: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普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梳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八八点七，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树林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哪些疾病可能导致干眼症的发生。
1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干眼症绝非一个孤立的眼部疾病问题，它常常是由于多种系统性疾病的早期信号或者是重要的并发症，理解这一关联对我们全面诊断和有效治疗至关重要。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其他系统性问题也是干眼的常见诱因，比如皮肤性的疾病，如面部痤疮、玫瑰痤疮等，常伴有睑板腺功能障碍，它可以直接破坏泪膜的脂质层。那么神经系统性疾病如帕金森病，它会影响正常的眨眼功能和频率。营养缺乏与感染，那么比如说像维生素 A 的营养缺乏，它有可能会导致角膜上皮角化。因此当干眼症状反复出现且规范治疗效果不佳时，我们必须要警惕其背后可能隐藏着系统性疾病，进行全面的内科评估，比如说风湿免疫科、内分泌科等相关科室共同评估，我们可以找到疾病的源头。
9: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都说人生的路漫漫，可是人生倒是……
1: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蓝色，
3: 航天蓝，
1: 海军蓝。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白色，
3: 天使白，
1: 科研白。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绿色，
1: 军旅绿，
3: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2: 橙色，
1: 消防橙，
3: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4: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是青春最美的颜色。
5: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6: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7: 好重啊！
8: 我帮你。
9: 德在传递。
8: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1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3: 美在旋转。
14: 大扫除啦，
15: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17: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18: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19: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3: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1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6: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

0: 弹回来。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0: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0: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0: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2: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1: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2: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1: 天哪，太划算了吧！
2: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2: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找心意，
2: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uker 光影时间。
5: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碟中谍》。
6: Good morning, Mr. Phelps. This is your mission. Should you choose to accept it, should you or any member of your IM force be caught.Or killed, the secretary will disavow all knowledge of your actions. Ethan Hunt will be your point man as usual. Good luck, Jim.
7: Simple game.
5: 中情局获得情报，得知他们的特工中出了一个叛徒，准备将特工名单出卖给外国特工组织。在特工头目吉姆的策划下，伊森的一组特工赶往了他们交易的地点。岂料当他们按照计划赶到的时候，却中了埋伏。一组人中除了伊森和吉姆的妻子克莱尔，其他队员都被杀害。这个时候，伊森的账户无端端多出了12万美金，伊森成了最大的内鬼。无奈之下，伊森只能凭借个人之力独闯龙潭虎穴，去找出出卖他们的那间。他和间谍头目麦克斯取得联系后，答应帮麦克斯偷出间谍名单，以交换内鬼的名字。推荐电影《碟中谍》。

0: 沙溪古镇，古朴精致而安静。漫步古街，红砂石板，走一走黑会江上郁金桥，听一听沙溪动听古乐，跳一曲白族传统的萧拉折舞，再听沙溪姑娘唱一曲白族调。这座茶马古道上保存下来的古迹是让人流连忘返，沉浸其中。北京时间16:30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
1: 节奏当道 FM 闪耀，音符闪耀 Music 不断电，声音能量站，为爱车注入听觉动力。 We've got it. 让每一次出发跃然欣喜。 Your way. 锁定频率，聆听属于你的音乐声浪。 88.7 FM 一路爱自己。 FM 887 FM 887。
0: 少做一点，多动一点，身心轻松点。
1: Go, 开始行走。
0: 和心灵对话，让身体健康。懂健康，爱自己。FM 887。
2: 在《黄帝内经》的智慧深处，埋藏着延年益寿的生命密码。在当代实验室的显微下，这些古老的智慧正在焕发新的生机。延寿百年科普节目将带领您开启一场传统中医与现代科技的对话之旅。当中医药的古老哲思遇见高科技的精准剪刀，当草木金石的精妙配伍与现代科技的完美融合，这不是简单的技术叠加，而是两种文明智慧的深度交融。我们要相信，古老的智慧可以照亮前沿的科技探索，先进的技术也能为传统验方注入新的活力。延寿百年，让我们一起探寻生活的奥秘，让我们一起感悟人生的真谛。用心体会，用爱感受，延寿百年正在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

0: 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三代延寿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1: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摆脱年年治、年年犯。欢迎收听延寿百年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延寿百年健康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3: 400-690-5869 400-690-5869。
2: 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准时走进我们的健康讲座节目当中。在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李老师呢都将会围绕当今人类所有的疾病出自于哪儿，然后目前常规的基础医疗跟中医药的天花板，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三通疗法，那他们之间的距离有多远，差距有多大啊，以及如何让我们获得健康长寿等等这些问题，给咱们大家伙做一个详细的讲解。同时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认真的收听，因为随着节目的不断深入啊，我相信咱们听友应该也是都了解到了，不管我们的病灶在哪儿，也不管我们现在表现的症状是什么样的啊，包括你像什么三高症、心脑血管病、风湿骨病、肺气肿、肺心病，或者是这身体里边长了结节、囊肿、增生肌瘤、息肉啊，长了不该长的东西了。我们要清楚一点的是，这些疾病的背后他们的治病根源，正所谓找准病根再去治，药到病除很轻松啊。那这些老慢病、一体多病的病根是什么？大家伙听好了，人体的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就是我们这些老慢病的病根。那么说到人体三大生命通道都包括什么呢？老患者老朋友应该非常清楚了，你老师天天讲啊，一个是我们的生存之道脾胃，另一个是我们的营养通道血脉，还有一个是我们的排泄代谢通道肝肾啊。为什么说他们仨是咱们的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呢？咱们一个个来分析。首先先来说一下呢我们这个脾胃。说实话啊，老话讲这病从口入，人吃五谷杂粮哪有不得病的，对吧？而在咱们中国，就中国人从年轻的到老年的，可以说没几个脾胃是好的啊。所以说呢，坊间也流传的叫十人九胃的说法，对吧？十个人里边九个人就是胃肠都不好。为啥这么说呢？你看现在这年轻人吧，饥一顿饱一顿的，吃饭没个规律啊，凉的硬的热的辣的不管不顾，没错吧？老年人呢是30年前受苦，30年后恶补，咱说你是这个脾胃它能好得了吗？而脾胃很多人都觉得不重要，但事实恰恰相反，脾胃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它是咱们的生存之道啊，一旦脾胃不和了，从外界摄入的水谷精微你消化不来，你吸收不了， 你更是利用不上，这人不就完了。

而且脾胃作为气血生化之源，人体的后天之本，它必然会导致你气血不足。时间长了之后，各大脏腑器官总也吃不饱了，你说这功能是不是就得衰退？再加上脾脏啊，它也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 25%。啊，含有大量的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它是机体的细胞免疫和体液免疫的中心，它能够通过多种的机制发挥对抗疾病的作用。啊，你说咱要是脾胃经不通了，机体免疫力下降了，那机体免疫力一下降的话，它能不遭受到风寒湿邪包括病毒细菌的侵袭吗？那你说这人他是不是就得病了？哎，所以李老师为什么讲中医说的话叫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这就是道理啊！你什么大病重病的患者恢复，咱们自己品一品，在生活当中是不是都得说现在能吃点东西了不？对吧？他都得从能吃饭开始。医院里边躺着，你看看从鬼门关摸爬滚打回来的，是不是都得说哎呦，今天能吃点饭了？哎呀，吃饭就好，吃饭就是好转的迹象，对吧？所以说脾胃的健康与否直接决定了人的寿命的长短，人身体的健康与否啊。然后我们再说这第二个通道，血脉。中医有一句歌诀叫做血脉通一身轻，血脉闭药断气，血脉堵人痛苦。在人体这个血管和经脉啊，它是联系脏腑组织的营养通道，那必须得通，不然轻则受罪，你浑身沉啊，又或者是疼僵麻皱啊，你这叫遭罪啊。重则呢是死亡，你像什么心梗啊、脑梗啊、肺栓塞呀、哎，这就直接导致我们要命了。就算咱没得上这些要命的病，但是脾胃化气生血，它也会受到血脉淤堵的影响，叫你送不过去。那你时间长了，必然也会出现各种衰老和疾病。而且血脉不通，你吃什么灵丹妙药啊都没有办法送达到你病灶的内部。那我们说这药到病除，药不到它病能除吗？药都送不过去，对不对？所以说通血脉，这是治疗各种慢性病的重中之重啊！一个是治病的基础脾胃，二是去病的重中之重关键点，这是血脉。那我们再来说肝肾，之前老师跟大伙讲过，这个肝肾呢，对于我们人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人体的排泄通道，专门就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你看谁家有这个电脑的，那电脑是不是都得安个这个杀毒软件啊？对吧？要不然就死机了啊，要不然就是无论你怎么敲这个键盘，它屏幕就是不动弹，对不对？哎，我们人体也得有这么一套安保系统啊，把我们摄入进来的还有就是残留在体内的毒素垃圾得给它排出去啊，得给它过滤出去，你这样才能够保障人体的健康，使各大脏腑都有一个正常的功能。所以说李老师反复强调，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我们要想战胜各种慢性病，必须就得这么治，绝对不是说我哪儿疼了我吃点止疼药，我吃点消炎药啊，我血压高了我吃点降压药，血糖高我吃点降糖药，血脂高吃点降脂药。你越是这么治啊，吃那些乱七八糟的西药，我们这个脾胃肝肾就越不好，哎，你的身体就越乱套，那你身上的毛病就越多，甚至咱们的寿命就越短啊。而且没说嘛，咱们仔细算一下，就这种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治疗啊，你这个花的钱一分他也不少花。像我前几天有一位患者啊，老大姐，我忘了她是哪儿的人了啊。这一天接触的患者也多，也记不清啊，所以大家伙也别怪我。这老大姐给我来电话的时候呢，就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了。李老师啊，我要是能早点认识你该多好啊！咋回事呢？老大姐呀，给我们算了一笔账啊，她是一身的毛病，糖尿病好几年了，血压高也十来年了。心脏也不好，眼神也不行啊，那脚丫还坏疽了啊，长期吃那个西药吃的胃肠也不好了。他说这一天吃药啊比吃饭还多，动不动就是吃了这样忘那样，就光这些顶药再加上扎胰岛素就得1000多块钱。他说李老师啊，你说我都活到60多岁了啊，啥也没攒下，就攒下这一

身的病，家里边什么都没有，就是那一堆的药。这些年呢，不花不花也得有个十来万了。最主要的是这些病他一个没见好，反而越来越重。不过好在啊，通过咱们这节目啊，他了解到了糖尿病其实就是脾的病，肝肾的病，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就是血脉不通引起的一系列的病变。而这些病从中医药学来讲的话，它是有办法进行治疗的。他说，李老师啊，我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专业术语我虽然听不懂，但是你说的话我能听明白。只要说人这个脾胃肝肾都通了，能够正常消化吸收，能够正常解毒代谢了，然后这个血脉通了，血脉不堵了，身上有多少病都不要紧，只要这三条道通了都能给我们治好。哎，你看这他跟我说的大白话，反正能理解了就对了。而且他说了，您为了能够让我们老百姓用得起这么好的药，您献出了配方和技术，给我们争取到了花一块钱就能够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待遇。他说，我感觉您心眼特别好，我也特别信任您。最主要是啥呀，就这病要是不治好了，我自个儿也不甘心，就是死都不甘心。说心里话，如果有好药我不用，真到有一天我瞎了，我残了，我死了也闭不上眼睛。哎，就这么着，他用上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了。啊，但是让他没想到的是，他说用上之后吧，就知道咱们三代延寿方啊，跟从前那些药物真的是不一样。因为身体不撒谎不骗人，身体舒服不舒服，好受不好受，只有用药的人他自个儿知道。再加上通过血压和血糖各方面的检测，他说知道了，哎，听李老师的话是听对了。记得用了咱们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第三天的时候，他说他就觉得这个嘴里头啊没那么黏糊了，哎，自个儿想着测一下血糖吧，说我看看这今天嘴为啥这么不黏糊呀。结果一测血糖发现还真往下走了，比平时的强了不少，逐渐的血压呢也平稳了，接着就是一天比一天好，身上的病一点点的好了，哎，身体上也越来越有劲儿了啊。因为吃咱们这个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它不需要特别的忌口，而且呢场外指导老师也说过，包括李老师也说过，你要什么都不吃的话，你营养也跟不上啊。人是铁饭是钢嘛，对不对？等到一副药的时候，其他乱七八糟的药啊，这老大姐就一概不用了，就用咱们这三代延寿方。到给我打电话的时候已经用了快两副药了，有老姐姐高兴的呀，说自个儿马上啊就要熬出头了啊。她说现在才用两副就觉得啊跟好人差不多了啊，一个劲儿的后悔啊，说早知道该多好啊，如何如何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李老师也感慨，我们能用上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三通疗法的患者，你们真的是幸运的。因为这是能够真正改变我们命运，真正能够给咱们治病的良心药、放心药。如果不是它切实的可以给我们解决这些慢性病的问题，咱们用笨方法想一想、琢磨琢磨，那国家相关部门能给它批准为延寿字样命名吗？那药盒上是不是就这么写着的？延寿，延长寿命，对吧？那你想长寿的前提是啥？一定是健康，只有健康才能长寿。那要想健康长寿，那必须就得是整个机体的全面健康，不是某一个脏腑健康就行了，对吧？所以说，延寿这两个字的分量太重了。况且听众朋友们，如果他没有治疗各种慢性病的真功实效的话，你们放心吧，李老师也不会昧着良心给你们推荐。医者性命攸关也，李老师就常说医生他是个良心活啊。我从小我就立志学医，是因为看到了身边太多的父老乡亲患病以后那种无助，我感觉他们特别可怜，而且呢他们的生活本来就不容易了，还受病痛的折磨，挣那点钱口挪肚攒的都买了药了还治不好病，真正遇到好药了太贵了买不起，只能干挺着。所以说呢，我从小就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下长大的。当我考上北京中药大学的时候，我家里边穷的连路费都拿不出来，所以那个时候我是做过难的，学费没有了，路费没有了，我都想放弃学业了，早点参加工作还能赚钱贴补家用啊，减轻母亲的负担。
但是你要这么做，我还不敢。

担心，因为毕竟是我是考上大学了，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全村都没有大学生，没有高中生。这个时候就是那些饱受疾苦的人向我伸出了援手，就我们村里边的这些穷苦的老百姓，我这些父老乡亲，他们两毛的、五毛的、一块的，最多的也就是一块钱，没钱的呢，给我拿点鸡蛋呐、馒头啊、咸菜呀、让我路上吃。我就是这样来到北京完成的学业。所以说，李老师把每一个患者都放到心上，我希望凭借我的努力，能够让患者尽量的少花钱，用好药，少遭罪，多享受一下晚年的生活。李老师这些年的努力没白费，研发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啊，那么他之所以能够一药治多病，而且疗效如此的确切，说白了就是咱们抓住了疾病的治病根源了。你治病不求缘，尽花冤枉钱。为什么李老师每天给大家伙分析，说咱们这些病都是怎么来的？啊，你这病是怎么来的，我们就让他怎么走，对不对？啊，你像我们三代延寿方，那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然后利用这个发酵技术打造成功的国宝级药品。我们真正做到了一方三通，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自然就能够缔造生命的奇迹。同时，文玉堂延寿方的疗效确切，还取

源于咱们是发酵中药。屠呦呦前辈，那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都认识，没有没听说过的，对吧？屠呦呦他是通过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里边的这个经典应方啊，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提取出了青蒿素，挽救了亿万患者的生命。可以这么讲，没有发酵技术就没有获得诺贝尔奖的青蒿素的诞生。而今天李老师把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利用现代发酵技术打造成功了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更是做到了创新革命，真正的改写老慢病患者的命运。我们也是屡次荣获国内外的医学大奖，每一片的文玉堂延寿方可以说都来之不易啊。我们先要用 3D 打印技术打印出几套仿生的罹患各种慢性病的人体肠胃系统。为什么要仿生出罹患各种疾病的人体肠胃系统呢？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的感受来尝试草药的功效。而我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所有目前我们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利用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总结数据，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实验验证排错取证，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最后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就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清除体内的所有浊污，同时呢，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小分子，100%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了，就没有任何的流失了。那么这些活性多肽它能够维持人体的内环境，负责清除体内垃圾毒素，负责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可以说就这样的一个发酵分子转化技术，将药效整整提升了80倍。这也是为啥老师总说你们吃一片文玉堂发酵中药三代延寿方就顶普通中药80片的原因。一药从头通到脚，一药从里治到外，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而且去病不反弹，康复不留根。正因为它有这么多的优势，才会吸引国外的医疗机构一直就惦记着咱们的配方和技术啊，还想花高价去买。但是李老师不会卖的，一旦要是卖给他们了，没说吗，咱们延寿方摇身一变变成洋中药，回过头再高价的卖给咱中国人，那不就等于喝咱们老百姓的血吗？我要那么做了，我自个儿是发了，但是我的良心会受到谴责的。不过他们惦记呢也是好事。为啥这么说呢？也正因为国外呢对延寿方的认可度极高，所以说呢我在国内我就有条件有资本去跟厂家进行沟通，我捐献了配方和技术，我能跟他们去谈条件。国外卖多少钱我不管，但是国内一片只卖1块钱，谁都能用得起，对吧？啊，这就没有门槛了。啊，唯独是什么？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我是一滴水。
6: 我也是一滴水。
5: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6: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5: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6: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5: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6: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4: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7: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8: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9: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7: 健康有疑问，家医随时听。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0: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7: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1: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赶紧去刷牙，你别一天磨磨蹭蹭的，现在都几点了？
13: 要让牙齿干干净净的，我们需要做什么呀？
12: 总是不及格，你看看我同事的孩子啊，回回考第一，你是猪脑子吗你？
13: 这次又进步了一分了，妈妈相信你啊会越来越好的。
12: 我说你知道这花瓶多贵吗？这真的欠揍啊。
13: 没事没事，别害怕，妈妈呀和你一块儿收拾。
12: 别一天哭哭啼啼的，烦死了。
13: 妈妈知道你很难过，你需要我的帮助吗？
5: 妈妈，
14: 如果这是你的童年，你会想听到哪一种言语？父母随口的一句话，也许影响的就是孩子的一生。一句良言三冬暖，从好好说话开始。
15: 电梯上行 ，Going up。为安全起见，电梯停止运行，请稍后。
16: 乘坐电梯时遇到电梯发生故障，被困在电梯里，好多人第一反应就是扒门、拍门。其实这反而更危险。
17: 困梯千万别慌，保持镇定，长按对讲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电话，耐心等专业救援。
16: 轿厢里有通风有照明，千万别乱扒门，不然很容易发生坠落风险。
17: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电梯困人时切勿扒门、撬门、攀爬安全窗，长按对讲按钮联系物业或拨打电梯内应急救援电话，报告救援位置，耐心等待专业救援。轿厢是安全空间，有通风照明，无需惊慌。困梯莫慌，科学自救，平安脱困。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15: 电梯门已打开，请有序进出。
18: 不母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

0: 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紫罗兰色18点整。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找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八八七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5: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6: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5: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6: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5: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6: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3: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八八七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4: 云南电台八八七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3: 送亲友找心意，
4: 送家人享美味。
3: 云南电台八八七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7: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狮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8: 读懂身体语言，做身体的主人，健康聊聊吧。
9: 关于健康，我们聊聊吧。我是夏彤。干眼症是一种常见的眼表疾病，主要由于泪膜稳定失衡、泪液分泌不足或蒸发过快，导致眼睛出现干涩、异物感、烧灼感、畏光，甚至视力波动。据统计，我国干眼症发病率已达21%至30%。现在，由于电子产品的广泛使用以及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干眼症也呈现出逐年增长和年轻化、低龄化的趋势。尽管干眼症已成为继近视之后第二大眼部健康问题，但公众的防治认知仍存在明显不足。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相关问题有哪些。今天为我们提供专业回答的医生是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主治医师张颖医生。一位叫做蔡蔡的网友给我们留言，他说他听说干眼症会影响到眼睛健康，他想知道长期佩戴隐形眼镜会导致干眼症吗？应该怎么办？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云南大学附属医院眼科的张颖主治医师。长期佩戴隐形眼镜已被证实是诱发或加重干眼症的一个重要因素。为了在满足矫正视力的需求的同时，最大限度地保护双眼，我们应采取

0: 以下综合措施：一、应严格控制每日佩戴的时间，避免超时佩戴，甚至是戴着过夜。第二，在材质的选择上，应优先考虑透氧率更高的硅水凝胶镜片。
1: 夏彤提示您，改变用眼习惯，合理使用电子产品，注意眼部清洁，避免熬夜，预防干眼症，从日常生活中做起。

0: 喂，主任，我那个项目，这样，您下班后方便一起吃个饭吗？还是老地方，保你满意。
1: 当初想着，工作以外的时间，一顿饭而已，能有什么事儿？
2: 主任，一点薄礼，不成敬意，您就收下吧。
1: 当初觉得一件礼物而已，应该没什么吧。
3: 哥，你帮帮兄弟吧，先把字签了，材料我后面一定补。
1: 当初认为都是兄弟了，通融一下，小事一桩。
4: 你以为这些都是小事吗？触碰底线，小事终将酿成祸事。廉洁无小事，警钟需长鸣。
5: 请站稳扶好，握紧扶手，注意脚下安全。
6: 坐扶梯要是碰到有人摔倒被夹住，好多人第一反应就冲上去拉人，其实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
7: 扶梯还在运行的时候盲目拉扯，很容易造成

0: 二次伤害。正确做法是先按两端的红色急停按钮，先停梯再施救。
1: 这个急停按钮任何人遇到紧急情况都可以操作，关键时刻能救命。
2: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扶梯遇险先按急停再施救，红色应急按钮位于扶梯上下两端，规范乘梯，应急有方，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3: 上下扶梯，扶稳扶手，注意安全。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新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肉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9: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5: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6: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5: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6: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5: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6: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8: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6: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8: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6: 天哪，太划算了吧！
8: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7: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6: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肉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8: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6: 送亲友搞心意，
8: 送家人享美味。
6: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非凡娱乐，光影生活。Yuker 光影时间。
10: 我是小林，推荐电影《碟中谍八：最终清算》。
11: Our lives are not defined by any one action.Our lives are the sum of our choices.
10: Everything you are. 超级人工智能智体即将引爆全球核弹危机，把世界推向毁灭边缘。而伊森·亨特和他的 IMF 小队在上次行动中遭遇重创，团队濒临分崩离析。虽然伊森已经获得关闭智体的钥匙。但要彻底消灭智体，完成这一拯救全人类的终极任务，仍然需要 IMF 小队齐心协力突破重重困难。他们不仅要面对全知全能又无影无形的智体，还有手下盖布瑞尔的百般阻拦，还要解决来自过去的

种种恩怨，每个抉择都关乎信念与命运。等待伊森和 IF 小队的究竟是怎样的结局呢？

0: 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地点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2: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0: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3: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送亲友找心意，
3: 送家人享美味。
0: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4: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0: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3: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0: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3: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0: 天哪，太划算了吧！
3: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5: 暴雨打在芭蕉叶上，泼水节的狂欢点亮了澜沧江的星空。微醺的荷花在扑扯黑的风里翩跹起舞。而此刻，在大山深处，君子探出头来，邀你赴一场舌尖上的约会。FM 88.7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伴你过夏天。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电台887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电台887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云南电台887官方微信发送887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准扶好，注意脚下安全，照看好您的儿童。
1: 你看，有个小孩趴在扶梯上，太悬了。
2: 这家长怎么不在身边看着啊？
1: 这么高的扶梯，万一没抓稳摔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2: 可不是嘛，趴靠、攀爬、扶手带，随时有高空坠落的致命风险。
1: 不光是孩子，大人也别随意靠扶手带、探身子，梯级和扶手的缝隙还容易卡到肢体，隐患太大了。
3: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趴靠、攀爬自动扶梯扶手带极易失去平衡，引发高空坠落、肢体卷入挤压等致命伤害。乘梯请站稳扶好，面向扶梯运行方向，切勿将身体探出扶梯外。儿童乘梯必须由家长全程监护，谨防意外发生。乘梯守规，平安随行。电梯隐患举报电话：12315。
0: 请站稳扶好，文明乘坐，祝您购物愉快。
4: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5: FM 八八七，老朋友更珍惜。八八七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卡其黄色，19点整。
6: 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FM 八八。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健康全球购栏目，我们是一个有着10年海外开播经历的国内开播3年的节目啊。您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
1: 帮助大家网络国内外对健康有益的好产品，高端的海外的在这里都能找得到。
0: 不管是药品、保健食品、日用品，只要对健康有好处，我们都会不定期的给大伙带来。
1: 一个电话就能够实现零距离、零差价。你有什么需求也可以打电话来说出您的诉求。
0: 对，就像咱们栏目落户之后呢，给大家伙带来过知蜂堂的蜂王浆皂、澳洲原装的耳苗油，还有修正的益生菌牙膏、香港地区的 SOD 蛋白酶片，对吧？
1: 还少了比利时的进口的神经酸片呢。
0: 老师记得清晰啊。相信随着节目的播出，我们还会给大家伙带来更多的对健康有益处的好产品。我们的电话朋友们可得记好了，有啥需求千万别忘了给我们打电话。大家伙呢千万不要忘记啊，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迎接每位朋友与每一款好产品，为每位朋友的健康贡献我们的力量。好了，接下来我们的节目就正式开始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健康全球购，帮您全球购健康。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栏目致力于打造一个高端海外好产品平台，我们以栏目为载体，连接每位患者与每一款好产品。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 400-6949-789 400-6949-789 400-6949-789

0: 梁老师，《寇老薛》这首歌啊，一下子把我勾起到了我的少年时光，
1: 少年时
0: 上学时光，
1: 啊，
0: 好像是我十多岁的时候看过这部电视剧。
1: 哎呦，这部电视剧你还看过呢？
0: 对呀，《
1: 哎呦，这
0: 寇
1: 可
0: 老
1: 老早
0: 薛
1: 年的了，是
0: 》，什
1: 吧？
0: 么做大官儿？
1: 这部电视剧我记得当时这个很火呀，我记得。
0: 嗯。
1: 他给你印象最深的是啥呀？
0: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他整天拎个葫芦，
1: 寇老心儿是
0: 对，
1: 吧？
0: 葫芦里边也不卖药，也不装酒，装了一壶老陈醋。
1: 老
0: 山
1: 陈
0: 西
1: 醋
0: 的人
1: 是
0: 嘛，
1: 吧？我觉得咱们收音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应该对这部电视剧是有印象的。
0: 嗯，
1: 寇老心儿，
0: 对，
1: 他不爱喝酒，
0: 哦，
1: 也不爱钱，老醋一壶你莫嫌，是吧？这是里
0: 对，
1: 面的歌词儿啊，是吧？
0: 嗯。
1: 其实就是你知道吗？因为那时候你小，可能就看个热闹。其实我告诉你啊，寇老心儿，寇老心儿是他的外号。
0: 是外号，
1: 对，他原名叫什么呢？叫寇准。
0: 哦，
1: 那我问问你，静石，为啥这个寇准大家伙儿都管他叫寇老心儿呢？
0: 因为他爱喝醋啊，
1: 爱喝醋，
0: 对
1: 你
0: 呀，
1: 只答对了一半儿。爱喝醋，没错。老心儿一定要有这个儿化音
0: 老
1: 啊，
0: 心儿。
1: 老心儿，这个老心儿啊，是对山西人的一个爱称。
0: 那为什么山西人？

0: 就叫老心儿
1: 咋为啥称呼山西人叫老心儿是吧？因为山西人我们知道，山西人是最爱喝醋的吧？
0: 哦。
1: 那么这个醋这个字儿，实际上在咱们古汉语当中，它不念醋，
0: 嗯，
1: 念什么呢？念稀。怎么写的呢？
0: 哦，
1: 左边一个有字儿，然后右边上面是一个刘，底下一个敏，这个字儿它是个繁体字。古汉语当中，这个醋不念醋，念稀，所以说带个儿化音，我就把山西人叫成老稀儿，老稀儿就这么来的
0: 但
1: 啊。
0: 这口老心儿也是个奇人啊，醋那么酸，他也能喝下去。
1: 我告诉你啊，真正的这个好的这个醋，尤其是这个药醋的话，它喝到嘴里头可不是光酸呐，它是一
0: 哦，
1: 种香气呀。
0: 香气。
1: 哎，而且我告诉你啊，这寇老心儿。他在史书当中记载的，他喝这个醋可不是一般的醋，它是对我们身体非常有好处的这个药醋。你知道就这寇老心儿寇准，你知道史书当中记载他活到多大岁数吗？
0: 这还真不知
1: 不知
0: 道。
1: 道是吧？我告诉你，寇准他活到62岁，
0: 但62岁年龄也不大呀。
1: 62岁年龄不大，
0: 不大呀，
1: 那是按咱们现代人的想法。
0: 还很年轻。
1: 我告诉你啊，在宋朝的时候，在那个年代，62岁的人，那已经是非常非常长寿的人了。你看咱们这个史书上的记载，宋代平均的寿命，你知道多少岁吗？
0: 多少岁？
1: 30岁。那
0: 哦。
1: 你说62岁是不是长寿了？
0: 那相当长寿了。
1: 对吧？
0: 我记得我小学的时候，或5、6岁的时候，见到60多岁都叫爷爷奶奶，感觉好大年龄
1: 是不是？现在呢？
0: 啊。现在觉得有的还没退休。
1: 你叫人家爷爷奶奶，人都不干，
0: 嗯，
1: 把人叫老了是吧？
0: 是。
1: 而且清朝的时候，你看清朝应该觉得离我们很近是吧？
0: 哦。
1: 清朝那个年代，人均寿命才33岁，
0: 嗯。
1: 你就到民国时期，平均寿命都没上来，平均寿命才35岁。所以说，你说寇老心儿，寇老心儿62岁，我跟你说，在民国时期都属于绝对是高寿的人了。
0: 长寿。
1: 他不仅长寿，最主要的是史书当中记载，就寇老心儿寇准，他62岁的人仍然是头脑十分的清楚，精力特别的旺盛，而且他辅助了你像什么宋太宗啊、宋真宗啊，还有宋仁宗啊，三朝
0: 哇，
1: 元老，三朝宰相。
0: 那这都跟他吃醋有关？
1: 我告诉你，有着绝对的关系。
0: 怎么呢？
1: 你这个还真别不信，而且这个史书当中，包括医案当中都明确记载了。是
0: 怎
1: 吧？
0: 么呢？
1: 就跟他吃醋有关。我跟你讲，为什么啊？就是专门有这个寇准传的这个家谱，包括他这个史书上记
0: 有
1: 载
0: 传
1: 什么的，
0: 记。
1: 对，明确记载了，就是寇老心儿、寇准他们家，其实从祖上来讲，他有非常严重的家族史。这家族史是什么呢？就是脑血管方面的疾病。啊，你看，在这个寇准传当中就记载了，他父亲啊，就是在他16岁的时候。突然间，脑卒中暴毙而亡的。什么叫脑卒中？用咱们现代话
0: 脑
1: 讲，
0: 梗。
1: 脑梗、脑出血，突发性脑血栓呢，或者是突发性的脑出血，突然间人就没了，就死了。当时寇准16岁，那么你想想，家里顶梁柱没了，家境是不是一落千丈啊？
0: 是。
1: 然后他就下定决心，16岁就决定，就万般皆下品，唯有
0: 读书
1: 读
0: 高，
1: 书高。
0: 考取功名利禄。
1: 他就想学习，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呵呵，
0: 哦哦。
1: 考取名录，光宗耀祖。然后他就十分的努力啊，就是看书啊，他往往都是一宿一宿的看书啊，尤其是看到后半夜的时候，他就困。16岁小孩能不困吗？是不是？那当时这个寇准他怎么办呢？自己想招，想什么办法呢？就是喝这个醋，就喝这个醋膏。
0: 它很酸，你刺激。
1: 对，他发现喝完这个醋膏了，首先他就是提神，就喝完了一口，哎呦，那个酸劲儿啊，刺鼻子呀，然后半个小时，这个嘴里头都有这个醋膏的这个味儿，哎，他就一下就提神了。然后提神，这是刚开始他发现的一个作用，但是长时间的每天晚上困了就喝一口这老醋膏，结果慢慢的发现啊，他不止喝完了这个老醋膏之后，他能提神，最主要的是他喝完老醋膏之后这一宿啊。在读书的时候，头脑特别的清醒，反应特别的快。
0: 哦，寇老七是个可爱的人啊，爱喝醋，而且还很要强。
1: 所以说他最早啊，这个史书当中记载他不是那么爱喝醋， 最早喝。

0: 醋是因为为了提神，为了读书。
1: 嗯。
0: 然后喝着喝着就发现，喝完之后头脑特别清楚，特别清醒。一来二去的，慢慢的就开始形成了一种习惯，就是爱喝醋这个习惯了。那么正常来讲，静生你想过没有？我们现代人，咱们就想一想，如果说咱们家里头有这个脑血管疾病的遗传史的话，一般来说，50岁左右，我们就会表现在我们身体上了，你就会发作了。比如说到医院一检查，哎呦，脑动脉硬化，甚至有的更早，40多岁的人一检查都有脑动脉硬化的问题了。比如说
1: 嗯，
0: 记忆力减退呀，莫名其妙的头疼啊、头晕呢，然后一拍片儿发现是动脉硬化或者有轻微堵塞的情况。一般40多岁、50多岁，如果你有家族史的话，就马上就会检查出来。而这个寇准寇老心儿，到62岁死的时候，他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都没有发生过。
1: 您看啊，寇老心儿老师讲了，侍奉了三朝的皇帝，
0: 对，
1: 当了三朝的宰相。
0: 没错，
1: 他脑袋不好使，他也不能当宰
0: 那
1: 相
0: 肯
1: 啊！
0: 定的是吧？
1: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
0: 所以说，他就是由于最早就是机缘巧合吧，无心插柳吧，就为了提神，为了考取这个功名利禄，
1: 嗯，
0: 然后就学会了喝这个醋。他也没
1: 是。
0: 别的招儿，但是喝着喝着，慢慢就养成习惯了。到最后，他每天都得喝醋。你看咱们这个电视剧里头演的是背个大
1: 嗯，
0: 葫芦啊，
1: 天天背着，
0: 这个
1: 走
0: 大
1: 哪
0: 葫
1: 儿
0: 芦，
1: 想起来
0: 哎，
1: 喝一口。
0: 它里头不是酒，就是带着醋，就当成了日常的一个生活的习惯。
1: 就
0: 那你
1: 像，
0: 知道吗？就是就他这种习惯，实际上按咱们现在话讲，就是生活当中点点滴滴皆治疗，它
1: 对
0: 就是一种养
1: 呀，
0: 生保健、调理疾病的习惯。
1: 您说点点滴滴皆治疗，在北宋寇老心儿那儿就已经有了，
0: 你看，他虽然不知道这个道理，
1: 啊，
0: 但
1: 但他
0: 他
1: 这么做
0: 这
1: 的，
0: 么做就是符合这个道理的，是
1: 嗯，
0: 吧？
1: 达到了这样的效果啊，
0: 对，而且我跟你说，寇老心儿的这个喝醋的习惯，我告诉你，就是还真是特别好，
1: 嗯，
0: 真是特别
1: 真
0: 好。
1: 好。
0: 对，因为本身这个醋就有预防脑动脉硬化的这个作用。
1: 嗯
0: 过去这个脑动脉硬化是西医上的一个词儿，是吧？
1: 嗯，
0: 在咱们中国古时候没有脑动脉硬化这个词儿，
1: 叫什么？
0: 叫血瘀阻窍啊。
1: 啊，痹症。
0: 它属于痹症的范畴。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寇准、寇老心儿这个父亲，我不说了吗？脑卒中人死的，他实际上按咱们现代话讲，就是脑动脉硬化严重到一定程度了，或者是堵住了，或者是突然间爆管了，脑出血了，人死的。那其实我跟你讲，就是就即便是咱们现在现阶段，你想过没有？突发性脑卒中，如果抢救不及时的话，可能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讲，都会要了咱们的性命，
1: 随时要命，
0: 可能随时随地就要了咱们的老命了。
1: 对，
0: 你看人家这个寇准寇老心儿，人家天天就是喝点醋，
1: 嗯，
0: 活得比2个皇帝这个寿命都长。
1: 是呢，
0: 他这个3朝元老啊，伺候了3代的皇帝啊。所以说，你看静史啊，说到这儿啊，咱们这个诺贝尔医学奖有一个获得者，他曾经就提出一个理论，什么理论呢？就是人的寿命和我们自身的血管的寿命是同寿的。
1: 嗯，人与血管同寿。
0: 我觉得他这个理论是非常有道理的。
1: 嗯，
0: 就看一个人寿命长和短，不用看别的，看哪儿？看你的血管，因为我们人出生那一刹那，血管就开始逐渐老化了，开始走下坡路了。你这个时间拉得越长，我们人的寿命是不是也就越长？
1: 就看我们自己养护到什么程度。
0: 对对对，所以说，当我们人的这个动脉血管这个寿命如果不长的话，人的寿命自然而然的也就短寿
1: 所以说，我觉得我肯定长寿。
0: 了。为什么呀？
1: 昨天我跟皇后娘娘一样，然后今天
0: 那
1: 我
0: 你
1: 跟
0: 们不
1: 寇
0: 是
1: 老
0: 差了一
1: 心
0: 口
1: 儿，
0: 醋吗？
1: 对，就差一口醋。
0: 对，
1: 人家的醋好，以后我也能吃到这么好的醋，所以
0: 好，
1: 说我也长寿。
0: 对，吃醋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但是我们做人不能经常吃醋啊。这
1: 不
0: 个，
1: 能小心眼
0: 对
1: 儿。
0: 对对，要想吃醋吃出这个健康的好血管来讲啊，我觉得这个醋啊，不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调味品，
1: 对，
0: 它是非
1: 不
0: 常
1: 是
0: 有
1: 调
0: 讲
1: 料
0: 究的。
1: 醋。
0: 对，我们要什么样的醋呢？我们叫药醋。
1: 嗯，
0: 什么叫药醋？就是具有药物作用的这种醋，它叫药醋，是
1: 嗯嗯，
0: 吧？而且我昨天讲了，药醋的老祖宗是谁呀？
1: 对，人有祖宗，醋也有祖宗，
0: 当然啦，咱们都
1: 哦，
0: 说人有8辈祖宗啊，是不是？咱不是骂人 啊。
1: 嗯，
0: 这个药醋，它的始祖，我告诉你啊，它可不是8辈了，比8辈要远得多得多。
1: 对，老师，您说是唐氏中医300年前就开始做醋
0: 那你
1: 了。
0: 算一下呗。
2: 云南。

0: 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1: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唐氏中医300年做药醋啊，到现在那可不止8代人了，那十几代人都有了。
3: 对呀，
2: 人家始终做的就是至纯天然的药醋。我昨天说了，至纯要符合三个条件。
3: 嗯，
2: 第一个是药材要天然，然后炮制的工艺要怎么样？要天然古法。那么第三个要具备的是什么？要是它这个效果要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3: 对的，
2: 具有这三种天然才能够称之为叫至纯天然。
3: 这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做的醋啊。
2: 你说的没错，就真真正正的是按照做药的标准来做的这款醋。
3: 但唐氏中医是很牛的中医世家。
2: 对呀，
3: 那中医世家为什么不做药呢？为什么要做醋呢？
2: 做醋干嘛是吧？
3: 传承了这么多年。
2: 我告诉你啊，唐氏中医啊也是祖上传下来的中医的这种技艺和手法，也是世代相传的，只是从这个唐仲安这代开始做这个药醋的。那么算一算300多年的历史，到现在已经十几代人了。从这个唐仲安这代祖祖辈辈的就干这一件事儿，不做药了，做什么？
3: 做
2: 这个
3: 醋。
2: 对，做药醋。
3: 嗯，
2: 并不是普普通通的醋。为啥人家说是这个药醋的始祖呢？我告诉你啊，他们有一个非常特色的，具有这种传男不传女，这个传内不传外的一个方剂啊。它是他们这个祖上特别有代表性的一个特色方剂，就是以醋配药，不管开什么药都会配上这个醋的。
3: 嗯，
2: 这是他们治病的特色。后来经过唐仲安一代一代一步一步的发展，后来就不开药了，
3: 直接开醋，
2: 开这个药醋。
3: 哦，
2: 啊，具有这个药物作用的这种醋，因为它更安全了。
3: 对，因为它是食品嘛。
2: 对，因为咱们都知道是药三分毒啊，你只要具有这个药物的作用和它的这个效果，而且用起来安全，那是不是就等于说是更完美了？
3: 对呀，没有药的毒性。
2: 所以说以后看病，从这个唐仲安那代开始，就是给患者开什么，开药醋了。
3: 嗯嗯。
2: 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也是根据咱们现代人的这种生活习惯，做出来的这个药醋，它具备了醋的这种香甜的口感。更主要的是它更加发挥了对我们现代人一些疾病的药物的作用，这一做就是300多年。
3: 嗯，
2: 所以说这叫啥呀，我经常说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人家这才叫真正的专业，一干就是300年。
3: 确实让我们敬仰让我们敬佩啊，300年只干一件事儿，
2: 就干那一件事儿，
3: 这就是匠人精神。
2: 对，
3: 对吧，
2: 人家这叫专家。而且我告诉你啊，人家这个药醋我刚才说了，它具有这个醋的香甜的口感，还有药的作用，我们平时每个人都可以服用。要不然生活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不是都是日常的必备品？
3: 嗯，
2: 那你柴米油盐酱醋茶咱们吃的有毒副作用吗？
3: 没有啊，
2: 没有任何毒副作用。所以说他们做出来的药醋就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必需品是一模一样的，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那唐氏中医人家有自己的想法，就是想把他们的这个祖传下来的这个药醋打造成咱们中国餐桌上的第四餐呢。
3: 嗯，
2: 这是他们的这辈儿的传承人跟我们亲自讲的，说的他们的药醋希望给我们中国人的餐桌上配备成第四餐，让他们这种药醋的文化走进咱们中国亿万人的这个家庭当中。
3: 嗯，
2: 通过这种药醋的文化的帮助，帮助谁？帮助咱们中国14亿的人口远离心脑血管的疾病，
3: 嗯，
2: 让咱们中国人平均寿命提高10到20年。
3: 虽然说它只是一个醋啊，但是人家传承了300年的药醋，
2: 没错，
3: 这样的家族式的传承，也就是奠定了它有如此的高度。
2: 对，
3: 一日三餐，第四餐就是加餐呗，
2: 对
3: 吧？
2: 就相当于我们在一日三餐当中加了这顿饭一样。
3: 嗯，
2: 你可以在三餐当中配合着吃，也可以单独吃。
3: 嗯，
2: 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第四餐的概念咱们每天都可以用，就像一日三餐这么安全，咱们天天都可以喝这个药醋，把这个吃这个药醋的这个过程养成一种习惯，而通过这种习惯去有效的预防和治疗咱们心脑血管疾病的高发的问题，
3: 嗯，
2: 心脑血管这个硬化的问题，
3: 嗯，
2: 所以说这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为什么 早就跟这个唐氏中医深度合作的一个原因。
3: 嗯，
2: 我昨天说

0: 了，我们早在采访这个唐氏中医的时候，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已经有科研团队坐落在唐氏中医当中了，
1: 对，
0: 一研究就是3年的时间，
1: 对对，
0: 这就是符合我们的这个调理疾病的理念呢。而且我之前也讲过，健康全球购就是给大家伙挑选什么对我们健康有好处的，而且一定是全世界顶尖的好产品吧。
1: 当然了，
0: 不仅是海外的高端的好产品，我们中国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瑰宝的这些好东西，实际上我们健康全球购更要发展，更要传承，更要挖掘。
1: 对，我们自己的好东西更要知道嘛。
0: 对呀，比如说咱们唐氏中医这款药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有的很多中老年朋友都相信咱们中医是吧、
1: 嗯、
0: 那咱们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药醋有几个知道？
1: 嗯，
0: 可能太少人了
1: 吧，太少了，
0: 人家传承了300多年，
1: 可能在山西相对来说还比较有名气啊。
0: 当然了，你知道在山西这个唐氏中医啊，咱们知道北京同仁堂吧？
1: 同仁堂知道啊。
0: 你知道在山西唐氏中医比北京同仁堂都有名？
1: 哦，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多年，北京同仁堂多少年你知道吗？
1: 多少年？
0: 188年。
1: 是吗？还早了100多年呢。
0: 对，你差一半呢，你说说。那么这个时间的传承，有人说时间传承能说明啥呀？
1: 那日久见人心啊。
0: 对，
1: 时间从来不语，却可以回答一切。
0: 因为时间是可以验证一切的。
1: 嗯，
0: 如果一个产品它没有传承的话，说明什么呢？它早就被这个历史所淘汰了。它的产品不好，慢慢没人用了，那它的牌子是不是就倒了？
1: 嗯，
0: 300年的传承，这个药醋一直流传到今天，就说明了它这款醋的这个药物的作用，而且还有它的安全性。
1: 嗯，哎，老师，
0: 嗯，
1: 唐氏中医的药醋它有什么其他独特的地方吗？
0: 独特的地方是吧？
1: 对，因为300年的历史了，我们得深挖一下呀。
0: 你问的全是核心的东西，
1: 嗯，
0: 全是人家秘而不传的东西。
1: 比如呢？
0: 因为我刚才说了，唐氏中医人家是用做药的标准来做的这个药醋。
1: 药醋嘛，
0: 第一个特点就是它一定是遵循古法药取炮制的，
1: 嗯，
0: 纯天然，
1: 嗯，
0: 那么。有纯天然的这个药曲炮制完了才能够发酵出好醋来，好的药曲加上好的药材做出来的这个药醋一定是差不了的。
1: 您就说现在想吃上一口纯天然的绿色蔬菜有多难，
0: 多难吧，
1: 对不对、
0: 嗯、
1: 更何况吃上一口纯天然的药醋呢，
0: 那是更是难上加
1: 难
0: 了。静说你说的没错，现在咱们蔬菜都是大棚扣的吧？
1: 对呀，
0: 反季节的水果蔬菜是吧，你别说蔬菜了，你说鸡鸭鱼是吧，
1: 对，都饲料催的，
0: 都是短时间就出栏了，
1: 嗯，
0: 何谈什么绿色天然呢？但是人家唐氏中医300年的传承，人家做的这个药醋始终是延续着古时候的那种古法的酿制的手段。
1: 嗯，
0: 当然过去300多年前那是大清朝啊，他想有一些科技混合他也没有啊，
1: 他没有化学品。
0: 对啊，大清朝哪有什么化学制剂啊，你想这个投机取巧你也不可能啊，上哪去弄去啊？所以说人家从300多年前一直传承到今天，一定是纯天然的这种药曲然后发酵出来的药醋。
1: 老师，我们知道啊，红曲对身体好，
0: 嗯，
1: 特曲，还有呢，做酒的时候有酒曲，对吧？
0: 对对对。
1: 那药曲它的特点是什么？
0: 你看我刚才说了，什么叫药曲啊？
1: 嗯，
0: 就是它用中药材用古法炮制出来的一个曲子，
1: 嗯，
0: 然后用这个曲子来发酵成醋。
1: 是的，
0: 这就是它的药曲。而且这个唐氏中医啊，他们这个制作药曲的工艺我告诉你，竟是那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1: 嗯，
0: 酿造这个药醋之前首先要酿造的是啥，就这个药曲，然后用这个药曲来发酵你的药醋。
1: 嗯，
0: 那就跟刚才你说的我们酿酒，
1: 嗯，
0: 酿酒是不是需要酒曲？
1: 对，
0: 我们知道茅台大家伙都知道吧。
1: 嗯，
0: 茅台为什么牛，为什么好喝？
1: 因为它酒曲好啊。
0: 对，为什么它贵？为什么被称之为国酒？就是因为茅台人家的酒曲和所有其他的这个酒的酒曲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吧？
1: 这个我还特意学习过呢。
0: 嗯，
1: 茅台它是12987的工艺，
0: 哎、
1: 这个二指的就是它一年才有2次的反复制曲。
0: 对喽、
1: 嗯，
0: 而且这个一年2次的这个茅台的酒曲，我告诉你啊，那一克啊，比黄金都贵上数十倍呀、啊！
1: 哇，那真是纯天然的，
0: 对呀、啊，
1: 黄金曲，
0: 对，
1: 造黄金酒、啊。
0: 大家伙记住，这个茅台啊，它贵在哪儿啊？贵在纯天然的酒曲上的。
1: 嗯，
0: 茅台它酒曲就那么一小块，价值就好几十万。那同样啊，唐氏

0: 中医，它这个药醋决绝在哪儿？
1: 嗯，
0: 是用中药材来古法炮制的这个药曲，用这个药曲来发酵的药醋。
1: 嗯，
0: 咱们经常说高浓度，为啥说这个药曲它这个高浓度，然后发酵出的药醋效果这么好呢？为啥说它软化咱们的血管啊，降低我们的血压，降低我们这个血脂，它效果那么的突出呢？保护咱们血管的药用价值为什么这么好呢？其实门道都在它这个天然的药曲上呢。而且静止你知道吗？
1: 嗯，
0: 咱们说这唐氏中医，我是亲自是去过人家这个制醋的这个场地的。
1: 嗯，
0: 我是亲眼见过他们这个炮制这个药曲的过程的。
1: 那可是老祖宗秘传的配方啊。
0: 当然了，核心的技术他不能让你看见，是吧？他不会让你看见的。
1: 那你看见的是什么？
0: 他制备这个药材，炮制药材形成药曲的过程，他不是让我看的，这个也不允许我看，是吧？
1: 嗯，
0: 那么我们看到这个把这个药曲制作完了之后，它要发酵成醋，这个过程我们是能看到的。
1: 嗯，
0: 我就说一个事儿你就知道了啊，就是这个药曲发酵成醋的这个用的这个缸，我告诉你静止都是非常特别的缸。
1: 缸有什么特别的？
0: 专业人士把这种药曲发酵成醋的这个缸称之为叫会呼吸的缸。
1: 缸会呼吸？
0: 你看看
1: 缸怎么呼吸啊？
0: 你看这大家伙很不理解，这个缸它就能够呼吸啊。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咱们说工欲善其事，
1: 必先利其器。
0: 他们酿造这种药曲然后进行发酵这个药醋的过程当中，为什么一定要用到这种会呼吸的缸呢？我告诉你，这种缸啊，我打听了，它是用陶砂制成的。
1: 哦，
0: 表面上有利于这种醋酸菌发酵的这种毛细孔，而且呢这种陶砂呀，由于它硬度大密度小，制胚胎的时候这个结构啊比较粗糙，这么一粗糙是不是就这种气孔了？
1: 嗯，
0: 那么这种陶砂制作出来的这种缸啊，我告诉你啊，它有一个非常好的特点，透气但是不渗漏。
1: 透气但不渗漏，
0: 你看看它神不神。
1: 哎呀，会呼吸还透气还不渗漏。
0: 对，而且呢它还能什么呢？能够吸收土壤和空气当中的这些有益的微生物。所以说我跟你说，就这种缸都是专利缸，被称之为是会呼吸的缸。
1: 嗯，
0: 我告诉你，后来我也打听了啊，就是不只是这个人家这个唐氏中医用来制作这个药醋的这个缸用这种会呼吸的缸，后来我也问了，你比如说是贵州茅台，
1: 嗯，
0: 泸州老窖，还有五粮液，这些知名的企业，这些大的品牌的这种老酒，我告诉你，他们用的这个缸都是这种会呼吸的缸。
1: 老师，您真是太带领着我们打开眼界了。
0: 嗯，
1: 会呼吸的缸来制曲制药曲，绝对是纯天然，一点工业气息都没有啊。
0: 对。你看看就这种工具啊都这么牛。
1: 而且你看，我知道啊，山西是汾酒，
0: 嗯，
1: 汾酒曾经就是酒类的老大。
0: 对，
1: 那他们的起源都是会呼吸的缸哦。
0: 他们用的凡是能叫上名来的这样的就是名酒，我都问过，他们都是用这种会呼吸的缸来进行这个储存的。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会呼吸的缸能够充分保留，尤其是药物活性和有效成分不流失。
1: 嗯，
0: 你正常来说这个药曲它是不是得发酵啊？
1: 嗯，
0: 发酵之后药成分是不是正常就给分解了？
1: 嗯，
0: 那么储存在这种会呼吸的缸当中，它不会被发酵，不会被分解，你看看厉害不厉害？
1: 嗯，
0: 你比如说咱们说这个唐氏中医的这个药醋里面有一种非常重要的成分叫白果。
1: 白果是什么？
0: 白果不知道是什么是吧？
1: 不知道啊。
0: 我说它另外一个名字你一下就知道了。
1: 嗯，
0: 白果又叫银杏。
1: 银杏啊，市中心的主要公路两旁还有相对大的公园里面都有银杏树，
0: 都有银杏树是吧？
1: 嗯，
0: 那你知道为什么越大的城市越爱种这种银杏树吗？
1: 好看呀。
0: 好看。
1: 哇，秋天到了，满树的金黄，特别浪漫，特别美。
0: 如果说只是为了美化而已的话，你就太小看这个银杏了。我告诉你，
1: 那是什么？
0: 确实美。最主要的功能是什么呢？它的净化空气的能力特别强。这个你不知道吧？
1: 哦，
0: 我告诉你，就怎么发现这个银杏树它有净化空气的作用的呢？
1: 我只知道银杏可以保护心脑，
0: 保护心脑。咱们知道有银杏的提取物，
1: 对，银杏叶片
0: 啊，银杏叶片，还有银杏的这个注射液，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最早发现这个银杏有这种作用的净化功能啊，包括疏通我们血管的功能的，我告诉你说啊，据说最早发现它是因为上千年前火山喷发。 火山喷发是不是带有

0: 量的粉尘呢。
1: 嗯，
0: 那么几乎当时火山喷发完之后所过之处任何的树木和植物都死亡了，唯独一种植物它活着。
1: 嗯，
0: 就是这个银杏树它活着。
1: 哇，生命力好顽强啊。
0: 你看看，要不怎么说银杏树被称之为是活化石呢。
1: 嗯，
0: 就这个道理。你包括二战期间咱们知道日本广岛是不是有这个原子弹的爆炸，
1: 嗯，
0: 核辐射非常严重吧。
1: 嗯，
0: 当时也是就在广岛任何物种都没有存活下来，因为核辐射太严重了，只有银杏树它活下来了。
1: 哎呦，
0: 第二年据说春天还开花结果了。
1: 真是打不死的小强。
0: 你看看，所以说这个银杏啊，它本身就有过滤的功能、排毒的功能、疏通的功能，特别的强大。它又名又叫白果，
1: 我们的药醋里边有它。
0: 对，这个唐氏中医，人家就是300年传承的这个药醋，里面最主要的一个成分就这个白果。那你说对咱们人体有啥好处？刚才你都说了，听过咱们现在银杏很多产品都已经用到临床上了。
1: 是，
0: 很多专家们、学者们都研究过，银杏具有降低我们血粘度的这个作用，
1: 嗯，
0: 降低胆固醇的作用，预防和治疗动脉硬化的效果。而且你知道吗，静石，我原来在这个英国圣玛丽医院工作的时候，我们的专家组就专门对咱们中国的银杏进行了深一步的这个研究。
1: 嗯，
0: 我们研究发现这个银杏进入身体之后啊，它就能够特别有效地清除咱们人体尤其是血液当中还有这个血管壁上的很多的垃圾和毒素。
1: 嗯嗯，
0: 这个我们当时在这个圣玛丽医院很多外国的一些专家根本就没想到，就是没见过有这么神奇的效果。
1: 那它都能清除哪些毒素啊？
0: 都能清除我们血液当中哪些毒素是吧？我们研究发现了，比如说有些中老年朋友是不是常年吃药的？
1: 那肯定啊。
0: 那你的血液当中血管壁上就会残留各种各样的药毒。
1: 嗯，会有，
0: 就代谢不出去的药毒。还有现代人咱们吃的一些农药残留的这些蔬菜和水果太多了吧。
1: 嗯，
0: 那血液当中也会检测出这个农药残留的毒素。
1: 嗯，
0: 还有什么呢？重金属的毒素。
1: 嗯，
0: 而且我告诉你静石，还有一种毒素你就想象不到。
1: 什么？
0: 比如说经常打点滴的患者，我们在经常打点滴的患者的血液当中发现了很多玻璃的碎片，你知道吗？
1: 是吗？
0: 你就想象不到吧。
1: 哪儿的碎片呀？
0: 就是我们用这种玻璃管，你这个注射液是不是要从玻璃瓶里取出来
1: 啊？是玻璃碎片。
0: 玻璃碎片，你说这些玻璃碎片能代谢出去吗？
1: 肯定代谢不出去呀。
0: 你看看，这都是造成我们血栓，甚至是造成我们动脉硬化，更主要的是有可能造成我们动脉血管爆裂的最主要的因素。那这些毒素和垃圾就通过银杏都能够给它排出体外，我们血栓的斑块啊、脂质的垃圾啊、银杏提取物全都能够一并的给它清除掉了。
1: 银杏能清除药毒、农药残留毒、重金属，
0: 对，
1: 血栓斑块、脂质垃圾，
0: 包括那些玻璃的碎片。
1: 哇，
0: 你看厉害不厉害吧。所以说我们体内这些毒素垃圾如果被清除之后，那你就想呗，我们的血液是不是完全就干净了？
1: 那肯定啊。
0: 我们的血管壁没有这些垃圾毒素、脂质斑块的形成的话，是不是它就能够软化下来了？
1: 嗯，
0: 它就恢复自己的这种弹性了吧？想伸缩就伸缩，想这个变窄就变窄，想变宽就变宽。
1: QQ 弹弹，
0: 对吧？血液在我们血管当中的这种流动，是不是极度的就顺畅起来了？
1: 是啊。
0: 那就相当于是预防和治疗的咱们心脑血管疾病意外的发生
1: 哦。
0: 所以说你看咱们现在临床上这个市面上比如说有银杏片、银杏胶囊还有银杏注射液都已经形成药品了
1: 哦。
0: 其实就是因为它有这样的功效。
1: 哎，老师您说啊，银杏树各个城市基本上都有，
0: 嗯，
1: 而且唐氏中医的药醋都讲究道地。
0: 对，
1: 那他选的是哪儿的银杏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唐氏药醋当中的这个白果，这个银杏，为什么说它道地呢？
1: 嗯，
0: 是吧？一定是纯天然的呢？很多人说，哎呦，这城市里头都种这个银杏了，我给它摘点，能不能用在制药上呢？
1: 嗯，
0: 完全不行。我告诉你啊，这种银杏树它也分这个种类的。
1: 嗯，
0: 唯独哪儿呢？泰兴的银杏是可以用药的，而且这个疏通血管的作用是极其好的。也只有泰兴地区才有上千年的这种银杏树，我们统计了一下，上千年的银杏树在泰兴地区一共12棵，500年树龄的

0: 这个银杏树在太行地区121棵。
1: 哇，
0: 那这些取材他们的银杏是唐氏中医药簇的首选的这个药材，别的地方它不能用。
1: 那绝对是选的道地的好药材啊。
0: 因为里面的银杏提取物的活性成分和含量，这个太行地区的银杏是非常非常高的。那你想想，它的含量高，是不是预示着调理我们疾病的效果，那是最好的呀。
1: 对呀，好药材出好药，出好醋。
0: 所以说，太兴的这个银杏是有地标性的产地的，
1: 嗯，
0: 绝对是道地的好药材。而唐氏中医发酵的这个药醋，里面的成分就是什么太兴的银杏，
1: 嗯嗯，
0: 啊，人家选的一定是道地的好的药材，纯天然的药材，纯天然的这种药曲的发酵，没有任何的添加剂。这种好药材，这种好药曲发酵出来的药醋，才是真正具有药物作用的醋。
1: 嗯，
0: 那么除了这个银杏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药食同源的好药材呢？我昨天说了一共7种吧。
1: 嗯，
0: 配伍精良，配方都是老祖宗300多年前人家传下来的。怎么配伍？我告诉你，竟是我也不知道。
1: 怎么配伍？
0: 对，因为什么呢？这是国家机密啊，人家也不会告诉我的，我也不会去打听的。所以说，所有的药物成分，一定是经过人家老祖宗多少代人的这种严密的计算和炮制和配合，最后形成的一个成方。
1: 嗯，
0: 最主要的是，我一直在说，人家300斤的好药材，才能够发酵出这一勺药醋出来。
1: 嗯，
0: 那你想想，出来的那还是醋吗？
1: 那是精华。
0: 对呀，浓缩发酵出来的更具有药性的药物的精华呀。
1: 哦，
0: 那也正是因为这种制作的工艺，他们才敢喊出来什么呢？真正是用做药的标准来做这个药醋。所以说选药醋选哪儿的？选药醋的老祖宗，
1: 对，
0: 唐氏老醋膏。
1: 唐氏老醋膏。
0: 对，
1: 老师您说唐氏老醋膏什么人都适合喝吗？
0: 完全可以。我说了，它是一日三餐都可以用的。
1: 第四餐，
0: 对，我们说了，它跟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是一模一样的，
1: 哦，
0: 是吧？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它食品嘛。
0: 对，但是我要提出来的是什么呢？咱们健康人先抛在一边。
1: 嗯，
0: 我觉得什么样的人更应该用上这款具有药物作用的醋呢？
1: 嗯，
0: 我告诉你，第一类人是有动脉硬化的人群。必须要喝唐氏中医的老药醋，
1: 嗯，
0: 因为它这个软化我们血管，恢复血管壁的弹性，效果特别好。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到医院一检查，检查出来我们颈动脉有斑块的患者，或者是我们有脑动脉硬化的患者，
1: 哦，
0: 或者说我们以前得过这个脑中风的患者，这都是血管的问题。
1: 嗯，
0: 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你就把这个老药醋你用好了，就能够有效的缓解或者是治疗这些血管的问题。还有什么呢？还有一类人群，竟是你可能都想象不到。
1: 是什么？
0: 脑萎缩记忆力减退的人。
1: 脑萎缩，
0: 啊，对，记忆力减退的人，
1: 哦，
0: 你也必须得用这款非常好的唐氏老药醋。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人，就我们说的冠心病的患者，那也是血管壁硬化了，只不过位置不同，他在心脏这个冠状动脉出现硬化了。还有什么呢？得过心梗心衰的患者，心绞痛的人群。还有一类人，下肢动脉静脉有硬化的人，比如说昨天你提到的静脉曲张，
1: 嗯，
0: 这样的人可以长期的喝这个唐氏中医的老药醋，
1: 血管要软化好。
0: 对，包括我们长期用什么呢？比如说溶栓的呀，降脂降压药的这样的人，比如说我本身血压就高，你就用吧，用上这款老药醋，用一段时间之后，你会发现你的降压药都减量了，血压就开始恢复平稳了。这就是什么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从日常的点点滴滴当中去治疗、去调理。你看，就像咱们节目开始说这个寇准寇老心儿，
1: 嗯，
0: 人家不喝酒，就喝醋，血管健康，心脑健康。
1: 那如果说我没有这么重啊，我只是头晕头痛啊，手脚发麻呀，
0: 嗯，
1: 或者是轻微的一些情况，可以用吗？
0: 用这个唐氏中医的这个
1: 老药醋
0: 是吧？
1: 嗯，
0: 我告诉你啊。动脉硬化早期症状比较轻的，就是你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头晕头痛手脚发麻，这都属于比较轻的症状。但是你记住了啊，对于动脉硬化和这个脑血栓呐，脑卒中啊，一定要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早调理，
1: 越早越好。
0: 对，你可不能拖。对，如果说你出现早期的症状了，比如说一过性的头晕头痛，或者是记忆力的减退，

0: 或者是有一过性的这种黑蒙的现象，
1: 嗯，
0: 我告诉你，这可能都是你脑血栓、脑梗死或者是脑出血的一个前兆，动脉硬化严重的一个早期表现。
1: 哦，
0: 那你这些症状，我跟你说啊，静石，你问的太好了。有这些症状，你更应该用这个唐氏中医的老药醋，因为它调理的效果和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和好的。
1: 更应该了，
0: 因为你是早期的症状啊。
1: 嗯嗯，
0: 更不能说是马虎大意，因为记住了，心脑方面的疾病根本就没有小事儿，
1: 嗯，
0: 是吧？一定都是要命的事儿，及时的调理那是非常关键的。你像这样的情况，刚才你说的头晕、手脚发麻，以为是轻微的症状呢。如果你已经出现了，我跟你说，你早一天服用这个唐氏中医的老药醋，你进行调理的话，你可能非常有效的就避免了你病情的扩大化、严重化。如果你只是轻微症状的话，你看吧，一般你用这种这个老药醋用个一个礼拜左右，是吧？头晕、头痛、血压这个不平稳这样症状，基本上一个礼拜就可以改善。
1: 我就加餐喝点儿，这么简单。
0: 要不然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也得吃到酱油啊、醋啊这些调味品吧。
1: 对对。
0: 为什么不用这个有功能性的这个醋呢？
1: 嗯。
0: 具有药物作用的这个醋呢？
1: 嗯。
0: 如果说咱们坚持三个月以上，你看吧，很多人反映什么呢？三个月以上之后，很多人记忆力减退，这种现象逆转了，就是明显记忆力比以前强多了。就不会出现什么一过性的黑蒙啊、头晕头痛啊这样的症状了。就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把这个老药醋用好的基础上，完全可以把这个脑血栓呐、脑卒中啊、脑出血啊这样的这个要我们性命的这些大病的隐患彻底的消除。
1: 哎，那老师，如果说这些症状都好了，或者我压根儿就没有任何的症状，我可以长期长期的喝吗？
0: 你看看这个问题啊，实际上我知道你问他什么意思
1: 啊，
0: 你就想问我人家这个药醋它有没有毒副作用，是不是啊？
1: 就别有啥隐患，我就想天天喝点儿。
0: 你记住，唐氏中医他们的药醋有300多年的历史，
1: 嗯，
0: 至纯天然的酿制工艺，对咱们人体没有任何一丁点的伤害。
1: 嗯嗯，
0: 它是具有药物的作用，而是醋的级别。
1: 嗯，
0: 它就是一种食品。
1: 嗯，
0: 刚才我说了，柴米油盐酱醋茶，你天天都用，对我们人体有毒副作用吗？没有，没有任何的伤害。但是对我们动脉硬化，它这个药物的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所以说，任何人都可以长期的服用，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啊，保护我们的心脑血管啊，让我们人体始终处在一种健康的状态。这就是什么？他们提出来的一日三餐之外的第四餐，
1: 第四餐加餐了，朋友们，老师什么时候能得到呢？加餐了，
0: 这个不难，为什么呢？因为我说了，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一定是给大家伙挑选好的产品。
1: 嗯，
0: 不仅有海外的，更有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一些好东西、好瑰宝、
1: 好宝贝，
0: 是不是？那么为什么说如果大家伙需要这种唐氏中医传承了300年的老药醋，我觉得是非常简单一件事呢？
1: 嗯，
0: 因为唐氏中医它跟我们健康全球购这个平台有深度的合作。
1: 嗯嗯，
0: 我相信这个事儿我办起来是不难的。
1: 嗯
0: 啊，就看看大家伙吧，需不需要这款软化血管、保护我们心脑血管、防止我们心梗脑梗突发、降血脂降血压的这个好产品老药醋，大家伙需不需要？需要的话我一定给大家伙弄到。
1: 关键是老师弄的东西便宜呀、啊、
0: 便宜
1: 是
0: 吧？
1: 咱们大伙要是想得到的话呢，记得拨打全球购的平台热线啊，电话是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你今天听了吗？
3: 听什么？
2: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3: 电话多少？赶紧告诉我，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2: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记住了。
3: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0: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1: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找好药，找好的营养品，或者找一些海外的高端产品，这些呀，您都不用发愁。好产品怎么用，如何用，梁老师以及咱们栏目专属的高级健康管理师团队都会为您做出详细的解答。栏目专线已经为您开通，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
3: 好的，马上有请线上的第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
5: 哎，老师你好。
4: 哎，你好。
5: 我吧，就是您在节目里说的那种情况。
4: 嗯。
5: 哎，就是现在吧，我家那冰箱里边，哎呀，还一大罐子那个就是高醋泡的洋葱呢。
4: 哦。呵
5: 呵，哎呀，
4: 跟我说的一样是吧？
5: 哎呀，这不就从哪我这个得上这个冠心病之后，
4: 嗯，
5: 我跟老伴儿吧，也不知道听谁说的，说这个醋吧能软化血管。
4: 嗯。
5: 完了，他就回来之后，买些醋，买些圆葱啊，
4: 啊，
5: 常年的给我泡的东西啊，让我喝。哎，真的那个味儿吧，实在是不好喝，
4: 不爱喝是吧？
5: 真的，真不爱喝了都。
4: 但是我跟你说啊，这个醋泡洋葱啊，确实对我们这个软化血管、降低我们血脂、降低我们的血压非常好的一个方子，而且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常使用的方子。但是问题在哪儿呢？你这个醋选的对不对？你要是普通的醋，比如说我们在超市里买的那种普通的醋，那只是一个调味品，它可能这个效果就远远达不到咱们软化血管啊，降低我们这个胆固醇呐、啊，降低我们这个血脂啊，降低我们血压的作用。这个醋一定要选一个好醋，而且从我们这个方子的角度来讲，醋泡洋葱一定要用药醋来泡，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5: 还有药醋呢？
4: 对，所以说你看你老伴儿，我跟你讲啊，教你这个方子，这个方子是没问题的，但是呢你选材可能就有问题了，有点出力不讨好的原因了，是不是？
5: 你看吧，我也劝他了，我说吧，可别整这些了
4: 啊，
5: 我你看我都喝了半年了都，但是一点效果都没有啊。
4: 那肯定的，
5: 你再这么，你我说你这么，你这是肝癌类，我说你完了吧，最后是吧，它一点作用不起，它没啥意义了。
4: 我告诉你啊，你要把这个醋换成药醋的话，你这个效果就出来了，你普通醋它就没这个效果。如果你就用普通的调味品，你泡这个洋葱的话，这个方子你就给用瞎了，你就算再坚持个10年8年你也是这样，因为你用这个醋它本身就没有药用的这个作用。我这么说你明白了吧？它只能算个调味品。我们经常说在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治疗，实际上我们通过醋能够达到软化血管的作用，不要断章取义，这个醋可不是一般的醋，一定是药醋，具有药物作用的这种醋。你要用上这种功能性的药醋的话，咱们每天你只要坚持用，我告诉你，你这个效果立竿见影的啊，马上就能看出来的。
5: 哦，哎呀，这回知道了，这关键是这个醋不对劲儿啊。
4: 嗯、对，
5: 用对醋。
4: 对，这材料用的不对，那能有效果吗？是不是？
5: 啊，是，确实是。
4: 嗯，
5: 哎，是这个道理。
4: 你是什么情况啊？
5: 我是吧，就是3年前，
4: 嗯，
5: 就查出来的吧，这个冠状动脉啊硬化。
4: 哦。
5: 哎，当时吧，我就是觉得这个心脏吧不太得劲儿，
4: 嗯，
5: 就总感觉啥呢，心慌。
4: 嗯。
5: 哎，一天到晚这心脏吧就好像乱了似的，乱蹦啊。
4: 哦。
5: 还啥呢，就是感觉这个胸闷气短，
4: 嗯，
5: 哎，就是这左边心脏的位置上总是疼
4: 啊，
5: 而且还一阵一阵的疼、哎、
4: 那你这冠心病了，就是啊，已经是冠心病了。
5: 哎，就好像啥呢，有一块那个大石头似的压的那块似的、
4: 啊、
5: 哎，后来吧就老伴带我去上医院去检查了一下，就做了一个那个叫无创冠脉 CT，
4: 嗯，对、
5: 哎、完了还有检查一下血脂啥的，反正是那也没少花钱，花了好几千。
4: 嗯，
5: 最后就说我的是冠状动脉硬化。
4: 嗯，
5: 哎，我就寻思，老师，你说这好好的血管，它怎么还能硬了呢？我就寻思、嗯，
4: 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就是我们冠心病的一个全名，它简称就是冠心病。而且冠心病不是心脏的事儿，是我们的血管的问题。这个你得明白，很多人说冠心病啊，心脏不好啊，不是。它这个全名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它病根在我们这个血管上呢。冠心病是血管的问题，不是心脏的问题。而且这个呀，我一解释你就容易。

0: 易明白，很简单的道理。咱们家里头都用过这个自来水管子吧，是吧？
1: 哦，
0: 以前家里自来水管子都是胶皮的，对吧？你用的时间长了，这胶皮是不是就老化了？那它就跟我们这冠状动脉是一个道理，年头长了，什么事儿都有个保质期，保质期的。我们血管有保质期，你知道吗？就跟家里胶皮管子一样，用的时间长了，它胶皮老化了，是不是就没弹性了？是吧？再加上我们这个家里水管子里面流出这个脏水，它是不是有很多的杂质和那些垃圾呀？是不是？它要挂在我们这个水管的内表面上，反而会腐蚀我们的血管壁，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我们的血管也是这样，我们的血液并不是干净的，它里面有大量的垃圾和毒素。那这些垃圾毒素如果说代谢不出去的话，挂在你的血管壁上，加速了我们血管壁的老化。那我们这个血管壁完全失去弹性了，你想一想，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冠心病，一个道理。我这么一解释明白了吧？我们为什么岁数越大，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的血管壁为什么出现硬化的情况了啊？
1: 道理吧，是这个道理，但是我总觉得吧，
0: 啊，
1: 心里吧总觉得有点过不来这个劲儿。你看，我家隔壁的老王，人家他就没这个毛病，我俩同岁呀。你说他的一天，哎呀，我一看人家过得老潇洒了。白天天天带孩子玩，晚上孩子让儿子接走了，人家跳广场舞去了，还是那种交谊舞。哎呀，总跟我老伴儿在一起跳，
0: 羡慕不羡慕？
1: 就是啊，是吧？
0: 我告诉你，一个人一个活法，对吧？一个人一个活法，为什么？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环境、他的饮食、他的运动、他所有的生活习惯都是不同的。就是我们凭什么晚年生活要比别人丰富多彩？我告诉你，就是咱们在日常生活当中，你会不会保养自己的身体？所以说你会不会保养我们的血管，会不会软化我们的血管，我告诉你，决定了我们后半生的生活质量。你看，就跟你隔壁这个邻居一样，人家活得就潇洒，咱就羡慕，
1: 是
0: 不是？
1: 羡慕，这个羡慕。
0: 现在吃啥药呢？
1: 哎呀，我这药啊，可真没少吃，你说。
0: 嗯。
1: 有这个那叫阿托伐他汀，
0: 啊，
1: 阿司匹林，
0: 阿司匹林，
1: 还有那个叫什么卡托什么利是什么？
0: 啊，卡托普利。
1: 对对对，是卡托普利。
0: 嗯。
1: 完了，中药也有，中药也吃过，你像复方丹参片啥的，这些药吧。
0: 嗯，
1: 你吃上它确实是能好点，那你不吃就完了，还那样。哎，
0: 你呀，啊，说这几种药啊，我跟你说啊，基本上吃全了。啊，你看这些药里头，有降脂的，有降压的，还有这个抗血栓的，还有中药是给你活血化瘀的，基本上吃全了。但是你尽管说你现在临床的用药基本用个遍了，你这里没有一款是软化你血管的，恢复你血管壁弹性的，没有一款这个这样的方法。我告诉你啊，你溶栓了、降压了、什么降脂了，我告诉你，如果你的血管壁继续的硬化下去的话，它会怎么样呢？它就加速你的堵塞。我刚才说了，我们血管壁正常是有弹性的，就跟我们穿的这个弹力的衣服一样，它能够弹起来，能够变宽，也能收回去变窄。那你血管壁要是硬化了的话，它就不能变宽了，永远是那么窄了。那你这个时候是不是我们血液流过的时候非常容易造成淤堵的问题啊？对吧？那你这个时候如果说一旦堵塞了的话，危险就来了。而且堵塞了之后，血压再这么一升高，很容易出现破裂的情况。血管壁如果有弹性的话，不会出现破口的，往往是血管壁硬化了才会出现破口，才会出现出血的情况啊。所以说你这个血管如果硬化了的话，它就会挤压我们血管内部的空间，你的血流就不畅了。那你血流不畅的话，心肌就供血不足呗，是吧？我们的心脏就缺血缺氧了呗，那你能舒服得了吗？你心脏长期这样下去的话，下一步就是我们说的心衰。心衰怎么来的？就这么来的，是吧？所以说你不能再这么让我们的血管壁硬化下去了。到了后期，为了我们心脏能有足够的这个血液的供养，那我们就会采取一些没办法的办法，比如说什么下支架啊、搭桥啊。我告诉你啊，那是迫不得已的方法，是吧？你趁着现在还行，赶快用一些日常生活对我们身体当中没有毒副作用的方法，把这个血管的这个弹性给它恢复过来，把这血管壁给它软化下来，你这个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啊，
1: 是，哎呀，这三年吧，确实，我感觉啥呢？这个全身吧，你说哪块都不得劲儿。
0: 你看，
1: 这个脑袋呢，总是迷迷糊糊的。
0: 嗯，
1: 有时候吧，蹦着疼呢。

你看，我跟你讲啊，血管的硬化，它不是说单纯的一个地方硬化。我们血管壁一旦硬化了，是从头到脚所有的动脉血管都会血管壁出现硬化的情况，只是位置不同，它表现的疾病就不一样。如果它硬化的，

0: 非常关键的问题，记住了，血管的硬化是全身上下的，一定要明白这个道理啊。
1: 是，你刚才说就是你像我这个腿，就是有时候感觉是那个上楼啊上台阶的时候就有点费劲，
0: 都费劲了吧，你看看你。嗯，所以说它一个道理啊。那么你目前这个治疗方案呢是临床上常用的方案，但是呢你重要的问题你没有解决，就是恢复我们血管壁的弹性，就是软化血管的问题，保持我们血流畅通的这个作用，你没有做到，这是重中之重啊。你只有把这个血管壁的弹性恢复过来，你情况才能够彻底的好转。而且你血管壁一旦弹性恢复了的话，你会发现你原来用的那些药一点一点就给我减量了，因为你用那些药根本就不起到关键的作用。你现在不是老伴让你用这个醋泡这个洋葱吗？是吧？
1: 是啊，哎呀，一大罐子呢，哎呀，我这一听您说完了吧，真的我拉倒，我不喝了，这它没啥效果，你喝完了这胃还不得劲呢。
0: 我告诉你，不是不让你喝了，醋泡洋葱这个方子特别好。尤其是针对咱们这个软化血管啊，然后恢复血管壁的弹性，刚才我说了，这不重中之重吗？我跟你说这个方子特别好，你还真得坚持用。但是这个醋你不行，用咱们日常生活当中超市买的那醋那哪能行啊，那就是调味品的。我告诉你，你得换成什么呢？换成药醋，用这个药醋来泡一些药材，比如说洋葱也行，泡生姜也行，泡一些蟹白，这都是非常好的，就用这个药醋来泡，这个软化血管和这个恢复血管壁弹性才能够出来。你现在用的有很多都是就勾兑的工业醋，那更不行了。你这我跟你说，你要用药醋的话，你首先会感觉到你药醋泡出这个药材，你喝完了之后，它对我们的胃肠道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你不会感觉到刺激胃，你常年喝都没问题。然后你泡点好的药材，我告诉你啊，你的效果就更快更好了。啊，
1: 哎呀，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哎呀，那这药醋，那这真是太好了。
0: 那当然了，嗯，
1: 我觉得有机会的话，我肯定得把它用上。
0: 嗯，
1: 你说这个醋这玩意儿，谁家都吃，
0: 那
1: 是不是？
0: 嗯，
1: 但是你要吃上的，这都还有药效呢，软化血管，把病都治了，那用了之后呢，那这不更好了吗？
0: 哎，你看你，但
1: 这个上哪儿去能买到这个药醋啊？
0: 我能帮大家伙联系上，但是呢，这个呢，你给我点时间，因为这个是唐氏中医啊，我跟你300年的传承，他们300年就做一款药醋，这个药醋具有药物的作用，而且有醋的食用的这种安全性，完全符合咱们动脉硬化呀，这个心脑血管疾病的患者日常来使用。你听我节目吧，啊，我争取给大家伙搞一批来。
1: 谢谢九，那您的话呢？那我的心里就有底了，那我不耽误您时间了。
0: 好啊，听我节目就行了啊。好，聊到这儿，再见啊，
1: 再见。
2: 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栏目就到这儿了。希望通过这档栏目，能够让每一位老病患都能够解决疾病的困扰，找到适合自己的好药好产品，加快康复的进程，早日摆脱疾病的困扰。如果说你也想和梁老师进行一对一的咨询的话，记得拨打肠胃专家咨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400-6949-789，梁老师会在百忙之中为大家
3: 分出期。
4: 权威路
5: FM 91.8，
6: 北京时间20点整。
4: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7: 近日，云南省生态环境厅召开新闻发布会，专题通报全省生态环境执法工作情况。今年以来，全省生态环境执法聚焦高原湖泊保护、重金属、三零、第三方环境监测机构等重点领域，精准打击各类环境违法行为。全省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740件，处罚金额6828万元，办理限产、停产、移送适用行政拘留、移送刑事犯罪等案件58起。再来关注其他消息，依托公铁多式联运优势，今年以来霍尔果斯口岸通关效能持续释放。据霍尔果斯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霍尔果斯口岸进出口货运量3122.9万吨，同比增长1.6%。第46届世界国际象棋奥林匹克团体赛

0: 北京时间27号晚，在乌兹别克斯坦收官，中国女队夺得冠军，这是中国女队第7次在奥赛登顶。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08整点资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2: 别着急，大象新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2: 正品葛素源，顺风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
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
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4: 送亲友搞心意，
5: 送家人享美味。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6: 应急常识365。
7: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近年来露营热兴起，然而比起应急设施齐全的城区来说，野外要应对的自然气候和突发险情也更复杂，一些游客缺乏野外生存常识，露营时容易遭遇突发情况。选择野外露营，首先要增强安全意识，警惕安全风险，时刻关注天气变化，选择正规营地露营，提前研判目的地的地理、气象条件、预警信号。选址应避开河道、水库下游、山体陡坡、悬崖下方等危险地段，不擅自在河滩、溪流边扎营，警惕水位突然上涨，尽量选择在地势高、地面平坦坚固、背风的地方停留。优先选择功能完善的正规营地露营，行程需告知亲友并保持联络，不盲目跟风挑战网红野生路线，不深入未开发区域。野外露营藏危险，安全时刻记心间。
8: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
9: 近代以来，海内外有关白居易生平与传记类的著作，如果不计年谱和家谱的话，至少超过100部。其中最具有开创性的第一部是郭虚中所著的《白居易评传》，由郑中书局1936年10月出版，而最具现代学术色彩较为完整的《白居易传》，则是首推英国汉学家阿瑟·布里的《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这既是一部有代表性的白居易生平传记，同时也是一部有影响力的西方汉学经典。尽管钱钟书先生1948年所出版的《谈艺录》曾经批评韦立早年所译的中国诗歌暗中摸索与刻入群盲评古图，但至于汉学发展史来看，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是目前所知西方世界第一部以诗人诗文作品为史料的中国作家传记。1949年在伦敦和纽约同时上市，复译出版，即被高度重视，影响至今，堪称汉学经典著作，同时也被誉为是阿瑟·韦利汉学成果的首选代表作。这恐怕是学贯中西的钱钟书先生始料未及的。其实阿瑟·韦利选择白居易为撰主，并非仅仅出于其浅近易解，更多是出于性格经历和文学观念的认同。阿瑟·韦利最先是以诗人的身份融英文坛的，早在罗格比公学就读期间，韦利就萌发了对诗歌的兴趣。1963年2月18日，英国 BBC 广播电台的知名主持人罗杰·福勒对韦利进行过一次专访，访谈当中，韦利谈到自己中学时曾经写过一些短诗。在剑桥上大学的期间，韦利加入到了烧炭人俱乐部，他们经常聚会交友，讨论诗歌不朽问题。韦利虽然

然是以翻译者的身份名扬文坛的，但许多英国批评家都将他作为英国的诗人，将其译介的诗歌作品视为是英国文学遗产的一部分。例如当代英国诗人沃尔夫在中国诗歌前言当中称，应该把伟丽的英译汉诗看成是一个20世纪的英国人创作的作品，并以此为基点来批判他们。对诗歌的钟情是拉近伟丽与白居易距离最切而近的线索。在伟丽所翻译的中国诗各个版本当中，几乎所有的译作都有白居易的身影，他所翻译的白居易诗作的数量近乎其他诗人总和的10倍。为诗而狂，视诗如命，那是伟丽和白居易共同的意趣爱好。白居易山中独吟云：人各有一癖，我癖在张举，万缘皆已消，此病独未去。每逢美风景，或对好亲故，高声咏一篇，恍若与神遇。自与江上客，半在山中住。有时新诗成，独上东岩路。身倚白石崖，手攀青桂树。狂吟金陵鹤，猿鸟皆归去。恐为世所斥，故就无人处。伟丽的学生伊文·莫里斯曾借用此诗为题，以独吟为狂吟，便有《山中狂吟》《阿瑟·伟丽译文集评论选》。因为性格的原因，伟丽虽然喜欢交友，但说话甚少，而其边缘的犹太族身份以及20世纪大战中法西斯对犹太人的戕害，在他记忆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这些因素加剧了伟丽对公共生活，尤其是政治生活的厌倦。他一生不涉政坛，不谋求政治地位。1929年，甚至连自己在大英博物馆的工作也辞掉了。自1930年后，除二战期间从事过一段审查员的工作之外，再也没有担任过其他的官方职位。静谧恬淡是伟丽的生活方式，只要能够安心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是极乐。与这一点，远在东方的白居易成为了他的知音。早在1959年12月。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就由日本白居易研究专家花房英树翻译成了日文版本，1988年3月又有新装第二版。遗憾的是，这部重要的西方汉学经典的汉译本却一直没有出现。终于2024年11月，由北京外国语大学顾军与首都师范大学陶新游合作翻译了这部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收入国际儒学联合会支持，叶嘉莹先生主编，由华文出版社所推出。值得一提的是，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突出了与白居易关系密切的人物，特别是交游唱和的友人，如元稹、刘禹锡、崔玄亮、李健等。这一方面是将白居易的生平和创作放在了更大的脉络当中来考察的，凸显书里的时代的内涵。另外一方面也基于伟丽对中国古代诗人的认识，极重友情。书名中时代的内涵还体现在伟丽对于白居易所处的唐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介绍和论述当中，其中还有不少引人入胜的细节，如土地与税收、宫廷道教、监狱管理、官员工资、国家和地方祭祀活动等等。书中所引的诗歌、策判等公文都用作历史资料，对于其文学价值则很少评价，唯独对《长恨歌》和《琵琶行》做出了例外的评价，不过都是负面的批评。应该说，伟丽对于白居易这两首长篇的叙事诗的看法和解释都相当的主观，包含过多的个人因素。而实际上，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这两首诗的广受欢迎，这更给他的解释添上了牵强的意味。虽然主观见解无法避免，但伟丽的客观态度仍占主流。比如在一时时，伟丽认为白居易的《讽喻诗》并不是他最好的诗，对于诗歌承担教化功能的儒家文化观念也不以为然。不过在这部传记当中，他用了整整一章介绍《与元九书》，翻译了其中大部分的内容，并用自己的话来串联理解，力求把白居易的文化观和以此为代表的中国古代文学观介绍清楚，显得客观很多。在一诗时，伟丽更看重的是白居易的个性，而在传记当中则把白居易心系黎民的高尚情怀进行了必要的强调。总体来说，站在汉学发展史的角度来看，白居易的《生平与时代》的成绩与悠长是主要的，
因此，不愧是

阿瑟·维利众多汉学作品当中影响最大者，是其研究白居易的结晶之作，评以精彩绝伦、引人入胜绝非过誉。76年的历史已经证明，这部传记不仅是西方最著名的白居易研究著作，也堪称是一部有影响力的西方汉学研究的经典著作。故意本一笔流畅平易，极好地传递了原著的神韵。从白居易到阿瑟·韦利再到故意本，可谓是由著者、译者到编者共同参与的一场跨越时空的经典接力跑。随着白居易这位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代表在海外声名远播并广受喜爱，相信这部译本也同样会受到广大读者的欣赏。

0: 苦雨，千里别岸相思，彼此是否甘心无后期。
1: 曾只一双恋，只得足与双心难再续。
0: 白眼天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6: 从突发的小状况

0: 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 十月一日至七日，德胜世纪城一店30周年，国庆立减12%，千款爆品直降20%，冰箱洗衣机买就送，更抽特斯拉汽车使用权。
0: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假期入住酒店后要先熟悉客房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位置以及消防器材存放地点，不在客房内吸烟，花一分钟看掩门后的逃生路线图，关键时候能救命。
4: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5: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6: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5: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6: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4: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7: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4: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7: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4: 天哪，太划算了吧！
7: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8: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9: 乍一看书名《活出想要的人生》，第一感觉这本书似乎是有心灵鸡汤之嫌，但当我读完全书之后，却发现书中的44篇作品散发着耀眼的人性光芒，刻下了一个时代最为真切的光影和精神图谱，足以照亮每一名读者。1984年是作家洪海从事文学创作的元年，也是他人生答卷的起始时间，距本书出版整整40周年。可以想象，当他不得已就读农场畜牧职业高中，毕业后被分配到农场与动物打交道的时候，他对前途的那份迷茫和无助。幸运的是，他找到了文学这条路，他开始疯狂的写作，文学给他的生活注入了全新的叙事激情，也赐予他奔放的热情、温馨的诗性和坚定的意志，更重要的是给他的生命摄去了一束光，照亮他徐徐前行的脚步。写着写着，命运终于为他打开了另一扇门。从写作伊始，洪海就试图用自己的文字雕刻出时代具象和众生百态，挖掘出潜藏其间的时代精神。在离开农场之后，这份野心得到了全方位的释放。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并不急于求成，往往从身边的凡人琐事和一草一木着眼，通过细致入微的洞察体验，寻求生命的奥秘，探究精神的归宿。无论是第一季中描绘亲人形象的母亲的挂历，父亲的大了人生，风居住的街道，还是第2、3季中把个人发展与城乡巨变交织在一起的《我的文学初恋》《文学的春天》《今夜我为你梳头》，尽皆如此。多年来，洪海一直提倡散文是说我的世界，小说是我说的世界，他用一篇篇力作践行着这个论断。书中44篇作品有一个共同特点，即字里行间的我痕迹

十分明显，都是我的亲身经历，都是我发自内心的深刻感悟，既包含了人生的磨难与困惑，也包含了本人的解答和应对。这些经历既是鸿海个人的，也是属于整个时代的，很容易获得群体性的共鸣。读着读着，悄然完成了光的传递，实现了由我到我们的过渡。20世纪80-90年代，寻根文学等思潮兴起，使得绵延数千年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了新的张扬，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思想渊源。进入到了21世纪以来，广大作家更是注重从价值导向、道德伦理、美学观念等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认知和解读，并把成果运用到文本创作中去，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鸿海就是其中的一个杰出代表。当我们把目光投向活出想要的人生的后两季时，这种感觉尤为强烈。光看标题《生死之间，你为什么不悲伤》和人生旅途是一个自我觉醒的过程，就透露出厚重的文化内涵和浓郁的终极关怀。鸿海没有简单的就经历谈经历，而是注重从现象上升到本质，对于如何看待生死、看待理想、看待父母、看待老师、看待朋友、看待家庭，都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思考。在《日日相忆何处忆》中，当我看到许多衣着褴褛、满脸皱纹的老人烧香祈祷时，内心燃起了一股同情与怜悯。不管结果如何，我们要尊重他们的权利，那是他们面对灾难和疾病仅有的一点权利。在苏武的结账中，我把2000多年苏武出使匈奴的结账与自己爬山的藤杖与母亲的金属拐杖放到一起对照，忽然间领悟了苏武手上那根结账的重大意义，因此才发出感慨：那么今天我为什么就不能唤一声苏武大哥呢？读这两段话时，我不禁潸然泪下。鸿海的写作已经步入到了不惑之年，这并非某个人自然年纪意义上的不惑，自然年龄意义上的不惑只是40生命的历程，而写作的不惑却是在见多识广和饱经沧桑的基础上，将丰满厚实的生命积淀释放出来，充满感情的温度达到了了悟人生的境界。这些不惑的文字对于恰好年届不惑的我而言，也正是一束宝贵的光。

0: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年龄大了，关节就容易出问题，膝盖酸痛，手脚麻木，行动越来越困难。云南中德骨科医院助力老骨头焕发新活力，电话0871-6888-8886。
6: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7: 日前，红旗G919开启预售，预售价35。

0: 5.98万元起。作为红旗全新旗舰车型，历时3年打磨，底盘、隔音、智能座舱全面升级，主打高端豪华出行市场。长安起源 Q06 正式推出，新车搭载长安天枢领航高阶智驾系统，配备256线激光雷达与560 TOPS 算力芯片，支持端到端大模型智驾感知，购车可享最高44900元综合权益。2027款东风标致4008/5008换新上市，4008售价15.97万元，5008升级 Blue Eye 4.0车机系统，新增 AR 实景导航，优化内饰配色，提升家用 SUV 智能化体验。全新一代智己 LS6 正式上市，全溢价19.79万元起，全系标配线控底盘、800伏高压平台，搭载4D 按摩座椅与 BNO 音响，兼顾智能驾控与座舱舒适。主打中型纯电轿跑 SUV 市场。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肝脏出现疾病危害很大，那么目前在医疗机构有哪些检查能够帮助您全面掌握自己肝脏的健康状况呢？这一节我们请云南省肝胆胰外科专家、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王林教授来给您列举一下。
2: 其实肝脏呢，就目前来讲，作为常规的一个病检手段，一个是肝功能是最核心的一个，第二个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一个常态化的一个超声 B 超，没有辐射，又很便捷，又很便宜。所以大家如果就是肝功能正常，如果要是再做一个肝胆胰皮的一个超声，如果再有可能的话，再加一个比如说我们的肝炎做个筛查，肝炎的前导没有问题，基本上来讲你现在的肝脏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不要自己想比如说哪里不舒服啦，肝气不疼啦，或者是手脚发痒啦，或者睡眠不足啦，抑郁啦，很多人就会觉得是肝脏上有问题了，包括口气重啊，或者什么口苦啊，这些都来看病都是这样。所以给大家听众朋友再强调一下，一个的话就是常态化超声，一般正常人的话一年做一次，就是中老年朋友吧，一年做次超声波，然后加一个肝功能的一个检测就可以了，基本上就可以把你这个肝胆胰脾的情况就大概可以判断一下。第二个的话，如果假设说有乙肝或者是喝酒喝的比较多的听众朋友的话，那一定就是每年定期做一次肝功能。
0: 谢谢王林教授。随着医学的发展，目前有很多筛查手段能够帮助我们全面掌握自己肝脏的健康状况，我们要做的就是定期体检，认真听从医生的指导和建议。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3: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4: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在我来看，诗人顾城《一代人》的这两句诗所描述的远远超出了一代，也超出了人，可以说是整个地球生命的缩影，是生命演化漫长历程和必然方向的写照。在几亿年的地球历史里，凡有阳光到达的地方，就有生生不息的向往，直到人造光的出现。确切地说，从现代工业照明的开始，似乎事情就渐渐走向了反面。1882年，纽约曼哈顿下城，距布鲁克林大桥不远处的珍珠街255号到257号的一栋建筑里，曾发生过人类历史上最低调又重大的一次变革。如今，墙面一块不显眼的铜牌告诉人们，这里是世界上第一个集中化的商业发电站，由托马斯·爱迪生筹建，来为他于1879年研制成功并申请专利的碳丝灯泡提供所需的

便利。自此，地球的夜晚变得一天比一天灯火通明，绚丽辉煌。瑞典生物学家、蝙蝠研究专家约翰·艾克洛夫在《黑夜宣言：关于光污染对古老生命节律的威胁》一书当中揭示道，我们如此热衷于照亮我们的星球，其原因之一是我们对黑暗的恐惧。人类是以视觉为主的动物，人类活动依赖于光，光是生存的保障，也是安全的保障。黑暗是光明之缺失，恐黑是深植于人类生理基因和文化传承的自然反应，是人类生存的本能反应。我们受限的夜视力会让我们对于隐于黑暗当中的无法辨认的一切产生恐惧。身处黑暗之中，人们更加害怕孤独，渴望陪伴。即使是盲人，从理论上讲，盲人比正常人更适合黑暗，但如果他们了解到关灯或是天黑的信息，也会在黑暗中滋生被冷落的感觉。恐黑可以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因此，在自然灯光之外，人们很早就利用火来照明，从火把、火堆到蜡烛，到煤气灯、煤油灯。因为火的局限性，它对人类作息规律的影响并不大。在雷诺阿描绘19世纪巴黎夜生活的油画当中，我们看到人造光在城市的蔓延。街道两旁高耸的煤气灯柱，红磨坊上方悬挂的枝形吊灯，入夜时分，人们提着点亮的灯笼走出家门，走上街头，灯光沐浴整个城区。瑞典画家尤金·杨森笔下的斯德哥尔摩的夜晚，则是在电力普及之前油气电混合的景色。街道上已经有零星的电灯照明，而昏暗的煤气灯倒影在水中，深蓝色的天空笼罩着漫长的夏夜。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现代世界的人们与古诗19首当中的中国古人一样，在意识的光阴和片刻的欢愉之间流连忘返。人造光映照出城镇的面貌，并重塑着人类的生活。人们开始向着夜间活动沉浸，并且越睡越晚。无疑，电力是改变人类生活方式的最具革命性的发明之一。正如埃克洛夫所说，电力推动工业发展，工作条件改善，同时带来商业和娱乐的繁荣。商店营业时间延长，灯火通明的商店橱窗里摆放着诱人的商品。接着，电视机出现了，随后是居室和楼下间肆意闪烁的荧光屏，以及人手一部的智能手机。城市像火光，吸引着人们如飞蛾一样的涌入。未来如明灯，或说明灯就是未来。人类自古至今想要征服黑暗的愿望实现了，谁会在这种时候想到灯光也会带来伤害呢？爱迪生被当作点亮黑夜的英雄，受到世人的敬仰，人人都朝着被灯光点亮的未来阔步前进。人类照亮世界的执念，使我们的地球从外太空来看，如同一个在宇宙的黑暗中熊熊燃烧的火球。每一座城市，每一条街道都蜿蜒出漫长的灯带，到处都是明晃晃的亮着灯的办公室，外立面被照得通亮的商店、场馆、工业区、仓储物流，乃至于人迹寥寥的停车场。埃克洛夫认为，这是我们已经进入到了人类活动主宰地球的人类世的最明显标志之一。然而，可悲的是，在我们人工打造的明亮天空之下，星星消失了，银河变成了遥远的记忆。人们仰望天空时壮观的天穹景象，流星闪耀、极光舞动都将渐渐远去，随之亦将消失的，会不会还有大哲学家康德心目当中的道德法则呢？

0: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五华区西北新城央企千亩大盘能建未来城，五城加华山全龄优教环绕，公园级中庭园林，约78至139平米精装现房，即买即入住，热线0871-6538-6888。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欢迎使用交际亭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淡出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涂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3: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3: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2: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斑，真闹心。
4: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快试试我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2: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4: 我在大将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货，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2: 天哪，太划算了吧！
4: 这是老款轻尾货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将新选商城，抓紧抢。
0: 山野的晚风吹过岁月缓缓的眉头，方寸的玫瑰温柔着故人旧时的欢喜，聆听月光下时间安澜的千言万语，声音记录下城市烟火滚烫的气象万千，月色书香陪你阅读人世微澜的漫卷日常。漫卷日常，
5: 我已经尽可能地选择了我的人生，不会因此对任何人有怨言。在这样的生活中，我可以成为自己唯一的守护者。这是老女孩另一种生活方式的作者玛丽·科克的生活信念。在43岁这一年，玛丽被热爱的杂志社裁员，与大众想象的不同，她没有结婚，没有小孩，失去工作之后也没有那么焦虑。对他来说，这反而让自己有更多的独处属于自己的时间。他开始写书，记录自己这种不同常人的生活方式，并结合自己多年来对独身生活的体验和思考，写下了这本《老女孩另一种生活方式》。与老男孩这个称呼在文化语境当中更多带有正面玩味或者是轻松调侃不同，老女孩这个词的色彩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玛丽在其著作当中首先挖掘呈现古代社会中老女孩的悲惨境遇。自中世纪起，一些女性选择不结婚，不与男性共同生活，也不进入修道院，而是自我隔离或者称为隐居女。这样的选择往往导致她们因营养不良、疾病和寄生虫感染而早早离世。她们的一生暗无天日，成为了被社会遗忘、抛弃甚至是被嫌弃的群体。直到近代，西方社会对老女孩的看法才有所转变，她们的形象变得相对温和。老女孩通常扮演着资产阶级小姐的陪护和监督的角色，她们往往是以己为戒，守护小姐们的贞洁，引导这些小姐们走向结婚生小孩的正途，避免重蹈自己的覆辙。然而，尽管老女孩被描绘具有社会正面作用，这种描述却又往往伴随着对她们形象的刻意丑化。巴尔扎克笔下的贝姨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十足的富越乡下女孩，消瘦的身材，乌悠悠的黑头发，大粗的浓眉结在一块儿，粗大的长胳膊，又肥又厚的脚，长长的猴子脸上还有几个肉包。这样丑化的描述应该算是比较客气，狄更斯《远大前程》里的哈维沙姆小姐更为骇人，她的形象是如此的枯槁苍白，以至于只能用一具从教堂地下的墓穴里挖掘出来的骷髅来形容。她活着就仿佛是这个世界的孤魂野鬼。这些刻板印象的描绘源自史料书籍中人们有意或无意流传下来的关于老女孩生活的偏见。一方面，这些描述让我们得以粗略地窥见历史中独身女性生活的一隅；另外一方面，他们也让我们感受到了自愿或非自愿成为独身女性所面临的困境。那么，现实中老女孩的生活

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这个问题恐怕难以得到确切的答案。真实的老女孩的生活往往被时间所掩盖，她们由于处于边缘，总是默默无闻，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女性选择成为一个老女孩从来都不太容易。即使面临那么多社会压力，玛丽依然表示自愿选择成为老女孩。书中以一次在海中游泳险些溺亡的经历作为开篇，这种窒息感是老女孩在巨大社会压力下的生活状态，隐喻着她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遭遇的公众猜疑和歧视，以及在不可避免的死亡威胁面前的挣扎。但玛丽并不后悔这一选择，反而感到非常的庆幸，因为她的单身状态让她在面对死亡时可以了无牵挂，也不会影响到那并不存在的孩子的生命轨迹。在老女孩正文的内容当中，玛丽描写的多是其独身生活和追求自我的一些生活方式，比如给自己买房，非工作时间就去跳舞练瑜伽，裁员之后回老家度假，与朋友结伴出游等等。在她娓娓道来的叙述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老女孩的形象已经发生了改变，不再是过去的模样。选择一种另类的生活方式，玛丽与许多探讨女性独立的理论家一样，强调了金钱的重要性。如同沃尔夫在《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里面所说，一个女人如果想要写小说，那么她必须拥有两样东西，一样是金钱，另一样是一间自己的房间。同样，一个女人想要拥有独立自主的生活，首先前提也是要有钱，还有就是自己的物质空间。玛丽在书中第四章巧妙地借用瑞典乐队 ABBA 的歌曲 Money Money Money 作为小标题，很有趣地强调了金钱在自己独身生活当中的重要性。它会让自己远离赌博，从不提前消费，会克制自己迷恋游戏的氪金的欲望，玩虚拟的钻石游戏也会像管理人生个人的预算那样的谨慎。那么攒下来的钱用到哪里去呢？买房。33岁那年，尽管玛丽尚未确定自己会在一个地方定居，她还是购置了自己人生当中的第一套房子。对于玛丽而言，一间独属于自己的房子意味着拥有私人而稳定的空间，是个人在社会中遭遇种种冲击后的喘息地，意味着不妥协、不将就，无需与不喜欢的人共济在一个屋檐之下。无论在工作还是在情感中遇到什么样的难题、挫折，没有任何人或事儿能够将他从自己的房子里面赶出去。金钱、房子固然重要，但如同邓小芒在《人论三体》当中所提到的，经济上不独立当然是妇女没有尊严的一个原因，但也不光是经济上的不独立，更深的原因是人格上的不独立。换言之，钱固然重要，拥有看清钱的思想能力也很重要。在金钱之上，还要有独立的人格，独立的个人判断。玛丽在第四章《财富的感觉》当中着重强调了这个观点。财富的感觉对于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同样的财富的背后可能隐藏着不同的经历，仿佛财富的感觉与收入数字无关，与我们负担得起或者是负担不起有着直接的现实关联。富足感背后是结合自身的现实做出的一些关于人生选择的思考，而玛丽的回答是，我决定独自生活，不生孩子，我选择退出婚姻和家庭生活，住在我自己的隐居小屋中，不过我确实想努力地让它变得更舒服一些。这并不是一条殉道者之路，相反，这可能是一条解放之路，这条路也可能带来幸福、充实和完整的生活。这本书并不是鼓励每一个人选择独身生活，而是一种探索性的假设。设想我们并未选择那些所谓的人生必选题，不与某人生活在一起，或者是结成任何形式的伴侣，我们是否可以在这些传统的选择之外建立自我，找到为自己和他人建立联系的其他方式？而那条鲜有人涉足的道路，究竟是荒草萋萋、幽静可怕的小径，还是虽然充满荆棘却可以开拓的大道？这一切的选择在我们自己。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1: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0: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2: 手臂上举，
3: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4: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
5: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6: FM91.8，北京时间21点整。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6: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0: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1: 我是何雨，
0: 我是佳阳，
1: 你是谁？
0: 你是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09，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8 云南广播电视台交通之声情感夜话节目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也不说深夜啊，继续在晚上的9点和大家见面。背包心情呢，现在呢我们调整了直播的时间啊，然后呢从以前的10点提前到了9点，那么在这一个小在这两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当中呢，和大家呢在节目里呢说一说朋友们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啊，那么开心不开心的事儿呢都可以在咱们这档节目里呢跟何宇说一说，说出来之后呢心里面舒服一些啊。节目一开始呢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歌呢是陈慧娴的经典《月亮》啊，送给大家。
1: 最后这微笑是美丽。
0: 然后呢胖蜘蛛的姑娘呢说宇哥终于又直播了啊，是的是的，谢谢追忆，谢谢追忆啊。那么谢谢所有进入直播间关注我的朋友，进来的朋友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看一下这个兔子啊，关注一下，然后呢把粉丝团灯牌点亮，双击屏幕点点赞。现在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收音机跟抖音的同步直播，收音机跟抖音同步直播啊。

怕蜘蛛的姑娘呢说，最近感冒病毒好厉害，而且这一次的病毒呢非常的顽固，是吧？那么就是特别啊，大家的工作是和人打交道的，和顾客打交道的啊。那么这个工作环境比较繁杂的话，人员比较繁杂，那么所以呢，大家还是要，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还是要得特别的注意自己的身体啊，注意自己的身体。谢谢风格啊，谢谢风格，欢迎进入咱们直播间的朋友，欢迎你们。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咱们这档节目呢正在直播当中，现在呢通过收音机 FM97 FM887 和 FM91.8 三个频率同步直播。那么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和大家呢可以说一说各自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啊。怕蜘蛛的姑娘呢，她说前几天呢严重到了失声，感觉呢人晕晕的，还没有人替班呢。的确，但是如果说自己的身体实在扛不住的时候，一定不要硬扛。很多时候的话呢，我觉得自我的这个世界吧，我觉得每一个人首先要做到的就是照顾好自己。如果你真的不能够照顾好自己，别指望任何人能够在你的身侧给你太多太多的关爱。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只有照顾好自己之后，你才有能力对你爱的人去付出啊，付出更多。工作也好，其他方面也好，只是我们生活当中生存质量的一个辅助的手段而已。希望呢大家还是要得特别的多从自己的健康上面多关注啊，多多的关注啊。好，欢迎新进入咱们节目当中的朋友们啊！进入直播间的朋友们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如果你通过抖音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双击屏幕点点赞，然后呢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啊。欢迎红酒啊，欢迎红酒。然后请笑笑说这两天的气温你最容易感冒了。其实这两天气温吧，我觉得还挺好，还没有到那种早晚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啊。但是如果说再往后面到十月中旬下旬十一月初的时候，可能那个时候的早晚温差呢就会变得比较大一些了。今天的风挺大的，那没关系，只要不降温就 OK， 对吧？只要不降温就还好还好。然后呢在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动动你们的手指头啊，点点赞好吧。那天的发烧感冒全身发抖，只能把外出办公的领导叫回来替我上班了。对，你只能这个样子，所以呢还是不要硬扛。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我个人觉得就是每一个朋友，特别是你的工作场所啊，是和不同的人群打交道的，比较人员比较杂乱，那么大家呢还是要得提高自己的免疫力，然后呢完了之后呢戴上口罩，我觉得会好很多。谢谢段的关注，谢谢段的关注啊。现在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现在呢这档节目呢通过收音机和抖音呢同步直播。那么在抖音直播间的话呢，大家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啊。然后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听这首歌啊，这首来自于蒋弘毅的问送给你们。

你们听的声音音质怎么样啊？给我反馈一下，你们听的音质怎么样？我刚才听了一下，没有什么，我觉得还挺正常的。你们听得清我讲话吗？听得清楚吗？

0: 好了，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简弘亦的《问》，简弘亦的《问》送给直播间所有的朋友啊。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2: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1: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2: 你看着我干嘛呀？
1: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2: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1: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0: 好了，现在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然后呢，北京时间的21:21，咱们的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啊。然后呢，欢迎记忆，欢迎记忆，谢谢你的灯牌啊。然后呢，节目呢现在正在收音机和抖音当中的同步直播啊。生活、情感，有什么不开心的事儿，都可以跟我说一说啊。可以听清音乐的声音，那就 OK 了，那就 OK 了。因为刚才我还以为是不是设备出了一点问题啊，那现在只要听得明白就 OK 了。然后呢，国庆节呢可能到来了之后呢，很多朋友呢可能会选择出行啊，但是呢也有一部分人，比如像何宇之类的人，我们就会待在家里边7天闭门不出。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跟我一样啊。记忆说以后都可以抖音直播了吗？咱们的节目的话呢，以前都是通过抖音的同步直播，但是呢有一段时间，因为我不太喜欢视频直播，所以呢就可能停了一段时间啊。如果你们都来的话呢，我会考虑一下后续能不能继续的坚持下去啊。然后呢，大家呢进入直播间，双击屏幕点点赞，好吧，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

今天呢，在上节目的时候呢，看到一位朋友呢，他说失恋了，自己的心情非常的低落。其实呢，我想跟你说，可能你年轻的时候，在30岁之前面对到失恋的时候呢，会觉得天都黑了，天都塌了，然后呢，觉得生活呢好像没了希望。但是当你走过的路多了一些，你就不会觉得失恋是一个人生当中多么大的一件事儿。感情里，其实你把规律看明白了，或者说把聚散离合的这种规律，或者说现象看透了，也就不会如此的内耗了。每一个人，你说都希望在自己的身旁有一个贴心的人呢、啊？但是呢，这个世界又有多少人能够如愿啊？不是他的问题，就是你的问题。爱情永远是有两个版本的。然后呢，看得清，懂得珍惜。你好，你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然后你记忆说，前段时间呢，我特意买了收音机听你的节目，但是收音的效果不好。那现在可以通过抖音来到咱们的节目里啊，抖音的话呢，效果就会好很多。就是互联网传输的话呢，它要比无线电传输的效果要好一些，对不对？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杂音的。现在你们听下来应该效果还不错啊。欢迎进入和与背包心情节目的直播间的所有朋友啊，大家进来的话呢，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呢记得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没有关注的可以关注一下。下面的时间呢，给你们听的这首歌呢叫《来生做一只猫》。然后呢，希望你今后上班的时候呢，能够一直抖音直播，是吧？但是你们在我在抖音直播的过程当中，就是比如说听歌的这个时间段啊，你们一定要得点点赞，不然的话这个流量起不来，你们知道吗？所以呢，大家呢一定动动手指头啊。

0: 谢谢这位朋友啊，谢谢这位朋友的支持，感谢。明天休息一天，后面呢就要工作到小长假结束了。什么意思？你国庆节还要上班吗？那你们的工作也挺辛苦的啊。
1: 喵喵喵喵喵，来生做一只猫。
0: 这位朋友我不知道怎么念你的名字 M。

谢谢谢谢，懂得珍惜啊，谢谢懂得珍惜。哎，今天来上班的路上，在我们单位的大院里面，然后我开着车看到前面有一只猫，就定定的坐在那儿，然后我就下车跟它玩了一会儿。跟他玩了以后，我觉得老可爱了，但是呢，有一点可怜，他身上就是皮包肉骨的感觉，就是很瘦，瘦骨嶙峋的。当时我有一念头，我说，如果我带着那个航空箱的话，装宠物的航空箱，我想把它接到家里边养。然后呢，接着又窜出了一只小猫啊，跟它一个品种的。有的时候你就是当你养了猫之后，你会发现其实这些小生灵啊有不同的命运呢、啊、跟人也是一样的。生活里面总是有那么多的不确定性。好了，现在是21:28，刚才听到的这首歌呢叫《来生做一只猫》，送给所有的朋友啊。然后呢，胖蜘蛛的姑娘说，天天看着各种各样的公仔和卡片，看着他们就很治愈的感觉。女生是比较喜欢这些东西的。女生是比较喜欢这些东西的。

这周的姑娘的时候，选的一只小兔子陪我每天上班，领导呢也把它送给我了。其实就是每一个工作当中都会有很多很多的小快乐啊。如果说知道这些小快乐的存在，然后呢也就不觉得忙碌是多么多么费心的一件事儿了。生活里面我们有的时候就是要得给自己带来一点小小的快乐感幸福感啊。坤哥呢说，几年前晚间呢有一档背包心情，今天呢无意间看到的，听声音就能听出是何雨是吧。欢迎你啊，欢迎你来到我的直播间。现在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收音机跟抖音呢同步直播，欢迎你们。然后呢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哦，把赞点一点，然后没有关注的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

0: 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嘉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咱们的节目呢继续啊，继续在夜色当中呢和大家呢说说话。然后呢，其实成年人呢也需要一些毛茸的公仔治愈力量，需要，要不然的话呢也不会有那么多的店在销售他们了。其实呢，很多人呢都会把这个公仔啊这些东西，特别女生啊会把它当作生活当中的一个陪伴。我还知道呢，有很多女生啊是喜欢买手办，买各种各样的周边的。可能在他们的世界当中，他们也会有这种来自于这些东西给他们的快乐。人吧，我觉得每一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喜好，而且呢，只要你所谓的你的喜好不伤害到他人，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开心的去生活，不要被很多东西束缚。每个人能做自己，让自己快乐一点，违心一点，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啊。坤哥呢说，经典又回到了当年。其实呢，经不经典这个东西只是大家的一个记忆，或者说听到这个节目的话呢，怀念起曾经听节目的那个阶段自己的人生啊。只不过呢，就是说很多东西都会落幕，就像在以前啊，我们通过广播在直播节目的时候，大家会觉得这种方式挺好。但是现在呢，方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随着听收音机的人越来越少，随着车载的一些娱乐设施，包括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互联网的接触方式手段越来越先进，那么现在的话呢，可能很多人都已经离开了一档广播节目。但是呢，我们也会在这个融媒体发展的这个过程里边，把我们的节目呢融到了这个比如说手机端呢。现在呢，大家就是拿着手机，比如你刷抖音的时候，你就可以刷到我们的内容啊。我觉得这种方式也挺好，而且呢，就是说生活呢都在不断的变革，你不变革你如何发展呢？就像我们告别了一个阶段，其实迎来下一个阶段也是人类的进步使然，是不是这样的？欢迎念念啊，欢迎念念来到了直播间啊，借念念的灯牌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呢，双击屏幕点点赞。我个人觉得吧，人可以怀念过往，但是你一定要把眼光往前面看。我们每个人都一样，包括何宇也是一样的，我们都在这个阶段寻找到自己的位置，想一想能够为大家带来什么样的内容啊。就像你们现在通过手机刷抖音刷到我，哎我怎么看到何宇了？或者说以前那个在收音机里边从来不露脸的主持人怎么现在又出现在了面前啊？其实可能会有一些不习惯，但是慢慢的你也就会觉得其实都很正常，都很正常啊。好了，现在是21:3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
2: 在生命的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 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3: 啊，对不起，你没事吧？
2: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3: 你看着我干嘛呀？
2: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3: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2: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打包心绪，在午夜

喊喊的时候，王辉老师还在吗？在啊，在啊，在啊。只是那档节目，你们大家喜欢的那一档讲故事的节目，现在没有在播了啊。他在午间吧，中午12点的 FM97 的节目当中呢会出现啊。

0: 然后呢，卡卡说背包心情，王辉说故事，昆明夜色，香格里拉之声，童年的回忆，是吧？欢迎你啊！如果没有关注我的话，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可以关注一下。
1: 梦在瞬间崩塌。
0: 欢迎新进入直播间的朋友，这里呢是正在直播的背包心情，我是何云。

前 FM 九九的何宇老师吗？对啊，我是何宇，欢迎你啊。然后呢，进入直播间的话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到粉丝团啊。如果你有幸刷抖音的时候刷到我，谢谢 M 的关注，感谢啊。谢谢万里奇的关注，感谢啊，谢谢你的粉丝团灯牌。天之说突然刷到你，请问你是电台官方直播间吗？对啊，你看我的这个上面是有认证的，知道吧？虽然是我个人号，但是有 V 的认证。欢迎啊，欢迎。我不知道你们现在是不是会刷到很多所谓的电台直播间啊？我想跟你们说，很多都是造假的，很多都不是广播电台的主持人在直播，打着电台这两个字啊。现在我都觉得好像做电台节目跟网络上其他的直播间会有一点被他们盗用的这个方式啊，但是呢，不管怎样吧，我觉得网络直播的话呢，就是每一个人把自己的内容带给大家，也不要纠结它是不是官方的，就 OK 了，对吧？你觉得这个主播，哎，我挺喜欢的，那我就听他的声音就 OK 了。

0: 原来你们在一个部门，但曾经我还是初中的时候我们一起去过吴哥窟。我想一下，我想一下。哦，咱们还同行过是吧？万一起。然后呢，天之这位朋友呢说，交通之声，我记得读书那会儿有个主持人叫王辉，天天发短信逗他玩，然后呢又听他讲恐怖的故事。对，那档节目呢叫王辉讲故事啊。然后呢 ，M 呢说，小时候边写作业的时候边听节目啊，又被吓得不行，又怂又爱听。看来大家呢都有一段跟广播结缘的这个叫什么呢经历啊。然后呢，王辉以前没有啊，没有啊，你们怎么把我们想象的那么老啊？没有退休的，只是换了一档节目。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21:43，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跟大家一路同行。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好了，现在是21:44，你正在收听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云，继续在夜晚和大家一路通勤啊，和大家一路通勤。然后呢，万一起呢说，对的，去柬埔寨的那个时候我还是学生，现在我们都是同事了。你现在是，你跟我是同事吗？你说的你是跟我是同事吗？谢谢小小玉米啊，谢谢小玉米的关注啊。对，大家呢如果要听王辉的节目呢，可以在 FM97 中午12点的节目，但是他具体哪一天直播我也不清楚啊，但是呢我知道他是在中午档的这个节目当中出现啊。谢谢玉米的关注，感谢。然后呢，进入直播间没有关注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双击屏幕把赞点一点啊。然后呢，朋友们有什么想跟何宇说的话呢，可以在公屏上呢写出来。

找一首歌听一听吧。我们来听一下这首周杰伦的《烟花易冷》。

0: 好了，现在是21:50，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贺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见面啊。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就是现在你们听咱们的这档节目啊。如果说感觉到有延迟，收音机和我们的抖音啊，如果听到延迟的话，一般的话呢是收音机呢要比这个抖音的传播呢要慢一点啊。如果出现这种延迟，也希望大家能明白啊，这是技术发射的方式、传播的方式不同而造成的啊，也就是我们。说的技术延迟啊，不负时光说听你那么久的背包心情，今天呢终于看到真人了，欢迎你啊，欢迎你，欢迎进入直播间读网，欢迎你们啊，不负时光。进入直播间的话呢，可以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

位在直播间的朋友呢，可以双击屏幕啊，把赞点一点。然后呢，这个时段的节目呢还有几分钟啊，几分钟的时间给你们找几首歌听一听吧。下面听到的这首叫《东北民谣》啊，我不知道我们直播间有没有东北的朋友，毛不易带来的这首《东北民谣》，我觉得听得挺不错的，脑子里边会有画面感哦。好的歌曲让你听了之后就会有画面。那个时候是用 MP3 听咱们的节目的啊，现在呢方便了，智能手机可以把背包心情装进口袋里啊。听听这首毛不易的《东北民谣》。

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毛不易的东北民谣啊，东北民谣送给大家。让我们看到直播间的小寸，小寸呢说这一周上班三天的一个国庆假期，感觉调休呢有点累，这不正常吗？有什么累的？我觉得很正常的啊。然后呢，毕竟呢后面有七天的小长假，我觉得还不错了。对啊，你看像怕蜘蛛的姑娘，她得工作到小长假结束，这个和咱们就说倒着的啊。真正辛苦的是这些我们放假的时候他们还在工作一线奋斗的一些朋友啊。谢谢小一，谢谢仙客来，感谢你们啊，还有念念，感谢你们，谢谢饭团的关注。

0: 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嘉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2: 好了，整点报时之后呢，有一段天气预报啊。我们听完了这个天气预报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现在呢是背包心情正在直播，然后呢还有一分多钟啊，一分多钟呢有一个打点报时。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3: 好了，下面的时间呢，我们来了解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7到27度；楚雄多云，18到27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曲靖多云，18到29度；大理多云，16到27度；昭通小雨，17到29度；蒙自晴转多云，20到30度；普洱多云，19到26度；景洪多云转阴，23到31度；宝山多云转小雨，17到28度；文山多云，20到30度；临沧多云转小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转中雨，22到32度；丽江多云，14到26度；香格里拉阴转多云，9到21度；泸水多云转小雨，20到31度。
4: 长河中有多少人曾在你心上刻下印记，我们在雨夜擦肩，伞上的水滴顺势而落。
5: 对不起，你没事吧？
4: 我们在光里起舞，爱的信号让眼波泛起涟漪。
5: 你看着我干嘛呀？
4: 我们悲欢，我们离合。
5: 如果你实在没有信心，那我们分手。
4: 我们需要倾诉，也需要倾听。

0: 包心绪，在午夜自由飞行，背包心情，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2: 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见面啊。现在我们的节目呢做了一些调整，直播的时间呢从晚上的9点到11点，应该到10点48分我们就会结束啊。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呢，大家呢来到节目里，如果有幸通过抖音刷到啊，然后呢可以跟何宇互动一下，把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烦恼啊在这里释放出来。真心的希望所有的朋友呢，就是都不要带着这些不好的情绪呢进入到新的一天。希望呢我们把这些不开心的事情呢都放一放，让自己的生活呢调整的好一点点啊。有一些事情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办法去改变它，但是唯一能改变的是什么呢？就是改变自己内心的一个状态。你说每天发生的那么一些不如人愿的事儿，太多太多了，你会遇到很多别人的恶意，你会遇到别人的不理解，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诋毁等等等等等等。那么在这种生活的各种各样的不友好当中，该如何的让自己过得舒服一些呢？我想这个是一个人需要智慧去完成的。那也可能呢，现在也有很多朋友呢，就是自己呢进入到了一个生活的低谷期。其实我觉得每一个人都会有这种低谷期啊，就是你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压力，各种各样的压力，来自于家庭的，来自于生活的，来自于情感方面的压力。这些压力呢，有的时候也会压着自己喘不过气来。但是你说这个低谷我是不是就过不去了？我觉得每一个人吧，不管在哪个年龄阶段啊，都得对未来充满一些好奇心啊。好奇这两个字儿，我一直觉得就是能够推着我们不断往前走的动力。为什么呢？因为我好奇明天会发生什么，我好奇明天会不会有惊喜降临，我好奇我的人生当中会不会闯进某一个温暖的瞬间啊，对不对？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呢，不管在经历了生活的百般刁难也好，或者说经历了生活的各种压力也好，抬起头来看一看这片天空，我们是这个世界多么渺小的一个小小的个体。你觉得你过不去的那些事儿，可能在这个庞大的世界里边，仅仅只是沧海一粟。现在是22:06，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玲玲玲姐那时候轻轻的来看看你，还是那么的温润的语言，是吧？我不知道玲姐过得怎么样呢？的确是这样的，每个人生活当中都会有低谷期啊，每个人都会经历着一些生活的变化。有了这些变化之后，因为任何东西都是你选择的一个结果。任何东西都是你选择的一个结果，有因必有果啊，对不对？选择了之后，你就要得去适应它，接受它，而不是一味的埋怨。埋怨是没用的。如果怨气冲天的一个人，你会看到在他身上都是晦涩的光，晦涩的气息，不会有人愿意接近的，对不对？22:07，你正在

0: 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深夜陪伴着所有的朋友啊，来给你们听首歌吧，这首歌叫《兰因絮果》。然后玲玲的说挺好的，思想长进了许多，是吧？那不错哎，那不错哎，照顾好自己啊，身体是最重要的。
1: 是不是反复
0: 温柔的何宇老师是吧？
1: 嗯，

0: 好了，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1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和大家呢一路同行啊。咱们这档节目呢，每周一三五晚上的9点到11点会和大家见面。在节目当中呢，依然跟何宇呢可以说一说自己生活情感遇到的一些事儿，开心不开心的我们都可以聊一聊啊。然后呢，下面呢给你们听一篇文章吧，录制的一篇文章啊。然后呢，在听文章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呢可以双击屏幕点点赞啊。来听一下这一篇你没有说的再见，时间替你说了。
1: 你想念过他吗？那个差一点就在一起的人，在某个夜深人静的晚上，在你看到某一个熟悉的背影，在你刚刚跟现任吵过很激烈的架以后，微博上有这么一段话：曾经一见就心动的人没在一起，多年以后再见，还会心动吗？还能再见就已经很开心了，你知道的，但凡没说再见的告别，那是准备好一辈子不见的。有个姑娘给我发信息，她说我努力去想，发现我唯一能记起的只剩下当初那个疯狂的自己，而她的面孔却很模糊，很模糊。是的，我忘记他了。你看，时间终究不忍让我受伤，悄悄地替我收场了。我说，大概你现在过得很好吧。想起前段时间某一个马拉松比赛，最终冲刺的时候，突然冒出来一个志愿者，非要给参赛选手披上国旗。然后那个参赛者获得了亚军，可惜啊，他完全有机会拿下他期望的冠军，他的节奏被打乱了。后来的你怀念什么呢？我觉得是上一段感情，也许很美，可是它已经结束了，不是吗？就像你参加一场马拉松比赛，一开始你跌倒了，这个跌倒打乱了你的节奏，你会停下来抱怨那个把你绊倒的人吗？没用的，你需要站起来继续跑，因为往后还有很长的一段路。别让过去的一段感情打乱了你的节奏，你总回头的样子才让人心疼。你也不是一生只会遇到一个让你怦然心动的人，不是吗？因为你会变，你看到的世界也会变，大家都在努力变好，为什么还要盯着过去那点事儿呢？那并不是你一生的巅峰啊。我们分手了，这是你们达成的共识，所以以后时间就像一个温柔的老者，他说算了。你早就原谅了那个打翻花盆的小猫，请他吃了火腿肠。你早就原谅了刮乱刘海的那阵小风，让他捎一句话去远方。姑娘说，我终于可以不用再爱你了，我终于可以不再想你了，你快夸夸我啊。可是你哭了，可是那个曾拨乱你心弦的人一生难忘啊。从前有个姑娘说，我瞒着所有人还在爱她。我说干嘛瞒着，多累啊。不用瞒，想他就继续想着，别躲避， 就像他出了一趟远门，日子照旧。你不必把自己的一天安排得很满，也不必让自己忙得团团转。想念他的好，就放肆地想；想念他的笑，就放肆想。凭什么爱过的人说扔就扔呢？没必要把他的一切赶出你的世界。有一天，朋友突然问你：“还想他吗？”你的第一反应是：“完了，我好几天没有想他了，怎么办？”没事儿，赶上周末多补几遍想念。为了加深想念，你可以去从前你们约会的餐厅，你还是点了那碗他最爱吃的炸酱面，真好吃。有一天你突然发现已经好久没有想他了，怎么办？

0: 像落下很久的功课堆积在面前。那是一本一本晦涩的书，你已经没有信心读完后侥幸拿个及格。终于，你把一本一本书摞起来，放在书架的角落里。是啊，你还想他，可是已经力不从心了。后来你们分开了那么久，久到你们中间横亘了麻辣鸭头、一品生煎、水煮鱼、桂花糯米糕、梅子酒，甚至中间是一个大大的鸳鸯锅，水咕嘟咕嘟地沸着，红油白汤越沸越猛，热气蒸腾。你早就看不清对方的样子了，算了，哭过了，只是觉得又累又饿。人生很长，低着头慢慢吃吧。我们哪里是怀念从前那份爱，我们怀念的是那个奋不顾身的自己，像飞蛾扑火，往后再也没有那股子爱的劲儿了。你知道的，火中取栗，第一次不犹豫，下一次就慌张了。伤过的心早就有了条件反射。后来我们难过不是分开，而是我没法全情地去爱下一个人，对他好不公平呢。真怀念从前那个傻傻的自己，爱得那么认真，爱得那么深。后来呢，变聪明了，伸出的手没人来牵，就不等了。付出没有回应，还耗什么呢？那一碗心心念念的炸酱面没有吃到，笑一笑，转头就进了隔壁的黄焖鸡店。我还是会饿，只是你再也不是我非要排队等的那一碗饭了。后来我每次出门的时候都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可是我再也没有见到他。后来我再也不谈办公室恋爱了，分手的话就要换工作，找工作很麻烦的。你看，爱情是吃饱了没事干才谈的东西。后来我去了他的城市，可是他却走了。从前知道异地恋，我们之间的距离是208.3公里，现在不知道有多遥远，大概像是天上的一颗星，你抬头看一眼，地上就掉一滴泪。后来我结婚了，他对我很好。你呢？应该也结婚了吧？人这一辈子总是说得好听，可是做起来多是事与愿违。保重吧，谁也不欠谁的。我怎么会不知道炸酱面好吃呢？可是那凉了的炸酱面多油腻，想吃不可吃，你奈人生何？我又不傻，热乎的黄焖鸡米饭也很好吃啊。所以往后我笑着说爱过你，你也别多心，我是真的爱过，也是真的翻篇了。那个一往情深的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可爱，所以你呀也努力去爱你喜欢的人吧。你没说的那句再见，时间替你说了。
1: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我以为我会报复，但是我
1: 好了。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篇文章叫《你没有说的再见，时间替你说》。欢迎进入直播间的朋友啊，节目呢正在继续当中。

好了，在这儿呢，感谢花仙子啊，晚上好，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听到的这首歌呢，是任素汐的《湖广生》，送给你们啊。

0: 实的生活当中呢，觉得在学校里边的压力有一些大。学校里边的话呢，因为他是一位老师，他说现在呢就感觉到学校里边啊，就是每一年都在评估，然后呢都在各种各样的会议，然后呢就扰乱了自己上学的正常的一个节奏，就是上课的一个正常的节奏。他觉得就是说他的初衷做老师的话呢，就是把学生们教好，但是呢就发现很多的精力啊都被这些所谓的评估啊、所谓的会议啊、所谓的做材料啊等等等等这些东西呢占据的所剩无几，每天都是感觉到很疲惫啊。回到家里边呢，面对到小孩，面对到家庭的一些事物，又感觉到有一点乏力。然后呢，久而久之的话呢，夫妻之间的矛盾也会平添了很多。其实每一个职业。每一个职业这些事情呢，工作当中的这些杂事儿，我个人觉得是不可避免的。任何行业都会存在着很多很多的问题，但这种环境我们没有办法改变，那可能只能改变的就是自己了，调整一下自己。也许你们会说啊，怎么调整呢？那么多事物堆过来啊，不做又不行。但是你要想到的一点是什么呢？如果你觉得这份工作已经压得你喘不过气来了，已经让你身心感觉到疲惫了，你可以选择放弃，换一个行业。但是这个决定要做出来的时候，不是每一个人能够那么轻而易举的去面对的。这个决定是真的，不是那么容易的。就像在昨天啊，跟一些朋友聊天的时候，有朋友说："哎，何宇，你的这份工作是一个铁饭碗，就是你是一个铁饭碗。"后来呢，我跟你们说："我说，其实你不用羡慕每一个人吧，在他的工作当中，你要说他的好，是他相对的一些福利保障是有的，但是呢，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说，一个所谓的铁饭碗的工作也会限制了你的很多很多，出去闯荡的这种勇气啊。可能有一些人说，哎，我去闯不好怎么办呢？连个兜底都没有。但是我告诉你，人这一辈子吧。当你活明白了之后，你看透了人生，看透了这几十年短短而过的人生，你就会明白，其实什么东西都不是重要的，健康的身体、愉悦的心理，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你觉得你的职业已经压垮了你，让你整个人已经变得非常的不开心，已经非常的焦虑、非常的痛苦，那如果你有好的选择，为什么不走出来呢？对不对？放下了这些所谓的兜底的东西，在另外一个行业当中，另外一块天空下，保不准也还活得不差啊。这是我的一点点小小的看法啊。22:31，你正在收听到的是《背包心情》，我是何宇，继续在夜晚陪着大家一路同行啊。这里节目呢正在直播。
1: 行走在路上，身边的风景总是变幻无穷，而又多姿多彩。就像感情，你不知它什么时候开花结果，不知它怎样来，也不知它怎样离开。我们都在不同的地方，不同的环境中，孕育着新的感情，演绎着许许多多的故事。甘甜中带着酸涩，苦涩中伴有甜蜜。背包心情，夜里真实的声音。
0: 跑这周的姑娘说，是的，的确，如果太累了，真的可以后退出来啊，寻找其他的机会，否则呢，整体的状况都会变得很差，就像一个恶性的循环的怪胎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如果你在一个环境里没有办法很好的适应，或者说你非常的排斥，一来到这个地方你就觉得天黑了，甚至每天出门的时候你都会感觉到有上班恐惧症了，那我觉得不如就换一个环境，换一份工作可能会好一些哦。记忆说节目是20:30开播吗？没有啊，9点钟，21点开播啊。
2: 当作最真心的亲吻，怪自己来不及区分，你对我是苦爱是敷衍。
0: 我们到22:40的时候结束啊，22:40的时候呢，我们的直播就结束了。所以呢，你们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还可以在公屏上写出来啊。我们的直播时间135晚上的21点，晚就是135。

那时候，那是我记错了，记错时间，我在想何宇老师怎么没播、啊、咱们的节目的话呢，是每周一三五晚上的九点钟啊，晚上的九点钟，就是做了一些改变了，以前呢是十点，现在呢九点，写弹吉他啊，写弹着吉他做推拿，写你的灯牌，感谢啊。听完这首歌《空心》，然后今天的节目呢就会告一段落了。大家呢，如果有什么想跟我说的，还可以写在公屏上。

欢泽说，宇哥宇哥，猜猜我是谁？猜不出来啊。你是谁啊？看你们的这个网名，我怎么猜得出是谁呢？团子爱吃罐罐。我以前的一份工作是每天12个小时以上，而且呢店里只有一个，工作强度特别大。后来离开呢，就感觉到状态恢复了，是吧？哦，金红啊，欢迎你啊！好了，还有2分钟，咱们的直播呢就要关了。大家有什么的话呢，想在公屏上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在公屏上可以写出来啊。

有一种你已经不记得我的感觉了。你告诉我名字我就记得住了。好了，今天的直播呢到这儿就告一段落了，那下一次的时间有缘再见啊。大家呢没有关注我的点击左上角我的头像关注一下，然后呢加入粉丝团啊。然后呢老师，有个女孩走进了我的生活里，现在我面临的问题就是对方的父母不同意，原因是看不见，不知道该怎么办。如果这样的话，那你就只能够叫什么呢，不要去太过于执着，知道吧？我手中经营的什么推拿店，走进了你的心，那么要看这个女孩能不能跟她的父母达成一致，或者说这个女孩有没有决心跟你走在一块儿，这才是重点，对不对？你们两个的感情是你们两个人必须得坚持，如果女孩也坚持不住了，对方父母反对，她的父母反对，她做不了主，那你们也没办法在一块儿啊，对不对？好了，现在22:40，背包心情将在下一次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再见啊，拜拜拜拜拜拜。

0: 心有所愿，愿你在耳边。云南音乐广播 FM 九七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
1: 换季的敏感，熬夜的疲惫，岁月的痕迹，当肌肤一点一点失去紧致光泽，金属营养已经不足以满足高质量需求。这个秋天，交给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经典款富含30%玻色因原液，绷带及修复科技，收紧松弛轮廓。九七医院商城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老板清仓，50毫升正装仅需599元，正品可溯源，轻松稳住全年好状态。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城即可下单，黑绷带面霜真的只要500多哦。
2: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2: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九七医院商场中秋大促开启，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2: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不止呢，现在满399元再减50元，优惠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九七医院商场即可下单。
3: 云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广播，
4: 音乐广播
3: FM 九七
4: ，FM 九七，
3: 生动云南，因你而美。

山歌从这头飘到那头，梯田被丰收的旋律催着由绿转为金黄，银杏是最好的听众，风一吹哗哗的鼓掌，我们为五彩斑斓的秋天歌唱，心里有爱就会听到。FM 97云南音乐广播。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

0: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1: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2: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3: 哇，这水真清，
2: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4: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2: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5: 眼保健操，
6: 同学们，眼保健操时间到。
2: 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7: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2: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8: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2: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4: 楼下新装的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2: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
9: 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
2: 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0: 客陛下化为诗篇，
1: 远上寒山石径斜，
2: 饕客岸上化为美食，
3: 就是那个傣族的吃法，吃的是精华。
0: 旅客眼中化为风景，
2: 雅客闲间化为曲乐，
0: 共品五千年漫漫底蕴，
2: 共听九万里泱泱风华，
0: 声色无限，大美中国。
4: 在昆明东南成功与澄江的交界地带，横亘着一座滇中名山，它就是梁王山。梁王山古称罗藏山，在古老的彝语里，意思就是藏着猛虎的大山。主峰海拔2820米，是滇池周边群山的最高峰，自古便有滇中第一名山的美誉。这座山因为一段风云激荡的元末往事而改名。元朝末年，忽必烈的后裔云南末代梁王巴扎次瓦尔密以云南为根据地，固守一方。梁王看中这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的地势，在山中安营筑城练兵，把控滇池到澄江坝子的要道，罗藏山也就慢慢的被后人叫做梁王山。公元1381年，朱元璋派傅有德、沐英率领30万大军出征云南，曲靖白石江一战，元军主力溃败，梁王退守梁王山，试图凭借高山天险抵抗明军。大势已去之后，梁王弃山南逃，最终自尽于滇池南岸，元朝在云南的统治就此落幕。600多年光阴过去，山上还留存着古银盘、教场坝等遗址，金戈铁马的故事依旧在山野间流传。除去厚重的历史，梁王山最震撼的是它独一无二的自然风光。

0: 顶主峰，就可以实现一山观四海的奇观。天气晴好的时候，放眼远眺，滇池、抚仙湖、阳宗海、星云湖四颗高原明珠同时铺展在眼底，一边是春城昆明的城市楼宇，一边是陈江坝子沃野良田，湖山相印，气象万千。瞭望山还是一道天然的地理分水岭，山脊以西是长江水系，东南一侧归入珠江水系，这里一山分四季，十里不同天，春日杜鹃漫山盛放，盛夏松林凉风习习，入秋层林尽染，冬日偶有薄雪覆顶，清晨可以等一场日出，傍晚静看满天晚霞，云雾升腾之时，整座大山又像蒙上了一层轻纱，飘渺如画。从元代的军事要塞到今天市民登高徒步寻古的好去处，瞭望山既有金戈铁马的历史回响，又有湖山壮阔的自然之美。站在山巅回望，一城四湖尽收眼底，读懂的不仅是滇中的山水，更是云南600余年的沧桑变迁。
1: 哎呀，秋天到了，上妆太难了，打底没少下功夫，才半天就卡粉起皮了。
2: 基础护肤做得好，那就是粉底没选对。推荐你试试雅诗兰黛沁水粉底液，双种玻尿酸加百莲花精粹，养肤又水润，轻松耐妆一整天。
3: 哇，满满都是精华，上脸服贴不卡粉。
2: 身边同事都在抢，现在只要99.9元，跨境直邮，正品可溯源。
3: 天哪，雅诗兰黛粉底液才99.9元，快发我链接。
2: 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场即可下单，库存不多。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3: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97约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3: 中秋大促现已开启，满399元再减50元，凑单可享折上折。微信小程序搜索97约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一带一路新发展理念的宏伟蓝图，退税减税降费，实现互利共赢，税收服务一带一路，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5: 第一次见他是在破晓时分的梅里雪山，他转身的刹那，冰川化作眼波，13峰的雪凝成100的银。从前关于心动的所有想象，竟抵不过他肩上的一片日照金山。
6: 小溪水凉，
5: 他把春城的气温织成披肩，把洱海的晨雾熬成姜茶。后来慢慢发现，他俊朗外表下还藏着有趣的灵魂。他领我闯进热带雨林的荧光夜，转身又在涧水紫陶上教我雕琢比雨林藤蔓更恣意的纹样。
6: 尝尝用哀牢山的云蒸的哈尼红米饭，还有几脉山千年茶林晒成的茶。
5: 当我终于看懂，玉龙雪山不是冷傲，是替走马观花者筛洗尘心，泸沽湖的静谧不是疏离，是为喧嚣世人抚慰疲惫的心灵。当我在火塘边接过醉人的竹筒酒，才发现原来对云南山水最初的心动，早已变成了烟火间长久的眷恋。七彩云南，等你回家。
4: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7: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

0: 多了。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1: 手臂上举，
2: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0: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3: 爸爸，我进了。
0: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十五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4: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5: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以待。
6: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7: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个热乎乎的饭菜。
5: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8: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5: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2: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5: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0: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5: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0: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5: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9: 大白脱口秀火热来袭，第二届大型医药科普脱口秀报名开启，生活还有救，关注昆明市药学会官方公众号，大白等你来。
11: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2: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13: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14: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我告诉你，
12: 健康有疑问，加一随时听。
5: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1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2: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1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签约加一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12: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

0: 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FM 八八七，一路爱自己，八八七邀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宁静深色零点整。

0: 声音浅浅，声音浅浅，滋润心田，如晨风，如沐雨，如涟漪，如云雾在山间萦绕，如翠鸟在浅滩低吟，于喧闹中聆听宁静，在悠然中放松身心。懂健康，爱自己。 FM 887。
1: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2: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3: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4: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1: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5: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6: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7: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

0: 失眠、乏力、尿频、结节、囊肿、肌瘤等疾病困扰的听众朋友们，想要得到潘老师药酒经典药方，自己在家中轻松调理身体，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1: 400-992-2128 400-992-2128。
0: 接下来就有请今天的主讲嘉宾潘老师。潘老师您好。
2: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潘老师。那刚刚啊，咱们的主持人也说了，今天呢是地通灸发放的第二天。昨天这个消息播出去之后呢，有太多太多的朋友呢都特别的支持我，也对自己的健康呢是非常的认真负责。一说报名啊，那简直是太踊跃了。我能够看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诚心实意的跟着我学习中医的，也非常认可用药酒治大病的。有的人说呀，潘老师，我是真心的跟你学中医，别说是98块钱，就是328、528，我也愿意跟着您。您能把自己最好的药酒方子都无偿的奉献给我们，我们怎么都相信您。那对于这些信任呢，我真的是十分的感动啊。在这里呢也请大家放心，我们呢都是互相用真心换真心的。我也60多岁了，不可能骗老百姓啊。其实通过地通灸呢只是象征的收98块钱，别的我不敢说，只能说是物超所值。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呢，只要您继续信任我，跟随我一起学习用药酒来治病，我绝对保证很快呢会以钱或者物的福利形式呢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给大家再发放回去，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惊喜返现。可能很多朋友就问了，到底是啥惊喜呀？我希望大家呢有点耐心啊。我这个人呢就是说话算数，一个唾沫一个钉，做人肯定是一诺千金的。但是呢我也听到了一些其他的声音，有人说，哎呀，这潘老师怎么开始管我们要钱了呢？地通灸还得花98块钱。还有极少数人呢，之前是争着抢着白天黑夜的守在电话前要这本长寿药酒名录的，一听说拿地通灸他需要98块钱，都没动静了。说实话啊，我有点寒心。您说您当初看宝典不要钱，死活要去了，那您倒是认真的看，认真的学呀。你要是能够看看也挺好，我也知足了。毕竟啊，您看了就会有所收获的。可是要了，拿回去也不看，岂不是浪费吗？我们好多人想领都领不上啊。其实不是我个人缺这几个钱，而是还有那么多的人想要都拿不着，只能干着急。可有部分抢到的朋友呢却不珍惜啊。上次宝典免费赠送结束之后，很多朋友因为着急血压都高了。所以说这次我就说得花这98块钱才能拿到地通灸。这不一试不就试出来了吗？有的人不就一下子跑得没影没踪了吗？你说我都60多岁了，本来应该在家含饴弄孙的年纪，我这么折腾是为些啥呀？啊，为了啥呀？你说做到这个演播室也好，费尽心血编辑长寿药酒名录也好，我就是想把我自己从医多年经过验证的能治病的这些好的药酒方子带给朋友们。其实呢，只要是他

0: 实实的跟着我一起学好中医，利用好了这些药酒方子之后，真正能够做到咱小病不求人，大病不用慌的。那大家想一想，你就算是自己报个班去学中医，能得到宝典这样好的教材吗？我跟大家不止一次说过，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啊！我这个宝典可是精华中的精华呀，都是经过验证的药方、经方，实实在在有效果的，可不是给你随便搜集了几百个方子啊，给你那装订在一起发给你了，看着挺厚，实际呢没有什么大的实际的用处的。所以说，大家自己想一想，自己去学中医要不要花钱？大家能得到这样的一个经典的方剂吗？真材实料的东西吗？是不是不能？那么话又说回来啊，从目前来讲，我自己的能力也是非常有限的，也并不能照顾到所有人。但我又想帮助更多的人，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先可着这之前拿到长寿药酒名录的这些朋友来，因为这些人里面呢，那些大病重病的人更为优先，所以呢，我把这次领取地通灸的门槛就定在了98块钱。我就是想看看这个队伍里究竟有多少人是实心实意的，是真心的想和我一起学习中医的。那这样的话，我才能够放心的、大胆的，陆陆续续的给大家争取更多的福利。
1: 表面上看是
2: 98元钱，
1: 实际上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只要是真心真意的跟随着我们潘老师学中医，学习用药酒治病，这
2: 98元钱。
1: 不但不会白花钱，还会回馈给您超乎想象的福利。至于说是什么惊喜，也请拭目以待，是吧，潘老师？
0: 没错的，是这样。
1: 节目进行到这儿，再一次的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是真心想跟随潘老师学习中医，如果您是潘老师的忠实追随者，深信药酒治大病，那么从现在开始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1: 申请领取地通灸。切记，领取时间仅限3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今天已经是第二天，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行动起来。
0: 那这可真要抓紧时间了啊！因为地通灸的数量呢，属实是不太够啊。这么和大家说吧，我收大家的98块钱，不等于这个东西就值98块钱，它值多少钱呢？等您拿到手里，用上了之后，您自己去给它定个价。我在这儿只能告诉大家，你领到手的地通灸，绝对是真金白银，谁也换不走的。如果说手上要是再有金佛药酒和地通灸一起用上，那可不得了了。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呢，它是能够化毒、化栓、化结。那大家说，毒和栓还有这个结，化没化？那么这些情况呢，可以说是在运用之上，你就能够有明显的感受。正常来讲呢，这些毒啊、栓呐、结呀，它是要通过咱们的新陈代谢，像排汗呐、流泪呀、大小二便呢，需要15天左右全部排出体外的。但如果说有了这个地通灸之后，仅仅7天时间吧，就能够把这些残留在身体里数十年的毒啊、酸呐、结呀，通通的全部给它排除干净。那么我们很多老年朋友一身的毛病，大家想想，这么多年了，你每天吃多少药，每天用多少方法来解决自己的病症，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感觉到自己呢也是用心在治疗，

0: 而且也没少花钱，可是就是发现这些问题它就不好，而且呢，病越治越重，越来越多，是不是啊？大家有没有过问号啊？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呀？我在这里跟大家讲啊，你们吃的那些药啊，大部分都是化学合成的药物。有的朋友可能说：“哎呀，潘老师啊，我这个是吃的中药，我特别重视我的健康，我基本不吃西药。”但是现在的中药真正的安全吗？里边的猫腻也太多了。其实我不是给大家在这制造焦虑啊，是实实在在的存在的一些问题，比如说种植的不规范、农药啊、化肥的过量的使用，还有炮制没有那么规范，不像过去了，啊，真的是每一个环节都不敢忽视的。但是现在呢，用高科技的啊炮制的这些设备，真的能跟传统的那种炮制的方法相提并论吗？不可能的。所以说，等等吧，啊。这些体内过多的这些药毒，包括我们多年来吃的那些啊，现在物质太丰富了，大家只有是这个想不到的，没有吃不到的，这种过度的营养啊，脂肪类的物质的过度的摄入，这不是形成了脂毒吗？药毒、脂毒啊，再加上我们呼吸这些有毒的一些空气，包括我们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导致的身体的湿气、毒气是不是越来越多？它真的没有办法彻底的代谢出去的。它代谢不掉怎么办？不都在体内沉积吗？沉积在哪儿啊？肝和肾是我们的解毒排毒的两个器官。那么肝脏的解毒功能下降，肾脏的排毒功能下降，那是不是都沉积在肝脏和肾脏里啊？那这些毒素排不出去，是不是我们身体它就好不了啊？那么我们现在用上地通灸以后，它能够做到排毒、化栓、化结，它这个速度大到提高了1倍都不止啊。那也有人说了，潘老师啊，我手里没有金佛药灸，我还能用地通灸吗？我告诉你，没关系。地通灸适用于所有的药灸，甚至你不用药灸，你都可以用地通灸的，因为它的功效就在那儿摆着呢，它是专门来打开人体的下开关的。只要你把这个开关打通以后，无论你现在喝的是什么药酒，或者是你压根儿啊都没有喝药酒，它呢都能够帮助你在治病的同时排除我们体内的毒素、湿邪等等。大家说说，现在的人谁身里没有毒、没有湿啊？那这里我讲的毒呢，并不是毒药的毒啊，而是指身体代谢不出去的垃圾。为什么人岁数大了，男的呢大肚子，女的呢水桶腰？这不都是湿气太重的一个表现吗？举个例子啊，就跟我们家里的厨房是一样的。不管呢，你平时多么注意卫生，你用最好的抽油烟机，每天呢，你厨房擦好几遍，是不是还会有那些污垢啊？因为这是避免不了的。而咱们的身体呢，比厨房用的年头那可多得去了，对不对？那么毒素湿气积累的是不是就会更多呀？而且年纪越大，垃圾毒素就越多，那这个时候就会快速的走向衰老。我们过去说呀，说人过40天过午，也就是说这人呐，一过了40岁以后呢，就像午后的太阳一样，逐渐的落山了。也就是说，这个时候我们人体呢，开始走向快速的衰老期了。我们很多女性朋友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年轻的时候啊， 没结婚、没生孩子之前，那脸蛋儿啊，就像鸡蛋清一样，流光水滑的，晶莹剔透的。那再到了50岁以后呢，自己再照照镜子，是不是脸色发黄啊？成黄脸婆了，人老珠黄了啊？是不是啊？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其实都是湿毒啊、湿邪、毒气的逐渐的积累啊。再接着说，到了70、80岁的时候，毒素湿气能占到70%到80%，那毒啊就变成了酸，酸又变成了结。这恶性肿瘤是不是这样一步一步来的呀？
1: 看来，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排毒排湿都应该尽早去做，是吧，潘老师？
0: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啊！有这样一句话呀，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人呐，从出生到死都是在学习当中。可能有的人听到这个话就会说：“哎呀，潘老师，你这话可说错了，我没有文化。”我没上过学，我没学习。我跟大家讲啊，这个学习呀，不是你只是在学校里学习，而是什么呢？我们从出生开始就开始学习了，学什么呀？学吃奶呀，然后学习翻身呢，然后学习爬，学习走路，学习说话，学习跑步。学习自己吃饭、穿衣啊！你看我们年龄大了，你说你不再学习啊，就是说我没有上过一天学的人，他都是在学习啊。就拿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在用手机啊，就是都有手机的人，买回来的时候是不是也都要学习如何使用啊？对不对？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我们每一个人，每一步、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在学习当中度过的？我为什么要跟大家说这个问题？因为大家把每天的日常都认为是，哎，都是正常的，人就是应该这个样子。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每天的日常生活都是在潜移默化的不断的学习当中啊，然后。我们才能够在生活当中游刃有余地驾驭日常所需要的啊，也就是不是技能的技能。那么一样的，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现代人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湿气的产生？也是从出生开始一直到死，我们每天都要不断地在产生这个湿气呀，只不过我们没有在意。就像我跟大家讲的，我们每天都在学习一样。你看啊，湿气的产生，一个是外界环境的影响，比如说我们长期住在潮湿阴冷的环境，啊，淋雨呀、涉水呀，常年的吹冷风，久坐凉地，外界湿邪侵入肌肤经络，堆积在体内，这是外界环境引发的湿邪。还有一个内湿啊，也就是我们脾弱，胃也弱啊，脾胃虚弱了，也可以说是产生内湿的一个核心原因了。首先，饮食伤脾，比如说比较喜欢吃冷饮啊，像我们的这个很多男性朋友喝那个冰啤呀，喝那个冰水啊，还有吃甜食的。吃油腻的、暴饮暴食的，就会日积月累呢，导致我们脾胃运化、水液能力下降，水湿呢没有办法代谢，滞留体内就形成了痰湿。还有一个，我们作息不规律引发的身体的湿气，熬夜的人太多了吧？哎呀，拿着个手机呀，不管年龄大年龄小的呀，不到半夜呀。不到家人的催促啊，啊，他都不带放下这个手机呀， 不知不觉就11、12点了，1、2点钟才睡觉啊，是不是啊？你有没有这种情况啊？还有一个，现在的生活太安逸了，久坐不动，啊，上楼有电梯，出行呢有车，就是没有车的，现在交通也特别的发达，地铁呀、公交啊，这个滴滴呀、顺风车呀，是不是太方便了？运动太少了，导致气虚、脾虚，气血运化变慢了，水湿内停，还有脏腑的影响。肾阳不足，无法温化水液，水湿泛滥，肝郁气滞，也就是情绪不好，生活压力大，负担重，思虑过度，都会阻碍水湿代谢的。也就是外湿呢，是环境带来的，内湿大多数脾胃运化失调生成的。所以说，归纳总结，我们现代人湿气重，多半是饮食和久坐不动，也就是运动少。气血运行不畅而导致的。为什么给大家推荐使用地通灸呢？那就是说，我们这个地通灸呢，它作为人体穴位的开关，它解决的就是毒素和湿气出入的一个问题。那我一直都在说它是一个开关，什么开关呢？你想啊，这些毒素啊、湿气呀、啊，它要往外走，你总得给它一个出路，对吧？那么哪里是出路呢？就是我们中医所讲的膀胱经啊，大家平时去中医馆做刮痧啊，一般人家都会给你刮一刮膀胱经，也是为了疏通排毒的通道。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膀胱经在哪里啊，我们呢脊柱的两侧就是膀胱经啊。那么现在呢，我们自己仔细观察一下膀胱经会发生什么，两侧的膀胱经往往。都不是一般高的，因为高的那次膀胱经呢，毒素淤堵的就比较严重，往往这一侧呢，经常会有肩背酸困疼痛的感觉，那就说明啊，这条膀胱经的排污口已经被堵死了，毒素排不出去了。那么我们的地通灸就相当于打开排污口的开关，你往上一贴。排污口呢，就慢慢的打开，就把这些湿气、毒气全都给你从这儿排出来。而且咱们是用眼睛能够看得到的。每个人体内的情况不一样，毒素、湿气呈现出来的状态它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心脏毒素、湿气比较重的人，把这个地通灸贴上以后，里边呢就会隐隐的透出红色，因为心主血脉。那么肝脏毒素湿气重的呢，就会透露出绿色。这里教大家一个小常识啊，平时呢，大家去超市买熟的那个猪肝，大家一定不要买绿色的，因为绿色呢都是毒素含量高的。我们肝脏排出来的毒素它就是绿色的。如果说脾脏不好的话，那么颜色呢就会偏黄。肺上的毒素重的呢是偏浅色的。肾脏毒素重的颜色就偏深，黑黝黝的。有的人贴上之后呢，这个发现脚更臭了，说明你体内的毒素湿气太重啊。去年呢，有一个叫钟明明的这个周女士啊，她年轻的时候呢就有气管炎，那会儿呢倒不是很严重，只是每年呢一入秋的时候必定咳嗽，而且一咳嗽就是1个多月。他说嗓子里呢总是有痰，还特别的不好往外咳，就是那种拉丝的黏痰，总是呢卡在嗓子眼里。那么严重的时候呢，正睡着觉呢，就被痰给憋醒了。当初他找到我看病的时候，我就给他用了双人麻醉酒，结果没过几天他又来找我了，说见好，问我还有没有啥办法能让咳嗽呢好得更快一些。因为孩子很孝顺，想带着他们老两口出去旅游，到处转一转。可他又怕自己这个气管炎呢，在外面遇到了气候变化而犯病，影响大家的心情，也影响行程。那我说就这样吧，再搭配一个地通灸。果然3天之后他就不咳嗽了，痰也呢变稀了， 一家人呢高高兴兴出去旅游了，回来呢还给我买了纪念品，非要感谢我啊。其实呢，他能有这样的收获呢，就是因为药酒先把他的病根儿给断了，然后呢，再通过地通灸把排毒的开关给他打开。肺和大肠的湿气以及毒素都经过膀胱经，通过涌泉穴排出去了，那这些症状不就跟着消失了吗？要说地通灸能够给身体带来的好处呢，真的实在是太多了。总之一句话啊，地通灸能把排污口打开，让人体排毒的通道顺畅。尤其是我们手里还有金佛药酒的朋友，他们两个一结合啊，到时候您就看吧，气血顺着打开的通道，能够去滋养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一旦脏腑组织得到了濡养，就开始自行修复，我们整个人呢就会轻松舒服，病呢就会越来越少，身体自然就会越来越好。大家说是不是这么回事儿啊？
1: 还真是这么回事儿，仅需
2: 98元钱，
1: 地通灸即可领回家。地通灸通达百脉，增加药酒药效。只要您是真心跟随潘老师学习中医，只要您是潘老师的忠实追随者，请一定不要错过这次领取的机会，赶紧拨打场外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1: 随时为您开通。本次活动仅有3天时间，今天已经是第二天，数量有限，机不可失，失不再来，抓紧时间行动起来。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有请潘老师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4: 常年吃药泡药酒，却总觉得药效慢，吸收差。明明方子对症，可身上的老毛病总是反反复复，不见好转。并不是药不对症，而是人体的下开关堵死了。人的脚底暗藏70多处脏腑反射区，66条经络枢纽。假如下开关不通，再好的药酒、汤药、丸剂，全都无法到达病灶。地通灸如何打通全身药路？如何搭配长寿药酒名录中的各种药酒，让药效直接翻倍？地通灸如同侦察兵开路，金佛药酒似骑兵攻坚，奇妙搭配，无坚不摧。地通灸限量领取，只有3天，数量紧缺，只留给真心跟随潘老师学中医、用心调理身体的朋友，错过再无补货。现在锁定频道，教你打通下开关，让药酒化栓、化毒、化解。一身淤堵全疏通。
1: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妙酒奇缘》。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灸的第二天，那么想要获得地通灸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1: 接下来让我们开通热线，有请第一位听众朋友，您好。
5: 潘老师，你好啊。
0: 哎，您好，欢迎您。
5: 呀，我从昨天呢就听到节目开始，我就打了好几次电话了，今天呢才打通，才报名。我想要咱们那个一桶酒，想继续跟你走啊，跟着你学中医。说实话，现在就报一个专家号都好几百了，你还
0: 对。
5: 给我们一桶酒，以后还给我们福利。哎呀，让我们把身体里的毒素啊，都通过脚底下开关排出来。哎呦，我就相信你了，潘老师啊！上学不还得交学费呢吗？这不但不交学费，也还给我们送书、送福利，真是太感谢你了。
0: 不用客气啊。那么已经报上名了就好。您说的特别对啊，这两天打电话的人真的是非常多，有些朋友呢打不进来电话，着急呀，生气呀，那么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复一下自己的情绪啊，不要动不动就生气。那么着急呀，你要是不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你急也没有用。所以说呢，打电话如果占线的话，大家就不断的按重播键就可以了啊。而且呢，我跟大家说呢，我真的是不要大家这68块钱， 也不是说要收大家的学费啊，一点这个意思都没有。我的实际想法呢，我就是想看看到底有多少真心实意的想跟我学习中医的。我今年也60多岁了，有些话我要么不说、
5: 哦、
0: 要么说出去就得一个唾沫一个钉啊，言出必行啊。
5: 哎呀，太好了。我
0: 想只要大家相信我，那么将来所得到的回报真的是无穷无尽的。记住呢，98块钱绝对不会让您白花，很快的我就回会给您一个巨大的惊喜，会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的发放回去。到时候呢，没有拿到地通灸的你也别后悔啊，因为这次的地通灸啊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拿到的，有个前提条件，就是必须要有长寿药酒名录这个宝典才可以。如果手里没有这个宝典的朋友，你就是想拿这98块钱给我，我还不要呢。活动就3天的时间啊，今天已经是第2天了，时间真的是不等人啊。
5: 好，哎呀，我在我已经报上名了，潘老师。啊，你说这一身病啊，都不知道花了多少钱了。
0: 嗯。
5: 哎呀，就我这个痛风啊，都10多年了，脚趾头啊，还有那脚腕子肿的呀，鞋都穿不进去。也走不了路啊，你说呀。哎呀，一走路就像一根针扎在骨头缝里似的。但是自从用上那个、你给这个3七仙骨酒啊，现在呀通风不疼了、也不肿了，走路也说也干使劲了。今天我才知道啊，这痛风啊是血液里这毒素太多排不出去呀。所以我就等着咱们这个地通灸，哎呀给我打通帮我排毒啊。
0: 嗯，非常好啊。那么痛风啊这个病啊，真的是以这个身体的症状表现来命名的啊，以痛为命名的这个病，你说它有多痛苦，这真的是忍不了的那种疼。我特别理解大家的这个痛苦啊。
5: 对呀。
0: 那么我这本宝典里头呢有30多个药酒方子啊，真的都是我多年临床经验的一个积累总结，而且效果都是非常好的。你看你用了咱们这个仙气仙骨酒以后，痛风不疼了，给你减轻多少痛苦和负担呢、所以说替你高兴啊。那么还有一点，除了药酒以外呢，我还需要呢啊，让大家呢打通自己的开关啊、让我们的下开关打通以后呢，让毒素垃圾顺利的排出去。那么我们的人的脚上呢，粗略的估算呢有66个穴位，77个反射区、那这些可都是排毒通道的一个出口啊。因为毒素除了通过新陈代谢大小二便排出去以外啊，还有一些小的暗道才能够加速毒素的排出，让毒素呢排得更彻底更干净。那咱们这个地通灸呢，它就是来帮你打开这个开关的，让我们身体当中的湿气呀、毒素啊、血里的垃圾呀、等等等等，它们都随着这个开关打开以后呢顺利的排出体外，到那个时候你更是无病一身轻了啊。
5: 哎呀，潘老师那可真的太好了，我一定要用上咱们这个地通灸，还想啊要你那个金佛药酒。成酒什么时候有啊？我的血压高，心慌的还总偷停啊。我看这个宝典里介绍这个奇酒，呀，我也想喝点。我爱人呢身体不好，总腰疼，还拉了尿，说是前列腺肥大、肾虚，他脖子也疼，后背也疼，风湿啊都好几十年了，是不是咱们这个金佛药酒效果最好啊？前两天不是说要出窖的吗？
0: 咱们长寿药酒名录当中的金佛药酒啊，可以说是这本书里的精华啊。主要呢它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的，它是专门治疗那些老慢病啊、难治的病、难缠的病、一体多病的。像您和您爱人这些毛病呢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再加上长年累月的吃药啊，药物的毒素呢也在体内沉积。那咱们这个金佛药酒呢，它就是能够解决我们长年累月的慢性病、多发病的。如果说您和您老伴儿呢都能喝上金佛药酒， 然后呢，再用上利通灸，把脚底的这个排毒开关给它打开。
5: 嗯、
0: 那您这些病呢，想不好都难的。
5: 你也太好了。
0: 那么至于您刚才问我成九什么时候出窍呢？我跟你讲，您也别着急啊，每天呢就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因为现在想要成九的确实是不少，一旦出窍了，我会在节目当中及时通知大家的啊。
5: 哎呀，潘老师明白了，那我先去拿那个、拿咱们这个替成九去吧。
0: 嗯，对，好的，那就时间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吧，也祝你们老两口呢早日恢复健康吧啊，再见。
5: 哎呀，谢谢潘老师了，再见。哎呀、
0: 嗯、
5: 您辛苦了。
0: 嗯，不客气，谢谢你。嗯，
1: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酒的第二天，这次只是象征性的收取
2: 98元钱，
1: 就能够获得打开下开关的机会，快速排毒，提速治疗效果。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本次活动只有3天，仅限于上次领取过宝典的朋友参与。那么想要获得地通酒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6: 潘老师你好。
0: 你好。
6: 哎呀，潘老师啊，我已经报上名了。现在吧，我这个心里这一块石头啊，总算是落地了。我现在啊，就等着那个地通就到手。我是四川绵阳的，我就想请问一下，你看我们四川啊，这个地通灸什么时候能到啊？我就等着急用了。
0: 嗯，你别着急啊，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已经报名了，你就等着工作人员的电话就可以了啊。
6: 嗯，好的，潘老师，我都听你的。从我拿到这个长寿药酒名录之后啊，我就下定决心了，我就决心啊，一直要跟您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金服药酒啊，我用了以后效果啊太好了，所以我现在特别的信任你。我自己在家里面就泡了那个金服酒，酒制的黄金啊最难买了，跑了10多家药店啊才买到，但是还只能泡一小罐。我是6-7年的腰椎管狭窄以及压迫神经，敷完以后呢，我发现我这个疼痛啊慢慢的减轻了。腿呢也没以前那么麻了，还并且还有知觉了，还有一个就是那个胃疼呢也加到效果了，胃疼也不，也就是说它不胀痛，不像以前那么胀痛了。然后一看，我在想，你看我这才用了1个星期啊，我自己这还是我自己泡的，那个效果都这么好，要是能够用上你的成酒啊，那不是那个效果不是更好吗？所以我就特别着急，想知道啥时候能出窖啊。
0: 嗯，的确像您说的那样啊，用上成酒以后呢肯定效果会更好，但是现在想要成酒的朋友真的是太多了，而且这两天呢、场外电话每天问的最多的就是啥时候有成酒，什么时候成酒出窖，但是成酒实在是太少了，一共就2坛、现在都像您一样，不仅呢想要地通灸，还想要成酒，那具体时间呢我真的也没有办法给您说一个准确的消息啊。那您呢就好好关注我们的节目，每天坚持一天不落的啊，来持续的听我们的节目啊。
6: 嗯，好的好的，我肯定是一天不落的。潘老师啊，我跟你讲啊，哎呀，我是天天盼着这个金服酒啊。因为我以前啊真的说实话啊，治病真的是花了我太多的钱了。花了这么多钱啊，我这个腰疼的毛病啊反而还是越治越严重了。整个左腿吧它就是麻木的，几乎啊就没有什么知觉了，连走路都走不了，不行。但是你看，我用你跟我的方子泡了那个金服药酒啊，它慢慢的改善了，所以我现在就特别的相信你，就是花1280块钱我都认，只要能够治好我的病，多少钱我都愿意花。再说了，你看，我想你一个堂堂的大老师，不可能在乎我们这10来块钱。
0: 嗯，非常感谢您的这份信任啊。那么我收这钱呢，啊，就是想看看到底有多少人他是真心实意的跟着我学习中医，用药酒来治病的。而我给大家的惊喜呢，一定呢是远远超过这98块钱，也可以说是源源不断，啊，无穷无尽的这样的一个回馈的。当然了，前提呢。 哎，你必须要好好的跟着我学习中医，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设立这个门槛的原因所在。因为我知道能花98块钱都是真心实意愿意跟着我的，信任我的，那我肯定不能辜负这份信任呢。我这个人说话就是算数的。但是低通灸的报名呢就只有3天的时间，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绝对不要耽搁啊。
6: 嗯，好的，我已经报上名了，我就等着地通灸的到手开始使用。
0: 嗯，好的，我一定把更多的惊喜再还回给你啊。那时间关系就跟你聊到这儿吧，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啊，再见。
6: 嗯嗯，好的，再见。
1: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灸的第二天，这次只是象征性的收取
2: 98元钱，
1: 就能够获得打开下开关的机会，快速排毒，提速治疗效果。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本次活动只有3天，仅限于上次领取过宝典的朋友参与。那么想要获得地通灸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3: 400-992-2128。400-992-2128。
1: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7: 潘老师您好。
0: 哎，您好，欢迎您这位朋友。
7: 哎呀，潘老师，你想办法帮帮我吧。我听说这次报名得有书才行啊。
0: 对。
7: 哎呀，你这电话太难打了。上次我抢那个长寿药酒名录，打了几天电话都没打通。哎呀，最后都把我给急哭了，好不容易打通了吧，工作人员跟我说没有了。哎呀，我是又生气又着急呀、啊！你说我这命咋就这么不好呢？别人都有，到我这儿就没有了。这次还有地通灸，也是我听说地通灸是专门打开脚底排毒开关的。哎呀，我身上的毛病真是不少啊，也想用这个地通灸。范老师，你帮我想想办法吧，哪怕多花点钱也愿意啊，只要能让我用上就行，我求求您了。我打了好几天，打进去人家还不给定啊。
0: 嗯，您先别着急啊，您的心情我特别能够理解啊。那我跟你说，真的我也没有办法。我真的是心有余力不足，爱莫能助啊。你想有多少人要这本书，你说我能满足所有人吗？我真的做不到。这点呢也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跟您呢也说句实话啊，虽然没有长寿药酒名录，咱也得治病啊。您呢每天就听我们的节目，我会把泡药酒的这个方子呢在节目当中一一都给大家讲到。您对照自身的病泡对应的药酒就可以了。再一个呢，也不是说您花多少钱就能买到这个地通灸的。说实话啊，这98块钱我只是象征性的收，我有很多好东西将来呢要给到我啊，相信我的这些朋友们的。其实我不要钱，这地通灸能不能给啊？也能给。但是就是有些人他就是打着想学习中医的这个旗号，实际上呢并不是真心的想学中医，也没有真正的想用药酒来治病。所以说我就筛选一下，我就是把这些有价值的东西给到真正需要的朋友，所以说呢我才象征性的收点钱。哦，这98块钱也会很快的，我会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10倍的给大家呢再返回去。我的目的就是想看看到底有多少人是真心实意的信任我的啊，是实实在在的想学习的。但是您没有书，我真的也没有办法，你只能呢是每天听节目记一些我讲的药酒方子，只能是这样啊。
7: 啊，那潘老师你说我这可咋办呀，我现在着急还得治病，你不能不管我呀，我等着用呢。
0: 您这样啊，这个地通灸呢肯定是没有办法啊，打电话去问我的工作人员，我的学生吧，向他们要我的急救方子，把你有什么样的病啊，详细的情况都跟他们讲清楚，他们呢也会教给你在家做家庭版的急救，你呢先在家里边把这个急救先给它泡上，你按着要求去用， 然后呢，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你要是真的想跟着我走，把自己的健康当回事儿，你必须要认真听我的节目，明白吧？

0: 明白了，唐老师，我肯定会好好听节目的。那我现在就去打电话，谢谢潘老师。就是现在拿不到地通灸了，
1: 拿不到。
0: 啊，说实话，潘老师，我挺失望的，就感觉没有这个宝典吧，就好像没买到票，上不上车了那种感觉呀。
1: 嗯，你没有这本宝典，我真的也没有办法。因为我要是给你开了这个先例，别人呢也照样学样，那就刹不住车了。那对我们已经拿到宝典有需要地通灸的朋友，那就特别的不公平。所以说也希望您能够理解啊。你先这样吧，你先跟着我的学生取得联系。地通灸的问题我是真的没有办法帮你啊。
0: 啊，那行吧，那好吧，我先打电话去问问药酒怎么泡。
1: 嗯，好的。也是祝你早日康复吧，再见。
0: 再见，潘老师，谢谢了。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灸的第二天，这次只是象征性的收取
3: 98元钱，
2: 就能够获得打开下开关的机会，快速排毒，提速治疗效果。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本次活动只有3天，仅限于上次领取过宝典的朋友参与。那么想要获得地通灸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你好，哎，潘老师啊，你好。
1: 嗯，你好，欢迎您。
5: 潘老师啊，我呢真的太后悔了哦。上次呢，您就告诉我了，让我报名这个长寿这个月球的这个名录。我当时呢，好像没有怎么把它当回事哦。等我想明白了再打电话，哎呦，那就没有了。这不现在来报名了，都地通灸了吗？还必须得要有书才能有资格哦。这个潘老师啊，你可得要无论如何帮帮我看看哦。这个北京这边不是还有没有这个名额啊？我想你呢就帮我想想办法，哪怕我再花多少钱我都行，麻烦你再给我想想办法吧。
1: 你看看啊，这又是一个来买后悔药的。好多朋友都和你一样，就是当初听了免费送书犹犹豫豫的。就想着呀，哎，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左琢磨右琢磨，就等呢看呢，结果呢别人都拿到宝典了，自己没有，你看后悔吧。我经常跟我们收音机前的这些老哥哥老姐姐们说呀，这世界上最难买的是什么呀，就是后悔药啊，你买不到啊。那你想要，你说我是给还是不给您？给您了，我对不起那些有宝典的，不给呢，我还不忍心看着你遭罪，你说你这打电话来就是让我为难呢。这一本宝典啊，不是花多少钱的事情。我的目的呢，我就是想看看多少人是真心想着跟我学习的啊，想跟我一路走到底的。还有这98块钱，我也不会让大家白花的。很快呢，我就会以钱或者物的5倍、10倍甚至几十倍返还回去。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给大家惊喜返现的，我不会说空话，我也不会说大话，只要是有这本宝典的，这次呢98块钱就能够得到地通灸。如果说你没有，真的就是想花多少钱你都得不到的啊。
5: 潘老师啊，我呢特别后悔，哎，你再为难你一次，给我想想办法吧。我呢每天呢都听你的节目，我是呢有高血压，还有呢这个轻微的脑梗，还有子宫肌瘤，都是因为呢我呢这个排毒开关呢就是没打开，哎，你就给我这个从容这个平补酒呢，我也泡了哦，刚用上呢没多久的时间嘛，现在我就想要这个地通灸了，这个你说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1: 怎么办呢？凉拌吧。没有书我也真的没有办法呀，这是我们的规定啊。您这样现在不是把这个从容平补酒已经泡上了吗？是吧？
5: 对，
1: 哎，
5: 是的。
1: 您呢，先自行的把高血压的问题你好好调理一下，然后呢再跟工作人员联系，把我的金佛药酒也泡上，因为金佛酒呢对这个脑梗啊。

0: 子宫肌瘤的效果也都是非常好的。那至于说地通灸啊，这次你肯定是拿不到了，成灸更困难啊，因为成灸呢，我也肯定是要给我们那些相信我们的人啊，愿意跟我学习中医的朋友先来的啊。
1: 哦，我愿意跟着你学这个药酒，这个潘老师啊，这次我是真的得不到了地通灸了吗？
0: 没办法，真的得不到啊！但是以后还有机会，你就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吧。我也希望呢，你真正的早日康复起来，那这也是我们最终的一个愿望和目的啊。
1: 哦，行行行，那就谢谢潘老师为我分心了哦，谢谢你
0: 嗯，不
1: 哦。
0: 客气啊，再见。
1: 好，再见，谢谢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今天呢是报名领取地通灸的第二天，这次只是象征性的收取
3: 98元钱，
2: 就能够获得打开下开关的机会，快速排毒，提速治疗效果。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报名领取。本次活动只有3天，仅限于上次领取过保点的朋友参与。那么想要获得地通灸的话，现在就可以马上拨打热线电话。
4: 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众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5: 哎，潘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您。
5: 哎，潘老师，我听节目说地通灸报名还剩2天了。
0: 是的，嗯。
5: 也，那你给我赶紧报名吧，我想要2个名额。
0: 嗯，在我这不能报名啊，想报名的都要打场外的电话去报名啊。
5: 哎，潘老师是这么回事儿，我是黑龙江哈尔滨的，我跟老伴儿都抢到你的长寿药酒名录了，本来开始吧就我一个人有，后来我和老伴儿合计这一个人有不行啊，因为潘老师您说了，这本宝典是有收藏价值的，我们俩就一本总是翻来翻去的看，哎呀怕弄坏了啥的，要是再有一本放起来保存着，说不定哪一天呢用得着。谁想到我们老两口这次歪打正着了，不光有资格报名地通灸，还能报名2份。
0: 哦，你这种情况啊，第一个我得批评我的工作人员，我的那些学生，因为好多全家想要一本的都没有得到啊。可是您呢，老两口一人一本，那这是我们工作上的一个失误了啊，不能这样啊。您家里有2本，好多人，人家连家里一本都没有，还在那着急上火呢。老两口因为这本书吵架。那么第二个呢，你确实是非常幸运的，因为这次地通灸报名就有3天的时间，今天呢是第二天，还可以参与。昨天有一位听众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两个人都想要，但是家里就一本书，他老伴儿没有，但是着急也没有用啊，没有办法的。地通灸首要的条件就是必须手里要有这本宝典，一本书拿一份地通灸，如果没有书，真的对不起，这次就是领不到的。
5: 哎呀，是，我也感觉自己太幸运了。你给的那个就是3枝九叶草的药酒方，我用了以后效果特别好。以前尿频那严重都不敢出门，一出门就想着上厕所，还憋不住尿，有时候打个喷嚏咳嗽一声尿就出来了，而且不能啊听见水声，水龙头一响马上就憋不住了，内裤一天呢总换的没数。现在好了，我好了，出门上哪都不耽误了。这次我想和你讲的这个金佛药酒，
0: 嗯，应该更治好了自己多年的前列腺增生肥大的问题。但是呢，想要根本解决这个病啊，包括一些老慢病，我建议您呢，还是要把这个金佛药酒给它用上。因为金佛药酒呢，它是方中有方，一方抵千方的，它就是治疗这些顽固性的老慢病、一体多病的，而且一喝上以后呢，就立马感觉到自己浑身的轻松的。嗯。
5: 是啊，我是想要成灸，再加上地通灸，两个一起用，效果肯定更好。你这个成灸啥时候能出鞘啊？
0: 嗯，别着急啊，我非常理解大家这份心情啊。其实呢，想要金佛药酒呢，还真是有点困难，因为成酒的数量呢，确实是非常有限啊。灌好的药酒呢，跟大家说实话，人家都是特供的，根本没有多余的份额。等到要出窖的时候呢，我也要跟大家呢，在节目当中及时通报的。所以说呢，您呢，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别错过就行，好不好？
5: 哎，潘老师，那你别忘了，我要2份儿。
0: 您要几份儿？我现在。

0: 那真的都不能答应你，你先打场外电话看看有没有，好不好？
1: 好，那我等你的好消息。
0: 嗯，好的，再见。
1: 再见。
2: 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请一定要把握机会，不要错过。只要真心真意的跟着潘老师学习中医的朋友们，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热线电话报名：
3: 400-992-2128，400-992-2128，400-992-2128。
2: 好的，朋友们，我们明天再会。
4: 常年吃药泡药酒，却总觉得药效慢。
5: FM 887，老朋友更珍惜。887教你聆听多彩生活。现在是北京时间，珊瑚红色7点整。
6: 你说城市森林里有你的行囊，你说远山湖泊处有你的梦想。
7: 永远的交通之声。
8: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7: 一起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省内高铁沿线的天气。昆明南站阴转晴，17到27度；苏明站阴转晴，15到28度；曲靖北站阴转晴，17到29度；阜原北站阴转晴，15到29度；石林西站多云，17到28度；弥勒站阴转多云，18到29度；丘北普者黑站多云，18到29度；广南站阴转晴，20到30度；阜宁站多云，21到29度；玉溪站多云，17到28度；楚雄站阴转多云，17到27度；南华站阴转多云，14到27度；祥云站阴转多云，16到27度；大理站阴转多云，15到27度；鹤庆站阴转多云，15到27度；丽江站阴转多云，14到26度；建水站多云，18到29度；蒙自站多转晴，20到30度。
2: 应急常识365。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随着电动自行车市场需求旺盛，网购平台上的不合规电池组装车辆数量激增，非标准充电器、劣质电池的滥用易引发电池过热、膨胀乃至爆炸，严重威胁生命财产安全。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电动自行车如果在楼道内起火究竟有多可怕。
10: 电动自行车因使用非标充电器充电短路串电产生火花，30秒后电动自行车出现明火，火焰温度升到310度，室温达到120度，燃烧产生大量毒烟。120秒，电动自行车塑料件被引燃，火焰温度达到680度，室温达到180至220度，有毒气体快速充斥楼道。210秒，电动自行车被火焰完全包裹，室温达到660度，浓烟切断逃生通道，居民吸入剧毒气体就会导致昏迷窒息。所以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勿心存侥幸，禁止违规充电，禁止非法改装，一定要购买质量合格的电动自行车，规范安全使用。
11: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2: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11: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2: 别着急，大象精选商城有活动，现在100毫升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11: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2: 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
13: 秋风起，蟹脚痒，菊花黄，蟹肉壮。
14: 又到一年吃蟹时，吃蟹就吃阳澄湖大闸蟹。云南交通广播严选正宗阳澄湖大闸蟹，个个肉满黄肥，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
15: 云南交通广播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10支装蟹卡339元，第二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14: 送亲友表心意，
15: 送家人享美味。
1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即可下单。蟹卡价格低至239元哦。

0: 早安，
1: 早安，
0: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0: FM 九一点八 ，FM 八八点七，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 活力满满的一天。

0: 美国早7:09，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咱俩啊正式回归了。大家早上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就是戏莎莎兄弟二人组。
1: 随着这个国庆的脚步是越来越近啊，咱们要提醒各位，提前要出门的、去旅游的、探亲的、访友的，那么您的出行计划一定要提前安排，到底是坐飞机、坐铁路还是自驾游？
0: 好嘞，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赶紧来关注一下这个出行时节的重要提示。从最新的数据来看，9月28号，也就是从昨天。

0: 今开始啊，全国铁路的发行的旅客量较平日呢有所上涨，不少热门的路线的车票啊持续紧俏。铁路部门呢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呢提醒广大的出行市民，尽量的提前完成车票的核验，携带身份证原件进站。老人孩童没有申领电子证件的呢，务必要备好纸质的有效的身份证件。
1: 如果遇到车次的变动晚点，那么及时通过官方平台接受推送的信息，也可以前往车站的服务窗口来咨询办理，尽量预留充足的进站时间，避免赶车仓促耽误了自己的行程。
0: 听完了全国的铁路出行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云南本地的铁路最新情况。9月28号呢，记者从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了解，刚刚落幕的中秋三天假期啊，云南铁路呢累计发送的旅客达到了104.8万人次。省内像昆楚大荔铁路，还有呢迷蒙高速、中老铁路的国内段的客流增幅十分突出。
1: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国庆大客流，国铁昆明局已经完成了运输方案的升级，计划在国庆高峰加开大量的临时列车，覆盖大理、丽江、西双版纳等等的热门城市，同时继续开行服务山区群众的公益慢火车，兼顾旅游客流和沿线的百姓出行。
0: 铁路部门的工作人员也希望提醒大家，10月1号呢会再次迎来客流的峰值，单日的发送量啊有望突破60万人次呢。所以呢，计划出行的旅客朋友们一定要错峰出行，优先选择早间或者是晚间的车次，减少路上的拥堵时间。再者呢，比如说你要去昆明站坐车了，昆明站周边啊有这个南广场和北广场，那两边的这个客流真不一样，所以的话提前计划自己的出行时间。这两天我比如说坐高铁的话呢，哎，我就选择骑个共享单车转一转，比你打个车啊堵在路上等待那也划算得多了。
1: 那是可能你一个人出行没啥行李的，如果你拖个行李箱，共享单车倒是不太方便，
0: 放前面。
1: 那么建议大家坐地铁，可以坐地铁出行。好，接下来把目光投向汽车消费领域。9月28号，成联分会发布了8月份进口汽车相关的统计数据。数据显示，8月国内进口汽车2.3万辆，同比环比均出现明显的下滑。1到8月份累计进口汽车27万辆，同比下降17%。那么细分车型来看，进口轿车的占比有所回落，四驱的 SUV 的占比呢出现了回升。
0: 动力类型方面呢，进口混动车型保持小幅的增长，纯电、插电混动车型都出现了下滑。在整体进口车车市收缩的大环境之下呢，部分豪华进口品牌的零售额实现了逆势走高。行业分析认为，国内自主品牌新能源的汽车的迭代和崛起，对于进口乘用车市场形成了一定的挤压，后续的进口车企也需要加快产品迭代，适配国内需求者的需求，才能够稳住自身的市场份额。
1: 好了，出行我们了解完了以后呢，接下来呢该说说养生这件事情了。眼下已经到了9月末了，昼夜温差也很大啊，秋天特别的燥，那么大家会觉得口干、皮肤紧绷，睡眠也会受到气温波动的影响。那么秋季养生建议大家呢少吃一些辛辣的东西，多吃一些雪梨、银耳、百合、山药这类润燥的东西啊。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就来关注一下今天的互动话题。想问问大家啊，这个来云南旅游的朋友越来越多了，那么如果外地的朋友来云南，第一餐来找您了，您带他吃点啥呢？准备
1: 是的，假期要到了，除了我们出去玩以外，进来旅游的朋友也很多，来说一说，如果朋友来云南玩，第一餐你准备带他吃什么呢？
0: 好嘞，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YN， 大家一起来说说看喽。

0: 缠的爱就此
1: 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

0: 自信。
1: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2: 高速公路是全封闭专供机动车高速行驶的道路，法律严禁行人非机动车进入。很多老人觉得靠边走没事儿，但高速上司机看到人也刹不住车，公路沿线群众务必看护好家中老人。
3: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4: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5: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
6: 老公，忙完了。
7: 嗯。
6: 老公，腰还疼吗？
7: 疼。
6: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6: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8: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6: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8: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6: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8: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0: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9: 早高峰来了，
10: 早高峰来了。
9: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91.8，FM 88.7，邀你聆听，
10: 邀你聆听。

0: 欢迎各位早7:1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莎。
0: 咱俩啊，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路面上面的信息，仰仗各位啊，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一下。今天
1: 就是这两天要放假了，那么也有大量的游客啊、亲朋啊来到我们昆明，来到我们云南。那么各位来说说看，如果说外地朋友来了，第一顿你会带他去吃什么？
0: 或者是唯一一顿，你要挑出最好吃的。
1: 比如说人家就经停下昆明说，哎呀老同学，来咱们昆明聚一聚啊，那这餐饭你会带他吃什么呢？
0: 好嘞，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N9188N， 因为适口者珍买，每个人你知蜜糖我知啥，
1: 砒霜，
0: 砒霜、啊
1: 哎、等等，朋友来了别砒霜了。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爱不爱吃也不重要了，我们会把我们认为云南最有特色的一定要他们尝尝。比如说我朋友来，我肯定会带他吃菌子火锅，7、8月份，其实人家根本不喜欢吃。有一年我发现了，就是桌子上你就发现，他们也不怎么吃。你知道菌子火锅不便宜呀、啊？
0: 是的，是的。
1: 问题是，
0: 这个我能理解的。
1: 对，人家其实不喜欢吃，但是后来只能解释说没关系，适口者珍。但是你们来云南的，无论如何要品尝一下我们的菌子。
0: 甚至人家还心里面带有一丝鄙夷，说：“哎，你们平常就吃点这个，就觉得很好吃了。你们真是没见过啥世面。”
1: 哎，当然我这个带他们吃菌子，他们不喜欢吃是十几年前了。哎、这两年由于这个互联网大量的宣传，大家都知道咱们云南的菌子是好东西，那么就冲着这个、他们也会。觉得要吃一顿，
0: 等一下，我觉得是没做好。菌子最好吃的做法还是炒，
1: 炒它有点辣味，但很多外地的朋友他不能吃辣，
0: 给他炒，
1: 所以就很矛盾的一件事情。
0: 炒无辣干巴菌儿，
1: 无辣干巴菌儿不用那个青椒炒，它有香味吗？你
0: 来看一下，
1: 说说
0: 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兔子说，很显然，早上我会请他来上一顿臭豆腐小锅米线。
1: 哎呦喂，味道够浓的。
0: 中午呢，必须再来一顿丝毛小炒，比如说小炒鸡、
1: 哎、普洱菜、
0: 佐料牛肉、水蕨菜炒番茄、
1: 啊、
0: 再来一个水性杨花汤，
1: 可以煮芋头
0: 啊。对，晚上必须再吃一个朱家村的烤猪脚。
1: 哇，你的朋友太幸福了。
0: 你的朋友还好，
1: 从早到晚都安排的满满的四顿呢。
0: 第二天拉肚子了，主要是积食了。
1: 哎，真是、啊、有一次我朋友来昆明，我带他去吃傣味，傣味里有很多凉拌菜，然后可能又是又辣，他不适应，第二天全家拉肚子。
0: 哪里的朋友？
1: 尴尬，
0: 北方的啊？
1: 没有，他们从国外

0: 回来，可能不太适应那个饮食，已经常年这个水土不服了，已经。
1: 国外可能经常吃沙拉吃草，然后出来吃了顿顿都是熟食，一下子觉得肠胃不适了。
0: 对，肠胃不适，水土不服了已经。
1: 哎呀，好 ，Cici 说，喜鹊虾早上好啊，质疑。
0: 他说。他质疑你啊、哦、不用质疑，西哥产检是常态 啊，动不动检一下。
1: 刚才导播姐姐也是问，也是这么问我的，
0: 不用太在意啊。
1: 说你昨天又去产检了，
0: 他倒不产检，他陪别人啊。
1: 我说是啊，我帮沙姐顶号去了。
0: 嗯，是，他陪别人。
1: 沙姐，
0: 对对对，
1: 沙姐要去的这个科呀，他比较火爆，他要提前3天预约。
0: 是，
1: 昨天、今天、后天，所以沙姐国庆节那天去，我帮他排号呢。
0: 是的。作为兄弟，该背锅的时候我义无反顾地背起来、啊。
1: Cici 说，如果外地人来昆明第一餐必须带他去吃一个过桥米线或者是傣味。现在的过桥米线没有粗的那个酸浆米线了，就
0: 没事。外地朋友也不太会吃酸浆，就酸浆是我们从小到大的一个心头好。外地的朋友差不多就是他觉得还挺好吃的，那个水米线软软的，他们也挺喜欢。
1: 外地朋友来到就是昆明啊，或者是怎么样，他们觉得说米线的粗细啊，就是和面条差不多，就要细一点点才叫米线。但是我们昆明人呢，又喜欢吃粗的。
0: 忘了遗忘，他说了，早安喜山沙，必须吃大理的白族生皮，必须树立我们边疆少数民族茹毛饮血的印象，避免外地朋友唧唧歪歪。你这啥？
1: 说得好，还有一种血肠，血肠意味什么，朋友？血债血偿，该借的钱拿，你得还。
0: 你这是生怕咱们的少数民族形象不够深入啊。
1: 如果呀，这个故事启迪了我，如果那个朋友跟我借钱不还，我就带他吃血肠。
0: 你不轻易借别人钱的，放心吧。
1: 啊？什么？
0: 你是不会轻易借别人钱的人。
1: 不会吧？
0: 啊对的，你
1: 不
0: 会的。
1: 不是吧？我上次
0: 你是吃过亏的，你不会再干这种事情了。
1: 哎呀，可惜我上次借钱的那个朋友已经跑路了，
0: 所以你不会再吃这样的亏了。
1: 哎，
0: 我对你是放心的，
1: 以后再也不借钱了。哎，明天互动话题就想问问大家借钱的事儿，你启迪了我明天的互动话题，怎么要钱？
0: 很难很难很难
1: 啊！可以
0: 先预约啊！我借的钱到现在没有要回来过。
1: 那个人还没还吗？
0: 没还。
1: 几个月了？
0: 两年了。我七八年的。
1: 七八年的都没还。
0: 我可能太好说话了，就是朋友一开口我不太会拒绝。
1: 我是一个
0: 不太会 say no 的人。
1: 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0: 然后你帮我去要吗？
1: 不，我也想跟你借钱，我的心意
0: 就是。到了你借了钱以后你也没要回来，我心态就平衡了。就感觉说。我不是一个人在忍受孤独。
1: 好好好，那明天我们来互动这个话题啊，这个血债血偿一下子启迪了我们很多思路。
0: 哎，这个大过节说这种。
1: 哎，但是说回来了，就是人家会觉得说外地的朋友，特别北方的朋友觉得说昆明的朋友啊或者云南的朋友出门骑大象。一开始呢我们解释了很多很多，这两天直到我刷在抖音上面，有人骑着大象在西双版纳路上走。我说我们好不容易树立这个文明形象，
0: 这是假的吗？
1: 这是多么发达的城市形象。
0: 哎，现在提醒大家，视频号里面有些是假的，有的是假的，有的用 AI 做的，大家一定要擦亮眼睛，不要相信你刷到的视频都是真的，同志们。
1: 真的吗？大家没刷到那个有人骑大象在
0: 怎么可能
1: 在西双版纳的路上走的那个视频吗？
0: 怎么可能？很多是假的，
1: 好像
0: 是用 AI 做的。
1: 好吧，不管怎么样吧，就是我们有自己的特色形象就行了。好嘞，
0: 小五月他说了，
1: 我又产检回来了。是的，月子。
0: 他说外地朋友肯定很想尝跳脚米线吧？你这个也太热情了吧！一来你就跳脚米线，你有朋友吗？五月
1: 加烟加酒加朋友，
0: 真是假朋友。
1: 跳脚米线你吃一宿。
0: 五月不和你做好朋友了。
1: 这你还真别说，人家以为我们这跳脚米线啊是那个竹竿舞，一边跳竹竿舞一边吃的米线，
0: 以为是和那个跳菜差不多类似的。
1: 对，
0: 你们错了。
1: 哎，这说真的，跳菜是怎么个跳法
0: 啊？那这个假期你去嘛，你去感受一下。
1: 哎，我记得我们有一道十八怪叫阿西跳菜是吧？云南十八怪，阿西在跳菜。
0: 阿西。
1: 就是、
0: 阿西是你，
1: 就是我跳的菜，行了吧？
0: 对，行啊，你跳，你端好符号，不要烫我。
1: 阿西跳菜，
0: 我就怕你烫到手。
1: 好，不管怎么样。

0: 哇，这外就外地的朋友来了的来到云南或者昆明，那老是觉得我们这紫外线太强了，
1: 太干，
0: 又干
1: 是
0: 又村，
1: 对，
0: 这种情况下呢，叫护肤，护肤咋办呢？
1: 所以说啊，护肤这个事情呢，还是一定要记住，补水是关键。所以今天大象心血商城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界的传奇——兰蔻精纯三件套，里面是有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精纯眼霜双节特惠，市场价上千元的兰蔻精纯三件套仅需799，再加上每满399减50的活动，最终到手699，而是香港之游。
0: 好嘞，再次提示大家，三款呢是玫瑰柔肤水、精纯面霜和精纯眼霜啊，一张脸啊，全部都用得到了。前三个用下来是1+1+1=3的感觉。除了熟龄女肌以外呢，今天护肤的抗老一套，还有另外的冷象牙白的是个啥呀？
1: 啊，是个粉底。除了兰蔻精纯三件套，还有雅诗兰黛的粉底啊。
0: 粉底
1: 西哥不太懂，正常的啊。
0: 我说，除了这个精纯三件套，还有冷象牙白。
1: 它有两个色号，一个是冷象牙白，一个自然白、哦、但是作为我们大部分的云南的女生、嗯、那么自然白比较万能一些啊，自然白
0: 了
1: 啊，当然皮肤特别白的就选冷象牙白了、啊、这两款都可以在大象星选商城，大象星选用心之选，一种是小程序搜索大象星选，另外一种公众号后台直接回复918三个数字，不用打点、嗯、918就可以了，
0: 很便宜，99.9元，三个九啊，99.9元就可以拿到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啊，咱们再来关注一下生活当中那些汽车的事儿。首先呢，是9月28号，2026世界智能网联汽车大会的新闻发布会在北京召开了。工信部相关负责人也介绍，这次的15规划呢已经编制完成。15阶段呢，我国将会引导国内的车企更加稳健的走向国际化，把质量提上去，同时欢迎外资企业深耕国内的市场，依托国内完整的产业链开展创新和研发。
1: 来关注一下汽车方面也是，近日呢，吉利相关负责人对外透露，曹操出行后续呢将全面切换换电模式，正在研发的原生 Robotaxi 车型也采用了换电技术方案，这款车型呢计划2027年实现量产落地，面向全球开展商业化的运营。原生定制自动驾驶出租车，从车辆的底层架构适配无人驾驶的场景、嗯、相比改装车型的安全性和乘坐体验都会有所提升。
0: 你还真别说，我现在很讨厌坐真人的出租车，不真人的网约车，它开的一脚油门一脚刹车。
1: 你坐过无人驾驶吗？
0: 没有坐过。
1: 那你还没有对比，你就不要说那么早。
0: 但是
1: 对你这种坐车插筋的人来说，我觉得你还要坐完再对比吧。
0: 但是无人驾驶它至少这机器人嘛，它稳一点。我昨天给大家说个事儿，我昨天打车，然后完了之后呢，去高铁站，这个司机啊，他上车以后，我已经告诉他说，我刚吃完饭啊，你不要开得太剧烈，否则我吐身上啊，你也麻烦，我也麻烦。好，不听。然后呢，前面一个红灯，110码的速度超过去的，啊，我拿出手机就准备报警，吓死他。
1: 你吐了没？
0: 我咽回去了。我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啊！大家，我是话到嘴边啊咽回去的。
1: 该咽的东西总要咽，人生就是这样的
0: 啊。然后我告诉他说，其实我只有30分钟左右，我就要赶高铁了嘛。但是我告诉他说，如果你再开这么快，我现在立马当地报警，反正我就耽误你3个小时的时间，你也接不了单，这3个小时你陪我耗。然后他一下子就乖了。
1: 所以啊，魔法打败魔法，西哥这里是有一套书的。
0: 魔法打败魔法，打不过我就吐吧。
1: 实在不行就咽下去吧。
0: 反正我上车我就告诉他，我怀孕了。你开太快我会吐。他一看我也老爷们儿，说这人指定有点大病，算了，开慢点。别惹他。
1: 因为现在的这个司机的这个能力和水平是参差不齐，有的人水平确实很高，但有的人的水平确实难言之隐
0: 啊，
1: 他可能有难言之隐吧。
0: 你别说，我坐过2次啊，就是电车开得非常非常好，像开油车一样，
1: 是平稳顺滑，
0: 而且还是女司机，我特别敬佩。我说大姐真太棒了。
1: 所以以后不要歧视女司机。
0: 其实
1: 司机之间有差异，和男女没有关系，
0: 没有关系。
1: 对。
0: 好嘞，那路面上面信息仰仗各位在安全情况下和我们互动一下，如果外地的朋友来了要留下来，
1: 来昆明了第一顿你会带他吃什么呢？
0: 关注官微 FM 91881了。

0: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来了各位，7:30听听路况，有请前方的小伙伴。今天小伙伴是哪一位？小伙伴你早。
2: 哎，西哥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树平。现在呢是上午的7:30，也是正值上学通勤早高峰叠加在一起的时候了。现在主城的车流呢已经开始逐渐的在攀升了。高速方面的话，南绕城高速在西向东这个方向呢拥堵比较严重，像昆玉高速民权村立交现在是小幅缓行的，广昆昆石高速的车流呢还算平稳。二环路往二环快速 B 线大树营立交多段呢现在是车多缓行了，二环南路沿线整体呢现在开始车多排队。重点提醒大家了，学区周边呢像川京路、东风路、龙翔街、西府路还有这个西苑路呢现在都是低速滞行的一个状态，多数呢是家长送学之后临时停车导致的交通受阻，请途经的车友呢减速慢行，校园周边呢切勿违停，作风有序通行反而更快。好了，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的实时路况信息，感谢您的收听，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我们下个时段见。
3: 妈妈莎莎
4: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了，
3: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4: 就一点饱汉巴拉。
5: 哎，夸老哥，我是突然发现昆明的路名好多都是以诗词命名的，有呢比如说描写春夏秋冬，有的呢是歌颂沙家富娃，带着浓浓的文化气息，感觉是十分浪漫呢。
6: 是的，是啊，小平平，就像春城路就果然联想到天气茶如二三月，花枝不断四时春的诗句啊。还有其他带春的路啊，果然一种置身于三月春景之中的感觉啊。
5: 哎，那我来考考你，牧川街的名字是咋个来的呢？
6: 地理位置了吗？牧川街呢，花着叠翅，巴山花园，走在路上，仍然是如沐春风啊。但其实路名的来源于朱熹在《伊洛渊源录》当中说到：“与人云，光亭在春风中坐了一月。”
5: 可以的嘛，数码百度噶。那你还认得哪些来源于诗句的路名呢？
6: 那彩河路啊，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其他的暂时想不起来了，不过有很多都是以美景命名的。
5: 是呢是呢，像大梅园哈、小梅园哈呢就是以汉朝的梅园命名的，还有菜园哈，在以前的汉字上有一个菜园就喊菜园子，然后呢就简称为菜园哈。名字呢虽然朴素，但是透着千年老城的文化魅力。汉字尽头就连着翠湖公园，附近有云南陆军讲武堂、云南山图书馆等等，反正呢就是整条汉字都充满了历史韵味。
6: 还有一些路名啊，这个承载着美食故事的诗墨，包含着昆明城市的诗经山河气息。就像其中啊最有名的就是大观诗经风情文化街和塔刷楼。
5: 我再来补充一下，还有云溪路，周边美食商圈真的是杂乎齐全。
6: 哎呀，好好，一看就是吃货达人嘛。不过我觉得昆明最牛的应该是永茶楼，永久的发荣茶山。
5: 哎，问大家还知道昆明有哪些有意思的路名呢？就一点帮的晚高峰，我们一起来聊聊。
0: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7: 很多朋友经常腰酸背痛，久坐弯腰做家务腰就疼，这是不是大家常说的腰肌劳损呢？这一节我们邀请云南中德骨科医院脊柱科马俊亮副主任来讲一讲。
8: 腰肌劳损就是腰部肌肉筋膜长期疲劳，产生慢性无菌性炎症，久坐不良坐姿，频繁弯腰负重都是主要诱因，典型特点就是劳累加重，休息之后疼痛缓解，一般不会出现下肢麻木放射痛。很多人腰痛就贴个膏药热敷，疼痛缓解了就不当回事，只能临时缓解疼痛感，但治标不治本。而且要提醒大家，普通人很难区分到底是单纯肌肉痛

0: 还是腰椎间盘骨骼出了问题，有些腰椎疾病早期也仅仅表现为腰痛，一味靠膏药掩盖症状容易耽误病情，长期反复腰痛或伴随腰椎间盘蜕变等问题，不能只当作肌肉劳损处理。如果腰痛反复发作超过两周，夜间也会疼痛，就不要在家硬扛，建议到专业的骨科医院就诊。
1: 谢谢马俊亮医生，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声音点亮你的清晨，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FM91.8 FM88.7，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活力满满的一天。

0: 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来了，还有两天，上两天班呢就又放假了，
1: 今天和明天啊，所以呢要放假了，你的各种亲朋好友啊、同学啊可能都会来云南来昆明找你玩。
0: 是的。
1: 那么如果他们来了，第一餐你会带他们吃什么呢？
0: 好嘞，那什么菜呢是最值得推荐？大家可以回复我们的官微
1: FM9188
0: 分享分享，每个人的感受都是不一样，你认为好吃也许别人不一定啊。
1: 但是对于外地的朋友来说，可能好不好吃可能得以我们为主了，因为他们很多菜也没吃过，只能把我们觉得最有特色的先分享和推荐给他们。
0: 是的，就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9188N 啊，咸的甜的辣的酸的都可以来和我们说说看咯。
1: 是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关注一下今年中秋假期，距离国庆假期呢非常的近，大家的出游热情啊是格外的高涨了。那么长假也进一步带动了出境市场长线和短途目的地的航线呢同步升温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
2: 航旅纵横大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出行日期为9月25号至10月7号的出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43万张，同比增长约3%；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130万张，同比增长约4%。出入境市场双向流通态势明显。出境方面，长线与短途目的地同步升温，英国、俄罗斯等远途目的地以及韩国、泰国等周边目的地均迎来出行热潮，其中前往首尔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超50%，前往新加坡、吉隆坡、河内、伦敦的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均超20%。
3: 入境方面，免签与签证便利政策持续扩围，商务旅游需求旺盛，中秋国庆假期前往重庆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40%，前往厦门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增长约26%，前往北京、广州、深圳的入境机票预订量同比均增长约20%。
0: 是，听完了刚才的音频呢，相信大家对这个假期的出游的热情啊也十分的高涨。那国内坐火车出行有哪些便民的工具可以用好呢？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听一段音频，了解一下12306，让您知道哪些攻略很实用。
4: 假期出行，如果家里有老人、孕妇或者行动不便的旅客，可以提前在12306上预约重点旅客服务。65岁以上行动不便且单独出行的老人，怀孕超36周的单独出行孕妇，视听觉有障碍或需要轮椅担架的旅客等都能约。预约好后，车站工作人员会根据旅客需求提供便利进出站、优先验证等服务。打开12306 APP， 在首页进入温馨服务，点击重点旅客预约，按提示操作就行。
5: 预约成功之后，我们会安排工作人员提前联系旅客。旅客抵达车站之后呢，现场的工作人员呢会精准对接预约信息，全程跟进衔接、进站、候车、检票、上车全流程服务，解决重点旅客独自出行的困难。
4: 假期想带宠物一起出门，也可以看看爱宠行服务。目前这项服务覆盖全国170座高铁车站、420趟动车组列车。如果自己也要乘车，可以在12306 APP 查询带宠字标记的车次，买票后预约。

0: 同车托运，每位购票旅客单次最多可以托运两只宠物。如果自己不坐车，只送宠物，还可以选择爱宠单独行，需要提前2到5天预约。需要注意的是，目前只运输符合条件的猫和犬，对宠物的体重、身高、身长等也有相应要求，出发前可以提前了解清楚。如果出门行李比较多，您还可以选择轻装行，行李可以从家里直接送到车站，也可以从车站送到目的地。目前提供同城35公里以内的行李搬运服务。除此之外，要是旅途中不小心把手机、背包或者行李落在车上、车站，可以在12306 APP 温馨服务里使用遗失物品查找。身份证忘带了，也可以在温馨服务板块里办理乘坐旅客列车临时身份证明。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月亮的事儿吧。这两天大家有没有看月亮呢？我们说啊，今年的月亮是15的月亮17圆，就是在昨天是最圆的。那您看到月亮了吗？我怎么觉得15的月亮也挺圆的呢？好，听听专家是怎么说的吧。
2: 据了解，月球的光辉都来自太阳光，随着月球绕地球公转，日、地、月三者的相对位置不断变化，当月球运行到太阳与地球之间，我们看不到月亮，被称为朔，这一天就是农历初一。当月球转到地球身后，亮面正对地球时称为望，此时我们看到的就是满月。从朔到望平均约14.77天，一个完整的朔望月平均长29.53天。
3: 今年的这个满月，也就是望的时刻，是发生在9月27日的凌晨0:49，刚好是进入了农历8月17。
2: 专家介绍，由于朔的时刻有早有晚，起点不同，满月自然有前有后。此外，月球绕地球的轨道并非正圆，而是椭圆，因此望的到来也不可避免的时早时晚。远古时代，人们没有精准的观测仪器，仅靠肉眼和计算，总结出了15的月亮16圆的规律。
3: 从统计上来说呢，确实是在这个农历的16日发生望的时刻是比较多的，15是其次，而14和17是比较少。
4: 所以赏月这事儿啊，其实每个月都可以赏，因为每个月的15这一天啊，基本上都是月圆时刻，只不过月亮大小一点，关键不在乎赏月，在乎你当时的心境，和谁一起赏，有没有享受当下的好心情。
1: 是啊，春风过月无尽处，平无尽处是春山。无论你在哪里，只要是那个对的人，每一天都是赏月日啊。
4: 也希望你十一的时候能和对的人一起做快乐的事情，享受愉快的假期。
1: 好了，大家可以和我们互动一下，关注官微 FN98FN。如果啊有你喜欢的朋友从外地来了，你啊要带他吃点什么？
4: 对的人来了，到底带他们吃什么对的美食呢？
1: 可以关注官微 FN98FN 啦。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6: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5: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5: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5: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

0: 健康大王，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
4: 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7: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8: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7: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8: 今天在大象精选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7: 商城限时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199元。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下单。
9: 哎，每次吹完头发又毛又干，真闹心。
10: 老婆，这是你吹风机没选对，派试手给你新买的戴森吹风机，这个牌子大家都说好用。
9: 哇，大名鼎鼎的戴森，听说好几千呢。
10: 我在大象新选商城买的，现在老款轻尾化，入手好时机，到手才999元。
9: 天哪，太划算了吧！
10: 这是老款轻尾化才有的价格，戴森吹风机到手真的只要999元。现在下单还加赠价值200元气囊书，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抓紧抢。
11: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2: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11: FM91.8 FM88.7 带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12: 活力满满的一天，
13: 活力满满的一天开启了。7:47，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4: 这里是 FM91.8 88.7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啦，
13: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4: 大家好，我是莎莎，
13: 咱俩就是西莎莎兄弟二人组。今天互动话题仍在继续当中，各位要赶早，否则呢就是到了单位以后呢，一下车就听不到互动了呀。
14: 来说一说，你看马上放假了，很多亲朋好友同学啊，可能有的是专门专程来找你玩，有的是可能去哪里旅游过进昆明的，那么来了以后呢，你第一餐会带他吃什么呢？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很纠结，哎呀，谁谁要来了，我带他吃什么呢？
13: 我给大家推荐一下吃地州的这个牛菜馆。
14: 为什么？
13: 我昨天去吃一个牛菜馆啊，拖着行李说，哎呀，随便找一家吧。
14: 人家大老远来昆明了，你带他吃地州的牛菜馆。等一下，我们来昆明好不好？你又把人家运远了，不用运那么远，就在当地就好了。
13: 这个故事，
14: 这个故事是你的故事。
13: 这个故事我会发现说，哎，我在昆明很少吃到特别好吃的牛菜馆，那在地州呢，随便找一家牛菜馆啊，而且要找什么呢？找的破旧一点的，就代表说它开的时间很长。
14: 我们旁边回回营很好吃呀，
13: 很好吃的是吧？
14: 对呀，你是没去过吗？
13: 没有，
14: 怪不得。旁边回回营很好吃，
13: 很好吃啊。哎，然后完了之后，我昨天就是和家里面人反馈这个事儿了，他们说就是家里有人呢是开那个修理厂的，然后呢说外地的有人呢，有两个人啊，他们开着大车来了，在这儿呢就车坏了，哎，他们很着急，结果呢过一会儿啊，修着修着车，他们开开心心的回来了，说啊，你们这儿牛菜馆太好吃，在这儿吃了十多天，然后还怪他们说你们车啊不必着急修，你们慢慢修，我们天天吃，天天吃牛菜馆。这太好吃了吧，云南的牛菜馆。
14: 车留下了，嘴也留下了。
13: 啊，不知道这两个当年的这个客商啊，有没有定居云南啊？云南的菜还有很多好吃的。
14: 为了这个天气，为了这个美食，为了这口汤啊，义无反顾的留在了云南啊。
13: 昨天听说那个，哎，我的咽口
14: 饿了，饿了。 恶的很明显，
13: 修理厂的老

0: 老板说，这心里面都嘀咕了，说你们怎么都天天吃啊？
1: 所以来说一说，如果外地的朋友来昆明了，你会第一餐带他吃什么呢？啊，刚才很多朋友说到吃过桥米线的，吃傣味的，但是没有人说菌子，因为很多朋友来昆明，我真的第一餐我会带他们去吃菌子，
0: 炒的，
1: 但是反馈不是很好。
0: 炒吧，下一次
1: 我带他们吃那个菌子火锅，炒的我不太敢带他们吃，我生怕他们吃了有什么反应。
0: 哎，炒盘人工菌有时会有什么反应？
1: 那人工菌我在家里炒得了，我还出去吃呢。
0: 给他们炒那个
1: 杏鲍菇，
0: 哎呀，
1: 我一猜就是，再来个口蘑，
0: 口蘑，哎呀，真的。
1: 菌子一般都喜欢带他们吃，就是火锅类的，但是火锅类的其实没那么好吃，很多外地朋友不是很喜欢吃。
0: 就是煮进去，就所有的味道啊，包括什么鸡枞啊，
1: 都一锅了，
0: 什么牛肚都一锅了，
1: 就所谓的一锅鲜，你没有办法把每种菌子的真滋味品出来。
0: 有的菌子是要烩出来的，
1: 哎，别青头菌，
0: 就比如说青头菌
1: 要烩，
0: 你用炒的，你去炒，你干煸青头菌，
1: 牛肝菌一定要干煸了，
0: 哎，对，
1: 牛肝菌见手青一定要干煸啊、哎，我喜欢吃干椒的。
0: 对，
1: 我不喜欢吃青椒的。
0: 有的呢，就是那种要用大油、多油炸完以后泡在罐里，比如说鸡枞。
1: 哎，就每种菌子不同的吃法。
0: 哎，你说鸡枞鲜炒鸡枞，它也是鲜，但是没那么好吃。
1: 哎，煮汤
0: 炸过以后就
1: 煮汤的鸡枞倒是还有、
0: 哦、煮汤的鸡枞
1: 鲜甜味美，还有鸡枞加点小米辣蒸出来吃也很好吃。
0: 包括你像做的方式重要性在哪儿呢？干巴菌你用去煮汤，干巴菌豆腐汤。你说谁能说好吃啊？
1: 干巴菌凉拌好吃
0: 啊！我没吃过
1: 啊，凉拌干巴菌好吃。
0: 我的天哪，干巴菌还能凉拌，这是刷新我的认知了。
1: 就鸡枞也可以凉拌，都很好吃，鲜美，吃的就是那个鲜美。
0: 哎，我第一次啊吃那个
1: 山珍海味，鲜美无比。
0: 我第一次吃杏鲍菇，因为我们家从来不做杏鲍菇，我问我妈为什么不做，我妈说：“哎，这个东西应该是人工发出来，用药水泡的，那么大。”像个甘蔗一样那么大，肯定是药水泡的。我家从小就不吃，我第一次吃杏鲍菇是在大学食堂。
1: 你就是因为被了阿姨的一个误会，
0: 然后
1: 影响了你对一个美食的探索和认知。
0: 对，我大学食堂第一次吃杏鲍菇，我跟阿姨说啊，这就打饭的阿姨，我说大妈，焯个焦瓜啊，把大个焯焦瓜啊，一吃
1: 懵了，
0: 一吃。知道好吃，这个椒花怎么做成这么好吃了？
1: 这个椒花怎么那么柔软？
0: 啊，用大辣椒，用大辣子炒的，啊、太好吃了、
1: 啊。那你们食堂这个做法还挺奇特的。
0: 啊，然后完了之后说，原来这叫杏鲍菇，后来，我的天哪，太好吃了。
1: 所以大家来说一说，如果外地朋友来昆明了，你第一餐会带他吃什么呢？其实过桥米线应该是很多人的首选，因为过桥米线属于安全，
0: 啊，又安全，
1: 就它清淡一些。无论你来自东南西北，吃辣还是不吃辣，过桥米线都不会给你带来太大的这种肠胃的反应。
0: 而且呢，它是半成品嘛，对吧？所有的过桥米线，其实你要归根结底，它是半成的，你需要自己加工一下，就在动手的过程当中，你体会到了一个做饭的乐趣。
1: 就每次去吃过桥米线的时候啊，都有人过来说：“哎呀，需不需要帮忙？”这个时候我们就跟他说：“不需要了，不需要了，谢谢。”哦，
0: 哎，我后来
1: 我们经常去吃，我们经常讲普通话去吃过桥米线、啊，经常服务员就是：“哎，要不要我来教你们怎么弄？”
0: 怎么敲一下，
1: 只能加一句：“啊，不需要，不需要。”
0: 哎，上一次我们有一个啊扬州的朋友来，然后完了之后呢，带他吃过桥米线，他问我说：“要不要先喝汤？”
1: 我怕你烫。
0: 我说你这太烫了，你喝不下的啊，你先烫。烫完了再喝汤、你可以先吃之前喝汤，他以为这锅汤上来
1: 穿一下肉片以后这个汤更鲜，
0: 对，他以为要先喝，我说你喝不下的，你喝不下这样烫嘴，不建议先喝。
1: 所以第一顿过桥米线啊、第二顿豆花米线，
0: 豆花米线，第三顿臭豆腐罐罐米线，
1: 臭豆腐罐罐米线
0: 啊！但是我现在很少吃罐罐米线，是因为我见过他们，不是、我见过他们后厨很难洗
1: 啊，对，罐罐特别难清洗，
0: 那个开口啊，手不好伸进去刷，
1: 你还有刷子的呀，大哥。
0: 反正不太好清洁啊，我只能说到这儿了。它就不像碗是开口比较大的嘛，你怎么涮洗都很方便。罐米线我就不吃了。
1: 啊、哦，小锅米线，小锅米线。
0: 哎，小锅米线。
1: 对，换成小锅米线吧。小锅米线也是咱们这儿这个铜锅煮的，也是咱们昆明比较特色的一道饮食了。
0: 哎，说到铜锅呀，咱们就延伸一下，我一下子想到了
1: 铜锅
0: 鱼。
1: 铜锅的土豆
0: 焖饭，洋芋焖饭
1: 啊，洋芋焖饭，
0: 那个洋芋焖饭要给他要跟老板说一说，你敢满腹的，
1: 哎，那个压抑照霞的，
0: 要贴锅边的，
1: 对，要那个土豆四面金黄带脆边的那种，
0: 而且啊，就是洋芋焖饭，你添到后面下面你。

0: 一勺铲下去，
1: 它会有滋啦滋啦的声音响，
0: 还有铜绿。
1: 哎，
0: 那个铜绿我一开始不敢吃啊，人家告诉我说没事，
1: 锅没洗干净，
0: 锅没洗干净，你吃吧。这个铜绿最好吃了，我尝一口，确实啊，锅没洗干净的，有上一锅的味道。
1: 这种洋芋焖饭，如果说比如你在澄江吃、
0: 啊，
1: 一定要吃点他们玉溪当地的那个萝卜丝儿，萝卜丝儿下着那个
0: 萝卜丝炸。
1: 啊，对，萝卜丝炸，
0: 萝卜丝
1: 下那个土豆饭，土豆饭洋芋饭
0: 很好吃，
1: 太好吃了，啊、比卢府的效果更胜一筹。
0: 哎呀，萝卜丝炸呀，做的好的，它会里面放一点腌肉啊，
1: 对吧？对对，肉炸，萝卜丝肉炸，这也是玉溪当地的一个特色，
0: 一下就提味了。
1: 而且我喜欢吃它那种咸甜味的炸，它那咸甜味的炸，我总觉得下饭太好吃了。本来我米饭吃的不多的人，
0: 对咸甜口
1: 都可以吃好几碗啊，小碗啊，小碗
0: 啊，是啊是啊。哎，我们的节目叫我们都爱吃吗？
1: 我们都爱放假吃，放假的时候吃吃喝喝不是常态吗？所以就说说、来外地的朋友来昆明了，你会带他吃什么呢？
0: 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继续互动啊，我们早互动早读，否则一会儿了您到单位啊就听不到自己的互动了。
1: 对，把你认为好吃的赶紧来和我们分享一下、同时也和出出招，如果你现在正在犯愁了，马上有外地的亲朋好友来了、你准备怎么接待他们呢？给大家分享一下啊。
0: 哎，说到这个马上出去出游啊，咱们来说说租车这个话题好不好？
1: 因为国庆自驾出行，很多朋友会选择租车。
0: 租车出游呢，很多朋友是在热门地啊进行提前预租。十个部门呢近日出台了租赁行业的三年行动方案，专门提到了要优化节假日的租车服务供给，规范平台的订单退改规则，减少节假日租车涨价呀，变相捆绑消费者的问题光明网。
1: 在这里我们要提醒计划租车的听众，那么节前租车呢一定要看清合同的全部条款，要留意押金规则、出险责任、超时计费标准，取车的时候呢要拍摄车辆周身的视频，要记录原有的什么划痕呀、损伤呀，还车一定要保留好交接的单据，万一后续出现纠纷呢可以当做维权的凭证。
0: 尽量的选择资质齐全的正规的租车平台，不要贪便宜啊！不要轻信网络上面价格那些过低的私人租车，也不要信某鱼的那个私人租车啊，避免踩坑啊。
1: 好的，友情提醒了租车的朋友，一定要多加留意了。
2: 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润肠通便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3: 天
2: 天
3: 清，天天清，祝您肝火不大，口气清新，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肠动力，润肠通便，温和通便不刺激，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